0: 兵派将，别看蒋四爷小个不大，透着格外的精神。他刚要分兵派将，报事的进来了，回四老爷，来客人了。哟，谁呀？来了好些人呢，他们是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白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铁面金刚沙龙。嘿，蒋平一听大喜，辽东六老来了，现在要大破九兽朝天庭，正在用人之际，他们来的是正好。四爷吩咐一声，请。老少英雄来到开封府门外一看，大车小辆，仆人主人足有好几十号，铁面金刚沙龙和严正方在前边，不用问，后边车上都是女眷。蒋平一抱拳，老哥哥，久违了，您身子骨都挺硬是吗？
1: 哎呦，四弟，
0: 你一点都不见老，哪能呢？要说你们各位没变样，这可是真的。赶紧往里请，往里请吧。南侠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双侠，丁兆兰，丁兆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西燕，徐良等人全都拥到前面给四老见礼，大家欢欢喜喜往里走。等让到里边，众人首先提出来要给相爷问安，包大人也在内书房接见了各位英雄，一问他们的来意，原来这些人闲着没事儿，惦念开封府的各位英雄，这次凑到一块儿啊，就是到开封府来看看，没想到正好遇上这件事儿。包大人知道现在时间紧急，不能耽搁，就把这个意思跟来人说明。众人一听，哦，要打仗，那好啊，我们来了，能帮多大的忙就尽多大的力。因此这才告辞出来，共同赶奔前厅。蒋平让展雄飞把女眷接进内宅，差专人侍奉，愚者全都列席了这次会议。等老少英雄刚坐定，就听外面有人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贫僧也来了。蒋平一听，这又是谁？傻目观瞧，就见外面来个胖大的和尚，肩头上扛着一条齐眉大棍。来者这个僧人非是旁人，正是金背罗汉吴深。四爷一想，这个和尚来的也太巧了，正在用人的时候他赶到了。武生可是一头猛虎啊，以一盯十，因此蒋四爷是喜出望外，命徐良、白云瑞把武生接进来，大家彼此见过。武生是个粗人，热心肠，说话办事还不拘小节，所以大家都挺喜欢他。武神一眼看着徐良了，拉了一下徐良的衣服，把他拽到没人的所在。徐良就知道有事儿。
2: 老师傅，又什么事情？
1: 弥陀佛。
0: 徐三将军，你知这次我从哪儿来吗？
2: 啊，不知道。
0: 我跟大家说，游方四海，居无定所，我可没说实话呀。我这是从东海碧霞宫来。
2: 哦，
0: 有什么事情吗？哎呀，三将军，我得了一些不好的消息。因为前三个月我闲着没事儿，到了一趟云南，忽然心血来潮，就夜探东海碧霞宫，我要看一看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是个什么人。结果我发现他们正在屋里头商量事儿，故此我摘耳侧听。我听那武圣人于和大放厥词，对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非常不满，对长法道人雪珠莲也恨之入骨，尤其恨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和你白眼眉徐良。我听武圣人于和说，不久他将要派金灯剑客夏随良联合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的几个堂主找你和白云瑞要算一笔总账。
3: 你可别生气啊，人家说得明白，找你和白云瑞无非是个借口，主要斗的是四大名剑，斗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和长法道人雪珠莲，你们属于小菜儿，不在话下。看这个意思，不久他们就要派人下山，为此我很替你担心呐。我怕你事先毫无防备，故此到东京来给你送信。我跟白将军不熟悉，请你把我的话转告给他，千万可留神。
0: 徐亮乐了，多谢大师傅一片好心，他于和于九莲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个人不？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他是个人不？我山西人不怕。
3: 哎，三将军，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人跟人可不一样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呐。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多大的能耐，你知道不？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呀。我们一百个捆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人家一半。也慢说是三将军你，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包括峨眉山四大剑侠，也不是金灯剑客的对手。何况他又联合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呢。三将军，别忘了交者必败，还要谨慎为妙。
0: 嗯，好吧，我记得心里也就是。他们正说话，方叔安来了。
4: 爹，安郎，屋里要分兵派将呢，就少你。四爷爷叫我来找你呢，我说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
0: 你少要多问，我们商量点事情。
4: 其实啊，我听了个八九不离十了。干老你放心，什么他妈金灯剑客夏随良，什么武圣人于和，准保不是干老的对手。干老不行，还有孩儿我呢。
0: 徐良气得冲他一瞪眼，吓得方砖一缩脖子，不敢多说了。他们回到屋里头，徐良在这种场合也不便讲这件事儿，默默地退在一旁。蒋四爷开始分兵派将。
5: 各位，
0: 今儿个来了几位朋友，真就应了那句话，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你们来的正是火候，那可讲不了说不起，就得受点累帮个忙了。我们要大破九兽朝天庭，兵分四队，这头一队小梁子何在？四叔，我在这儿呢。徐良啊，我命令你率领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细脖大头鬼方硕安、小侠龙天彪，攻打九兽朝天庭的东门。记住，要破东门，打到中央无稽土，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遵令。梁子，你们几个下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东门好好熟悉熟悉，记住了吗？遵令。徐良领着人退下去了。蒋平一眼看见了白云瑞，云瑞啊，在你领着几个人攻打西门，你率领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潮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好，下去熟悉阵图，打到中央无稽土，会合徐良，解救八王千岁，不得有。
3: 遵命。
0: 云瑞领着小七杰下去了。蒋平把展雄飞叫过来，大兄弟，能者多劳，我命你带着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圣手秀士风渊，还有新来的这老四位，铁面金刚沙龙、翻江海马上军、一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攻打南门不得有。
3: 遵命。
0: 南侠领人下去熟悉阵图。蒋平一笑，还有我呢，我也别闲着，我攻打北门，剩下的全都跟着我。另外呢，告诉夫人丁月华，率领女眷保护开封府和包大人的安全，余者全部出发赶奔西山坳莲花观。
3: 遵命。
0: 散了会之后，蒋平首先到了一趟大相国寺。到这干嘛呀？把开会的这件事儿通知三老。因为风僧醉菩提林空、北侠欧阳春、灰谢老人走化昌都住到大相国寺，这个地方又安静，条件又好，蒋平跟他们约会好了，有什么事亲自来送信儿。蒋平来了之后，见着三位，把方才的事情一说，要求三位帮忙。这老三位点头答应，各手指兵刃，也起身赶奔莲花观。明目上是四路派将，实质上是一场无形的比赛。你想，每一队都想立战功救出八王爷，一个个是争先恐后擦拳魔掌。按下旁人咱不说，单说徐良这一队，熟悉完阵图，离开开封府，出了封丘门，赶奔西山坳。他们心里着急，脚下加紧，时间不大就进了山了。徐良没来过，道路生疏，全靠房叔安在前边当向导。 方叔安一边走着还一边吹呢。
4: 干老，你儿子我光这一趟道往往返返走了十来回了，俺闭眼睛我都能摸到莲花观。您跟我来吧，准保没错。救八王爷那就得是咱爷们儿的事儿，别人他也就是聋子耳朵摆设而已。爱五爷一瞪眼，放出来，我看你现在学的越来越滑了，动不动就自吹自擂，小心我的拳头。
0: 哎，母叔喂，您可千万别打我，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您看我们这一队的人马有多硬啊，抛出我干老去就是大名鼎鼎的小五爷，可我不算个什么，我是你们的晚生下辈，但是我有经验呢，骑马九兽朝天平我都进去过三回了，轻车熟路，这回咱又熟悉了阵图，那还能费什么劲儿呢。哎，大伙一听也是那么回事儿，时间不大出了西山坳，眼前就是黑咚咚的莲花观，为了救八王避免打草惊蛇，他们不走前边往西转，转到大墙外头看看左右无人，方说安压低声音，
4: 干老，进了这道墙就是九兽朝天亭，从前边数这是第六层院子，咱们上墙吧。
0: 徐良是非常精细的人，就把老先生刘世奇事先画的那张图打开了，看看有没有消息埋伏。一看，徐良脑门子冒汗了，果然有埋伏，大墙里外密排脏坑进坑，翻板转板，墙头上还有冲天刀立天弩，要想进这道墙可不能靠近它，靠近墙一丈之内都有埋伏，也就是说这个人必须从一丈以外腾身而起，越过大墙跳到里边，还得跳过一丈去才能保住平安无事。徐良看看身边这几个人有没有这种功夫，能不能跳得过去呀？心里没底呀。他把大家叫过来，把这件事一说，众人一听也傻眼了。可事到现在，一寸光阴一寸金，谁也不能耽搁，能被这道大墙活活地挡住吗？就得冒险一试。白云生说：“三弟啊，我看这样吧，能跳进去的就跟着你救八王，没这种能耐的就把他留到外边，要不怎么办呢？既不能背着他又不能扛着他。”徐良点点头，杀快，头一个就是白云生，砸金，提提靴子，甩大掌，勒大带，把钢刀背好了。白云生运用圆弓往后倒退了十几丈，看准了方位往前一探腰，妖魔快到了危险区了。白云生脚尖点地，脑瓜一拨了，真不喊喽，越过大墙。那位说玉面专诸有这能耐，有，因为咱们这个书叫白眉大侠，咱们光记中说山西燕、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等人了，似乎这白云生没什么能耐，就跟着跑龙套，实质上那白云生的功夫仅次于徐良和白云瑞啊，那也是一员猛将，从小的时候 就受高人的栽培，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尤其这些年，他嘴不说别的，暗中也下上功夫了，因此才能越过这道障碍。白云绳这一道里边，轻轻一击掌，外边人知道平安到了里边了。因此，这第二个就是小弟是爱虎。爱虎效仿大哥那个方法，跑出十几丈远去，憋着一口气，也越过大桥。卢真也按这个方法跳过去了。像别人，小虾龙天彪、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刀行。就俩人办不到了，一个是霹雳鬼韩天锦，一个是细脖大脑袋方硕安，这俩位在原地嘣嘣嘣直蹦，没这能耐。韩天锦根本对高来高去这套能耐就外行，这几年经过不断的懒惰更退化了。你看人家都往前走，就这韩天锦吃饱了就睡大觉，比当初还笨。
3: 我怎么办？老三，我怎么办？
0: 徐良一看呢，只好把他留到外头了。
3: 二哥，
0: 我看你就在外头接应，
3: 那怎么能行？
0: 救八王千岁，破九兽朝天庭，人人有份。
3: 你把我扔到外头算怎么回事？
0: 怎么办？我罚你，你得背着我。徐良一听这多好，我还得背着他，看看他这个比自己高着两头。就这坨200多斤呢，徐良想试试吧。
2: 二哥不必着急，咱们试一试啊。要背不过去，咱俩一块掉到坑里头。
0: 你别说丧话了，我知你有主意。徐良把身上的东西归置好了，紧了紧带子，把气闭住了。
2: 二哥，爬到我身上吧。
3: 哎，
0: 韩天锦手里的还拎着好几十斤大棍子。往徐良背上一趴，山县腾出一只手来把他后腰给拢住。
2: 二哥你不要动啊，你要一动可就不好办了。
0: 方硕安着急了，
4: 你干什么？我怎么办？
2: 你先等一等，我先把他送进去。
0: 好个徐良，真会功夫，不但会功夫，还得会运用气功，还得说有把力气，不然的话这事儿是办不到的。老心儿徐良抖丹天气，脚尖点地，腾身往空中一纵，来背着韩天锦是越过墙头，双脚落地，平安无事。爱虎、白云生等人一看，哎呀真行啊，我三哥把韩二哥给背进来了。
3: 韩天锦把大脑袋一扑了，哎，这有多省事儿啊！
0: 他省事儿了。徐良翻回身，还得接房树案。老邢刚一转身的功夫，就听身后一阵凉风，把他吓了一跳。手扶刀把，刚要准备战斗，结果一看呢，房树案，个王八绿球球的，你怎么进来的？房树案半天没上来气儿。晃着大脑袋在那翻白眼儿，房硕安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原来人家都进去，就剩他哥一个。房硕安心里头着急呀，心说这人呢还得有能耐，要不就是人家的累赘。你看把我干老累的那模样，回来还得背我。我当初他怎么就不练功夫呢？他我要会功夫，俩脚一点地，像我干老那样揉一下蹦进去，有多好！完了，这辈子甭想这事儿了。他心里正在想着，就觉着这脖子砰被人给抓住了。他这脖子也细点，这位抓了个满把，手指头都扣头了，好像没把方硕安给抓死。那位就像拎包似的，拎着方硕安是越过大墙，扔到徐良眼前。等房叔安再回头，此人踪迹不见。这身法就这么快，也慢说房叔安在场的人都没看见。 等徐良一问方栓，方栓没法回答，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个老方啊会编瞎话，这阵也缓过这口气来了，两只手把脖子捋顺捋顺。
4: 嗯，干老怎么样，你儿子长能耐没有？
0: 个绿秋秋的，你怎么进来的？
4: 我在外头，我一着急，大脑袋一晃，腰眼使劲，脚丫往下一蹬，扔我就进来了。原来我没试验过，我心里没底，我怕你累着，这一着急，哎，还真差不多才。你看我长能耐没？
0: 罢了，还真长能耐了。你往后照这样子下去，还真挺了不起，
4: 是吗？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的。
0: 大伙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人跟他抬杠。方栓心中暗想：瞅见没，今天晚上还有高人帮忙，他妈这家伙是谁呀？你可够损的，你好悬没把我掐没气儿，你等着我呢，只要叫我划拉着你，我就不能放过。他心中胡思乱想不提，单说白眼没徐良，问方栓：个绿秋秋的，你愣着什么？还不在头前带道，赶奔九兽朝天厅？
4: 是呢，爹爷，
0: 抬头往前看，黑乎乎的那个建筑物就是九兽朝天厅，咱这方向还正对，正是东方甲乙木。叔叔、大爷、各位，随我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9: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在前边带道，把徐良众人就领到九兽朝天厅。等离近了，徐良一看， 这座建筑黑洞洞高耸云表，灯火皆无啊，从外表上看就好像一架大山相似，空荡荡的院落是鸦雀无声。他心里头明白，这几路人马属他这一路抢了先了，可能白云瑞他们还没到，徐良也有抢羊斗胜的心，恨不能破了亭子先把八王爷救出来，搅着脸上好看。因此都对方叔安说：“
2: 叔王，投江引路可多加小心。”
4: 哎，干老记住啊，您看这台阶没？二九一十八凳，踩单儿可不能踩双，踩单数一三五七九平安无事，要踩双数二四六八十，嘚儿啪非掉下去不可。都知道了，不用你费唾沫星子。哎，好了，我再提提醒，注意啊。
0: 房叔安嘴是这么说着，他心里头也挺害怕，心说这妙手先生刘世奇上了年纪了，颠三倒四的再记马虎了可就坏了。因此房叔安拿着小片刀一边走戳戳点点试探着前进，果然没事，所以小武艺平安地来到东门外。方叔安回过头对徐良说：“
4: 干老等等啊，门上兽面雕铜环，抓左边这个，看我的。”哎，
0: 方叔安一伸手把铜环抓住，往怀里头一拽，往外边拧了三扣，隐约约就听见嘎吱嘎吱嘎吱，门开了。徐良吩咐一声趴下趴下，众人唰趴下了。为什么？因为刘世奇交代的清楚，这四个门里边都有飞刀火箭，不注意就打到身上。因此大家往下一趴，果不出所料，里边打出十二把飞刀，十二支火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从众人的头上掠过，落到院里头，发出金属的声音，嗒啦啦啦啦，嗒啦啦啦，嗒啦啦啦。徐良一想，多悬！要不是刘世奇老先生事先有所交代，要不是有内行指点，说不定得多少人受伤呢。这道关算过去了。大家站起来往里一看，您别看亭子外头漆黑一片，亭子里头是灯火辉煌，一条甬路直通中央无极土啊。房叔安还在前边开道：“
4: 干老，各位随我来。”
0: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刚脚一站地，就脚着对面恶风不善，咔吧呜，可把方叔安吓坏了，往下一低头，这才看明白，在门槛的后边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穿青挂皂，青布的绢帕罩头，四方大脸，瞪着挺大的眼珠，可不会动转，还多少抹点口红，就好像一般的武士相似。老方就忘了怎么回事，你什么人？徐良照他脑袋扇了一下，照着什么？你忘了这是假人？
4: 哦，
0: 方叔安才想起了，对呀，在熟悉阵图的时候，有这么一项。你刘世奇说的清楚，白天进九兽朝天庭遇不上这种埋伏，到了晚上，人家把总开关打开。这四个门全都有假人守门，你别看是假人，人这玩意儿研究的太好了，这种假人只要上上萧黄 也能打拳，也能踢腿，没两下子你还就进不去。方叔安冲着这假人点点头，
4: 哎，挺好的呀，嘿嘿，哎，真玄乎，这个通天炮好悬没把我通上啊。
0: 爱虎跳过来说，哎，对，别他妈耍贫嘴，我来解决。小义士爱虎迈步进了门槛，离着这个假人不到五尺，脚底下踩动消息了，假人就可以动了。就听见萧环嘎吱一响，这个假人把两拳就往啪啪奔爱虎就使了个连环炮。小义士往旁边一闪身，两拳都空，小义士就跟这假人站到一处，也就是三十多个回合吧。爱虎飞起了一脚，正踹在假人后背的穴道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假人趴地上不动弹。这就说明摆亭子的人非常讲道理，不管你打到致命之处，踢到致命之处，哎，这玩意儿就不动狠。爱虎往后边一撤，三哥请见他们。大家这才进了九兽朝天亭啊。哎呀，徐良心中暗想，要没人家刘世奇老先生画图画得这么详细，今天晚上想救八王还真就不容易啊。过了二道关口，他们往里走了也就是一丈挂铃吧。方叔安一蹦，咦，那是什么？众人一看，原来在当中趴着一头猛虎。就见这只虎昂首，前爪立着，尾巴也立着，后腿握着，把道路给挡住，眼似金灯，张着火盆大口，怎么看怎么是真的。咱们前文书说了，九兽朝天亭为什么起这个名呢？里边有九只野兽护卫着这个亭子，故此得名。白天来什么你也看不见，晚上人家把消息开放了，所以才能看见这只猛虎。别看是假的，肚子里头也有消息，能窜能蹦也能伤人，甚至比真老虎还要凶猛啊。劈了鬼韩天锦在后头一看，小三儿，小三儿，说完都躲着，把他交给我。我都不相信了，真老虎我拎你吧，啪就把他摔死，何况是假老虎。徐良拉住二哥的手，二哥可不要掉以轻心呐，枪那溜声，哎，你放心吧，在你眼里头我就是饭桶一个，瞧好了。韩天锦拿着大棍子慢慢往前溜达，离这个老虎还有七尺远左右，就听见脚下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消息一犯，老虎的尾巴一脚，前腿一抬，头一招就是虎扑子，奔韩天锦就来了。原来这只假老虎这四个爪子全是铁的，头前带着五把钩子，真要拍在人身上骨断筋折，真叫钩子给搭上就得皮开肉绽。韩天锦一看不好，上步闪身，哎，往旁边一躲，老虎扑空了，前身超过了韩天锦，就见他屁股一歪，呜，就是一个跨打。原来老虎这屁股里头也是铁的，外头是虎皮，这铁的要碰到人身上，尤其是机械，那人还好得了吗？骨头就得碰折了。
3: 韩天锦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虽然他不会飞檐走壁的能力，要说窜窜跳跳比一般人还是强得多呀，所以老虎就跨打又走空了。但这老虎这尾巴一脚，这第三决意横扫，这尾巴可是铁的，就好像使那铁鞭也差不多少，长有九尺，挂着风绳奔韩天锦的双腿，这一下就到了。韩天锦躲闪不及，腿躲开了，屁股没躲开，正抽到屁股蛋子上，耳轮中就听他啪，多大劲儿，把韩天锦从九兽朝天亭的里边给抽院里头去了。棍子也撒手了，韩天锦也起不来了，是就地翻滚。完喽，这回完喽。夜深人静，他这一嗓子都得听出多远去，把徐良给气的打电话凝神跳到院里，把他嘴给他堵上了。求求你吵吃什么？哎呀，老三呢？哎呀，太疼了，回了，骨头折了。徐良仔细给他检查，骨头没受伤，屁股蛋子上起了一道青领子，这就仗着韩天锦屁股大肉多皮糙肉厚，换个旁人这下打残废了。徐良心中也暗笑，二哥你先忍着点疼，我把这淤血给你放出来。说着话把这裤子给他吞掉了，一看这条大紫领子好像个苞米插在屁股上的，不把这点血给放出来不行啊。老心掏出匕首刀止疼药止血药，在这儿给韩天锦动手术，这儿把血给他挤净，止血药止疼药给他扶下去，扶着他站起来活动活动。韩天锦拄着棍子这才敢支腰，吓得他再也不敢抢先了。徐良让他在后边等着，可这时小义士爱虎就跳过去了，看我的，咱来个真虎斗假虎，我叫爱虎，他是假虎，看我们俩谁行。爱虎那是真有能耐，在小武艺当中刨出徐良就得数他呀。小义士爱虎没费吹灰之力，最后把虎眼给掏瞎，就听老虎肚子里的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这么一响，趴的那是纹丝不动。他们又躲过第三道险关，接茬往里走，到了第四道险关，徐良知道遇上麻烦了。闹了半天挡道的是五只猴子，一大四小，迎着面这猴在那蹲着，能跟一般人高差不多少，浑身上下都是黑毛，眼赛金灯。再看猴子这爪锃明刷亮，也是钢钩制成，四个小金猴在四犄角一动不动瞪着眼睛看着来人。徐良知道非得自己出头不可了，徐良刚要过去，粉子都卢真过来了，三哥交给我吧，杀鸡焉用牛刀，你得大将压后阵。徐良一乐，老四，这个图上交代的明白，这五个猴子可难惹呀，一个不谨慎就得把命搭上，你可要多加谨慎。哎，你放心，这是假的，它跟真的不一样，都是死规矩，我按着套路打万无一失。徐良一想，样样事我都抢先，叫别人看着我贪功太过呀，既然老四不服，那就叫他伸伸手呗，他要能破了不是更好吗？因此徐良叮嘱之后退在后面，
0: 就见粉子嘟噜针，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也没拽刀，腾一纵，奔当中这个黑猴。离着一丈，这猴连动都没动。

抓你，你跑不了。他一抓你，你一躲，你往哪儿躲，爪子跟你上哪儿来。这猴子也是一样，人要练到这种程度，那功夫就了不起呀。卢真往左边一躲，这猴子的爪子奔左边也来了。还没等卢真站稳的，一爪子正掏在肩头上头，啪，没把卢真给疼死，哎呦的一声，惨，跳出圈外。再看萧煌嘎楞楞一响，那猴子回归本位，又蹲那儿不动了。徐良赶紧过去把四弟给救下来，再往左肩头上一看，是血流如注，地下滴滴答答全是血了。老七徐良赶紧把刀伤药取出来给他上上，然后把衣服给他撕开，给粉子都卢真包扎上了。卢真也是好样的，虽然说肉上掏了三六沟，疼入骨髓，但是卢真咬着牙不叫他叫出声来，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最后这膀子抬不起来了。徐良二话都没说，让卢真在后头等着。众人一看颜面更色呀，方叔安也急了，你行了，别耽误功夫了，还得我爹的，这不是逞能的事儿。心有力不足，我那边那能耐在那摆着呢，对不对？爹，你快请吧。徐良瞪他一眼，恐怕他说难听的话。老心儿徐良过来了，心说这人真能研究啊，这玩意儿真地道，我还得多加留神。不注意我也得出事儿。徐良溜达到六尺这，用脚尖一点着地，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小心翻了。就见正中央这黑猴滋溜站起身了，奔徐良扑来，这俩爪子抓徐良的左右肩头。老心儿明白，我呀不躲不闪，我要一闪我就吃亏上当了。再看徐良使了个童子拜佛，原地没动，他两只手并到一起，就好像念那个阿弥陀佛差不多，往上一穿，正好在这猴子俩胳膊正中，然后使了个大鹏双展翅，两臂往左右一分，徐良使足了力量，这一崩不要紧，把这只假猴子的两个膀臂全给拍折了，嘎吱嘎吱，失去作用。徐良立左腿抬右脚，对准这假猴子的心口，嘡就是一脚。再看假猴仰面摔倒，在后腿的脚心上拽出两根铁线来，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不动了。正在这时，那四个小金猴像闪电一般是扑奔徐良。如果没有经验吃亏了，你别看小照样伤人，你要奔其中的一个，那仨就把你掏了，你要奔俩，那俩掏你，得同时把这四个给消灭。徐良那功夫够多高啊，山县徐良马上使出八卦连环掌，身子一转，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每掌都击中小猴的头顶，就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四个小猴是躺下不动。房树安一看，把两只大拇指全竖起来了，好，你太棒了，还得说我爹，你一看属于萝卜舅舅嘎嘣脆，有什么爹就得有什么儿子，这好，真酷。徐良也没理他，大家顺利的过了第四道关，接茬往里走。

0: 他走了能有三丈多远，就听脚底下嘎啦咔吧，地板裂开了，从里边蹦出一只大螳螂。这只螳螂比那真的要大着好几百倍，在前边一站，真好像一头小猪差不多少。两只前爪就是两把大刀具，后腿立立着，眼赛金灯。房叔安把脑瓜一扑了，
1: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圈圈，这是蝈蝈。
0: 爱虎一瞪眼，呸，什么你也不懂，这是螳螂。咱们复习图纸的时候，你没听讲吗？
1: 啊，我看长这模样都差不多少。我五叔啊，过去你对付。
0: 废话，哪有当侄儿的直视叔叔的？小子，这回该你的，你别狗掀帘子光支嘴儿，你也得动动手。
1: 好吧，看我的。
0: 房叔安拿着小片刀蹦过去了，大脑袋能耐不多呀，他主意多呀。王叔安一想，那图纸怎么说的来的？明白了，螳螂这玩意儿会三十六式啊，你可不要小看它呀。要把螳螂式练好了，在武林之中那就得吃香的喝辣的。我要叫他把我刀上，我这条命就算交代了。哎，有主意了，我何不用巧招一刀扎到他致命之处，他也就动不了了。房叔安想到这儿，晃着小片刀，晃着大脑袋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六尺左右，就见这螳螂咔吧一声站起来了，两只前爪一探，像两条大锯一样，狮子插花奔房叔安打来。房叔安一看不好，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哪知这螳螂还会躲呢，往旁边一闪，左边这条大锯嘎楞把房叔安的小片刀给挂住了，右边这爪子抬起来奔房叔安搂头盖饼就是一下。房叔安一看不好，脚下一踹着地，使了个千斤坠，屁股往后悠，退出了一丈多远，这螳螂一下没刀着，因此嘎楞一声退回原位。房叔安呐，斗力大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淌。
1: 哎，我五叔你缺德透了。你这一句话好像没叫你侄儿归了位，这玩意儿他妈虽然是假的，比真的还厉害，干脆你过去试试得了。
0: 看我的。永金刚张豹上去了，张豹自幼就练螳螂式，有永金刚之称啊，因此打过去施展三十六路螳螂式没费吹灰之力，最后把这东西给降服了，踹到机关上，螳螂趴在地上不动了，大家才长吁了一口气。打开阵图一看，东边的障碍全都扫清，大家继续往里走。山县徐良往对面一看，白云瑞也到了。那位说白云瑞怎么回事？白云瑞也一样，他们打的是金钱豹、金翅膀和一头狮子，有关细节大同小异，咱就不必详细交代。与此同时，南侠展雄飞、翻江书蒋平从南北二门也杀到了，四路人马就到了中央无极土。房叔安乐的，
1: 妥了，诸位等等啊，我动总消息了。
0: 他把左边的大柱子抱住，往外一拧，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众人抬头观看， 就见九兽朝天亭上边的天花板裂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黑乎乎落下一只大笼子来。方叔安回过头跟徐良解释：“
1: 安老啊，你说郭长达他们多缺德，把八王千岁搁到笼子里头当猴养活，哎，这要把郭长达抓住，就得千刀万剐。”八王爷就在笼子里，徐良的心也是无比激动。此时笼子落稳当了，借着灯光往里边观看，哎呦，什么原因呢？笼子里边空无一人，什么也没有。蒋平一瞅可不干了：“众位，咱们上了郭长达的当了。这小子瞪眼胡说八道，他把八王爷给挪地方了，早找他辩理去，找郭长达辩理去。”众人想出九兽朝天庭不容易了，耳轮中就听见这座亭子天崩地裂一般咔吧。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 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五千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 咋说呢，这个姑娘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儿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 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动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经得起验证。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高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 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8: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 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

0: 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他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他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 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 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老高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 天天上肥反而弄

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这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啊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

0: 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就是因为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啦。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辣，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

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老高，现成的东西，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

0: 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手，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现在是上午十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宋江走进浔阳楼，这家真不愧天下名楼，江州第一把的大饭庄。那屋里头宽敞明亮，空气新鲜，四白落地，红瓤的大地板都能照进人去。这还不说，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用大漆漆了多少遍，都跟镜子面似的。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的字画。这哪是饭馆，分明是大客厅啊。可是吃饭的人呢，微乎其微，花不起钱呐，到这门口就吓住了。那么现在不也这样吗？你要出差到外边，一瞅几星级呢大宾馆，你也不敢进去，住一晚上就好几百元。门前再站着两位打立正开门的，更吓得不敢进去了。古代也是如此啊。你腰里的金银带的不够数，不敢进来，再说也舍不得。
6: 宋江则不然呢，他早就想开了，我这命是捡的，活一天我赚一天，我腰包里头有的是钱，该享受我就得享受享受，吃这么一顿也值个。伙计穿绸裹缎，收拾得干净，长得也漂亮，过来赶紧擦抹桌案，但是一眼就看出来宋江是配军，两颊带着金印呢，你这玩意儿真讨厌，洗洗不下去， KK 不下去，要贴俩膏药也不像那么回事儿，所以宋江也就豁出去了，爱配军不配军，谁爱看谁就看。伙计赶紧笑脸相迎，这位大爷您想吃点什么？把菜单子拿上来我点菜。哎，好了，伙计一听这边还挺内行，精致的菜单往这一放，宋江看了看，点了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另外单点的鲜鱼，这块这个酒是非常好，叫出门岛，又叫十里透瓶香，这酒在瓶里头装着，你就能闻着香味儿。宋江一尝这菜得味，酒也杀口，好，花俩钱值个，今天反正也没事儿，吃吧。楼上没几个人，显着非常肃静，宋江一边吃着一边想心事，站起身来背着手凭栏远跳，脚下白浪滔天，就是浔阳江，江面上白帆点点，远山近水，空气宜人，风景如画呀，这风一吹，这宋江酒劲儿往上一涌，宋江跟那江水差不多了，晃晃悠悠是心潮澎湃，想的事儿太多了。宋江心说，我从小没了娘，我爹拉扯我们弟兄成人，我宋江年过三十，功名不就，一事无成，我白活了半辈子了，我这么大岁数了，要家事无家事，要能耐没能耐，相反刀伤人命，流配至此，我老爹为我淌了多少眼泪，我朋友为我着了多少急，我是人吗？呸，我不够两撇儿，我白活呀，我宋江啊，你觉着你自己人五人六的，在人前一站，很多人管你叫哥哥，对你如此尊敬，尊敬你什么呢？我是空有其表，无有其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我狗屁不是啊，我后半辈子怎么办，我怎么混？这宋江就想起这些事儿来，越想越别扭，越想心里越难受啊，他趴在栏杆上是放声痛哭。伙计上来一看，这客人哭开了，也没敢劝，蔫溜溜的又退出去了。哎，这人呢，该哭的时候你得叫他哭，哭完心痛快，你要不让他哭，哎，堵上了，非窝囊出病来不可。这宋江哭了好一阵子，哎呀，心不那么沉重了，出气儿也觉着均匀了，回到座位上接茬喝酒，有那么句话， 酒入欢肠，酒入愁肠。欢乐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喝多点没事儿。心里头要别扭，心情要压抑，喝酒非出事儿不可。再加上这十里透瓶香，这酒劲儿还大。宋江喝多了，就觉着头重脚轻啊，呼呼的喘粗气，自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往椅子背上一靠，往墙上看，那个挑山也不出色，对联也挺庸俗，但是靠着左面粉壁墙，刷的刷白，那上头有很多人留下的笔记，那都是文人墨客，一高兴了吟诗作赋，留作个纪念。人家饭馆的人是这样，你要写的好的有价值的，人家就不抹掉，一般的呢隔几天人就粉刷一次，就把你擦下去了。上头有几处不错的字儿，写的也好啊，词儿也不错。宋江啊有学问，念过经史，还下过一定的苦功。宋江一看人家都留诗句，我呀也别白来，这次离开不定何年何月才能再到浔阳楼，我也做个纪念吧。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拿纸笔来。是来了。伙计端着个方盘，把文房四宝往这一放。宋江摘摘晃晃，把墨研浓，把笔告饱，思索多时，先打了个草稿，觉着有几句不妥，又删改了删改，念了那么几遍，觉着差不多了，他站起来了，把这草稿撕碎扔了，提起笔来，在粉壁墙上刷刷点点，就写了一首《西江月》词。这曲牌的名字叫《西江月》，上边怎么写的呢？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哎呀，这八句话可不太好啊。宋江觉着挺得意，写完了之后倒退了几步，观赏了多时，满意的点了点头，重新归座，觉着还没过瘾，又琢磨下半截的词儿。哎，待了一会儿有词儿了，这回没用草稿，提起笔来，又在方才这八句话的后面写了四句话，上写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插须，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落款是运城宋江作。然后投笔于案呢，越看越满意，越看越高兴，把剩下的酒是一饮而尽。这下喝的太多了，都到什么程度，给了人家伙计多少钱不清楚，怎么下的浔阳楼，怎么回的牢城营不清楚，回到他那屋里，一头扎到床上，沉沉大睡呀。到了第二天呢，脑袋还疼，他告了个假没起来，接茬睡。到下晌还不清醒。浔阳楼上他怎么写的诗，怎么个来龙去脉， 他都记不清了。您说喝酒喝这么多有什么好处？要不说酒能误事呢？安下宋江不说，单说在大江的对岸有个镇店叫吴为军，好像是江州的卫星城。这吴为军地方也不小，住着好几万人口呢。可就在这个镇店上有个人，这人姓黄啊，叫黄文炳，过去做过六品的通判，现在是闲职，空有其名没有衙门口，在家闲呆。可就是他在职的那时候没少搂钱呢，买了房子，置了地，在吴为军还开了几处买卖，钱是不少。这人呢，他就是不知足，有了钱了没功名，觉着不满意。你说我这个通判算什么玩意儿？光有这官名没有衙署，没有这个实缺呀，我怎么运动运动，打扁打扁，我找个衙署啊，找个好地方接茬再搂这钱呢。我虽然做过官还没过够瘾呢。他每天呢琢磨这事儿。另外黄文炳这个人富而不仁，他跟很多有钱人犯一个病，对手下的人相当苛刻，不杀穷人不富，对那有权有势的他编着方打溜须，拍马屁，顺风接屁吃，丑态百出，对不如他的人百般挑剔，踩在地上还得踹三脚。年头多了，老百姓一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可最近一个时期呢，他又犯了官迷了，老过江奔知府衙门跑。他知道啊，江州的知府是蔡九知府蔡德章，掌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那多有权势啊！哎，要把他溜须好了，他一句话，我不就得到官复原职，我就有了衙门了吗？所以他把家里那个好东西啊，没少拿到知府衙门去孝敬蔡德章。这蔡德章也是见钱眼开，所以跟他处的蛮熟。这天也就是宋江流反时的第二天，黄文炳带了四个家人，又带着不少礼物，又花钱买了两颗好山参，把家藏的两颗好东珠也拿出来了，孝敬蔡德章。上了船过了江，人们抬着这些东西到了知府衙门，正好知府没升堂，他直奔后宅，到门上没敢往里进，一看门上有把门的，跟把门的人一打听，说我们知府大人今天有贵客，正陪着贵客吃饭呢。
7: 哦，是，对不起对不起。
6: 这小子挺知趣，没敢进去。抬这些东西离开知府衙门，他就犯了愁了。你说过江回家，第二天再折腾来，犯不上。知府吃饭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在街上溜达溜达，等过一会儿我再去拜会。让家人抬着东西，他顺着江边闲溜，就溜达到浔阳楼。其实他常上这儿来，一想这楼肃静，我干脆在这吃点歇歇腿儿，让家人在门外等候，他上了浔阳楼了。登上三楼，伙计认识他，哎呦，黄大人，黄大人您好您好，请坐。
8: 哎哎，行行行行，
6: 哎呀，客人不多呀，可不是，这两天买卖非常萧条。你想吃点什么？他点了几个菜，一般的他都不给钱，伙计惹不起他，对他呀还得格外加小心，他要找你的毛病还够你呛。所以给他做的菜盘都大，数量比别人多得多，把好酒也给他摆上来，大人请用酒，亲自给他满了一杯，下去下去吧，我一个人要肃静肃静。
7: 是是是是，
6: 伙计退下去了。这小子自斟自饮，其实他也不饿，喝着酒在这混时光，站起身来背着手那闲瞧，哎，转来转去，转到粉壁墙这儿了。哎呀，几天没来，增加了不少诗句呀，这是出自何人的手笔呢？他看了几样，晃晃头，冷笑一声：“庸俗，庸俗，不行，比例也不够。”哎，哎，他的眼光就落到宋江题的诗了。他一看是《西江月》，啊，比例苍劲，有功夫，有功夫啊！看来这个人的书法很出众，他看字儿写得好，对这词儿他就注了意了。不看便罢，看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这是反诗啊，好大的胆子，跑到浔阳楼来提反诗来了，就冲着写的这首诗就犯下掉头之罪呀。哎，别着急，我仔细玩味玩味，吧嗒吧嗒滋味。他手捻着稀不楞登的胡须，一边看着，心里一边想：自幼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哼，看来这个人自吹自擂，还挺自负。这是自夸其德呀。后两句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啊，环境不太好，心情不太舒畅啊，遇上点什么麻烦事儿，自己把自己比作猛虎，太有点自不量力了。再往下看，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犯病就犯到这两句上了。我这小子还不服不忿呢，要在江州闹事儿啊！哼，你也就是酒后浇愁，说说狂话罢了。这八句话说犯病还不算犯大病，唯独后边这四句话：心在山东，身在吴。哦，山东人发配到这儿来了，飘蓬江海漫插须，这句没有病。他时月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犯病犯到这儿了。他年就指的不定哪年，要随了我的心愿，随了我的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是国家的叛逆，造反的头子，他还笑话黄巢，那意思黄巢还不如他呗，他折腾得更凶呗，就这一句掉脑袋的罪，掉脑袋的罪啊。伙计把纸笔拿来。哎，来了来了。伙计上来之后，他照着墙上的字儿全写下来了，写完之后一对，没错，揣到袖筒里，问伙计：我这诗什么人做的？啊，一个喝酒的客人做的。此人长得什么模样？ 一般般吧。哎，详细的说，好好的想。好像是昨天中午前来的，这人能有30多岁，没有40，小个不高，黑胖黑胖的，浓眉大眼睛，说话山东口音。来了几个人，就他老哥一个。行了行了行行，黄文炳一听，嘿，机会来了，这回见着蔡九知府，我把这事儿原原本本一说，蔡九知府不定多高兴呢，他就赏识我的才能，我为朝廷算效了力了，升官就在眼前。您看这家多无耻，他每天就想两件事儿，一样事儿想自己如何升官发财，另一件事儿就琢磨人。我说您在工作当中遇上这种人，您还真得留神。哎，他专门靠整人活着，其实他身上一无所长，就这种人是最可气不过呀。黄文炳觉着这个时间呢磨蹭的差不多了，汇了钱下了楼了，带着四个家人赶奔知府衙门。一打听啊，知府大人的贵客走了，大人睡了一觉都起来了，正在书房喝茶呢。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就说吴为君的黄文炳求见，带了些礼物，请府台大人笑纳。等着，有人送信儿去，时间不大，回来告诉他，请大人等您。
7: 哎，是是是是。
6: 顿时这黄文炳就矮了半截，腰都直不起来了，笑着脸儿，呲着牙，领着四个人进了屋了。一看蔡九知府身穿软烧的便服，在椅子上坐着呢。黄文炳是倒身便拜呀，府台大人在上，卑职黄文炳叩拜府台。其实这蔡九知府也瞧不起他，您说那打溜须的人都招人喜欢呢，有时候人家也瞧不起，这蔡德章就瞧不起他，心说挺大个人，他妈就是有点贱。哎呀，但是他老给我送礼呀，官不打送礼的，勉强招待他吧，免，看作多谢府台大人。大人，我方才来过一趟了，听说您正招待贵客，吓得我没敢进来，我到街上转了一圈，二次进府，听说您这阵没事儿，我才敢看您来。啊啊，京城来了几个人儿，吃顿便饭，你也是我的熟人，进来多个吃碟加装筷子也不算什么，是是，卑职不敢。大人，我给您送点礼物来。哎呀，你来一趟就送东西，这又何苦的呢，收下吧，你倒别要啊。哎，都收下了，那意思你送完礼还不滚蛋，你还在这干什么。但这小子没羞没臊，往前凑合凑合。大人，卑职此次来，一方面是孝敬大人，另方面有件事情向大人禀报。哦，什么事儿？我们江州出来不法之徒了，要不将此人斩首，咱们江州就得大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 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9: 绿色家园。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11: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10: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11: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10: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11: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10: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11: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10: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1: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12: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
11: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12: 得下午
11: 啊。哦，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12: 下午能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11: 啊。
12: 大潮下午4点
10: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1: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0: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黄文炳是个十足的坏蛋，在蔡九知府面前举报宋江留下反噬。其实啊，这蔡德章这人啊，平日就注意享受，就注意贪污发大财什么的，对这种事情不怎么感兴趣。但您别忘了，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架不住黄文炳在蔡德章面前紧得了呀，把这件事儿说的是十分严重。蔡九知府就引起注意来了，嚯，那么这诗谁做的？他留了名字了，运城宋江做。宋江是什么人？卑职全调查清楚了，他就是牢城营里的一个囚徒。是吗？好小子，胆子不小。来人，八般人义上来侍候。府台大人有何差派？把戴宗给我叫来。这个戴宗专管牢城营啊。戴宗赶紧来在上边施礼参见大人。戴宗，听说咱们江州牢城营有个罪犯叫宋江，他竟敢在浔阳楼留下反噬，人证物证俱在，你马上领人把这宋江给我抓来，本府要审问。
2: 是。
1: 戴宗领伙人下去可就傻了，这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宋江哥哥，你疯了，你是傻了啊？你怎么跑到浔阳楼写反诗去了？这是什么地方？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我怎么能救得了你呢？戴宗领着人一边走一边想这事儿，又一想，不行，我得事先给我哥哥送个信儿，想个好办法。戴宗的招儿也多，回头告诉这些当差的，各位，大家回去准备准备，拿着刀枪棍棒锁的绳子啊！听说这个罪犯可挺厉害，如果他要跑了，咱们都吃罪不起。一个时辰之后，到火神庙我家前就找我，咱不见不散
2: 啊！好嘞。
1: 当差的散了，回家取家事去了。戴宗就利用这个机会往下一塌腰，施展飞行术啊！眨眼间来到牢城营。咱可说清楚，飞行术是一种功夫，可不是封建迷信啊，抓把土就飞了，不是那么回事。戴宗怎么叫神行太保呢？就两条腿快。到了牢城营了，很快就找着宋江了。自从那日宋江 吃酒带醉，回到牢城营，酒喝得过量了，这两天也没得劲儿，脑袋也疼，心里头也烦。有时候啊，到入室房坐一会儿，就回去躺着，这两天也没出门。正在这时，戴宗进来了。大哥，哎哎，兄弟，哪儿去了你呀？你叫威兄找的好苦啊！昨天我找你上浔阳楼喝酒去，结果怎么也没找着。
2: 哥哥别提了，你惹了祸了。
1: 宋江大吃一惊啊！贤弟，此话怎讲？还怎么讲呢？你方才提到浔阳楼了，你是不是上那儿喝酒去了？
2: 啊！
1: 除了喝酒之外，您还干了些什么？
2: 还
1: 没干什么。您在粉壁墙留尸没有？
2: 好像流失了。
1: 你写的什么？
2: 哎呀，我那天喝多了，我也记不清都写些什么。
1: 哥哥呀，就因为你留下的是反噬，被一个叫黄文炳的坏蛋看见了，已经在蔡九知府面前把你给告发了。知府大人冲冲大怒，命我领人来抓哥哥。我让手下的差人回去取家伙，我利用这机会来给你报信儿。
2: 哥哥，大祸就在眼前，你看怎么办？抓回去。
1: 这，哎，
2: 宋江也傻了，
1: 恨自己呀。我喝酒就喝酒吧，我写那玩意儿干什么呢？
2: 要不说念书的人都犯这个病，哎，有文化呀，遇上什么事儿了，一激动，头脑一发热，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写，什么诗词啊、歌赋啊，要不会这套的，哎，写篇日记吧，发泄发泄。你要写好东西行，写坏东西，到时候有了事儿，甭找别的，啪啪啪一翻你的日记，这就是罪证。你说你没那么想，没那么想，你写这干什么？哎，这玩意儿要命啊！宋江也是个知识分子，到了现在他后悔了。你写那玩意儿，你就能把大宋朝推倒啊！哎，你就能改变得了这个社会啊？改变不了，空把自己断送了。戴宗一看宋江急得直冒汗，在屋来回直转也没词儿了。戴宗急得直跺脚：“
3: 大哥，要不你跑了吧？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现在是天罗地网，我能跑到哪儿去？要一跑，更是罪上加罪。”你还得受牵连，这不是上策。那么哥哥，你说应该怎么办？
2: 我方寸已乱，也没主意了。
3: 哎，既然这样，我就等着挨抓吧。
2: 不行，不行啊！
3: 我听那意思，把你抓去就得砍脑袋。
2: 哎，哥哥，这样吧，我出个馊主意。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律例有规定，这个疯子、傻子、精神失常的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啊。你能不能装疯啊？要这一关能闯过去，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3: 哥哥，你看这主意如何？
1: 哎呀，贤弟，好办法，好办法。这玩意儿我还没装过疯，你还没见过疯子吗？就浑躁呗，我可走了，哥哥从速准备。
2: 时间耽误长了，那能行吗？戴宗跑了。
3: 哎呦，宋江一看这怎么装疯啊？
2: 哎呀，为了保住这条命，把脸往下一抹的就干吧，先把尿桶弄屋来了。这骚劲儿，把尿桶搁到墙角，那尿泼的满地都是。然后，哎，还有主意，又到厕所拿那勺啊，大粪勺，崴了两勺大粪，甩在台阶上、门槛上、屋里、桌子里，哪儿都是。宋江把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又和了两把泥，又抓了点锅灰往脸上一抹，把头发破开了，揉了点草沫子，把鞋脱掉一只，挽起一只裤腿来。宋江对着古铜镜一照，他自己也吓一跳，嗯，的确像疯子了。哎呀，光外表像不行啊，还得有一套词儿呢。他正想着，就听外头咚咚咚响起脚步的声音。老城营的管营、本城的差拨，还有本城的官人，陪着戴宗，领着抓人的来了。戴宗回去，那帮人就聚齐了，马上领着他们就赶到了。说这话前后没有20分钟啊，这戴宗还得假戏真唱啊，不能被人看出来他跟宋江有交情，还沉着脸跟真的一样。你们这有个宋江吗？走，他犯了案子，走抓他。差拨和管营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腿肚子转筋呢，陪着来到宋江的房里。等推门往屋一看，戴宗深感满意，嗯，行，我哥哥装的还真像啊。那些当差的全傻眼了，一瞅，耶，这是什么人呢？蓬头垢面，露着前心，露着大腿，光着脚丫，脸上抹的那是什么玩意儿？觉着脚底下软软乎乎的，一看呀，踩了一脚大粪，啪！这屋这个味儿，能把人呛死。当差的噔噔倒退，戴宗把鼻子也捂上了。嗯，怎么回事？这是，我也是疯子。这么一说，宋江啊就装开疯了。你们是什么人？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我奉玉皇大帝所差来在人间，要专杀世上的恶人。你们看，大头鬼、小头鬼、屈死鬼、吊死鬼都来了，而往哪里跑？啊，宋江说着一蹦而起，奔这些人就扑来了。戴宗假装害怕，是陌身就跑啊，当差的都跟着跑了。这宋江追出一段来，哈哈大笑，在院里蹦蹦蹦，还蹦了3圈，从地上捡去块砖头来，塞嘴里嘎嘣嘎嘣就嚼，好香好香啊。来来，各位吃点吧。不是，谁吃那玩意儿？当差的就问戴宗，这院长，这是个疯子，这要带到公堂上去把大人吓着，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是啊，我看咱们律例有规定，疯子傻子不犯法，他本身精神失常了，干脆咱别带他了，回去禀明府太大人也就算了。
4: 对对对对，院长说的对，走走走走走走。
2: 一窝蜂似的离开牢城营，回到知府衙门。这蔡德章、蔡九知府陪着黄文炳说话，正等这事儿呢，一看戴宗领人回来了，参见府台大人。
5: 哎，免，
2: 把宋江抓来了吗？回府台大人的话，我们到了牢城营是这么回事， 宋江不是个正常的人，疯得很，非常厉害，语无伦次，浑身无垢，那简直惨不可言了。

0: 何必跟他计较呢？你看，要按着蔡德章的意思，这事儿就完了，宋江什么事儿都没了。刚才咱不说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黄文炳这小子一心想往上爬，一心呢给朝廷立点功，好作为升官发财的本钱。他妈这小子揪住不放，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府台明鉴，府台大人，您千万不要上当啊。哦，此话怎讲？府台大人请想，这个宋江他怎么能是疯子？您再看看他写的诗句，这诗句入木三分，四六成行啊，笔力苍劲，一点儿都不像疯样，他根本就不是疯子。可能听说您要抓他，这小子故意演戏，装疯卖傻，逃避罪责呀，您是上当了。能吗？这一个人装傻可不容易。大人，这么办吧，您要不信，您把牢城营的管营差拨或者其他人您找来问问，一问就清楚了。如果这些人说宋江来的那天就是疯子，那看来他是真疯。如果他来那天根本不疯，头几天也没疯，现在突然疯了，这就是假的。这还有什么说的？通判所言极是。戴宗在，回家把那差拨他们都给我找来。管营差拨都来了，敢说瞎话？蔡九知府把脸一沉，说实话，宋江刺配到江州那天或者是前些日子，他疯吗？回大人，不疯。哦，什么时候疯的？
1: 我们也不清楚，头两天还挺好，昨天好像还挺好的，也不怎么突然就犯病了。
0: 哎呀，通判，看来你是十分精细呀，这宋江肯定装疯无疑。戴宗，领人把他给我抓来，他要不来，用筐也得把他给我抬来。戴宗一抖了手，完了，这关呢没混过去。戴宗没办法，二次领人到了牢城营。宋江一看又回来了，就知道事情不妙，在屋奔奔直蹦，正喊叫着呢，玉皇大帝，是我磕头的八兄弟。戴宗心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就看堂上怎么样吧。吩咐一声，拿箩筐抬着他走。这宋江奔奔直蹦，不让旁人靠近，那不白扯吗？上来十几个棒小伙子，掐胳膊拽大腿，把他塞筐里，左一道右一道，拿绳子把他捆结实了，抬到知府衙门。戴宗回话，大人，罪犯宋江被抬来了。
2: 来呀，传点手下击鼓升堂。
1: 大人唐玉击鼓升堂。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现在狗屁不是，这他没资格待，躲到屏风后边去了。三班人义各方师爷站立在两旁，蔡德章把桌子一拍，带罪犯，带罪犯，把宋江带上来了。那宋江也不能无缘无故就好了，到这

0: 什么病都没有了，那怎么交代？还接茬装疯。你别看捆着呢，两条腿能迈步。这宋江一蹦多高，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是什么地方？谁请我吃饭呢？啊，我在凌霄宝殿吃的是仙桃，喝的是仙酒，今天我看看这供我什么好吃的，哈哈哈哈。哎呦，牛头马面阎王小鬼儿，这不是阴司地府吗？蔡德章在上面坐着，眼盯着宋江，就一皱眉，叫他站住。这味儿能没味儿吗？在堂口下站住，等你是何人，报上名来。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蔡德章一听，这什么词儿？这是让他跪下。两旁人一踹宋江的双腿，把他摁倒在地，怎么问他也满嘴胡说八道，把这蔡九知府搞得蒙灯转向，顺着鬓角往下淌汗。这黄文炳在屏风后头呢，隔着那缝儿给蔡九知府出主意。大人，我看出来了，他装蒜。真要是疯子和傻子俩眼发直，您注意瞅瞅，他那眼睛不发直，滴溜溜直转，那是想词儿呢。大人，别跟他动嘴了，打吧，不打他不能老实。
1: 哦，对，
0: 蔡德章闻听此言，把桌子一拍，噔，胆大罪犯，不疯装疯，不傻装傻，竟敢大闹公堂，实乃罪上加罪。来人，拉得下的重打80，加力的打。其实知府衙门呢，有不少当差的跟宋江不错，没事就上牢城营啊，跟宋江谈天论地，说古论今，没事呢得几个零花钱。宋江挥金似土，别看来的日期不长，还交了不少朋友，掌刑的人也跟他不错。但是今天蔡九知府在这盯着，谁也不敢徇私舞弊呀、啊！你想不使劲打，不敢呐、啊！众目睽睽都瞪眼看着呢，只好把宋江拉下去，摁胳膊的，摁腿的，把中医给吞下，两条毛竹大板互相拍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开始宋江咬牙还挺着呢，打了六板子没吭声，真有两下子。打到十板子实在扛不了了，他那玩意儿真疼啊，那玩意儿板子往下一撤就一溜皮呀、啊、板子一落一抬就一道鳞子，十板子的时候把屁股给揍开花了，鲜血崩流。宋江实在顶不住了，哎呀呀，叫唤开了，啪啪啪啪，打，加力的打，疯子还知道疼吗？打。30板子过后，把宋江打的是人事不省。回大人，罪犯死过去了。用火纸熏过来，本府我接查问案。火纸一熏，走五官通七窍，宋江明白过来了。可疼坏了，这回也不敢装疯了。宋江一想啊，干脆我就说实话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豁出这条性命不要了。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 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得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 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匣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膛，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膛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膛，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 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膏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膏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膏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膏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经得起验证。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膏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8: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 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 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8: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 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

0: 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这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 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儿呗。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啊、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儿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就是因为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 那多数情况

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糕，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

0: 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高，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集合祝阿镇产城景深度融合，激活共富新活力。黄淮海地区菌菜轮作技术模式交流研讨会在菏泽市举行。莱西村 BA 燃爆夏日赛事流量，点燃夜经济。广饶一村一品结硕果特色农业铺就群众增收路。集合县祝阿镇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立足沿黄区位优势与生态禀赋，安居兴业兴旅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产城景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
8: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集合县祝阿镇，在这里1528套安居房托起了村民们的安居梦，千亩农场年营收破千万元，20多个重点文旅项目在这里落地。祝阿镇以项目带产业，以产业富百姓，一幅炎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6: 前不久，集合县祝阿镇古城苑2期安置社区完成集中回迁，周边4个村的1500多户村民告别老旧村居，搬到标准化的新社区。村民富裕一家搬进回迁的新房子，房内水电气暖配套一应俱全，窗明几净，居住环境大为改善，这让他满心欢喜。
9: 那咱搬新家了，心情挺好吧？
10: 哎，挺好。
9: 这房子怎么样？
10: 哎呦，可好了。真是跟那话似的，今儿老幸福了，一家人也咱都高兴的了不得。
6: 为提升群众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当地对标县域标准，全域推进市政提档、配套提质、路网联通、一体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便民设施配套短板。
11: 回到新家以后，我们心情太好了，免费的公交车已经到我们家门口。
12: 搬到这个新家以后，这街坊邻居的走动也方便了。而且就是前边有大超市么的，买个东西也方便，然后这环境也比较好，出去晚上遛个弯么的都挺方便。
13: 祝阿镇呢，它是一个产业比较多的一个镇，也是我们县比较大的一个大镇。可以说人居环境呢，精致化的打造，服务群众的基础设施也都非常完善了。
6: 依托黄河沿岸优质生态资源，在完整保留豆腐窝沉沙池沉沙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当地统筹推进片区综合开发利用、水产外塘养殖、共富菌仓等一批特色富民产业项目，带动5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
14: 你像我现在手里这个，这是鹿角灵芝，它的主要生长周期呢是3个月，可以用来煲汤泡酒。另外咱这个20个菌仓呢，日总出产量呢是大概是5000到6000斤。各种业态每年的营收累计加起来大概是1400多万。
6: 近年来，祝阿镇深耕土特产的文章，依托全镇打造的20余个一村一品优势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共富。在山东盛喜食品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生产一批酱牛肉休闲零食订单，凭借产品创新，企业订单不断上涨。目前企业年屠宰肉牛超过1000头，带动养殖户持续稳定增收。
15: 现在我们联合了24家这个养殖户，我们跟他是统一购牛、统一预防、统一配方、统一试宰、统一配资。这样的话呢，这些养殖户啊，每头牛可以多收入2000到3000块钱。
16: 我们现在的存栏量为500头，我们这500头牛全部按照省心的饲料配比去饲喂，每头牛的每利润大约在5000块钱左右，这样我们每年的净利润能达到250万左右。
17: 聚焦农产品的深加工，培育盛喜、友康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加快推动食品产业园区向集聚化、品牌化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群众，增收共富。
6: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十四五期间，山东按照区位与功能定位，选取100个试点镇，从规划设计、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等5方面进行重点培育。其中，祝阿镇入选成为20个卫星城镇之一。当地立足小城镇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集聚了泉城海洋极地世界、欧乐堡梦幻世界、黄河水乡湿地公园、华林园等20多个文旅项目，形成全链条文旅康养产业集群。
8: 我看我们现在这个景区建设都很完善哈，我们这个项目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祝阿镇这个地方建设运营呢？
18: 齐河县是德州境内唯一的一个沿黄县，咱们这个园子的这个文化主题呢，就是黄河流域的这些历朝历代的经典的建筑，把它1:1等比例复原了，那么也非常切合主题。另外咱们的交通区位也是特别的优势明显的，到济南的西客站高铁站只有15分钟的这个路程，到我们的遥墙飞机场只有40分钟的路程。
8: 那是不是我们景区很多这个就业的这些员工也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这个镇的这个居民村民？
18: 对，目前呢咱们这个度假区呢是5个景区5个酒店，咱们的员工的数量呢是在4000左右，其中呢94%的员工都是当地的居民。
19: 我现在负责车场管理和环境管理，我对象也在这里，主要是离家近，我俩人一年的收入呢大概有10万块钱左右。从这个景区开业之后啊，我们村里边来了很多人在这里工作。
6: 目前祝阿镇年游客接待量突破600万人次，先后获评全国旅游百强乡镇、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山东省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示范区、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20: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机遇，锚定小城镇创新提升目标，依托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继续放大产业带动效应，力争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创业，真正实现产业兴与百姓富的同频共振。
6: 7月3号到4号，黄淮海地区菌菜轮作技术模式交流研讨会在菏泽市举行。参会人员先后到菏泽番盛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明嘉兴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菌菜轮作草菇生产现场，详细了解山东打造菌菜轮作示范基地、构建闭环产业链的先进做法。
21: 咱们是从2年前都开始做这个菌菜轮作，西红柿啊是从6到8月份是个休耕期，正好老百姓也没事干，在家闲着。是吧？这样呢，你种了一茬草菇，一亩地呢超不过10000块钱。目前呢，就是每亩地能增收到28000到3000之间。这种模式很好，它是不光是老百姓能增收，而且呢，它还改变了土壤，它的有机质含量比原来得翻了1倍不止。
22: 在全省探索了12种的菌菜轮作模式，在12个市、14个县市区开展了试验示范和推广。通过菌菜轮作，特别是我们的菌扎原位还田和培肥地力，提升有机质达30%以上。另外呢，使我们的土壤容重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可以下降10%以下，使我们的综合效益明显提升。以我们定陶为例，我们的增加这一茬草菇的种植啊，可以年收入增加15000元左右。
6: 活动期间，组织黄淮海相关省份专家和农技推广部门负责人围绕菌菜轮作模式发展现状、关键技术、问题难点、推广前景等开展交流研讨。
23: 菌菜轮作对我们传统的小麦、玉米和菜长期的单一的轮作方式产生的这种连作障碍，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和改良。菌菜轮作这个模式对于蔬菜大省和食用菌大省，特别是黄海地区，我们相同的耕作模式下，这个借鉴意义非常深远。
6: 7月3号晚，2026年村 B A 球王争霸赛青岛赛区暨莱西市篮球联赛莱 B A 在青岛莱西市正式打响，为期2个多月的夏日对决拉开大幕，多组别全覆盖的赛事阵容，加上特色化、多元化的观赛体验，再度点燃了胶东半岛的夏夜激情。 本届赛事设置了城市挑战组、女子组、四十加组等共八个组别，汇聚了来自青岛、烟台等地的百余支代表队，近2000名选手登场竞逐，实现了全年龄段篮球爱好者的全覆盖。
0: 有2000多公里专门来青岛来看来别的嘛，然后对青岛的第一印象就是哈啤酒。来到了青岛，我觉得第一个是觉得热，但是这种热是热情的热，现场的大家都是非常热情。
6: 跨省约战是此次赛事的最大亮点，贵州村 BA 发源地台江代表队与莱西代表队同台竞技，标志着村 BA 从贵州一地的文化现象正式迈入全国联动的新阶段。此外，浙 BA 兰溪队也受邀前来交流，莱 BA 已成功从本地狂欢蜕变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性品牌赛事。
1: 远赴2000多里来到青岛莱溪，觉得莱 BA 的会员非常好，而且和我们台湾的村 BA 也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都是用于丰收，然后给人们带来很多美好。
2: 今天是要对战贵 BA 的贵州代表队，带着学习的心态向贵州代表队交流，通过 BA 这个平台展现更多的自己，打出自己的技术。
6: 莱 BA 已连续多年跻身全国民间篮球赛事热度榜前10，近3年赛事规模持续扩容，累计吸引观赛群众超150,000人次，直接带动本地餐饮、零售、住宿等消费超600万元，体育赋能消费的成效显著。
3: 我们通过优化接驳服务、联动商贸优惠，将赛场热度延伸至吃、住、游、购全链条，让体育流量持续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广饶县通过支部领办、利益联结等工作机制，推动一村一品发展，培育起多个特色种植产业，让农民在产业链上稳增收、得实惠。
24: 眼下，广饶县乐安街道中兆村300亩黄尊蜜梨正值幼果管护关键期，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为梨树幼果套袋。
25: 早上6点来钟就来，一天掏2500-5600，掏上袋着梨呢，口感好，颜色好看呢，一天挣20-25元，给家很近也很方便。
24: 与往年不同，今年梨园推行村民认领承包管理模式，从开春抹芽、疏花到套袋收果，责任落到每一户每一棵树。村里统一供肥、统一销售，年底按管护质量和产量进行2次分红。
26: 但是我梨园呢，有误伤的交给集体的，集体经营着，但是个人要有分红，让他股民们都在都在这个，这或是挂这个利润一样，还挣了钱。
24: 在陈关镇高斗村红蓝家庭农场，这里试种的巨峰葡萄也喜获丰收。过去这里主要种植早春甜瓜，受市场波动和虫蚕病害影响，种植效益逐年下滑。农场果断改种巨峰、夏黑等优质葡萄品种，并配套水肥一体化设施进行管理。第一年试种就取得不错的效益，
26: 水多、钱多都好，每亩产量的话应该得4-5千斤吧，头年。菜单呢10块钱，批发的情况下6块钱。
24: 如今广饶县已形成草莓、黄尊蜜梨、葡萄等多个特色产业，全县规模化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亩左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1900余家。
6: 联播简讯。近年来，烟台市聚力推进南渝北养技术攻关，打造我国北方地区首个打通东星斑与红瓜子斑两个品种种质、繁育、养殖全链条的基地。今年山东东星斑、红瓜子斑育苗总量超700万尾，带动北方海水养殖向高附加值品类转型。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4: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三月下旬至四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
5: 二是在每年十月至十一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加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适用2000公斤。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
4: 施基肥时，采用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度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5: 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室掺混肥，同时控室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0:10:20。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室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室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
4: 施控室掺混肥时，也是采用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5: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4: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5: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以果园奇龙、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樱桃果实成长的关键期，夏季多雨高温等天气情况极易导致裂果和病害风险增加，那果农朋友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日前，2026金国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开进了泰安市宁阳县的樱桃园，樱桃专家现场手把手教学。
9: 我们一直在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哈、啊、就可能涉及到了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今天黄娟代表我们的金国带头人哈、把专家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他的实际的一些困惑。
10: 一场连阴雨后，泰安市宁阳县的樱桃园里还透着湿气，果实膨大期遇上多雨季节，裂果和病害的风险就悬在果农心头。日前，2026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开进地头，专家现场开讲。
11: 在这边呢，因为降雨量比较少嘛，在这个前几年一直不重视这个问题。在南方地区，特别是那个四川的，所有的樱桃树都是用一块布盖住的，花50块钱，这一棵树呢，就解决了所有的裂果的问题。
10: 除了雨后防雨护果，
5: 当下正是樱桃树花芽分化、夏季整形修剪的黄金关键期，科学修剪直接决定果树长势、花芽数量和来年产量。
11: 像我的这种枝子啊，那我们怎么讲？你这个呢，就是说，进行整形，整形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我这个地方长够10公分的时候，我就整一次心。
9: 哦，这是摘心。
11: 哎，这个，这个整心，就是留一个主头，这样呢，它可以起到通风透光的一个作用。
5: 针对不同树形，刘庆忠强调不能一刀切。
11: 这是野槐芽，看了吗？这个芽是野槐芽，这个是上一年的野槐芽，是吧？野槐芽在管呢，它一般不容易形成
8: 畸形果。
11: 这种极短果枝结果的，它容易在梅岛上容易形成。
5: 一次现场教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为了让科技真正扎根田间，活动现场刘庆忠与宁阳县樱桃种植户结对帮扶，搭建起专属技术咨询通道。
12: 夏季修剪还有那个留胶的问题，通过教授的讲解对我们帮助很大。
13: 以前呢都不注重夏剪，开斧子基本上都不夏剪，俺那边都不注重，经过他那么一说，以后得必须得夏剪。
5: 科技赋能种植，巾帼成就好品。活动现场多款宁阳特色巾帼农品集中亮相。
14: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这个泰山番茄创新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泰番系列的一个产品。咱可以看一下这个咖色的一个果子，我们掰开看一下。因为这个番茄的话，它是正常的这个番茄，这个叶黄素的含量25倍以上，在功能性上面的话比较突出。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刚城镇农办的刘月。然后下面我为大家介绍红枫农业基地的3种主推产品，这个是玉菇瓜，然后这个是红瓜，这个是网纹瓜。
16: 大家好，我是那蒋集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然后呢，这边呢是我们泰山番茄蒋集镇产业示范园区所产出的番茄，这边都是5彩小番茄，分别有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然后它们的名字就分别是釜山88，然后青田2号以及我们的金多多。然后这3种呢，有一个品种嘛，它是青色的，但它虽然看起来是颜色是那种偏绿的，但它是最甜的一种品种，它能够达到7到8个糖分，所以是产量以及价格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17: 大家好，我是宁阳田氏花城斋第7代传承人李翠，今天带大家尝尝咱们宁阳响当当的非遗美味蒋集花城斋。
18: 咱是宁阳县人儿人，咱们生态种植基地的这个栗，自己种的栗，自己然后熬出的传统熬出的这个球粒糕。
9: 乡村酱，哇，你的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
28: 自己加工，自己生产的。
9: 嗯，
28: 乡村芽除了炸以外，然后我们也可以做成酱，然后满足就是我们早晨起来吃饭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我们就是生活的节奏比较快一些，拌面条啊，或者是加一些黄瓜丝、胡萝卜丝，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乡村酱，就可以就美味的早餐就可以了。
29: 你看我身后的这56个设施大棚建设中，就有我们工作队10个万村共富项目的250万的资金扶持，建起的我们这个惠民产业。我和我们县妇联的姐妹们一起，结合当地的农村妇女的就业需求，专门设置了妈妈岗。现在我们有86位姐妹在这里干活，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而且呢月增收3000元，日子就像咱这个棚里的西红柿一样越过越红火。
5: 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把先进农技、实操经验、长效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破解种植痛点，以他力量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29: 今天咱们农技专家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的来教技术，姐妹们实打实的来学知识，这就是咱们巾帼科技助农最实在的温度，扎到根，暖在心。我作为妇联干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咱姐妹有活干、有钱赚，守得住小家，过得上好日子，千家万户安稳富足，就是我们乡村振兴最硬的底牌。
7: 滕州马铃薯的品质过硬，除了当地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还离不开种植户们的勤劳能干。并且啊，一代传一代，这才让滕州马铃薯这个品牌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30: 千万都得把它硬上。
31: 嗯，没硬它了。
30: 土屎塞不出来。
31: 你放心就是。
30: 嗯，好不容易这么点，落地了被打了。 哎，你这个包盛的不错，就都得哎，都得盛到这个样。
0: 我想吃啥盛
30: 啊？对，装满它，千万都得装满它。哦、哎，把脚子撑起来，撑起来装满它。
1: 这一个袋子大概多少斤
30: 啊？装成这个样，1200斤左右。
2: 郭凯一家总共种了500多亩马铃薯，其中露天马铃薯200多亩，已经持续收获了10多天。
30: 着急收啊？
1: 啊，为啥？
30: 赶到雨季了。啊、嗯、一下雨就不好收。你看现在的土豆晒都晒不出来。这是加工薯。淀粉薯麦肯。这个100多亩，大棚里边最高的产到11700斤。这个现在正常的话7500左右。
2: 郭凯说，大棚马铃薯从4月下旬就开始收获。
1: 这多少人过来用？
30: 现在有30多人吧，接近40。棚内的正常是20多人、30人，陆地的，你像前天就多了，前天就70人、80人。
1: 一天干几个小时啊？
0: 干十六个小时嘞。哎呦，
1: 你一天捡多少斤土豆？
0: 一天反正俺娘那得捡10000多斤吧，9包10包呢。目前一天也得100好几。啊、
1: 累不累？
0: 肯定不累。
2: 在这些收土豆的工人里面，很多自己家也种土豆，可以说是难得的经验丰富型工人。
1: 你自己家里有土豆吗？
3: 有，啊，种了大棚。
1: 种了多少亩啊？
3: 种了7-8亩。
1: 7-8亩啊？
3: 俺早就卖完了。
1: 哦，早就收完了是吧？
3: 对对对。
1: 这又来给人家帮忙。
3: 对对对，俺当时卖也是俺雇的，俺现在卖完了，俺就再出来打工。
1: 哦，既当老板又当工人。
3: 对对对对对。
2: 郭凯兄弟两个虽然都是30岁刚冒头，但马铃薯已经种了11年，也算是滕州马铃薯界的种植老手了。而把他们带入这一行的正是他们的父亲郭其祥。从去内蒙古种马铃薯再到回家乡种马铃薯，郭其祥和马铃薯打了近30年交道。
19: 啊，我现在就是退了下了啊，退1年多了。
1: 哦，啊，
19: 就是偶尔来看一看。
1: 嗯，啊，
19: 我来看啊，不是说来学习学习，给您学习。
1: 给您两个孩子打分打多少分？
19: 啊，应该是现在应该达到80分左右吧，应该不成问题了。
1: 啊，看来要求还挺高。
19: 他们还有很多空间，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2: 在父亲的带领下，郭凯两兄弟的田间管理水平日益精进，减少化肥用量，增施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等措施的应用，让郭凯兄弟俩逐渐走出了一条绿色无公害的马铃薯种植之路。
19: 做农业，你不绿色发展、均衡发展，永远没有出路。你没有持续性，没有稳定性，利润空间大小不要紧，你的产业只要不出问题，那就没问题。你把它做好了，它能养活很多人。这个产业能带动，包括这些劳动力啊，包括这个周边了、能带到一大批人。
2: 凭借良好的人品和出色的种植技术，郭家的土豆最终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3: 这个质量挺好的，是吧？这个质量都可以，质量都可以。这个甘物质还挺高的，甘物质达到20吧。这个就是来做薯条用的，就是需要甘物质这一块。我今天过来主要是看看它这个质量，看它的这个进度怎么样，收不？
1: 收满意吧？
3: 还行，这现在也就是跟这预期是一样，就是预期就是今天完工。
2: 郭家跟这位客户签订了100多亩的马铃薯种植合同，亩产在7000-8000斤，收益有保障。双方已经合作了4个年头，客户钟情滕州马铃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9: 白天的温度太爆，太高，30多度，马铃薯受不了，有可能2个小时它就坏掉了。夜间呢，受了，颜色还好，再说储存还好，但拿到市场颜色还漂亮。所以说呢，滕州养活叫野战，就是土豆野战开始，拉开序幕了。每年这个季节都是这样，都是野战。
3: 滕州土豆，做工那块是最好的，而且唯有滕州土豆收获的一个季节，能在夜里收获，特别是我们入冷库的， 你说打开土豆箱子以后，那个土豆那个颜色发亮，而且还有水分。
1: 这反映了咱山东人一个什么性格呢？
3: 勤劳能干，特别是滕州人。
2: 滕州马铃薯被评为山东省首批好品山东品牌，是中国菜用马铃薯第一品牌。郭凯一家的500多亩马铃薯，年产值600-700万。如今从父亲手中接过马铃薯事业的接力棒，两兄弟要把这份事业做强做大。
7: 盛夏时节，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的200多亩秋葵迎来了丰收旺季，当地村民啊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的秋葵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外运，高效直达消费市场。这一特色产业不仅旺了乡村，更鼓了村民的腰包。
4: 在嘉祥县纸坊镇国田家庭农场秋葵种植基地，连片秋葵长势繁茂，务工村民穿梭田间，熟练采摘、装筐，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6: 为了保证秋葵的鲜度，我们的工人晚上的1-2点钟就起来采摘，到中午12点就采摘完了，包装好之后就装车发到北京、郑州、济南等各大蔬菜批发市场。
4: 为保障秋葵新鲜度与商品品质，基地建立起一套标准化全流程的采后处理体系。每日采收的秋葵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锁鲜，再进入分拣车间进行精细化分拣、分类包装，最后通过冷链物流统一装车外运，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保鲜、高效直达。
10: 长度在8到12公分为1级窝，个头均匀，颜色鲜亮，没有斑点的才能进入精品箱。
4: 秋葵采收周期可以从6月持续至10月，长达5个月的采收周期带来了稳定的用工需求。目前基地吸纳周边50余名闲散劳动力，让村民在顾家的同时也能稳定增收。
20: 交的是个实费，就是对，1月3000块钱呗，那押金我好多在这干什么。
4: 纸坊镇以秋葵产业为突破口，探索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之路。随着产业链条持续延伸，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
21: 引进秋葵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水费一体化等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完善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把秋葵产业做大做强。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4: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3: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4: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3: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4: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3: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4: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5: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小麦种植集约化与规模化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难题，疾风公社探索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托管模式，为农户提供了省心、丰产、增收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前不久啊，这种模式的效果在胶州疾风公社的小麦示范田就获得了验证。
6: 粮安天下，大道同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示范成果展示，暨金丰公社百县万村增产中国行，
7: 测产开始。
8: 我宣布，这次的测产根据 全省粮油高产创建测试验证办法执行。
9: 今天上午的测产结果，常规田580.44公斤，我们的示范田达到661.67公斤。
8: 今天上午的亩增产162.46斤，亩增收186.99块。
10: 我种地得种了也是大事来那儿了。我从就是应该算是从2022年开始干的解放公司，解放公司给我提供种子、化肥、农药。以前种着就是2、3、4亩地的时候，全靠自己管理，很费时费力。现在通过这个解放公司吧，他们就是提供就是这个全部服务吧，哈。现在种了100多亩，哎，反而管理还更轻松了，收入也增多了。
11: 啊，就是我们这个项目选择金工工人啊，主要是基于这个科研加农服，我们是科研，金工工人是农服的一个互补优势。金工工人啊，他既懂这个技术落地，又懂农户需求，所以说拥有完善的这个服务网络和规模化能力。本次示范田增产的一个实效验证了这一模式。我们项目啊，旨在就是依托它的一个推广体系，将关键技术真正这个落地推广，实现这个科技助农与粮食增产。
12: 插个小广告，金丰三宝就是我的宝，以后会是农户的宝。
13: 2磅3斤，每亩增产200斤。
14: 苏玉因为是比较新型的一种服务企业，收益要增加，你的成本也还要减少，就是你就当个甩手的老板。因为我在我们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是按时的到地田间地头去给他看的，农户的认可度比以前也认可。所以说我们金丰公社往前发展绝对是有很大的希望，我们也有信心。
15: 因为今年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的这个淮海流域，然后就是晚播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理念，就是通过金丰公社我们这样增产方案的加持，通过这种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精耕包括全程托管这些细节，才让这场土地然后发生了革命性的一个变革。我们的小麦伫立在田间，其实它就是我们交的最好的答卷，所以怎么样合理的把它搭配成最合理的这个增产方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不用我们多说，其实就是地里产出的粮食包括我们一年一年增加的这种亩产量，其实就是最好的答卷嘛。
5: 受全球天气变化影响，频发的降雨已经打破了国内樱桃传统露天种植的气候红利。从今年的情况啊，不难看出，仅靠选种土肥水管理无法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那今天呢，咱们就国内外樱桃避雨设施在建设方向、棚体结构、使用逻辑上的一些差异，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升级来寻找参照样本。
16: 全国的甜樱桃的种植面积啊，大概是在380万亩，然后呢，这个设施栽培大概是在35万亩。
17: 专家指出，我国是全球设施樱桃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设施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让樱桃提早上市，抢占市场高价，而避雨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加功能。反观欧美、智利等樱桃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果园硬性配套避雨设施，核心目标就是防范成熟期降雨裂果，极少投入高造价设施做反季节促成栽培。
18: 在欧洲这个地方，他们樱桃这块啊，80%-90%吧，它都有这个避雨这个要求，必须要首选的，因为它也是和咱们是一样的，也是因为裂果这方面的这个灾害太大了。包括他们智利还有这个新西兰这些国家，在咱们国内投资，包括新疆的地方，他们给投资做的就是必须要有防雨。
17: 国外主流的避雨设施以固定式和收拉式的防雨棚为主。
18: 固定式的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个，一是投资比较便宜，成本上比较便宜。第二个是什么？它可以起到一些防的，你像是有小微的鸟啊，大一点的鸟啊，它可以防。但是它这个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不能像咱们国内现在它要求是什么？这个樱桃我用的时候要打开，不用的时候我要收起来。它这么便捷的话，在这方面不行。
19: 以智利为例吧，在这个避雨棚这一块。智利还是比较先进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他们用木棍作为支架，然后用钢绞线做连接，采用这种薄膜或者聚乙烯布，这种采用这种可收缩式的这种那种规模化的果园，它就普遍的，采用这种就是自动收缩的这种避雨栽培模式，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7: 国外的避雨棚大多规模化、标准化、成套落地，比如避雨棚与防雹网、防鸟网、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同步建设，通过精准控水稳定土壤湿度，地上遮雨加地下控水双重防裂，极端天气下配套果园风机防霜冻设备，兼顾倒春寒、高温、干热风多重灾害防控。在国内，樱桃设施建设以促成栽培的日光温室冷棚为主，一般占地两亩左右，造价10万元到20万元不等，而真正以避雨为主要功能的设施极少。
19: 仅仅避雨栽培啊，我感觉也就是5%左右，非常的低的。你想烟台35万亩，目前避雨栽培，加上设施可能都不到2万亩。
17: 国内避雨设施少，一方面原因是规模化果园少，多以小而散的果园为主，并且樱桃多在丘陵山地种植，老旧的侨化果园多，樱桃树形高大，棚体搭建受限。再就是果农的认识不足，
20: 就是因为头些年哈、老百姓看天吃饭习惯了，你就是他，另外老百姓种品种嘛，他也是早中晚搭配种，今年早的下雨了，然后他中的和晚的晚熟品种他就采收了，然后第二年他晚熟品种受着雨了，他前面这品种采收了，所以他没有影响他这个效益，他的收成他还有70%-80%的收成。
19: 大家觉得哎呀，我有个侥幸心理，我可能10年我遇上这么1年2年我就无所谓了，但是从近几年来看这种越来越频繁。
17: 所以有专家指出，中外樱桃避雨设施差距不在于材料和制造能力，而在产业发展理念。
20: 建立避雨棚越好，它成本越高，从5万块钱到4万，到1万，到简易的就几千块钱都有。所以说，就是成本是制约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你要想，如果你今年樱桃丰收了，你丰收这个钱就是用它来建避雨棚，你就没有损失。今年就是连年丰收嘛，收益嘛，对吧？就把这个道理给老百姓讲一讲，他们就明白了。
17: 专家建议，结合我国散户多、地形复杂、成本敏感的产业特征，走出本土化的避雨栽培推广路径，成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破局关键。比如规模化合作社龙头企业可以推广联动式、自动收拉式的高标准避雨棚，适配微型 UFO 细纺锤等一机化树形。平原地区的中小散户发展单栋拱棚或单株专用防雨布，配合起垄栽培、地下控水等措施防裂果。云贵川地区的零散果园可以就地取用竹竿、杂木搭建临时伞状棚架，契合山地地块零散、资金有限的种植现状。
18: 儋州市避雨部我们在云南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覆盖大约是7000-8000亩吧。我们通过在这个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搭上它可以以后能保证你90%以上不会产生裂果。那么有10%的裂果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不会是阴雨的问题。
20: 四川产区他们自创的，因为四川产区在山上比较多嘛，他们自创伞式的避雨，就是更简易了，临时的。你下雨的时候赶快把伞还有那个棚面放上，然后山上一片一片都是伞状的哈，都特别壮观，但是效果也特别好，就这个是最省钱的。
19: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依靠我们这科研机构做示范，引导大家走这种避雨栽培的路径。第二呢，我们也积极向相关的这种农业主管部门去提供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通过政府层面，通过避雨棚的这种建设补贴的方式来引导果农去做这个避雨棚。
5: 脱毒种属育出来的苗就一定是脱毒苗吗？在后期的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我们来听一听山东省鼠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柳红娟的建议。
21: 并不是你的脱毒树出来全都是脱毒苗，它本身应该长出来的是，但是你如果管理不到位的话，它会有二次感染的风险。脱毒种苗的质量参差不齐，跟脱毒种树有关系，但是很多也是跟后期的管理上有关系的。在扩繁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病毒病的二次感染，尤其如果你这个苗子产区是在周围全是蔬菜大棚的这种情况下，更容易感染，需要选择一下邻居，择邻而处。如果说你不选邻居的话，那你的防护措施必须做到位。你像你这个防虫网，可能得用到60亩甚至80亩，因为那个飞虱吧，它不展翅的情况下是很小，0.几毫米，40亩低了的话，它 它就钻进来了。它不会说对甘薯产生一些什么致命性的伤害，但是它传播病毒之后，这个病毒会对它带上一些不好的影响，就长不起来。刺蜥类的这种都可以传播这个病毒病。它从这一颗咬了之后有病毒病，它再去咬下一个，下一个就感染了。所以在一个棚里，如果一旦出现了病毒病，及时把它赶紧把它拔掉，不拔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感染。
5: 在菏泽市东明县码头镇的一家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着一种大蘑菇。据说啊，如果任其生长的话，重量能长到30-40斤，这可比小娃娃还要沉。那这种大蘑菇到底什么来头，经济效益又如何呢？
0: 这是咱种的令子菇，这一个得7-8斤。
1: 这个还不算大嘞，这边还有更大的，
0: 你看这个大概得有10多斤。
22: 哎呀，10斤都少许了
1: 啊。这得多少斤？你看见？
22: 那得10多斤吧，哈。
0: 得10多斤，
1: 10多斤。
17: 相比普通蘑菇，灵芝菇称得上是个巨无霸。
1: 那你像这个灵芝菇，它是越大越好吗？
0: 也不是
1: 啊。
0: 最好是7-8斤，太大了它就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怎么控制它的生长，让它不长大？
0: 等它出了孢子粉，一般就得裁掉它。如果不裁的话，它一直长，能长到40-50斤。
17: 关于口感，基地工人也是赞不绝口。
23: 我又买家的好吃，酱肉不酱肉都好吃的，反正大它不老的，烤起来那个味儿，就跟那个野生味儿一样，可鲜可鲜的。
24: 这个炒起来菜，
23: 这个炒起来了。
25: 能炒起来菜是啥意思？
23: 就是说出就是炒菜吧，去臭味儿。
22: 那这还不好解释啊你。
25: 就多是吧？
22: 他不屑，
23: 他不就是说，你不屑切多少，他不大屑菜。
22: 就像土豆，一个土豆就能炒出一盘子菜。像茄子的话，他一束两个茄子能炒一盘菜，这个意思。
23: 对，就是一个。
17: 除了口感，更让李明占欣喜的是灵芝菇的经济效益。
0: 你们的基本上都在25000斤左右，效益这一个棚才卖到加工厂，卖个6-7万块钱。
17: 李明占的合作社有20座食用菌大棚，种了这么多年菌菇，管理上早就摸清了门道。不过由于灵芝菇是头一回种，所以难免会遇到麻烦。
0: 刚开始种的时候啊，因为咱的管理不当，会出现

0: 这个水分呢，在菌毛里边都饱含。这个水分呢，咱只需要了营养成分。至于水肥管理，李明湛说并不难。这个令子菇呢，灌了起来也非常容易，不需要施肥。它那个营养成分呢，在菌毛里边都饱含。这个水分呢，咱只需要出谷的时候浇一次出谷水，采完地擦的时候有点干，咱可以再浇一次水。
1: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李明湛种植灵芝菇逐渐步入正轨，下一步李明湛计划继续扩大产业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2: 我们也是一个合作社，下一步呢也让更多的社员参与进来，给他们提供种子技术、菌毛，咱们也把他的蘑菇回收过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收入。
1: 那咱这销售渠道都卖到哪了？我看从这个超市包括这个菜市场也不大常见这种。
3: 对，咱这个一般一是有过来菜宰了，更多的是卖到加工厂，直接咱跟那个深圳、广东那边有这个合作的渠道。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不要觉得灵芝菇的收益高，就盲目跟风种植，在没有做好销路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盲目尝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
4: 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7: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杂鲁石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
10: 这项技术主要抓4点：时间、肥料、用量、方法，简单好操作。第一是施肥时间，分2个关键期，一是冬季采果后，大概是在10月下旬到12月，这时候施基肥，能让肥料在土壤里慢慢分解，来年春天果树一萌芽就能用上。
9: 二是初春3月萌芽前，这时候追一次肥，刚好满足果树开花结果的养分需求，不用后期再折腾。
10: 第二是在肥料选择上，可以考虑杂鲁石复合肥，这种肥料是咱们国内储量丰富的天然矿物做的，含钾、钙、镁、硫多种养分，还能调理土壤酸性，比普通钾肥更耐用。
9: 推荐大家选氯化钾型的，基施用含杂鲁石28%的，锥施用含36%的，效果最好。
10: 第三是施用量，每亩地冬季施基肥时，杂鲁石复合肥用80到100公斤，搭配少量农家肥混匀。
9: 初春锥。

0: 肥时，每棵树施1到1.2公斤，一次性施完就行，不用反复追肥，省工省力。
1: 第四是施肥方式，还是用大家熟悉的株间调沟施，沟宽30公分，深20公分，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拌匀再埋上，避免烧根，养分还能慢慢释放，不浪费。
0: 还有几个配套小技巧要记住，一是施完肥后浇一次透水，再用地膜或生草覆盖保伤，养分不流失。
1: 二是初春萌芽前顺便做好病虫害防控，喷点杀虫杀菌剂，为全年生长打基础。
0: 三是这套技术还能和果园生草、下垂果汁修剪这些方法结合，效果更好。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今天我们结婚了。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因赡养问题，年迈母亲将儿子告上法庭。
6: 人呢、啊、那不是石顺风抱的，那是人生养的。
5: 兄弟们上演真武大战，中间到底有何隐情？
7: 说的到哪哪到哪，谁想谈心，谁想就是垫着父母这点钱。
5: 老人签协议在先，反悔在后，到底该不该养？
8: 这个事儿我妈写的，是我写的，我给我念给我妈听的，我妈呢，认的手印。
9: 因为赡养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不能因为任何的原因进行免除。
5: 多次调解不成，法庭将怎样维护老人的权益？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反悔的声明。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那如果是老年人对于自己当初签订的协议反悔了，这又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起案件。一位年近九旬的于大妈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告上了法庭，他们母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家住河北秦皇岛市的于大妈今年已经90岁了，她和老伴儿一共生养了5个儿子。老伴儿一年前去世了，本应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的年纪，却终日惦记着打官司。
6: 他俩还不想拿钱，还想闹亲，我为啥要跟他要钱呢？我就白揍他呀。人呢、啊、那不是石顺风抱的，那是人生养的。
5: 于大妈要告状的对象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大儿子和3儿子。说起来，两个儿子，于大妈很是气愤。
6: 那我大儿子他咋不打电话啊？我给他打，他媳妇有电，有手机，他也不接。那笑话人呢？到那就不来电话了吗？那不好个月吗？我打了有50-60电话，他说没接着，把我气的。我说你不接，我上法院告去。
5: 2017年2月9日，于大妈将自己的大儿子和3儿子起诉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两被告自2015年起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1000元。
10: 两个儿子和母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母亲一定要到法庭上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杜彦文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杜法官。
5: 杜彦文，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长城家事法庭庭长，曾荣获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个人、河北省三八红旗手、十佳亲民法官、办案标兵等荣誉称号，曾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
10: 那么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您是从哪些方面入手来审理这样的案件呢？
9: 这是一起赡养纠纷案件。赡养案件呢，属于传统的家事案件。家事案件是有它的隐蔽性的，其他别的案子可能一说什么情况大家就了解了，但是家庭发生了什么外人并不知道，有的时候也很难拨开这个迷雾看到事情的真相。那这个案子呢，我们肯定要从原告，也就是于大妈入手。我们先找到老人，看看她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有的时候呢，老人的状态也不是很稳定，今天说告可能明天就不告了，而且呢，我们确实遇到过不是老人真实想法的告状。所以说我们同时呢，想问问于大妈，到底是说她想要的是什么。
5: 2017年8月10日，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办案法官来到了于大妈家进行走访调查。
11: 这是我们听杜厅长。
6: 这是啊。
11: 我们听杜厅长。今天呢，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9: 阿姨您想啊，现在您起诉到法院了，要求他们给钱，是吧？
6: 是。
9: 我们大概的问了一下您的情况，您自己有住房，有劳保，还有工资，不是，还有这个还有点存款，是吧？
6: 谁呀？
9: 您呢？
6: 就是我有点工资。
9: 是，然后您说要管他们要钱，就不让他们来看您了，那您不想他们吗？
6: 不要钱呢。
5: 于大妈退休前一直在黑龙江省的加格达旗生活。1949年到1955年，五个儿子相继出生，老人认为把五个孩子从小拉扯大，他都是付出了同样的心血。
6: 五个孩子，我一个人伺候。那家听着是叮当响啊，那家伙我咋把他们伺候大的？全念的初中毕业，我咋穷让这孩子们念书？我就你这个妈，你说你那心眼能受了啊？
5: 于大妈认为，大儿子和三儿子是忘了自己的养育之恩。以前大儿子和三儿子还是经常轮流伺候他，自从去年底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他们就再也没有来看望老人。
6: 哎，我们那家是有教育的，找了媳妇儿，这俩就完了。坏就这个老三的媳妇，这心眼忒坏了，伺候他气我这个老三媳妇了。那对，哎呀，那装疯卖傻把我吓得都不行了。我去呢，他在那儿，我把他撵走了，我那儿子也跟去了。
5: 儿子跟随儿媳妇一走，就再也没有来看他。目前大儿子住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海关，三儿子住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昌黎县，距离很近。
6: 他不来，那有心的人那不想他爹妈这么大岁数啊，这一个小时就到啊。
9: 啊，不接。
6: 你不到来看看老爹老妈的啊，到那就不来电话了吗？那不好个月吗？
5: 那么于大妈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与两个儿媳有了隔阂呢？原来于大妈有一套价值将近100万的住房和一部分存款，每月还有2000元左右的退休金。也正是因为房子和存款引发了与两个儿子的家庭矛盾。
6: 那个折子那个钱开支啥的我不交给他了，他到这儿他来气了，你知道吧？他说这个我这钱我老儿子这个我钱啥的都交给老儿子，我老儿子花钱我都有数的。
5: 于大妈说，在黑龙江省的加格达旗生活的时候，一直和三儿子一家一起生活，三儿子和三儿媳负责照顾他们老两口的生活。由于三儿子和老伴儿在同一个公司，而且三儿子还是公司的会计，两个老人的退休金以及家里所有存款就顺便让三儿子管理。老伴儿是国家干部，退休每月工资7000多元，于大妈每月退休工资1800元。
6: 要在东北那就遭罪了，那真遭罪了。谁管呢？他们就在那时候，我都80，我能做饭，我都不用他们，我不用他们。这老四揍了几天，揍了几回饭，就晌午那顿给我揍的饭，揍饭吃完了，剩完就走了。这不就这事儿吗？
5: 于大妈说，6年前五儿子就想让他们老两口来秦皇岛养老，还为老两口买了一个100平米的房子，房屋登记是五儿子的名字。老人不来，房子一放就是6年。 而五儿子夫妇则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
6: 我们说老人那心眼我还不知道吗？啥心眼？那心眼是真孝心，那不是瞎的。那离婚了我，那真是往接个电话，缅甸话要远离东大电话。
5: 于大妈说，自从老两口搬来秦皇岛，就一直跟五儿子一家一起住，家里的存款和退休金就交给了五儿子保管，老大和老三就对老人的做法有看法。但是矛盾升级是在老爷子搬到秦皇岛三个月后，五儿子自己要购买另一套房子的时候。
12: 这不是我不说我那租房住的吗？完了那房子人家房东要卖，完我就反正挺急的，完说那个什么吧，我就跟完了我对象就跟他爸商量，那个真那怎么办呢？你说爸，要不那个你把钱都借我，我给你打个欠条。
5: 五儿媳说自己租的那套房原本就是自己借钱买下来的，但是考虑到怕其他几个兄弟误会，最终让老人出钱买了房，房本写的是老人的名字。
12: 完了买了这房子之后，买这房子，他们就这老三媳妇儿跟老大他们两家就设障碍，就是不让买，就开始捉了，就认为这房子他那个老人买的要给他老儿子了。
5: 法官在了解了老人和两个儿子发生矛盾之后，尝试着做于大妈的思想工作，希望于大妈能够放弃要抚养费的想法。
13: 给钱我们也要考虑他的给付能力，还要考虑咱们自身的能力，就您有劳保有存款有住房。
6: 我有钱我也得给您得
13: 是他肯定得给您拿。
10: 那么走访的结果怎么样？
9: 我们通过了解呢，发现老人告的两个孩子呢，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三儿子。据我们了解情况呢，两个儿子年纪都不小了，大儿子今年68岁了，三儿子今年也是62岁了，都已经退休了。每个人退休金呢，每月只有2000多块钱，每人要一个月1000元的赡养费，确实有点高了。我们觉得于大妈在乎的不是这个钱，而是在乎这么多年情感的付出，她就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来进行发泄，来寻找自己心里的平衡。他可能更需要的是儿女们围在他身边，但是这个案子中呢，他只需要儿子围在身边，而是惧怕他的儿媳妇儿，不想让儿媳妇儿到身边。因此呢，我们就做一些工作，老人呢也同意了，说好吧，每个人每个月给我200块钱生活费，我就可以了。既然老人的工作做通了，我们回去以后就要做老大和老三的工作，看看能不能做庭前的调解，把这事情解决掉。
5: 两个儿子现身法庭，关于赡养说法不一，
7: 把老人接过去。就想这个继承遗产，想把钱都挪到你那块来。
5: 积年的旧怨，兄弟之间的心结能否解开？
8: 我这一场，那时候我眼泪都要出来。
9: 但是如果老人先变更了，改变了他的想法，孩子们还是要履行赡养义务的。
5: 庭前调解，法官能否化解兄弟之间的积怨？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反悔的声明。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长城家事法庭成立于1985年，1998年开始专门审理市区内婚姻家庭类案件。长城家事法庭不论在法庭的布置还是人员的配备及服务上，都注重多份贴心，努力营造家的感觉，以家的氛围促进家人之间情感的复苏，为当事人提供一个幽静隐秘的倾诉环境，说出心中苦闷，化解激动情绪，以平静的心态面对纠纷。在接到法院电话后，老大和老三都来到了法院专门设立的法庭，经过法院的劝解，他们也表示同意调解。
7: 咱就把这事闹开了，是闹一闹，或者我们全家都来闹一闹，说到点哪儿，到点谁想谈心，谁想就是垫着父母这几个钱，那我们就是赡养尽赡养义务还不可以吗？
5: 一提起母亲赡养的事情，老大认为是老五伤了他的心。
8: 我说兄弟，那时候能共同吃苦，对不对？现在共同享福，咋就享不了呢？
5: 老大和老三都认为是老五在搞鬼，是老五撺掇着母亲将他和老大起诉到法院的。老三的态度很明确，当年是母亲签署过协议，他们是有凭据的。母亲的赡养问题在协议上写得很清楚。
7: 第一，你说我们没有支付赡养费，这个我认可。第二，说没有履行赡养义务，这个我不认可，因为我有好多的证据可以证明。
8: 这个是我妈写的，是我写的，我给我们念给我妈听的，我妈呢，问的手印。
5: 大儿子拿出的协议内容是：我们不用小春和小光赡养，也不要他们的钱，因为他俩身体不好，工资也不多。我们已经把70万元现金和资产交给小明管理， 由小明负责我们的养老送终，今后我们不用你们管，经常来看看就行了。协议时间是2016年7月24日，当初是说好的，现在要赡养费，他们当然不干了。当年签订这样一个协议的起因，就是老人在秦皇岛买房。
8: 我爸和我妈他们是呢，2015年到的秦皇岛，2015年的5月18号，到的秦皇岛。
7: 老爷子老太太来了还不到3个月呢，就要买房了，因为存单啊，密码是吧？密码都在我大哥这儿呢，存单呢在小明这儿呢。
5: 大儿子一开始不同意父母买房，建议租房，但是最后父母坚持，只能将存单密码告诉老五。为此，老大和老三认为老五是别有用心。
7: 你不主动的把老人要接过去享福去吗？有你这么享福的吗？啊，你早怎么不买房，晚不买房？你说清楚了。
5: 父母买房半年后，父亲的眼睛出了问题，需要住院治疗，兄弟五个就轮流来医院照顾老人，期间老大、老三和老五也几次闹得不愉快。等到老人出院之后，兄弟几个为父母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于是就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兄弟见面剑拔弩张，争母大战再度升级。
12: 老三动手了，老三哥打我，完了得拿脚踹我这儿，
6: 他说来看我来了，到这儿来打仗来了。
5: 法庭内外，法官能否化解兄弟之间的积怨？
7: 要拿钱，哥五个兜里掏没有，然后你不能给我踹出去。
9: 两名被告呢，应该多想想母亲的养育之恩，不管是否立有遗嘱，是否有协议，是否留给他们财产了，都应该对老人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
5: 母亲的赡养费能否得到支持？老人该如何安享晚年？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反悔的声明。
8: 这个我是老大，我还得这个整个这个啥吧，咱们得整个协议书吧，咱哥几个轮班伺候，因为叫他伺候不放心，所以我呢就整了协议书，我们几个就商量，我们哥几个商量完了以后呢，就是写着形成协议书。
5: 赡养协议大致内容，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合理则权利相吻合的原则，为了让父母晚年生活的幸福安康，兄弟们五人一致同意下述协议。兄弟五人郑重承诺，不要父母的财产和存款，父亲资产存款统一管理并设专户，由老五一人管理，今后为父母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老五支付。父母因病住院，兄弟五人必须到位轮流护理，不得以任何理由不到位护理。同时还确认兄弟五人轮流照顾人的时间，以及老人将来的财产的分配。协议除了老五、小明之外，大家都同意签字，按了手印。
8: 但是在执行当中呢，小明就总搁这里边就是耍这横，哎，挑刺儿，或者是搞一些小动作。
5: 老大说，母亲是心疼他和老三，不让他们来伺候，也不要他们赡养，就是经常来看看就行了。
8: 我说，那你光嘴说不行啊？那你写一个念着给我听吗？我签字。
5: 大儿子说，是于大妈主动让大儿子写的这份通告，但是立案后在法官走访于大妈的时候，于大妈只字未提这份通告的事情。为确认这份通告是否是于大妈的本意，于是法官又再次走访于大妈询问通告的事情，可是于大妈说法却出人意料。
6: 这根本我都没签过字，这是不是2016吗？
10: 那么老大和老三提供的协议是不是老人所写的？那么这样一个协议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呢？
9: 通过我们了解老人的情况，老人说这个不是他写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年纪大了，记忆力也差了，通过那个字体的表现看，我们觉得签字就是老人自己签的。但是在本案的诉讼中呢，这样的协议不是当然的就具有法律效力的，因为赡养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不能因为任何的原因进行免除。所以说即使是老人写了这个协议说不用你们赡养了，但是如果老人先变更了，改变了他的想法，孩子们还是要履行赡养义务的。最后呢，我们把老人的意见跟他们老大和老三都说了，说是每个月200块钱赡养费，你们什么意见？他们说回去考虑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找到老人，想进一步把这个事情敲定一下。结果这个时候呢，事情就发生了大的变化。
5: 老大和老三经过上午法庭的庭前调解，思想还是有所缓和，他们决定下午两人一起去看看老人，陪老人说说话，互相解一下心结。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12: 昨天呢，我一看是老大、老三去了， 我估计应该是他们。完我就开一下，我一看是他们，我就关上了，关上我就赶紧回屋问老太太。
5: 老五媳妇说，之所以要关门，是因为他们看到门外有三个人，老大、老三和老三媳妇。
12: 我老太太说，那个有媳妇就不让他进，啊，就说老三媳妇来了不让他进，啊，完了我说，他说那个让你大哥进来，我得骂骂他。
6: 你有啥神经病？是没开门？我说他们来呀，看谁来，他们来，我寻思老四媳妇他净事儿，我寻思要他哥俩来，我得好好。又有次他们干那些啥事儿，我先收拾他们，完他一进来了，这家这几个就打起来了。
5: 老五媳妇说，当时已经告诉过老三媳妇，说老太太不让他进家门，但是老三媳妇不听话，使劲往门里挤，老五媳妇就使劲往外推，这样一来二去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12: 老三动手了，老三打我，完了得拿脚踹我这儿。那个完我姑爷就上去啊，那肯定上去打他呀，完了他媳妇也上啊，就这么完我们四个这反正咋打也没打咋地，就说跟他就说给我踹这儿了。
6: 我不挨一下，我那真糊涂了，我在屋这东倒西歪的了，这我他们不谁碰的我不知道，
14: 不是
6: 他们在这边不谁烫倒了，我在这花家伙烫的，这家把我烫的。
5: 看到局面难以收拾，最后老三报了警，警方过来，经过规劝之后，老大和老三就走了。
6: 他说来看我来了，到这儿来打仗来了。你说你胆大白日子干啥呀？那是人。
5: 本来已经同意两个儿子每月支付1000元，改为200元的赡养费的于大妈，经过这一场斗争，又改变了主意，告知法官之前说的不算数了，仍然要求1000元的赡养费。案件的审理时间定于2017年8月18日。开庭那天，于大妈未到庭，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老三到庭参加诉讼，而老大则没来。经过电话了解得知，因为老大知道于大妈已经写过遗嘱，在遗产分配方面没有他和老三的份
15: 儿。因为作为这个被继承人是有权利处分自己的财产的，也就是说老人有权利任意处分财产，就是哪怕咱说那意思，这些孩子都不履行赡养义务，或都履行赡养义务，他可以，也可以挑其一而进行处分，这个跟赡养是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
7: 我们俩，而且也说了不要父母一分财产。
5: 老三则认为，老人的处置方法可以理解，但是老三给出了一个自己建议的赡养方法。
7: 我的宗旨，第一，我可以赡养。不能剥夺我的赡养义务。第二，要拿钱，哥五个都得掏，没有含糊。你不能给我踹出去，我还要那所得呢。这个老人不赡养，那玩意儿好像不大好吧？
10: 可以说，这样一个案件，从一开始双方就各说各的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理清思路来做出判定呢？
16: 其实案件本身呢，并不复杂，也不难，但是工作不好做。这就是家事案件的特点。反复性比较强，今天调解好了，可能过几天他又反复了。这个案件中呢，我们最后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认定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两个被告还是应该对老人履行赡养义务的。那么老人年老体弱，年纪大了，是需要子女在经济上的辅助、生活上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的。两名被告呢，应该多想想母亲的养育之恩，不管是否立有遗嘱、是否有协议、是否留给他们财产了，都应该对老人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最后呢，我们考虑到老人有五个子女以及两个被告的具体生活状况，所以我们就酌定了一个具体的数额来对该案进行了判决。那最后呢，我想对大家说的话就是说，父母是世界上给予了我们全部爱的人，在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要尽可能多的给予他们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持，这是爱的回报，也是咱们中华的传统美德，更是遵守法律法规的表现。
5: 2017年10月30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长城家事法庭作出判决：一、根据庭审及原被告所提交证据，并不能证明两被告自2015年起对原告未尽赡养义务，因此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二、原告要求两被告赡养费数额过高，综合原被告各自生活状况，以两被告每月给付其母赡养费300元为宜，从2017年2月起，每人每月给付原告赡养费300元。
10: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4: 本案的这个老人呢曾经写过一个通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声明，他单方面的声明，后来老太太呢不认这件事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呢？这个在法律上是可以的，因为这种声明呢跟他那个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不一样。或者说即使老太太跟儿子签了这么一个放弃赡养费的协议，那么由于这是一个赡养和被赡养的法律关系，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所以老太太即使不承认不认了这个，假如是他们签的协议的话，那么也是可以的。因为根据老年人权益的保护法的规定，那么有负有赡养义务的人呢，他不能由于什么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的原因而拒不承担赡养义务，他是不可以那个不承担赡养义务的。所以本案法官做出了裁判，判这两个儿子呢各承担每个月虽然不太多的300元的赡养费，这个是应该的。
10: 好，感谢专家说法。有人说啊，这天底下最不能等的事情就是孝敬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天经地义的。另外呢，从法律角度来讲，赡养父母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感谢杜法官，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8: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7: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8: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7: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 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8: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一笔意外获得的死亡赔偿金，因何让兄妹几人对簿公堂？
19: 你且打我就是我的。
5: 原告主张平分财产，不料却再起风波。
20: 所以认为他当是他的养子，应该这笔钱全部归他所有，其他人都没份。
5: 案件聚焦，养子关系究竟是否成立？
21: 这样关系全是谎言啊，全是谎言。这个谎言为什么谎言他就看中这笔钱、啊、
5: 兄弟姐妹之间的纷争如何化解？而这笔意外之财又到底该怎么分配？法治天下之反目的四兄妹，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当中，兄弟姐妹之间本应该一脉同气，和睦相处，但是在浙江省青田县，原本亲近和睦的兄妹几人，却因为一笔突如其来的死亡赔偿金反目成仇，最终对簿公堂。那么这起案件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2017年12月，浙江省青田县村民张先根因为暂时保管三弟张先成的死亡赔偿金而被大哥张先满及两个妹妹张先花、张小花告上了法庭，
20: 要求被告就是他们排行中的二哥支付这个他们兄弟中的一个兄弟的那个死亡赔偿金，总共是剩下是77万。诉讼请求是要求共同分割这个死亡赔偿金。
5: 为防止被告张先根转移财产，青田县人民法院立即对张先根的账户进行了冻结，然而银行账户的显示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20: 我们依法采取保全措施，那当我们到那个原告所指定的这个银行查询这个被告就是二哥这个名下账户时，发现这个笔财产已经不存在，已经没有任何存款了。
5: 自张先成去世后，死亡赔偿金所剩的77万元一直存在二哥张先根的银行卡中，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这笔钱为何不翼而飞？随后经法院查证，这笔77万元中的50万元被转账至张先根的大�儿子张旭平名下，其余27万元以现金的方式被取走。
20: 我们将这个保存的结果告诉了这个原告，原告认为本案这个被告二哥的行为属于恶意转移财产，故要求追加这个张旭平为这个本案的一个被告。
19: 但是起诉我感觉是很冤枉嘛，对这个事情根本就跟我没关系啊，对吧？哎，我爸叫我说钱转到我这里来，等于是他拿方便点。
5: 随后法院又依法冻结了张旭平的账户，但奇怪的是张旭平的账户中已经分文没有。那么张旭平名下的50万元究竟去了哪里？之前张先根卡中的27万元又流向了何处呢？
18: 张先根卡中的金额去向成谜， 那么这笔因三弟张先成工伤死亡而得来的赔偿金为何会在二哥张先根手中？其余三兄妹起诉他又是因为什么呢？这一切谜团都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5: 2017年11月，张先成在杭州一处建筑工地务工时不慎由高处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由于张先成从未婚娶，没有子女，父母也早已过世，施工方只得通知其几个兄弟姐妹赶往事故现场处理后事。
0: 我这个人要死掉了，我说他们赔偿都是120最少的，我说120万了。
5: 死者张先成家中兄妹五人，排行老三，在其死亡后，赔偿及丧葬事宜均由其兄弟姐妹四人负责处理。经过与厂方交涉，最终张先成的死亡赔偿金定在了87万元。
1: 赔偿怎么算都是他们解决，就是我们四姐妹签字的。
5: 然而令张家兄妹没想到的是，就在张先成的丧事还没办完的时候，这笔烫手的死亡赔偿金却成了扰乱其家庭的一颗重磅炸弹。
0: 我第二个哥哥就是把钱看得太重了，亲情友谊姐妹情根本都没有了。
18: 当这个原本和谐安宁的大家庭遇到一笔突如其来的87万元死亡赔偿金，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开始动摇。这笔钱该由谁来分？

0: 如何分配，成为这一家人面临的问题。为此，手握这笔钱的二哥张先根和其余三个兄妹之间的战争打响了。在扣除丧葬支出后，赔偿金还剩余77万元。
1: 这笔大额赔偿金究竟应该由谁来继承，成了一个问题。
2: 本来是想打到我妹妹卡里面，我老大老爱不肯，把我在外面闹。
3: 啊，就是说家里可以做房方便点。
1: 打我卡里不干不要说了，打我妹妹卡里也不行，都要打他卡里。但在家里，我们自己出去的人呢，啊不，不是自己人了，说起来是钱随便打谁的卡里。
2: 没事，就是这样子，自从这样子的问题出出来的吧。经兄妹四人协商，最终决定，这笔钱暂由死者二哥张先根保管。但好景不长，几天后，兄妹四人却因为这笔赔偿金闹起了别扭。
1: 已经，他本来就手指头已经按了，都是给我们的，当时都有说过的呀。
2: 什么叫猫光？你是谁的？就打谁就是打我的，就是打我就是了。
1: 我不就是我不知道的，这个你钱打我就是我的，就是。
4: 对于这笔死亡赔偿金，二哥张先根一家认为，既然当时厂方赔偿金达到了自己的卡里，那么这笔钱理应归自己一家所有。对于这样的说法，其余三兄妹却持有不同看法。
1: 我是提个意见，大家评一下来，都是亲戚在吗？对不对？亲戚在，好像说哪个人多一点少一点，那是可以评的，他就不开口。
4: 那个是清白光，每人拿一点高兴一点，这个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死掉了，我们那么多的钱哪来？好像家里人这样子想。
5: 对于其他三兄妹希望平分这笔赔偿金的要求，二哥张先根不予理睬。为此，大哥张先满提议，兄弟姐妹四人一起来到村委会进行协商。
6: 他们两个人是他兄弟几个呢？ 他的哥哥，他的弟弟呢，叫到这里来，叫他过来，好像是商量一下，然后呢，好像说，剩下来的钱，他两兄弟怎么分配？
1: 就吵吵闹闹，就吵了一场呗，大家就走了，这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啊。他提出来啊，不准备翻，怎么翻，他也没有讲，什么都没讲。
4: 被大哥张先满寄予希望的村委会调解，最终也不欢而散。
1: 面对二哥张先根不愿平分这笔赔偿金的坚决态度，
4: 兄妹几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配方法。
1: 他就是不开口，我说该谁分，该谁分十万，这里平分，我就是站着就，反对就是写个信，一个人一个人会反对啊。我们姐妹这样子分的，谁不肯啊？
4: 大哥张先满代表三兄妹表示，既然平分的提议二哥张先根不满意。
0: 那么，兄妹几人愿意从这笔77万元的赔偿金中拿出10万元，分给二哥张先根的小儿子张旭东，其余款项再平均分配。但这个提议，二哥张先根还是不愿接受。
1: 对对对，接受不了你啊！你要我不得，钱就是我的。
0: 他目的呢，就是想这个这笔钱独吞了。他一家人是这样想的。
4: 面对兄弟姐妹提出的几种分配方式，二哥张先根为何始终沉默不语？这笔钱他又打算如何处理呢？协调无果，兄妹四人对簿公堂。
1: 没办法，钱给他了，我们打官司，就是这样子的事情。
4: 峰回路转，原告因何语出惊人？
7: 那是该给他做儿子，给他做儿子这样子的。
1: 他就是有钱，跟你讲了的，有钱给他做儿子了，没有钱给他做儿子啊。 收养关系能否成立？案情又该往何处发展？法治天下知，反目的四兄妹。在屡次协商无果后，愤怒的大哥和四妹、五妹三人一起做了一个决定。
2: 那个时候叫他找的好几千，他没有拿出来呗。我说他们大家，我说这样子想，这个钱拿不出来了，要必须要起诉吧。
1: 他就是这样也不想，那样也不想，没有办法，钱给他了。
0: 我们打官司就是这样子的事情。案情进行到这里，我们看到掌握着这笔死亡赔偿金的二哥不愿给其他人分，而在于兄弟姐妹几人协商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细节，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其余兄妹三人曾提议，愿意将这笔77万中的10万元分给二哥张先根的小儿子张旭东。让人不解的是。 二哥张先根有两个儿子，大哥呢？几人为何提议只给小儿子张旭东分10万元呢？这其中是否有隐情呢？
1: 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就在张先成死后的第二个月，死者张先成的大哥张先满、四妹张先花、五妹张小花一纸诉状将二哥张先根告上了法庭，于是就出现了片子开头的一幕。二哥名下银行卡中的77万元不翼而飞，就在案件审理即将进入困境的时候，被告张先根说出了一个足以逆转案件走向的情况。
2: 那我那个儿子该他的做儿子啊，
3: 他看病认为这笔钱死亡赔偿金应该都属于他的小儿子叫张旭东了，因为这个张旭东之前是过继给这个死者，就是张先成，就他们兄弟中的排行就是三哥，所以认为他是他的养子，应该这笔钱全部归他所有，其他人都没份。
0: 张先根提出的说法让事情的发展有了新的可能。如果死者张先成生前有儿子，那么根据法定继承权来看，这笔死亡赔偿金的第一继承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才是兄弟姐妹。如果张旭东真的是死者张先成的儿子，这笔钱就应当归张旭东一人所有。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案情变得复杂起来，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2: 现在的他有说他是他的，是他的儿子，就不要我们签字了，儿子有应该要负担这个责任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不签字叫我是姐妹四个签字呢？
0: 大哥张先满表示，如果张旭东是三弟张先成的儿子，那么与厂方协商领取赔偿金的应该是这个儿子。既然这笔死亡赔偿金是他们兄妹四人签字领取，那这笔死亡赔偿金就一定要兄弟姐妹几个人平分。面对大伯和两个姑姑提出赔偿金平分的说法，被告方振伟无法接受。
4: 我觉得嘛，这个是不合理的。他每次前吃饭的时候都是我们家给他吃的，因为他因为我弟弟给他做儿子，他就是没得饭吃在我家吃也是应该的了，对不对？
0: 被告张旭平认为，既然姑伯几人在三叔的死亡赔偿协议上按了手印，那么这笔钱就默认归他的爸爸和弟弟。
4: 他当时的时候是答应说是全部给我爸的嘛，等于是全部给我弟弟的嘛，是这样说的嘛，对吧？你如果说不给我弟弟，你怎么会手指头一按上去全部会打到他卡上去呢？是不是？你这个是手印按着的呀，按去的呀。
1: 这笔死亡赔偿金的归属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哥张先根提出小儿子过继给死者三弟的这个情况究竟是否属实，成为本案审理的关键问题。如果收养关系确实成立，那么死者的兄弟姐妹确实没有继承这笔赔偿金的资格，案件的走向到底如何？
0: 为了更加细致地了解案情，法院又追加张旭东为本案第三人。据死者二哥张先根表示，死者张先成终身未娶，所以在小儿子张旭东8、9岁的时候，两家人曾经商量过把张旭东过继给张先成做儿子。而现在那笔剩余77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张先根表示已经全部转给了小儿子张旭东。
2: 都在他家里人有时候喝酒啊什么，他说跟他做儿子这样子的。
0: 另外，据张先根父子所说，在为张先成办丧事的时候，张旭东也是以儿子的身份参加的，并且在墓碑上书写为孝字。对于这个情况，其他三兄妹也都表示认可。
4: 我们农村风俗就是白帽子谁戴了，那个骨灰谁端了，就是谁是做儿子，是这样子吗？
3: 当时这个张旭东看别认为他是死者张先成的养子，他证据主要是也是口述。
0: 面对被告父子俩言之凿凿的过继说法，主审法官王忠光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走访调查，寄希望从多个角度来了解事实，还原真相。
2: 他就是有钱对你讲那个，有钱给他做儿子那个，没有钱给他做儿子啊。
3: 这个92年4月1号的收养法跟99年的收养法这个有点不同，就是当时没要求这个对这个近亲属收养这个进行登记，强制登记，只要邻里之间这个包括邻居还有这个社会认同他们存在这个收养关系就好。但是这个收养当时还是有条件的，首先是那个收养人必须要年满35周岁，没有子女，还有这个必须有这个教育。 被收养人的那个能力。
0: 那么张先根一家言之凿凿的收养事实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收养细节又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呢？
4: 他没有老婆娶不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说叫我弟弟给他做儿子。以前都有就是好像就是说我们一家人都知道了，就是说他那个张旭东是给那个张先成做儿子这样的了，有这样都有说过了，大家都亲戚都知道的了。
0: 对于被告张旭平的说法，原告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5: 那样关系全是谎言，全是谎言，这个谎言为什么谎言他就看不懂这笔钱？
6: 户口簿里面拿出来没有？什么东西没拿出来？这为什么我三姐妹不知道呢？
0: 面对原被告双方的说法不一，主审法官调查了死者张先成的户口。户口信息显示，张先成名下并无子女。那么，张先根父子所言的收养事实又是否真的存在呢？对此，亲属们又拿出了新的证据。
2: 我们吵架都吵过了，所以呢，我们这里村里找了蛇骨也拿出来看过了，好像说他被江先成是一个人，如果他的儿子跟他，应该要我们也要知道啊，兄弟姐妹怎么知道吧？你说是这个道理吧？
0: 从2012年村里新修的族谱来看，张先成名下并无子女，而张旭东还是登记在这个二哥张先根的名下，还是他的儿子。
4: 他结婚的时候嘛，哈，是他好像说比我们大伯姑妈钱要多一点，给旭东，就是这样子呢。那我叔叔都是一直都是跟我们一家的呢，这个我们那个家里人老家哈都知道的。
0: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了解案情，法官走访村里多处农户，了解当年张先成是否收养张旭东的情况。
7: 我们是住在这里乱谈，这么说的，就是说没有证据，叫起来来叫我们去帮他这个事情办一下，怎么这样子也没有的，对吧？
0: 通过走访及相关知情人所提供的信息，法官了解了一些情况。
3: 从那个医保卡上面资料显示，当时这个死者也作为这个二哥的家里的一个成员之一，也是放在他名下了。然后张旭东仍然是这个就是二哥的儿子。
0: 为了了解得更加全面，法官通过实地走访、电话采访、当面作证等多种形式拜访当地村民，得到了一个相对客观的事实。
3: 大基本都认为，就是他们之间，就是说张死者张先生跟张先根这关系是比较好。就是生前也照顾他，生病也照顾过他，对他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呢，关于这个过继，旭东是否过继给这个死者张先成，村民那采访了756个，他都认为这个不知情。
0: 另外，从被告张旭平的表述来看，弟弟张旭东在小学2年级过继给三叔张先成，但是从身份信息来看，张旭东是1985年生人，当时大约7、8岁。从而推算出张先成当时的年龄应当未满30岁，所以不符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收养者必须年满35周岁的规定。至此，在张旭东是否存在收养事实的问题上，法官得出了自己的答案。
3: 双方的这个收养关系，都是不成立的，都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0: 案情明朗，死亡赔偿金性质成疑。
3: 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这个77万这个赔偿款应该不属于遗产。
0: 财产分配，法院又该如何认定？
3: 主要考虑权利人与这个死者的一个远近，还有平时的一个生活的紧密度。
0: 一笔突如其来的死亡赔偿金，四个反目的亲兄妹，这场家庭纷争到底怎样收场？法治天下之反目的四兄妹。
1: 案情发展到这里，基本算是明朗了。张旭东与死者张先成并不存在父子关系，所以转到他名下的77万元死亡赔偿金属于非法所得。根据法律规定，能够有资格继承这笔钱的还是死者的几个兄弟姐妹。很快，法院做出了判决，但让人意外的是，法院的判决既不是按原告诉求平均分配，也没有按被告所希望的张旭东独占。那么审判结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0: 2018年7月20日，青田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庭审中，原告对这笔77万元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产生了争议。原告主张认为，这77万元属于死者的遗产，认为应该。

0: 的共同共有的一个财产。
1: 那么法院在这笔死亡赔偿金的分配上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0: 主要考虑权利人与这个死者的一个远近，还有平时的一个生活的紧密度，另外同时要考虑受害人对这个依赖的程度跟生活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
1: 根据法院查证，在2005年，死者张先成曾经得过一场大病，当时病例中的紧急联系人填写的是二哥张先根。其次，在二哥张先根的家庭医保中，张先成也是作为家庭的一员。另外，从走访的大量村民中了解到，平时张先成与张先根一家颇为亲近，在其生病困难时给予过较大帮助。最后，从张旭东以儿子的身份为死者办理丧事的情况来看，也能说明张先根一家与张先成有区别于其他兄弟姐妹的亲近。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张先成和张旭东之间收养关系不成立，张先成的赔偿金应归张先满、张先花、张小花、张先根所有，分配比例定为被告张先根48%，原告张先满、张小花各16%，张先花为20%。
0: 所以我们按照农村的习俗，我们虽然说不能参与分配，但是我们也把这个份额相当于他作为他一个份额计算在这个被告二哥的一个份额里面。所以当时我们初步的分配是按照5个人来分。
1: 原本有着血肉亲情的五兄妹，因为老三的死亡赔偿金成为了对簿公堂的原被告，也令人不甚唏嘘。
2: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那么本案呢，其实最核心的问题也在于尽管呢在这个我们民间形式上他是以儿子的身份进行操办，然后呢双方的这个关系呢也非常亲近，但事实上呢他们没有这个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的登记手续，因此呢这个收养关系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那么实际上根据我们继承法的规定，他也没有权利呢参与死亡赔偿金的这个分割。如果亲人之间不能够通过协商来解决，那么我们诉诸于法律公正的裁决，并且呢对于公正的裁决予以尊崇，也不妨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2: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富贵见假意。原本和谐共处的兄弟姐妹，因为这笔死亡赔偿金闹僵了关系，撕破了脸皮，还牵扯到了后辈。虽然最后法院给予了公正判决，保障了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他们兄弟姐妹四人内心里的伤痕却没有那么容易被抚平。家庭既是社会的细胞，又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面对财产继承时，首先要以家庭和睦为前提，切记不能见利忘义，漠视亲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6: 大家好，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5: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0: 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1: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2: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0: 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3: 现在是下午2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宋江走进浔阳楼，这家真不愧天下名楼，江州第一把的大饭庄。那屋里头宽敞明亮，空气新鲜，四白落地，红瓤的大地板都能照进人去。这还不说，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用大漆漆了多少遍，都跟镜子面似的。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的字画，这哪是饭馆，分明是大客厅啊。可是吃饭的人呢，微乎其微，花不起钱呢，到这门口就吓住了。那么现在不也这样吗？你要出差到外边，一瞅几星级呢大宾馆，你也不敢进去，住一晚上就好几百元，门前再站着两位打立正开门的，更吓得不敢进去了。啊，古代也是如此，你腰里的金银带的不够数，不敢进来，再说也舍不得。宋江则不然呢，他早就想开了，我这命是捡的，活一天我赚一天，我腰包里头有的是钱，该享受我就得享受享受，吃这么一顿也值个。活去穿绸裹缎，收拾得干净，长得也漂亮，过来赶紧擦抹桌案。但是一眼就看出来宋江是配军，两颊带着金印呢，你这玩意儿真讨厌，洗洗不下去， KK 不下去，要贴俩膏药也不像那么回事儿，所以宋江也就豁出去了。爱配军不配军，谁爱看谁就看。伙计赶紧笑脸相迎，这位大爷，您想吃点什么？把菜单子拿上来，我点菜。哎，好了。伙计一听这边还挺内行，精致的菜单往这一放，宋江看了看，点了八个菜：冷荤热素、煎炒烹炸，另外单点的鲜鱼。这块这个酒是非常好啊，叫出门岛，又叫十里透瓶香。这酒在瓶里的装着，你就能闻着香味儿。宋江一尝这菜得味，酒也杀口，好，花俩钱值个。今天反正也没事儿，吃不。楼上没几个人，显着非常肃静。宋江一边吃着一边想心事，站起身来，背着手凭栏远眺，脚下白浪滔天，就是浔阳江。江面上白帆点点，远山近水，空气宜人，风景如画呀。这风一吹，这宋江酒劲儿往上一涌，宋江跟那江水差不多了，晃晃悠悠是心潮澎湃。 想的事儿太多了。宋江心说，我从小没了娘，我爹拉扯我们弟兄成人，我宋江年过三十，功名不就，一事无成，我白活了半辈子。我这么大岁数了，要家事无家事，要能耐没能耐，相反刀伤人命，流配至此。我老爹为我淌了多少眼泪，我朋友为我着了多少急，我是人吗？呸，我不够两撇儿，我白活呀。我宋江啊，你觉着你自己人五人六的，在人前一站，很多人管你叫哥哥，对你如此尊敬，尊敬你什么呢？我是空有其表，无有其里，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我狗屁不是啊。我后半辈子怎么办，我怎么混？这宋江就想起这些事儿来，越想越别扭，越想心里越难受啊！他趴在栏杆上是放声痛哭。伙计上来一看，这客人哭开了，也没敢劝，蔫溜溜的又退出去了。哎，这人呢，该哭的时候你得叫他哭，哭完心痛快。你要不让他哭，哎，堵上了，非窝囊出病来不可。这宋江哭了好一阵子，哎呀，心不那么沉重了，出气儿也觉着均匀了，回到座位上接茬喝酒。有那么句话，酒入欢肠，酒入愁肠，欢乐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喝多点没事儿，心里头要别扭，心情要压抑，喝酒非出事儿不可。再加上这十里透瓶香，这酒劲儿还大，宋江喝多了就觉着头重脚轻啊，呼呼的喘粗气，自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往椅子背上一靠，往墙上看，那个挑山也不出色，对联也挺庸俗，但是靠着左面粉壁墙，刷的刷白，那上头有很多人留下的笔记，那都是文人墨客，一高兴了吟诗作赋，留作个纪念。人家饭馆的人是这样，你要写的好的有价值的，人家就不抹掉，一般的呢隔几天人就粉刷一次，就把你擦下去了。上头有几处不错的，字儿写的也好，词儿也不错。宋江啊有学问，念过经史，还下过一定的苦功。宋江一看人家都留诗句，我呀也别白来，这次离开不定何年何月才能再到浔阳楼，我也做个纪念吧。想到这儿，他吩咐一声，拿纸笔来。是来了。伙计端着个方盘，把文房四宝往这一放，宋江摘摘晃晃，把墨研浓，把笔告饱，思索多时，先打了个草稿，觉着有几句不妥，又删改了删改，念了那么几遍，觉着差不多了，他站起来了，把这草稿撕碎扔了，提起笔来，在粉壁墙上刷刷点点，就写了一首《西江月》词。这曲牌的名字叫《西江月》。 上边怎么写的呢？自幼参公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哎呀，这八句话可不太好啊。宋江觉着挺得意，写完了之后倒退了几步，观赏了多时，满意的点了点头，重新归座，觉着还没过瘾，又琢磨下半截的词儿。哎，待了一会儿有词儿了，这回没用草稿，提起笔来，又在方才这八句话的后面写了四句话，上写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插须，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落款是运城宋江作。然后投笔于案呢、啊、越看越满意，越看越高兴，把剩下的酒是一饮而尽。这下喝的太多了，都到什么程度、啊、给了人家伙计多少钱不清楚，怎么下的浔阳楼，怎么回的牢城营不清楚，回到他那屋里，一头扎到床上，沉沉大睡呀。到了第二天呢，脑袋还疼，他告了个假没起来，接茬睡。到下晌还不清醒。浔阳楼上他怎么写的诗，怎么个来龙去脉，他都记不清了。您说喝酒喝这么多有什么好处？要不说酒能误事呢？按下宋江不说。单说在大江的对岸有个镇店叫吴为军，好像是江州的卫星城。这吴为军地方也不小，住着好几万人口呢。可就在这个镇店上有个人，这人姓黄啊，叫黄文炳，过去做过六品的通判，现在是闲职，空有其名没有衙门口，在家闲呆。可就是他在职的那时候没少搂钱呢、啊、买了房子置了地，在吴为军还开了几处买卖，钱是不少。这人呢他就是不知足，有了钱了没功名，觉着不满意。你说我这个通判算什么玩意儿，光有这官名没有衙署，没有这个实缺呀，我怎么运动运动打点打点，我找个衙署啊，找个好地方接茬再搂这钱呢。我虽然做过官还没过够瘾呢。他每天呢琢磨这事儿。另外黄文炳这个人富而不仁，他跟很多有钱人犯一个病，对手下的人相当苛刻，不杀穷人不富，对那有权有势的他编着方打溜须拍马屁顺风接屁吃，丑态百出，对不如他的人百般挑剔，踩在地上还得踹三脚。年头多了，老百姓一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可最近一个时期呢，他又犯了官迷了，老过江奔知府衙门跑。他知道啊，江州的知府是蔡九知府蔡德章，掌朝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 那多有权势啊！哎，要把他溜须好了，他一句话，我不就得到官复原职，我就有了衙门了吗？所以，他把家里那个好东西啊，没少拿到知府衙门去孝敬蔡德章。这蔡德章也是见钱眼开，所以跟他处的蛮熟。这天，也就是宋江流反时的第二天，黄文炳带了四个家人，又带着不少礼物，又花钱买了两颗好山参，把家藏的两颗好东珠也拿出来了，孝敬蔡德章。上了船，过了江，人们抬着这些东西到了知府衙门。正好知府没升堂，他直奔后宅，到门上没敢往里进，一看门上有把门的，跟把门的人一打听，说我们知府大人今天有贵客，正陪着贵客吃饭呢。
8: 哦，是，对不起，对不起。
7: 这小子挺知趣，没敢进去。抬这些东西离开知府衙门，他就犯了愁了。你说过江回家，第二天再折腾来，犯不上。知府吃饭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在街上溜达溜达，等过一会儿我再去拜会。让家人抬着东西，他顺着江边闲溜，就溜达到浔阳楼。其实他常上这儿来，一想这楼肃静，我干脆在这吃点歇歇腿儿，让家人在门外等候。他上了浔阳楼了，登上三楼，伙计认识他，哎呦，黄大人，黄大人您好，您好，请坐。
9: 哎，行行行行。
7: 哎呀，客人不多呀，可不是，这两天买卖非常萧条，你想吃点什么？他点了几个菜，一般的他都不给钱，伙计惹不起他，对他呀还得格外加小心，他要找你的毛病还够你呛，所以给他做的菜盘都大，数量比别人多得多，把好酒也给他摆上来。大人请用酒，亲自给他满了一杯，下去下去吧，我一个人要肃静肃静。
8: 是是是是，
7: 伙计退下去了。这小子自斟自饮，其实他也不饿，喝着酒在这混时光，站起身来背着手闲瞧，哎，转来转去，转到粉壁墙这儿了。哎呀，几天没来，增加了不少诗句呀，这是出自何人的手笔呢？他看了几样，晃晃头，冷笑一声：“庸俗，庸俗，不行，比例也不够。”哎，他的眼光就落到宋江题的诗了。他一看是《西江月》，啊，比例苍劲，有功夫，有功夫啊！看来这个人的书法很出众，他看字儿写得好，对这词儿他就注了意了。不看便罢，看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这是反诗啊，好大的胆子，跑到浔阳楼来提反诗来了，就冲着写的这首诗就犯下掉头之罪呀。哎，别着急，我仔细玩味玩味，吧嗒吧嗒滋味。他手捻着稀不楞登的胡须，一边看着，心里一边想：自幼曾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哼，看来这个人 自吹自擂，还挺自负，这是自夸其德呀。后两句，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啊，环境不太好，心情不太舒畅，啊，遇上点什么麻烦事儿，自己把自己比作猛虎，太有点自不量力了。再往下看，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犯病就犯到这两句上了。我这小子还不服不忿呢，要在江州闹事儿啊！哼，你也就是酒后浇愁，说说狂话罢了。这八句话说犯病还不算犯大病，唯独后边这四句话，心在山东，身在吴，哦，山东人发配到这儿来了，飘蓬江海漫插须，这句没有病。踏实月随凌云志，敢笑黄超不丈夫，犯病犯到这儿了。他年就指的不定哪年，要随了我的心愿，随了我的凌云志，敢笑黄超不丈夫。黄超是国家的叛逆，造反的头子，他还笑话黄超，那意思黄超还不如他呗，他折腾得更凶呗，就这一句掉脑袋的罪，掉脑袋的罪啊。伙计，把纸笔拿来。哎，来了来了。伙计上来之后，他照着墙上的字儿全写下来了，写完之后一对，没错，揣到袖筒里，问伙计，我这诗什么人做的？啊，一个喝酒的客人做的。此人长得什么模样？一般般吧。哎，详细的说，好好的想。好像是昨天中午前来的，这人能有30多岁，没有40，小个不高，黑胖黑胖的，浓眉大眼睛，说话山东口音。来了几个人啊？就他老哥一个。行了行了行行。黄文炳一听，嘿，机会来了，这回见着蔡九知府，我把这事原原本本一说，蔡九知府不定多高兴呢，他就赏识我的才能，我为朝廷算效了力了，升官就在眼前。您看这家多无耻，他每天就想两件事儿，一样事儿想自己如何升官发财，另一件事儿就琢磨人儿。我说您在工作当中遇上这种人，您还真得留神。哎，他专门靠整人活着，其实他身上一无所长，就这种人是最可气不过呀。黄文炳觉着这个时间呢磨蹭的差不多了，汇了钱下了楼了，带着四个家人赶奔知府衙门，一打听啊，知府大人的贵客走了，大人睡了一觉都起来了，正在书房喝茶呢。烦劳各位给我通禀一声，就说吴为君的黄文炳求见，带了一些礼物，请府台大人笑纳。等着，有人送信儿去，时间不大，回来告诉他，请大人等你呢。哎，是是是是。顿时这黄文炳就矮了半截，腰都直不起来了，笑着脸呲着牙，领着四个人进了屋了。一看蔡九知府身穿软烧的便服，在椅子上坐着呢，黄文炳是倒身便拜呀，府台大人在上，卑职 黄文炳叩拜府台，其实这蔡九知府也瞧不起他。您说那打溜须的人都招人喜欢呢，有时候人家也瞧不起，这蔡德章就瞧不起他，心说挺大个人，他妈就是有点贱。哎呀，但是他老给我送礼呀，官不打送礼的，勉强招待他吧，免，看作多谢府台大人。大人，我方才来过一趟了，听说您正招待贵客，吓得我没敢进来，我到街上转了一圈，二次进府，听说您这阵没事儿，我才敢看您来。啊啊，京城来了几个人儿，吃顿便饭，你也是我的熟人，进来多个吃碟加装筷子也不算什么，是是，卑职不敢。大人，我给您送点礼物来。哎呀，你来一趟就送东西，这又何苦的呢，收下吧，你倒别要啊。哎，都收下了，那意思你送完礼还不滚蛋，你还在这干什么？但这小子没羞没臊，往前凑合凑合。大人，卑职此次来，一方面是孝敬大人，另方面有件事情向大人禀报。哦，什么事儿？我们江州出来不法之徒了，要不将此人斩首，咱们江州就得大乱。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2: 绿色家园。
1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13: 大家好，在宽阔的大海里劈波斩浪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2: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13: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2: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的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13: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2: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 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13: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2: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3: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14: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
13: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14: 得下午
13: 啊。哦，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14: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13: 啊。
14: 大潮下午4点
13: 啊。
2: 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3: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2: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黄文炳是个十足的坏蛋，在蔡九知府面前举报宋江留下反噬。其实啊，这蔡德章这人啊，平日就注意享受，就注意贪污发大财什么的，对这种事情不怎么感兴趣。但您别忘了，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架不住黄文炳在蔡德章面前紧得了呀，把这件事儿说的是十分严重。蔡九知府就引起注意来了。嚯，那么这诗谁做的？他留了名字了，运城宋江做。宋江是什么人？卑职全调查清楚了，他就是牢城营里的一个囚徒。是吗？好小子，胆子不小。来人，八般人意上来侍候。府台大人有何差派？把戴宗给我叫来。这个戴宗专管牢城营啊。戴宗赶紧来在上边施礼参见大人。戴宗，听说咱们江州牢城营有个罪犯叫宋江，他竟敢在浔阳楼留下反噬，人证物证俱在，你马上领人把这宋江给我抓来，本府要审问。
2: 是。
1: 戴宗领伙人下去，可就傻了，这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宋江哥哥，你疯了，你是傻了，啊？你怎么跑到浔阳楼写反诗去了？这是什么地方？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我怎么能救得了你呢？戴宗领着人一边走一边想这事儿，又一想，不行，我得事先给我哥哥送个信儿，想个好办法。戴宗的招儿也多，回头告诉这些当差的，各位，大家回去准备准备，拿着刀枪棍棒锁的绳子啊！听说这个罪犯可挺厉害，如果他要跑了，咱们都吃罪不起。一个时辰之后，到火神庙我家前就找我，咱不见不散啊！好嘞。当差的散了，回家取家事去了。戴宗就利用这个机会往下一塌腰，施展飞行术啊，眨眼间来到牢城营。咱可说清楚，飞行术是一种功夫，可不是封建迷信啊，抓把土就飞了，不是那么回事。戴宗怎么叫神行太保呢？就两条腿快。到了牢城营了，很快就找着宋江了。自从那日宋江 吃酒带醉，回到牢城营，酒喝得过量了，这两天也没得劲儿，脑袋也疼，心里头也烦。有时候啊，到陆氏房坐一会儿，就回去躺着，这两天也没出门。正在这时，戴宗进来了。大哥，哎哎，兄弟，哪儿去了你呀、啊？你叫威兄找的好苦啊！昨天我找你上浔阳楼喝酒去，结果怎么也没找着。
2: 哥哥别提了，你惹了祸了。
1: 宋江大吃一惊啊！贤弟，此话怎讲？还怎么讲呢？你方才提到浔阳楼了，你是不是上那儿喝酒去了？
2: 啊！
1: 除了喝酒之外，您还干了些什么？
2: 还
1: 没干什么。您在粉壁墙留尸没有？
2: 好像留尸了。
1: 您写的什么？
2: 哎呀，我那天喝多了，我也记不清都写些什么。
1: 哥哥呀，就因为你留下的是反噬，被一个叫黄文炳的坏蛋看见了，已经在蔡九知府面前把你给告发了。知府大人冲冲大怒，命我领人来抓哥哥。我让手下的差人回去取家伙，我利用这机会来给你报信儿。
2: 哥哥，大祸就在眼前，你看怎么办？
1: 抓回去！这，哎，
2: 宋江也傻了，
1: 恨自己呀！我喝酒就喝酒吧，我写那玩意儿干什么呢？
2: 要不说念书的人都犯这个病，哎，有文化呀，遇上什么事儿了，
1: 一激动，头脑一发热，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写，什么诗词啊、歌赋啊，要不会这套的，哎，写篇日记吧。

0: 发泄发泄。你要写好东西行，写坏东西，到时候有了事儿，甭找别的，啪啪啪一翻你的日记，这就是罪证。你说你没那么想，没那么想，你写这干什么？哎，这玩意儿要命啊！宋江也是个知识分子，到了现在他后悔了。你写那玩意儿，你就能把大宋朝推倒啊！哎，你就能改变得了这个社会啊？改变不了，空把自己断送了。戴宗一看宋江急得直冒汗，在屋来回直转也没词儿了。戴宗急得直跺脚：“大哥，要不你跑了吧？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现在是天罗地网，我能跑到哪儿去？要一跑，更是罪上加罪，你还得受牵连，这不是上策。那么哥哥，你说应该怎么办？我方寸已乱，也没主意了。哎，既然这样，我就等着挨抓吧。
1: 不行，不行啊！
0: 我听那意思，把你抓去就得砍脑袋。哎，哥哥，这样吧，我出个馊主意。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利率有规定，这个疯子、傻子、精神失常的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啊。你能不能装疯啊？要这一关能闯过去，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哥哥，你看这主意如何？哎呀，贤弟，好办法，好办法。这玩意儿我还没装过疯，你还没见过疯子吗？就浑造呗，我可走了，哥哥从速准备。时间耽误长了，那能行吗？戴宗跑了。哎呦，宋江一看这怎么装疯？哎呀，为了保住这条命，把脸往下一抹的，就干吧。先把尿桶弄屋来了，这骚劲儿，把尿桶搁到墙角，那尿泼的满地都是。然后，哎，还有主意，又到厕所，拿那勺啊，大粪勺，崴了两勺大粪，甩在台阶上、门槛上、屋里、桌子里，哪儿都是。宋江把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又和了两把泥，又抓了点锅灰往脸上一抹，把头发破开了，揉了点草沫子，把鞋脱掉一只，挽起一只裤腿来。宋江对着古铜镜一照，他自己也吓一跳，嗯，的确像疯子了。哎呀，光外表像不行啊，还得有一套词儿呢。他正想着，就听外头咚咚咚响起脚步的声音。老城营的管营、本城的差拨，还有本城的官人陪着戴宗，领着抓人的来了。戴宗回去，那帮人就聚齐了，马上领着他们就赶到了。说这话前后没有20分钟啊，这戴宗还得假戏真唱啊，不能被人看出来他跟宋江有交情，还沉着脸跟真的一样。你们这有个宋江吗？走，他犯了案子，走抓他。差拨和管营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腿肚子转筋呢，陪着来到宋江的房里。等推门往屋一看，戴宗深感满意，嗯，行，我哥哥装的还真像啊。那些当差的全傻眼了，一瞅，耶，这是什么人呢？蓬头垢面，露着前心，露着大腿，光着脚丫，脸上抹的那是什么玩意儿？觉着脚底下软软乎乎的，一看呀，踩了一脚大粪，啪！这屋这个味儿，能把人呛死。当差的噔噔倒退， 戴宗把鼻子也捂上了。怎么回事这是？我这是疯子。这么一说，宋江啊就装开疯了。你们是什么人？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我奉玉皇大帝所差来在人间，要专杀世上的恶人。你们看，大头鬼、小头鬼、屈死鬼、吊死鬼都来了，而往哪里跑？啊，宋江说着一蹦而起，奔这些人就扑来了。戴宗假装害怕，是陌身就跑，当差的都跟着跑了。这宋江追出一段来，哈哈大笑，在院里蹦蹦蹦，还蹦了三圈，从地上捡去块砖头来，塞嘴里嘎嘣嘎嘣就嚼，好香好香啊。来来，各位吃点吧。不是，谁吃那玩意儿？当差的就问戴宗，这院长，这是个疯子，这要带到公堂上去把大人吓着，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是啊，我看咱们律例有规定，疯子傻子不犯法，他本身精神失常了，干脆咱别带他了，回去禀明府太大人也就算了。
2: 对对对对，院长说的对，走走走走走走，
0: 一窝蜂似的离开牢城营，回到知府衙门。这蔡德章、蔡九知府陪着黄文炳说话，正等这事儿呢，一看戴宗领人回来了，参见府台大人。免，把宋江抓来了吗？回府台大人的话，我们到了牢城营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宋江不是个正常的人，疯的很，非常厉害，语无伦次，浑身无垢，那简直惨不可言了。大人不信可以问我手下的弟兄。
2: 是啊是啊，
0: 大人，他的确是个疯子，还吃砖头，屋里全是粪便，哎呀，都下不去脚。哦，退在一旁。转回身，他跟黄文炳说：“黄同判，听见没？我说这人呢，他没这么大胆子吗？谁正常人干这种事儿？除非精神有毛病。”算了吧，一个疯子何必跟他计较呢？你看，要按着蔡德章的意思，这事儿就完了，宋江什么事儿都没了。刚才咱不说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黄文炳这小子一心想往上爬，一心呢给朝廷立点功，好作为升官发财的本钱，他妈这小子揪住不放，赶紧站起来一抱拳：“府台明鉴，府台大人，您千万不要上当啊！”哦，此话怎讲？府台大人，请想，这个宋江他怎么能是疯子？您再看看他写的诗句，这诗句入木三分，四六成行啊，笔力苍劲，一点儿都不像疯样，他根本就不是疯子。可能听说您要抓他，这小子故意演戏，装疯卖傻，逃避罪责呀，您是上当了。能吗？这一个人装傻可不容易。大人，这么办吧，您要不信，您把牢城营的管营差拨或者其他人您找来问问，一问就清楚了。如果这些人说宋江来的那天就是疯子，那看来他是真疯； 如果他来那天根本不封，头几天也没封，现在突然封。

0: 天好像还挺好的，也不怎么突然就犯病了。哎呀，通判，看来你是十分精细呀，这宋江肯定装疯无疑。戴宗，领人把他给我抓来，他要不来，用筐也得把他给我抬来。戴宗一抖了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关呢没混过去。戴宗没办法，二次领人到了牢城营。宋江一看又回来了，就知道事情不妙，在屋奔奔直蹦，正喊叫着呢：“玉皇大帝，是我磕头的八兄弟。”戴宗心说：“什么也不好使了，就看堂上怎么样吧。”吩咐一声，拿箩筐抬着他走。这宋江奔奔直蹦，不让旁人靠近，那不白扯吗？上来十几个棒脚伙子，掐胳膊拽大腿，把他塞筐里，左一道右一道拿绳子把他捆结实了，抬到知府衙门。戴宗回话：“大人，罪犯宋江被抬来了。”“来呀，传点手下，击鼓升堂。”“
1: 大人唐玉，击鼓升堂。”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躲到屏风后边去了。三班人义各方师爷站立在两旁，蔡德章把桌子一拍：“带罪犯，带罪犯！”把宋江带上来了。那宋江也不能无缘无故就好了，到这什么病都没有了，那怎么交代？还接茬装疯。你别看捆着呢，两条腿能迈步。这宋江一蹦多高，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地方？谁请我吃饭呢？啊！我在凌霄宝殿吃的是仙桃，喝的是仙酒。今天我看看这供我什么好吃的？哈哈哈哈！哎呦，牛头、马面、阎王、小鬼儿。这不是阴司地府吗？蔡德章在上面坐着，眼盯着宋江就一皱眉：“叫站住！这味儿，能没味儿吗？在堂口下站住！都，你是何人？报上名来！”“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王母娘娘是我二嫂。”蔡德章一听，这什么词儿？这是，让他跪下。两旁人一踹宋江的双腿，把他摁倒在地，怎么问他也满嘴胡说八道，把这蔡九知府搞得蒙灯转向，顺着鬓角往下淌汗。这黄文炳在屏风后头呢，隔着那缝啊，给蔡九知府出主意：“
2: 大人，大人，我看出来了，他装蒜。真要是疯子和傻子，俩眼发直。您注意瞅瞅，他那眼睛不发直，滴溜溜直转，那是想词儿呢。大人，别跟他动嘴了。”打吧，不打他，他不能老实。
1: 对。
0: 蔡德章闻听此言，把桌子一拍：“噔！胆大罪犯，不疯装疯，不傻装傻，竟敢大闹公堂，实乃罪上加罪。来人，拉他下的重打80，加力的打。”其实知府衙门呢， 有。

0: 不少当差的跟宋江不错，没事就上牢城营啊，跟宋江谈天论地，说古论今，没事呢得几个零花钱。宋江挥金似土，别看来的日期不长，还交了不少朋友，掌刑的人也跟他不错。但是今天蔡九知府在这盯着，谁也不敢徇私舞弊呀、啊！你想不使劲打不敢呐、啊，众目睽睽都瞪眼看着呢，只好把宋江拉下去，摁胳膊的摁腿的，把中医给吞下，两条毛竹大板互相拍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开始宋江咬牙还挺着呢，打了六板子没吭声，真有两下子。打到十板子实在扛不了了，他那玩意儿真疼，那玩意儿板子往下一撤就一溜皮呀、啊、板子一落一抬就一道领子，十板子的时候把屁股给揍开花了，鲜血崩流。宋江实在顶不住了，嗯，哎呀呀，叫唤开了，啪啪啪啪，打，家里别打，疯子还知道疼吗？打。三十板子过后，把宋江打的是人事不省。回大人，罪犯死过去了。用火纸熏过来，本府我接查问案。火纸一熏，走五官通七窍，宋江明白过来了。啊，可疼坏了，这回也不敢装疯了。宋江一想啊，干脆我就说实话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豁出这条性命不要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女儿发布微博遭威胁，背后究竟所谓何事？
7: 立马撤掉，否则我们要走法律程序。
6: 体检报告显示正常，为何会半年内患癌死亡？
8: 我们不是三甲医院，
7: 不是直接原因，但是是间接原因。
6: 一块玉佩和体检报告究竟有何干系？
8: 有这个东西才干扰他们当时一个专业人员的一个判断，这种因为玉佩可能有点阴影。
6: 当事人之死与体检公司是否存在关系？
9: 和被告所做出的体检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6: 本期法治天下，肺部阴影。
10: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体检成了检测自身健康、预知未来身体风险的一种手段。不久前，家住四川省攀枝花市的陈某因为癌症晚期去世了，可随后他的家人却把给陈某做体检的一家体检公司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3月，家住四川省攀枝花市的陈某因病来到攀钢集团总医院进行治疗。
7: 他就是感冒，一直不好，喉咙痛，医生就说那你就拍个片子吧。
6: 医生建议陈某进行 DR 检查。陈某的检查结果报告出来后，医生确诊陈某肺部存在肿瘤，并且属于肺癌晚期。
7: 直接告诉他了，怎么可能呢？我说去年8月份做离职体检，他一切正常啊，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肿瘤呢？而且这么大一块儿。当时那个医生的话就说，你这个的话，应该不是早期了，应该很大了嘛。
6: 陈某的妻子刘贝随即想到，7个月之前陈某在体检机构及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所做的离岗职业健康检查中，劳研公司给陈某出具的体检结论报告可能存在严重的病情诊断错误。
7: 如果你当时不出那份正常报告，早期的时候我们治疗，对不对？他的期望寿命不止半年吧。
10: 刘女士和家人认为陈某的死跟四川劳研公司出具的一份体检报告有关联。那么陈某患癌症死亡之前，他在四川劳研公司做了哪些体检？这家体检机构的资质如何？他们给陈某出具的体检报告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6: 刘贝的丈夫陈某生前是四川省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职工。2016年，单位实施人力资源改革，陈某决定离职。在离开工作岗位之前，陈某所供职的单位要求离职人员必须进行统一体检。
7: 离职体检必须合格以后才能让你离职，所以说，就在单位的统一安排下，就到了我们这个，体检中心去体检嘛。
6: 2016年8月17日。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对陈某等70多位离职人员做离岗职业健康检查，主要检查项目为粉尘加噪声。
7: 他身体很棒的，2017年3月份之前176斤，感冒这些都很少的。
6: 据了解，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职业健康检查专业机构，具备法定职业健康体检资质。2016年8月22日，该公司向陈某出具了他的体检结果报告单，结论是脂肪肝、血压偏高、双耳高频听力下降，其他检查项目的最终指标结果均显示无明显异常。
9: 体检结论就说明他心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6: 然而7个月后，陈某却突然被攀钢总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这个结果令陈某和家属倍感意外。为明确体检报告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陈某及家属随后通过原工作单位向劳研公司交涉，索要当初体检时的原始档案资料。
7: 就开了个证明，就到体检单位把他的原始档案，就是那个胸片调出来了。当时一看的话，一个阴影在那儿啊。
6: 在劳研公司出具的原始体检资料中，刘贝发现丈夫在体检时拍的低压胸片上左肺部确实存在一个模糊的影像， 然而体检公司在给陈某出具的体检报告的第三项检查结果上却写着心肺格未见明显异常。
9: 他们家属呢就认为当时被告所做出的体检结论和他的医院所进行的体检治疗结论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原来是心肺部没有问题，现在发现肺部是肺癌晚期。
6: 为进一步明确原因，刘贝和丈夫陈某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即四川博宇司法鉴定所对陈某在劳研公司体检时拍摄的第二片和后来在潘刚集团总医院拍摄的第二片进行影像学表现和平片结论的对比鉴定。然而就在委托鉴定后的第二天，即2017年9月28日，陈某因肺癌去世，年仅49岁。
7: 出这个报告的时候，我爱人已经不在了。你说我找谁说理？他得病，他死，他该的，那是命，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他可以不这么早的死。一个癌症病人在最佳治疗时期内治疗的话，他的期望寿命怎么也到3到5年。也就是说，我爱人就按照最短的期望寿命少活了2年半。2年半对于我来说是很宝贵的呀。
6: 陈某去世半个月后，四川博宇司法鉴定所给出了明确的鉴定意见。2016年8月17日，陈某在劳研公司拍摄的第二片与2017年3月30日在潘刚集团总医院拍摄的第二片影像学表现一致，第一次平片提示的结论不正确。
9: 鉴定公司最后做出的结论呢，就是被告2016年8月份所做出的体检结论是错误的，
7: 证明他们就是误诊，他们的体检报告跟这个片子就是不符。
6: 刘女士随后多次与劳研公司交涉，要求该公司对丈夫的体检报告给个明确说法，
7: 但是体检单位就直接说这个事情我们没有任何责任，意思也没有那个义务嘛。给我们的答复就是跟他们没有关系。
6: 2017年10月的一天，刘贝还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的一通电话，
7: 威胁我，就说我女儿今后怎么样，真把我吓了。
6: 刘贝很快明白，打电话的是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体检科的人，
7: 立马撤掉，否则我们要走法律程序。
6: 对方要求刘贝的女儿立即删除10月8日在新浪网上发布的一篇微博，微博的内容描述了刘贝丈夫陈某生前的体检结果报告和一年后突然患肺癌死亡的经过。
7: 我说我们写这个没有问题啊，我们陈述的全是事实啊，不行，必须撤掉，对我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说你爱人的死亡是他生病死，跟我们体检没有任何关系，态度很生硬。
6: 原来陈某去世后，刘贝与体检公司交涉无果，刘贝的女儿便在微博上发表文章，试图向媒体求助。他们认为陈某的死与他生前在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所做的一次体检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刘贝和女儿拒绝删除这篇微博。
7: 我没有说过我爱人的死是你们体检造成的，不是直接原因，但是是间接原因。
6: 在遭到劳研公司的电话质疑后，刘贝和家人这才决定采用法律手段讨个说法。随后他们将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起诉至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要求该公司赔偿陈某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合计637457元。
9: 死者家属就认为被告因为做出了错误的体检结论，导致死者曾丧失了最好的治疗时间和时机，从而导致陈死亡。
7: 就是想要一个你单位来跟我们说明情况，给我一个说法，按照规矩来陪我，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公开道歉肯定是要给我的，我就这2点要求。
6: 针对体检报告，被告会如何解释？
11: 曾在答辩文处进行的体检不是受曾个人委托。
6: 体检报告上的阴影和玉佩究竟有何关系？
12: 因为他电话里他带了个玉佩。
6: 被告声称履行告知义务是否真实？
7: 当天晚上吧，就有一个电话。
6: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肺部阴影。
10: 刘女士一家起诉四川劳研公司之后，就陈某在体检时其 DR 影像中显示左肺部存在阴影的客观事实，这家体检机构是否知晓？对于陈某体检报告上的结论，这家公司又会做怎样的辩论呢？
6: 2018年5月7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对该案进行审理。被告方劳研公司指出，陈某的死跟体检报告的结果之间没有关系，他们拒绝对陈某的死进行赔偿。
13: 被告呢，他则认为陈死亡属于是肺癌晚期，也就是说这个体检结论到底他体检出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陈都会因为是肺癌晚期而死亡。
6: 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就四川劳研公司与陈某之间是否存在委托合同关系进行着辩论。
11: 曾在答辩人处进行的体检不是受陈个人委托，也不是进行的常规健康检查，仅仅是答辩人依法尽责履行与矿业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答辩人与陈局原告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8: 首先，整个的体检行为是发生在陈某与这个体检机构之间的，就是在整个行为中，他告知的对象不仅包括陈某，也包括陈某所在的单位，但是最终损害后果上直接受损的却是陈某。
6: 劳研公司还指出，当初他们在给陈某做体检时，就已经发现对方 DR 片中的肺部存在阴影。
11: 答辩人初审医生在查看陈胸片的时候，发现其左双肺具有阴影，将该情况记录在案，并且当时体检当天电话告知陈本人，询问其是否出现症状，并且建议其复查。
6: 劳研公司称，他们对陈某进行身体状况的询问时，是陈某自己一再坚持认为 DR 影像中的阴影是他当时体检时佩戴的一块玉佩留下的。
12: 因为他电话的时候他带了个玉佩，然后再问他症状，他是啥症状都没得。
11: 他在拍摄胸片时没有听到医生的要求要摘下他随身佩戴的玉佩。
6: 针对劳研公司所说，刘女士也证实丈夫体检当天回家后确实曾跟她陈述过此事。
7: 她说体检完了以后，他们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等一下，说我肺部有问题，问我平时就是有什么不良反应没有。她说我今天带了个玉佩的。我说那医生没喊你摘玉佩吗？她说我不知道，她说反正我当时我也没听到喊摘玉佩，我就那么照的。
6: 四川劳研公司指出，在体检结果报告出来的当天，他们还再一次打电话给陈某，明确告知其肺部可能存在病变的问题，也建议陈某去医院进一步检查。
12: 就是出具报告之前，就是说再确认一遍哈，他又打电话，当时他们打了电话的时候我也在场，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我跟他说他那个肺部有阴影，喊他去复查，我问他有啥子就是哪儿不舒服没得。他说当时他说我没得任何不适，他说我身体很好，然后他说我确实是带了玉佩，他说那个是玉佩的阴影。
6: 劳研公司的这个说法也同样得到了刘女士的证实。
7: 当天晚上吧，就有一个电话说你肺部有啥问题，他就笑，他说我没有问题，他说我带了个玉佩，说没事了，这个事儿就这么就过了。他平时感冒都很少的，谁会去想到自己有什么不好呢？当时确实也是一个很大一块玉佩，跟他那个肺部那个肿瘤的尺寸啊这些也差不多，他想到是玉佩吗？所以说这个事其实我们还是有着确实很大意嘛。
6: 庭审中，被告方劳研公司进一步指出，他们之所以最后在陈某的体检报告中做出心肺格未见明显异常的结论，主要是根据陈某对自己身体状况的陈述，而且是在陈某的一再要求下做出这样的报告。
8: 那个用就是因为他说自己有玉佩，有这个东西，才干扰他们当时一个专业人员的一个判断，认为因为有玉佩可能有了阴影，所导致他们说他自己说自己没啥问题，所以说告知过后，因为他只能做的就是一定的告知义务。
12: 阴影呢，跟那个玉佩的形状呢，又很吻合，然后就觉得那个是个玉佩，所以就出具了一个那个报告，就是心肺格未见明显异常。
11: 原告刘备也知晓答辩人的告知行为，在答辩人反复再三告知曾要求其复查的情况下，曾和原告均未重视答辩人的告知事项，拒绝复查。
14: 他们就说是我爱人强烈要求给出的正常报告。我当时听了很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医疗机构，病人说喊你出什么你就出什么吗？那你们的意思是我把我爱人再给换活了，再问问他呀？
6: 就体检报告中的阴影是否属于玉佩留下的，法官也进行了专业上的论证和分析。
13: 从我们常识来看，玉佩它有一定的重力，它应该在体检的检查胸片的时候，患者应该是处于一个站立的一个姿势，胸佩它有一定的重量，由于重力的原因，胸佩它肯定是垂直向下的，不可能在人体的左部或者是右部其他地方，所以说被告方说是由玉佩形成的阴影，显然缺乏说服力。
8: 被告方在发现异常时曾口头或电话告知过陈，但其作为专业的医疗机构，在存疑的情况下依然出具了导致陈死亡的鉴定结果，也明显具有过错。
6: 已经履行告知义务，体检机构能否免责？
15: 他又不是死于尘肺病的。
6: 负责体检人员是否必须具备医师执照？
16: 我们所有的新进人员的学生都是有资格的医师来代理。
6: 患者陈述能否作为体检报告结果？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肺部阴影。
10: 从原告刘女士的陈述来看，四川劳研公司确实在体检时发现并口头告知过陈某，他的左肺部存在阴影的问题。关于这个阴影，双方也确实都承认是陈某自己认定他戴的玉佩造成的。那么体检机构是否就可以据此在体检报告上打出未见异常的结果呢？法院最后又将如何判定这起案件呢？
6: 被告劳研公司最后又指出，职业健康检查与陈某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因为陈某在他们的体检机构只做了尘肺的职业病检查，肺癌筛查不属于该机构体检的项目。
11: 陈的死因是肺癌，答辩人上述的两行为不能导致陈患上肺癌，加重他的癌症病情，以致最后导致他的死亡。
15: 他是一个职业病体检，不能是放大和加重他的责任，加重他的义务，因为他也做不了就是癌症的体检，他尽了应尽的义务和告知义务，他又不是死于尘肺病的。
6: 导演公司称他们对陈某已经履行了多次提醒的义务，陈某应该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病情负责，不应该把生病的理由推脱给体检公司。
15: 我们不是三甲医院，不是其他医院，当时的患者就是职业病体检的，不要把它扩大成普通的健康体检，他自己身体有不适的时候，他随时可以自己去做正常的健康体检，而不是职业病的体检。我们说的癌症死亡，包括现在的医疗水平，它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存活下来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6: 而后原告方却指出，在体检当天给陈某进行体检的人并没有医师资格证。
14: 体检是谁做的？是实习医生做的，然后还不让我们知道，也剥夺了我的知情权，知道吗？
8: 在对陈进行体检过程中，让不具有医学资质的实习生出具报告并负责相关检查，已经明确存在的过错。
6: 劳研公司却指出，负责拍片的体检人员只是辅助机构工作，最后体检报告的审片人员均具备医师资格，所以他们不存在过错责任问题。
16: 那是学生，我们所有的新进人员的学生都是有资格的医师来代理。
12: 拍片是技师负责，那个阅片的话是医师张小慧出诊，然后我是那个副审。
13: 你们两个是否有相应的资质，医师资质？
16: 有。
13: 被告方在庭审中认可其中有一个医务人员，他确实没医师证，但他属于是辅助人员，但实际上做出这个体检结论的和体检报告的还是本案中涉及的两个医师，这两个医师是有证的，所以那个 那个原告方所提出的那个另外一个没有意思字的这个人呢，实际上对他那个体检结论或者体检报告是没有任何影响。
6: 2018年5月30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6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的规定，体检机构的医师随意采纳患者观点出具未见异常的体检结论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有违医师的职业道德和职责。
13: 在我国执业医师法第26条，也有规定，就是医务人员应当向患者及其家属如实告知病情。但是在本案中呢，被告的医务人员做出了一个错误的一个鉴定报告或者说鉴定结论，才导致了曾可能丧失一个良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机会。
6: 判决指出，劳研公司作为专业的体检机构，其体检报告中的过错对陈某的病情诊断产生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判定四川劳研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案10%的责任，赔偿陈某家属59445.7元。
13: 本案中就是被告方的一个体检的错误报告，明显就是一个侵害行为的一个发生，损害结果呢就是陈的一个死亡。本案中陈死亡呢，是因为肺癌，是他自身的疾病造成的，和被告所做出的体检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由于被告做出的这个错误结论呢，又和他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6: 一审判决后，陈某家属刘女士及四川劳研公司均表示不服，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年9月21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双方的上诉，维持原判。
10: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郭晓光副教授。
17: 我们国家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认为，体检中心在性质上是医疗机构，其所提供的健康体检服务是在实施诊疗行为，因此体检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就相当于医疗机构给患者出具诊断报告。关于医疗机构对这个患者的死亡承担什么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医疗机构主观有过错导致医疗损害的，应当由医疗机构承担与其过错相一致的责任。就本案而言，因为如果不是体检机构漏诊误诊，患者可能会有及时救疗的时机，法院认为这个责任应当是10%的责任，我认为是合适的。
10: 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的身体进行检查，所以体检属于非常专业和严谨的医疗行为，可以称之为是医疗的诊断环节。所以在此呢，也告诫一些体检机构不能把受检人员的体检当成走过场，每一位体检医师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作为体检人员，也应该听取体检医师的建议，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当儿戏。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19: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18: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地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19: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18: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的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19: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18: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19: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18: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9: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0: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
19: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0: 得下午
19: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20: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19: 啊。
20: 大潮下午4点
18: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9: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8: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男子接连砍杀6名邻居，究竟为何？
3: 近20年以来，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起案件。
4: 说你媳妇是，人家媳妇是舞女，我就生气了。
2: 畏罪潜逃20年，他如何躲过警方的视线？
5: 谭成文购买杨恩和的身份信息。
2: 作案工具难以确认，法庭将如何审案断案？
6: 拿现在的证据评判标准呢，有些时候会考虑他是不是有瑕疵啊。
2: 从正值壮年到两鬓微霜，他最终又会有哪些忏悔？法治天下之21年后的审判。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追诉时效是指按照刑罚的规定追究犯罪或者侵权行为的有效期限，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予追诉或者无罪释放。如果一起命案在案发20年后才被侦破，凶手还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厅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由通辽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韩成文故意杀人案，法警将被告人韩成文押解到庭。
2: 2018年5月21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故意杀人案件。此时，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21年。当年，本案被告人韩成文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在内的5人惨死在韩成文的手中，另有一名被害人身受重伤。
3: 近20年以来，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起案件，因为死亡人数，包括作案手段非常残忍。
7: 审理一起时隔将近21年的命案，会遇到哪些困难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审判员阿如汉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阿如汉法官。
2: 阿如汉，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4级法官，蒙汉双语高级法官，曾荣立个人3等功一次。
7: 这个案件呢，那现在呢拿过来审理的话，会不会遇到很多难点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5: 这起案件呢案发以后时隔多年，现场呢已经遭到很大的破坏，我们审理当中只能是按照侦查机关案发时以后的这个现场照片和现场勘查，以及我们被害人的陈述，再加我们被告人供述这4个部分来研判这个整个案发过程。我们合议庭在审理案件当中也是力求还原被告人韩成文的整个杀人过程，尤其是杀人顺序，来掌握他的犯罪心理。
7: 韩成文所制造的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命案？他又为什么会在案发多年后才归案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2: 1997年3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案，该市大林镇4村的村民李某某及姑姑李某琴等5人在家被人杀死，村民秦艳伟被人砍成重伤，昏迷不醒。根据法医的尸检报告，李某某、李某琴等人均是被他人用民用斧头砍击和砸击头部，造成颅骨骨折、脑挫裂伤死亡。
9: 所有的打都击打在被害人的头上，包括幸存下来的秦艳伟也是头部受伤。
2: 经过抢救幸存下来的秦艳伟向警方提供线索，凶手是同村的村民韩成文。就在警方准备对韩成文进行抓捕的时候，韩成文却潜逃了。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通辽警方通过调查走访、发布悬赏公告等方法，不停寻找韩成文。
9: 我们局对这个案件高度重视，始终也没有放弃对韩某某的追捕。
2: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2017年，警方还是没能将韩成文抓获归案。 2017年年初，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公安系统开展部署了疑难案件和命案攻坚的专项行动。警方利用最新的数据识别系统，对全国登记的身份证个人照片进行了专业比对。在对比过程中，警方发现黑龙江省呼玛县韩家园一个名叫杨恩和的男子与凶手韩成文的面部特征高度相似。为此，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前往黑龙江对杨恩和实施抓捕。
10: 这个杨某某当时是跟那个其他人打麻将，在打麻将当中说我们是趁他不备，直接把他进行实施抓捕。抓捕完在跟杨某某在核实其他的那个真实身份的时候，他是交代他真实声明叫韩成文。
2: 归案后，韩成文很快就承认了当年的犯罪事实。两个月后，警方将本案移送到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后不久，韩成文因为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与此同时，被害人李某琴的丈夫程永来也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11: 像这样的案子，我们就坚决拿出来，就说是量刑要必须判处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
12: 主张那个是连那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在这个这精神抚慰金、可能是一共加一块是300多万吧。
2: 2018年5月，距离案件发生21年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7: 那这起案件呢，已经历时了21年了。那我国对于命案的追诉时效是怎么规定的呢？这起案件是否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呢？
5: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追诉时效，有期徒刑不满5年的追诉时效是5年，有期徒刑五年以上不满10年的追诉时效是10年，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是15年，而本案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追诉时效是20年。当事人作案以后，为了逃避侦破或者审判的这种行为呢，不受我们追诉时效的限制，所以说本案的韩成文当然受到我们法律的严惩。
7: 韩成文和被杀害的5个人是什么关系？韩成文又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庭审中，韩成文的一番供述还原了他21年前行凶杀人的整个过程。韩成文此前和死者李某某是多年的邻居，案发前的关系非常融洽。1997年3月10日上午，韩成文和往常一样来到李某某家中下棋。一开始两人有说有笑的，不料李某某后来的一句话却激怒了韩成文。
4: 人家媳妇是舞女，我就生气了，特别生气。他当时他的表情和语气不是。
2: 韩成文与李某某就此吵了起来，两人越吵越凶，情绪越发激动的韩成文随手拿起了一把斧头朝李某某砍去。
4: 我说你说什么话呢？你是不是欠揍啊？我就要伸手打他，完了他就跑了。
2: 李某某见状，慌忙从自家院子里翻墙逃了出去，打算先跑到姑姑李某琴家中避一避。没想到韩成文不依不饶，拿着斧子追着李某某也来到了李某琴的家中。
13: 那你为啥又追到他姑姑家呀？
4: 我没打着他，我有点生气啊。
2: 就在韩成文和李某某打斗的过程中，李某琴的小儿子程某祥从院子里拿起了一把劈柴用的斧头。这一行为在韩成文看来是要攻击自己，于是韩成文二话没说，抡起手上的斧头便向程某祥砍去。紧接着，韩成文又将斧头挥向了李某某、李某琴和李某琴的女儿程某丽。
14: 第三个呢？
4: 那俩女的？
14: 一个老，一个少。老的少，哪个先倒的？
4: 那不太清楚了。
2: 砍倒李某某四人后，韩成文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提着斧头又返回到了李某某的家中，对李某某的妻子秦艳伟及其5岁的儿子继续行凶。
4: 他一个女人，他躲啥呀？我就啪当脚就打他，他孩子哭说哭他啥？又一把下。
7: 韩成文的这个犯罪手段是相当残忍的，您说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5: 正常的杀人呢，他可能对有矛盾激发的一方砍完以后投案自首或者是逃跑，这是正常的心态的。但是本案的这个被告人呢，又向现场的3个无辜的百姓实施杀害行为，再跑回到第一现场把李某某的妻子和儿子砍伤，这个过程是主观恶性极其深的。他就是一个 杀人灭口的一个主观心态，所以说我们合议庭最后认定这个他的主观恶性是极大。
7: 接连砍杀六个人之后，韩成文下一步又会怎么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据韩成文供称，在将李某某等六人砍杀之后，韩成文便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家中，直到当天下午才有村民无意中发现了几名死者。闻讯后，韩成文想确认一下六个人是否都已经死亡，于是便和其他村民一起返回了作案现场。
15: 他跟别人说呢，这好像是灭口啊，哎呀，这家真狠呐！
2: 警方接警到达现场后，迅速封锁了现场，并展开了取证工作。与此同时，来到现场的急救人员也组织村民们将被害人送上救护车，韩成文还主动参与了抢救。
4: 我赶紧去吧，帮抬着我后院，可能好像是我，也是我们后院里人抬的。来来来，快抬！我跟着，所以说就把他抬到车
2: 了。随后，韩成文为了确定六个人是否都死亡了，又来到了医院。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李某某的妻子秦艳伟经过抢救后，逐渐恢复了生命体征。想到秦艳伟彻底醒过来，必然会指认自己，韩成文决定立即潜逃，很快便踏上了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
4: 坐到齐齐哈尔，搁齐齐哈尔坐到加达奇，搁加达奇也没有去处了，不知道往哪去了。我看了看地图的那个车站那个地图。到漠河那火车到头了，我就想离得越远越好吧，就跑到那儿。
2: 逃到黑龙江省绥化市的韩成文，一开始在各个矿场工地打工赚点生活费，但是因为真名不能使用，身份证明也不能出示，久而久之，韩成文的生活出现了诸多不便。
4: 我一到干活以后，就没有身份证的人特多，一来哪儿要暂住证都上山了。
2: 一个偶然的机会，韩成文找到了一个隐藏身份的好办法。通过中间人，韩成文购买了一个名为杨恩和的人的工作关系，并用自己的照片办理了一张杨恩和的身份证。
7: 那阿法官，杨恩和是谁呢？为什么这个韩成文就如此顺利地冒用了杨恩和的身份呢？
5: 杨恩和是土墙林业局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在这个案发之前死亡了，但他的这个基本信息还没有注销。而且在这期间呢，杨和的工作关系啊，从土墙林业局正好调到这个韩家园子林业局，所以说新调的单位韩家园子林业局的人也不认识杨和本人，所以韩成文购买杨和的身份信息以后，冒充杨和在当地派出所办了一个新的户口，而且以冒用杨和的名字与当地的一名女子组建新的家庭，一直到被抓获。
2: 杀人凶器无法找到，犯罪事实能否被认定？
5: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没找到作案工具而不能认明他的犯罪事实。
2: 吴玉某砍杀六人，是激情杀人还是滥杀无辜？
16: 一时冲动导致的激情杀人。
2: 21年后的审判，法院又会面临怎样的难题？法治天下正在播出。21年后的审判。庭审期间，公诉方向法庭出示的证据中包括一把在李某琴家中提取到的带血斧头，因为案情侦查阶段，警方曾经在这把斧头上提取到了几名被害人的 DNA， 所以在公诉方看来，这把斧头极有可能就是韩成文用来行凶的工具。
11: 他是肯定就是拿着一把斧子，这个长斧头确实是在现场是有的。
2: 对此，韩成文一口否认，他表示李某金家的斧头根本不是他使用的。不仅如此，当时在场的程某祥还曾经拿着这把斧头追砍过自己，而他所使用的斧头应该在李某某家。
4: 木板的不是我拿，他表弟拿的，我不是扔到水缸里头了，就是扔水缸后头了。
11: 如果说对有这个斧子这么长把的斧子，如果说给他还击的话，或者是来对他来跟他一起，他至少他得有点伤或者怎么样。
2: 虽然对于韩成文的说法，公诉方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仅凭斧头上有死者的 DNA 就推定这把斧头为作案工具，确实有些牵强。
13: 20年前取的证，拿现在的证据评判标准呢，有些时候会考虑他，是不是？有瑕疵啊。
2: 不仅如此，案发时间距今已经过去了21年，案发现场早已经被破坏，重新对现场进行勘验也一样没有什么收获。 在这样的情况下，何一婷只能通过侦查机关当时拍摄的现场照片以及幸存者的证言，对韩征文所描述的作案工具进行审查。
7: 那阿法官，何一婷对于证人证言以及照片的核实，发现韩征文所说的那把斧头了吗？
5: 当时啊，韩征文作案以后，对于作案工具斧头的处理是比较隐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没找到作案工具而不能认定他的犯罪事实。李某某的妻子他的陈述当中发现呢，作案人就是韩征文。再一个是我们尸检报告当中还有伤残鉴定文书当中也能看到，被害人的伤都是被斧子砍击造成的，这一点与被告人的供述，也就是说韩征文所说的这个作案过程砍击的伤情高度吻合，所以说能认定韩征文拿着斧头作案的整个过程。
17: 被告人韩征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根据从旧兼从轻的这个刑法原则，其行为已触犯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2条之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庭审中，公诉方建议法庭判处韩征文死刑立即执行。对此，韩征文的辩护人提出，韩征文起意杀人是双方因琐事发生口角所导致的，应属于邻里纠纷。韩征文的行为虽然是犯罪，但对社会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
18: 此案是因为邻里纠纷所引起，虽然结果十分严重，但其性质有别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治安案件。
2: 对于辩护人的观点，公诉方认为韩征文攻击的部位都是被害人的头部，其行为应该属于恶性犯罪，不能简单概括为邻里纠纷。
19: 邻里纠纷我们界定得很清楚，这个不是说邻里纠纷这个因为土地啊，或者因为邻里之间的这样一个房屋啊等等等等，或者说家庭内部矛盾，这不属于邻里纠纷，不能再上升到邻里纠纷这个层面上。
2: 除此之外，辩护人还认为韩征文是因为与李某某发生口角才实施杀人行为的，属于激情杀人。
16: 这个案件呢，不是提前预谋，它属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由于是一时冲动，导致的激情杀人，所以他与这个事先有预谋，然后进行实施犯罪行为这样这个案件是有区别的。
2: 在公诉方看来，韩征文的行为属于滥杀无辜，并不能表述为激情杀人。
19: 公诉人认为不是说激情杀人，韩征文这个行为应该说确定为是滥杀无辜，疯狂至极。
7: 那么对于辩护人所提出的两点辩护意见，何一婷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5: 在本案当中啊，被告人韩征文的供述里头也说到，他与被害人李某某家没有积怨，而且呢，案发当天他是去邻居家为了下棋，这也说明啊，他俩平时关系还不错，所以本案的这个关系不属于民间矛盾。再一个，激情杀人这一块呢，韩征文杀害李某某以后，残忍的继续作案，杀人多起，包括无辜的妇女和儿童，这个不属于激情犯罪，而是杀人灭口。所以呢，辩护人提出的这两点辩护意见，我们不予认可。
2: 被告人悔罪认罪态度良好，能否被从轻处罚？
17: 请何一婷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考虑案件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2: 死者家属要求巨额赔偿，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20: 不是应该赔，我也想赔，但是我现在我没有能力赔。
2: 时隔21年，凶手最终将受到怎样的刑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21年后的审判。在之前的两点辩护意见被公诉方反驳后，辩护人又提出韩征文到案后悔罪认罪态度良好，而且20年的潜逃生活对韩征文而言已经是一种心理上的惩罚。
18: 在这20年当中，其精神和心理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痛苦和折磨，被告人的行为确实触犯了我国的刑法，但念其具有上述法定和酌定情节，请求人民法院给其公正的判决。
2: 对于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公诉方认为这些都不足以成为韩征文被从轻处罚的理由。
17: 韩征文手段特别残忍，性质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对被告人的行为应予严惩。综上所述，请何一婷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考虑案件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7: 对于辩护人呢，请求法庭对韩征文予以从轻处罚的意见，那何一婷又给出了一个怎样的意见呢？
5: 被告人到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过程， 而且自愿认罪属于坦白，指定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是成立，但是鉴于被告人韩成文的作案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所以不足以从轻处罚，应对韩成文呢严惩。
2: 当天的庭审中，合议庭还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程永来提出的民事赔偿部分进行了审理。由于原告人程永来不识字，刑事附带民事诉状由审判员代为宣读。
1: 公民原告人三项诉求，第一项是强制要求按照法律规定赔偿丧葬费10万元，第二项是三个人的死亡赔偿金一共200万元，精神抚慰金100万元，量刑部分呢对其判处极刑。
2: 原告人程永来提出要韩成文赔偿的各项费用总计300万元。对于这个赔偿数额，韩成文表示自己这21年以来也没有什么积蓄，实在是赔不起。
20: 我是应该赔，我也想赔，但是我现在我也没有能力赔了。有个破摩托，有个破三驴子，那也不值钱。
2: 最终，由于韩成文没有经济能力给付巨额的赔偿款，原告人程永来也不肯降低赔偿要求。通辽。

0: 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一、被告人韩成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韩成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程永来丧葬费92988元。
1: 这个只能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管他逃亡了多少年，终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2: 那阿法官，您作为合议庭的议员，你怎么看待这些案件呢？
3: 这个被告人韩成文造成的今天这个悲剧是几个家庭的悲剧，他是不守法是根本原因。我们现在十八大以后啊，我们依法治国这块有16次方针呢，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我想我们的不只是我们立法机关科学的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司法机关公正司法是很重要，全民守法一定要学法，这是很关键。
2: 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4: 那么这个案件发生在20年前，现在看来是令人非常的痛惜惋惜。虽然过了20年，但是我们的公安干警，那么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法律负责任的态度，锲而不舍，那么一代接着一代，一茬接着一茬进行追捕、进行侦办，最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那么回应了我们的一句名言，就是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一定会到来。那么这个案件的成功侦办，应该说也是给我们这个社会治理啊、社会安全的防控体系建设等等提出了一些思考。
2: 如今本案有了一个公正的判决，被告人受到了应有的刑罚，我们也该为本案中的被害人感到欣慰。就像一句话所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是他永远不会缺席。在这里再次感谢阿如汉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在我国，每到汛期的时候，受洪水困扰的人口高达2亿之多，而每年因洪水丧生的人员更是高达1000余名。可是您知道吗？在这些失踪和死亡的人员当中，大多数都是因为逃生不当而造成的。那么，当我们面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到底该如何应对呢？然而，面对这来势凶猛的洪水，如果在逃生之前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危险可能就会随之而来。洪水到来的时候，不光是伴随着强降雨，上游水坝开闸泄洪，往往顷刻间就能使水位急速上升。因此，在逃生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撤离险境。在撤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洪水的流向和做好逃生路线的选择。
7: 像我手指的这个方位就是淮河的主干道，在洪水来临时，像我身旁的这个民房就很容易受洪水的侵袭瞬间坍塌。为了更好的抢险救灾，我们就要事先选择好救灾路线，向后方保障为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转移，以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6: 一般来说呢，在洪水多发地区，国家都修建了一些防洪的住所，比如保庄围、庄台等等。这些地方地势都比较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备，因此可以迅速地向这些地方转移。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应该携带哪些物资才能使撤离更为顺利呢？下面我们就请吴京指战员为我们指导在险情下该如何逃生。首先，携带一些生活物资是很必要的。汛期气候变化复杂，连续的强降雨会使得气温一时间变得很低，并且高湿的环境下，人们的体感温度也会相应的变低。因此，在转移的时候，要适当的带些厚一点的衣物、棉被等等。这样呢，哪怕是安顿下来之后，还可以遮风挡雨、御寒，防止感冒发烧。其次，带些路上可以吃的干粮，因为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大家体力消耗都会比较大，一旦饿了，随手拿出来就能吃，像馒头、方便面这些干粮就可以，不但食用方便，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腐坏变质。 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带些瓶装的饮用水，千万不要喝河水，不然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
2: 洪水到来的时候呢，常常伴随的是断水断电，所以啊，我们在安全的撤离之前要准备一些照明和生火用具，比如说像手电筒、打火机之类的，这对于我们撤离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
6: 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如木盆、木桶等等，一旦出现险情，这些都不失为逃离险境的好工具。当我们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您还得要注意，洪水到来的时候时常伴随着大风和雷击，而这些气象因素也是影响人们生命安全不可忽视的环节。因为在农村呢，不少的房屋都是属于土木结构的，当受到洪水浸泡和强风的袭击时，很容易出现倒塌的现象。因此啊，在转移的时候不要过久的在屋内停留，并且身上尽量不要携带金属物品，以免遭到雷电的袭击。
2: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控制洪水的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在洪水到来之前采取正确的紧急避险措施，把生命财产的损失争取降到最低的程度。我们衷心的希望灾区人民在水灾过后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最后，让我们向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指战员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6: 温馨提示：一、不了解水情时，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二、积极配合救援部队进行疏散和。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90,000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我国是桃的故乡，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桃子也是离我们最近的神话水果。在我国古代各种神话传说故事中啊，最常出现的三种神奇水果就是蟠桃、灵芝和人参。西游记里就有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桃子的种类有很多，有水蜜桃、蟠桃、油桃、黄桃、毛桃等等。著名的品牌呢，有奉化水蜜桃、延陵黄桃、平谷大桃、贵州白花桃、肥城大桃、深州蜜桃等等。那这么多的桃子，各自的特色是什么呢？走到水果摊，究竟该怎么挑选桃子呢？让桃农头疼不已的裂果、果实畸形、含糖量低、着色差等问题该怎么破呢？怎样才能种出好看又好吃的高品质桃子呢？今天节目我们连线的嘉宾正是搞桃树研究的，他就是来自山东省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的骨干教师徐明举。
8: 欢迎徐老师。
9: 主持人好。
8: 徐老师，这样吧，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好的，大家好，我呢是来自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的徐明举，从事果树技术推广服务工作，也就是说和农民打交道的一项工作。2009年呢，改行到了高职院校，从事农业的职业教育。现在呢，带果树生产技术这门课哈，这门课呢非常受农民朋友的欢迎，当然在学校呢，学生也比较关注我讲的这门课，并且呢，我也非常擅长哈，利用新媒体，利用网络直播，在果树当中进行应用，认识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农民朋友哈。所以说，主持人啊，其实我也是一位网络主播哈。
8: 网红，
9: 还开办了一档栏目叫老徐带你逛果园，曾经全国各地啊去逛了很多地方啊，介绍了各地的水果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桃子哈，一些新品种啊、新技术啊、新模式哈，利用短视频的形式呈现给了很多人。但今天非常高兴的是啊，通过广播平台 给全国各地的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见面哈，尤其是喜欢种桃子的朋友们呢进行交流啊，非常啊开心哈。
8: 嗯，是的，徐老师，这几天啊正好是吃桃的好时候啊，这个桃子一闻到这气味就让人垂涎欲滴啊。我本人呢是比较喜欢吃这个水蜜桃，哎，徐老师，您最喜欢吃哪种桃啊？
9: 其实你说到这个吃桃子哈，对我来说选择起来啊就有点难了哈。为什么有点难啊？因为从事果树技术推广工作这样的一个缘故哈，从开始在华东农业大学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学果树专业，我们学校呢就有一个桃园，老师带着我们去实习的时候，其实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桃子成熟的时候要去实习的话，那就是可以哈，一饱口福了哈。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啊非常关注于品种的问题，可以说近30年来的果树工作哈，也是每年吃桃子的工作啊。大家不要觉得搞农业这个工作很辛苦哈，其实我觉得哎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通过自己吃桃子的这个历程，也见证了桃子产业的发展哈。那么从最开始哈，在学校期间到刚参加工作那时候，油桃还比较受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哈，到毛桃。可以说都有我喜欢吃的品种，那么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些品种，哎，我不知道主播哈，这个主持人啊，听说过没有？你例如上海水蜜桃，也就是上海南汇区啊，上海这个有一个啊老师哈，这个王老师今年已经快90岁了哈，他选育出来的一个品种啊，非常好，我们这个地方也种了多年，曙光油桃。郑州果桃研究所选育的中油4号，包括126油桃，春雪呢是山东果桃研究所哈李林光啊老师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另外呢中攀系列的这个中攀11、中攀13、中攀17哈，中油9等等啊，太多了哈。这个并且不仅哈在品尝桃子的一个同时呢哈，我们也在研究哈怎么样让桃子长得更好。并且推广这些品种，让农民朋友们栽植不同的时代哈，根据不同的市场变化，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也选育了更多的好吃的一些品种。毕竟桃子的品种太多了哈。为什么受消费者的关注呢？中国呢其实这个种植桃的历史非常久远，因为桃子种植哈这个就起源于我们国家。另外呢我们俗语说哈，桃养人哈，说杏伤人，说桃的要多吃哈，其实多吃桃的还是非常好的哈。
8: 是的，徐老师，
9: 因为听我们广播的也有一些朋友想了解桃子到底归哪一类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怎么样？
8: 好的好的，您来介绍一下。
9: 说到桃子呢，因为我们在栽培上，在植物学当中啊，咱都给它要归一归类哈，门纲目科属种哈。它桃呢，它属于蔷薇科的桃属的一个植物，原产在哪里呢？有人说啊，是不是又是国外引进的？其实桃子呢，原产在我们国家青藏高原。在2018年的时候啊，我也是听了一些老师的一个介绍哈，说在我们的西藏林芝一带有2000多年的这个桃树哈，这个树2000多年了依然健在。后来呢，我真的去了哈，那个地方高海拔3000多米啊。有的到了近4000米，确实有种的这个桃子哈，看了以后非常的震撼哈，没想到在我们的青藏高原，在西藏的林芝哈，桃子的寿命能达到2000多年哈。我们的印象当中呢，桃子可能就活个那么20-30年，可能有一些品种淘汰的更快哈，没想到这个桃子远产我们国家，而且寿命比较长。桃子呢哈，现在它不仅可以吃哈，我们的桃子呢可以观赏，每年桃花开的时候也是我们市民们哈乐意出行的一个季节。我记得我做节目哈，到北京的军都山脚下，那么就有桃园，包括苹果啊，刚才说到哈，每年都搞桃花节。另外呢，桃子呢不仅可以鲜食啊，另外呢可以制作成桃脯，这个罐头桃仁呢哈也可以食用啊，能吃的地方还比较多哈。另外呢，主持人啊，南方的包括我们北方的，现在有一些朋友哈，甚至开始吃桃树上的硫胶，也就树干上那个硫胶哈，他把它做成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啊。这个你到网络上一搜哈，这个卖桃胶的还比较多的哈。所以这个 桃子的这个木头哈，这个也有价值哈。那么在中国啊，大家呢这个觉得桃子呢，在我们山东哈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小的时候磕桃木人，可以磕桃木剑。哎，小的时候我就干过这个事哈。现在呢哈，也有好多艺术工作者，把桃子、桃核哎做成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品，那么赋予了桃产业的这种文化色彩。毕竟中国种植桃树3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这个桃文化也是源远流长。当然了哈，这个在生产当中，桃子的这个种类哈，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专家哈，或者农民的习惯，它分的种类还是不太一样的哈。这个有的呢，按照油桃、这个蟠桃、寿星桃还有碧桃来这样分的。另外呢，在食用的这个类群当中呢，按照它离核还是不离核
8: 啊、哦、不离核的。
9: 不离核呢就是那个肉和那个核呢是粘在一起的。那么还有一类呢是离核的哈，例如毛桃当中有离核的也有不离核的。毛桃当中不离核的你像春蜜桃，那么离核的桃呢这个秋桐哈有个品种，还有秋雪啊引进的一些品种哈，它离核的。离核的你中间你用刀一切可以掰开它。这个核的哈很完整的就能取出来。另外呢，我们油桃哈，油桃也有些不离核的，不离核的这个品种呢占大多数，离核的品种占的比较少。现在离核的也受到了不少人的一个关注。另外呢，我们在生产和教学当中呢也有这样分的，分为这个5个种群哈，北方桃品种群、南方桃品种群。另外呢还有黄肉桃品种群，这个黄肉桃品种群呢是果皮和果肉都是黄的，就里外都是黄。这类的大多数品种呢适合于加工，果肉比较致密，加工罐头。你例如加工罐头啊，我们山东临沂平邑就有一个乡镇哈，就以加工罐头为主，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产桃也比较多。另外呢就是蟠桃品种，但是呢哈它有一个问题哈，蟠桃呢容易出现裂果的情况，油蟠桃这个毛蟠桃呢都容易出现裂果的情况哈。也有一个朋友哈说到哈，有的桃子看着好吃却不甜哈，爱吃桃子的人有时候很难辨别哈。
7: 今天啊我们聊的话题是如何种出好桃子，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山东省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骨干教师徐明举。
8: 确实啊，徐老师，像刚才有听众朋友问啊，有的桃看着不错，但是吃起来并不甜，这怎么挑桃呢？
9: 这个挑桃啊，还是非常有学问的哈。其实这几年呢，不仅是消费者比较困惑哈，我们的农民朋友，尤其是有了网络之后，大家买完桃子之后啊，很快会给你一个反馈，不像以前哈，将来这个自己桃子卖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啊，只是有这个收购桃子的这个水果商把桃子收走了哈。现在不一样了，好多这个农民朋友利用网络、利用直播哈，把这个桃子卖到了全国各地，大家收到桃子之后啊，一尝口感很好，哎，来个点赞，你的这个五星级就来了哈，你的五星就来了，哎，如果哈来上几个差评，麻烦了。哎，你看了吗？这个还带着叶子呢哈，你今天刚刚采摘的嘛哈，
8: 是特别新鲜，这消费者肯定喜欢买啊。
9: 对，消费者比较喜欢买。有些农民呢就是在卖桃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哈，故意的哈，这个要留一些这个桃的叶子哈，就是要证明哎这个桃子是我刚刚采摘的。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哈这个桃子的这个种类哈和这个品种，那么在生产当中到底怎么来进行选桃的哈。我觉得首先呢在这里要鼓励大家吃桃。这个桃啊咱都说鲜桃，鲜桃呢它就是比较新鲜的意思哈，鲜呢也就是不错哈。这个我说既可以用新鲜的鲜，也可以用神仙那个鲜哈来形容这个桃子了哈。这个说用神仙的这个鲜呢来描述我们的桃子呢，说明我们这个桃子比较珍贵哈。新鲜的鲜呢说明这个桃子在吃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的哈，尤其是现在随着我们的交通条件的改善哈，你例如在北京的朋友，那么想吃我们山东的桃的话，我们现在农民朋友正在地里采摘呢，明天早上就到了新发地， 到了中午的时候哈，哎，这个桃子就可以到了你的办公室里面来了哈，就现在速度非常快的哈，非常新鲜。建议大家呢，夏天一定要多吃桃子哈。我们说到的桃养人这句话不是这个空穴来风哈，因为桃子的营养非常丰富啊，蛋白质、胡萝卜素啊、膳食纤维啊，尤其是含有维生素 E、维生素 C、维生素 A 哈。另外呢，它还含有各种人体需要的矿质营养哈，钙啊、铁啊、镁啊、锌啊。另外呢，在这里要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哈，好多消费者啊，现在选桃子呢，认为呢这个桃子是要买没有上过化肥的，要这个天然的生长的。其实桃子的生长过程啊，也跟人一样哈，它是需要各种营养成分。我们人类呢，为了保证桃子的产量和品质哈，农民朋友会在不同的季节应用不同的肥料。你就在幼果期的时候，我们要补钙。为什么要补钙？这个钙到哪里去了呢？不就最终让我们的桃子吸收了，变成了有机钙，人体非常容易吸收的这些游离钙。所以我们在吃桃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比单纯的你在药店里买这个钙片，我认为呢这个效果要好。另外呢，哎，我们给桃子上铁肥，补充铁，叶面喷喷的一个目的呢，还就是增加桃子，因为它需要铁元素。这个元素呢，也恰恰是我们人类需要的哈。我们为什么吃桃子？吃桃子是满足我们身体生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各种营养成分的这种需求。桃子呢又是一个鲜果哈，所以呢大家通过吃桃子，哎，你就可以补充钾，补充我们的钙，补充铁，补充锌。哎，农民朋友们在种植我们桃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应用各种各样的肥料，是为了满足桃子的生长，让其各种营养成分更加的均衡，达到桃子哈应该富有的品质和特色。哎，你想想哈，我们在吃桃子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满足了我们对各种营养成分的一个需求？农民在种植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采取这些方式方法呢，也是为了让其营养更好。所以桃子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这是很多的消费者喜欢吃的一个根本原因。另外呢，桃子呢还含有强效的酚类物质，那么另外桃子当中呢还含有各种这个胶质的这个物体哈，大糖容易吸收。
8: 确实像您说的桃养人啊，确实是适当多吃一些桃子对健康非常有好处的。那具体来说怎么挑桃呢？比如说是看它的这个皮的颜色呀，还是看它的形状啊？到水果摊怎么挑选呢？
9: 水果摊当中那个挑选呢哈，首先呢哈，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啊，可能先看它的价格，哎，觉得哎，这几年呢哈，建议大家条件不错的哈，认为这个从营养价值上来讲呢，首选的呢，我认为要选择这个蟠桃哈，因为种植技术改善了，以前蟠桃容易裂果，大家呢吃不到这么好的一些桃子哈，这个蟠桃。另外呢，要看它的色泽哈，从色香味嘛哈，那么有一些红色的上色非常均匀非常鲜艳的这个桃子，那么口感吃起来也就非常的这个不错哈。它的这个硬度，说到这个硬度呢，因为我们不同的品种它的硬度是有的是水溶质的，桃子成熟了之后呢，你放那么两三天，年轻人呢他就喜欢吃这个脆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脆的哈。另外呢哈，消费者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哈，为了保证桃子的运输，一般呢哈都是他在桃子6到7分熟的时候，也就7分熟的时候呢进行采摘，如果到了9分熟进行采摘的话，它运输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然这几年呢哈，我们的育种专家哈也在选育桃子，即使充分成熟了，它的硬度和脆度依然可以，这就保证了哈这个能够走电商这个运输哈。你例如我们大连一带的朋友啊，在大棚里面栽种的最多的哈，中农金辉，也叫126油桃。当然了，有人说这是一个老的品种了哈，但是毕竟是市场上，温室栽培里面栽培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桃子成熟了之后呢，就是硬度非常不错哈，这个能够满足它运输的一个要求。这是这个桃子哈，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外观，不同的这个硬度哈。我们在挑选这些桃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每个人可能口味不一样哈。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黄肉的蟠桃，价格卖的高哈，高有高的道理。一个是现在这种这个发展的面积不大，另外呢，它口感是甜的，啊，比较受消费者的一个欢迎哈。另外呢，在上海一带呢，大家在选择桃的时候就选择，无锡的阳山水蜜桃，它呢就用吸管哈，这个桃子是充分成熟的时候，农民啊才开始采摘销售，包装呢现在条件也变得非常好了哈，可以插一个吸管，就像喝饮料一样哈，果汁一样，营养榨得非常不错的哈，这样哈，这来进行这个选择哈。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徐老师，阳山水蜜桃和我们临沂产的水蜜桃有啥差别哈？我去了阳山之后，我还真的就在关注这个问题哈。那么作为无锡，在南方雨水比较大，那么他们种植的桃子和我们临沂种植的桃子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区别呢？为什么上海人喜欢到阳山来采摘这个水蜜桃，好多人他就一直没搞明白哈？不是说这个品种这个在他那个地方种就非常适合，其实他种桃的这个区域呢还没有我们临沂这个条件好，所以口感比较好的一个根本原因呢，他是等着桃子充分成熟的时候才进行采摘。我们这个地方水蜜桃如果等着充分成熟了才进行采摘的话，再运到上海再运到北京啊，水蜜桃嘛，哎，它这个耐储性不好，解决不了运输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上海周边呢，因为它靠的比较近，销售呢这个不成问题，因此呢充分成熟，口感呢也就达到了最佳的一个状态。
7: 可能有的果农啊，一看到果子长得不错就不舍得去蔬果，但这样导致一个结果啊，就是看似产量不低啊，产量很高，但是啊桃子的品质却牺牲了很多。就是接下来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怎样来进行科学的蔬果呢？
9: 行，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哈，科学的蔬果我觉得是我们桃农在管理桃子的过程当中啊，要提升桃的品质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说到这个蔬果呢，其实也就是要求我们桃子树体要合理的覆盖，你不能结的太多了哈，你结的多的话产量这个过大，看似哈产量提高了，其实牺牲的呢是品质。所以呢哈，我们要通过蔬果呢让桃子这个树体啊合理的进行覆盖，不仅可以增大果实，提高果实的这个品质哈，同时呢能够提高商品率，它就有利于丰产和稳产。这几年呢哈，这个我全国各地也逛果园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尤其是新栽种果园的、新发展果园的，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开始结果了哈，大家都非常高兴哈，觉得哎好不容易结果了哈，能结多少留多少哈。结果呢我说大桃哈，这个本来能长到一斤沉的哈，结果变

0: 成了小桃了哈，变成了小毛桃，那么它的这个价值啊就明显的降低了。目前呢哈，一般这个一亩地啊也就667这个平方米，那么桃子的这个产量呢是要控制在3000公斤这个左右哈，3000公斤也就6000斤，因为桃子如果你想让它长的话，我们好多桃农呢都能让它接到啊12000啊，甚至15000一亩地哈，15000斤。那个桃子的产量就太高了哈，其实有5到6千斤这样的一个产量，是能够满足它的一个要求的。那么这就要求蔬果了哈，其实蔬果呢，它是一个综合技术的一个应用。那么到底留多少个桃呢？留多少个枝条？你看你这个还有叶子哈，叶子后面有这个枝条，你看它在枝条上这个开花，然后最终呢这个结了这样的一个果子哈。那么我们这个枝条呢，6000到7000个枝条，一般呢一个枝条上我们要留2到3个桃子。通过这些工作，第一呢哈，我们合理的留这个枝量；第二呢哈，就是收花了哈。到了开花的季节呢，如果花量过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再进行花钱复剪、花期的复剪啊，剪掉更多的花枝，不要留那么多哈。这个第三呢，就是收果了哈。桃子收果呢，一般呢要分2个时期哈，切花之后2个星期哈，一个枝条30到50厘米。我们啊要去掉一半啊，一般能结10个哈多的哈，哎留3到5个。第二次定果的时候，也就到了硬壳期哈，桃子里面那个核要开始变硬的时候，发白变硬的时候，那个季节呢是定果。到最后呢，哎根据不同的品种，一般呢我们一个枝条留2到3个果子，这就满足生产的一个要求了哈。但在实际当中呢，大家做的呢还不是太到位。规模比较大的园子，现在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在蔬果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找的这个工人干活的时候监督不到位的，留的果哈，有的多有的少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目前我们桃园的标准化管理还是个问题哈。当然了，这个工作呢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就能够完全解决的。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呢，也期待的哈，更多的。桃的种植户哈，你要意识到未来市场的竞争就是品质的一个竞争。现在市面上的各种水果哈，就单拿桃子来说，种类就太多了。你想哈，你怎么能竞争过别人？怎么样能竞争过你的同行？所以呢哈，提升桃子的品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呢，当然了，不仅是蔬果哈，品种也要及时的更新换代，满足消费者对新品种。对一些差异化哈，或者是个性化的一个追求，现在我们都讲究个性化的定制。有人他就喜欢吃偏酸的，有人喜欢吃偏甜的，有人喜欢吃蟠桃，有人喜欢吃这个雪桃哈。刚才到了河里的是负载哈，希望引起哈，来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关注了哈。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徐老师做客节目，聊一聊如何种出好桃子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到时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徐老师的介绍。
0: 好的。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专业的讲堂，
1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5: 实用的讲堂，
1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5: 贴心的讲堂，
1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那个样子。
1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我国是桃的故乡，已经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桃子也是离我们最近的神话水果。在我国古代各种神话传说故事中啊，最常出现的三种神奇水果就是蟠桃、灵芝和人参。西游记里就有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桃子的种类有很多，有水蜜桃、蟠桃、油桃、黄桃、毛桃等等。著名的品牌呢，有奉化水蜜桃、炎陵黄桃、平谷大桃、贵州白花桃、肥城大桃、深州蜜桃等等。那这么多的桃子各自的特色是什么呢？ 走到水果摊，究竟该怎么挑选桃子呢？让桃农头疼不已的裂果、果实畸形、含糖量低、着色差等问题该怎么破呢？怎样才能种出好看又好吃的高品质桃子呢？今天节目我们连线的嘉宾正是搞桃树研究的，他就是来自山东省临沂科技职业学院现代农业系的骨干教师徐明举。
19: 欢迎徐老师。
0: 主持人好。
19: 徐老师，您讲蔬果的时候啊，提到了一个冬剪，是不是还有一个夏剪？夏天也是要进行修剪的是吗？
0: 是的。说到修剪呢，其实这个修剪啊，这个也是果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哈。因为我全国各地逛果园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大家总要考一考哈，这个徐老师修剪技术怎么样哈？所以每到一片桃园，大家都会让我对他的桃子的修剪啊做一个指导啊，同时呢也在考验一下哈，徐老师到底是理论型的专家呢，还是实战派的专家？所以就经常谈到修剪的问题，为什么要进行修剪？说白了，修剪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调整这个树体的结构，让它更加有利于结果，更加有利于成花，更加有利于开花，让我们桃子长得更大。因此呢，修剪其实就是起到了一个调节的一个作用。原来呢，这个修剪啊，我们都是到了冬季才进行修剪，也就是农闲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农民朋友你看了吗？就拿着剪刀到了果园里，擦擦擦，剪掉了很多桃枝哈。那有一些这个消费者啊，有一些朋友哈，去农村这个旅游的时候就发现哈，长了这么多的枝条，把它剪掉了，是不是浪费了哈？其实不是的哈，你要都留着，还真的就不行。这个修剪呢，就是起到了很好的调节的一个作用。那么原来呢，我们重视的是冬季修剪，因为桃子跟别的果树呢还不太一样，桃子呢它是夏季生长非常旺盛的哈，这个它的芽子当年发出来的芽子，当年还能抽成枝条，所以呢哈，如果夏季不进行修剪的话，就会出现玉璧的情况，那么下部呢得不到光照，就会出现光秃。因此呢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就要重视修剪了哈。我们通过疏枝，通过摘心回缩，让中上部的枝条这个密度合适，下部的枝条能够见到光照，避免嫩糖的光秃，保持了桃子树势的这种中庸哈，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它才能够有利于果实的着色和品质的提升哈。当然了，也有人说哈，徐老师，夏季我们就没修剪过哈，现在温度30多度呢，你让我到桃园里去，我不想干啊，太热了。其实不是哈，我们的农民朋友都是非常勤劳的哈，好多人哈，夏天非常热，他也知道哈，在不同的季节，例如在桃子快成熟之前半个月，到20天，我要抽一抽枝，抽哪些枝呢？背上的直立的挡桃子光照的枝。这样呢哈，一梳枝，桃子见光了，色泽颜色会更好。桃子啊，有的上色上的不好，上色不好的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摘了树下的，你看这个套袋了哈，套袋完去了袋子之后呢，应该上色应该上的更好哈，结果这个有一面哈，没见到阳光，没见到阳光的这一面呢，它的这个口感色泽可能就变差哈。因此呢哈，夏季的修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通过修剪呢，调整了树体的结构，改善了光照，说白了桃子长得好。我说原来有句话说得好哈，有收无收哈，在于水哈，收多收少在于肥。其实万物生长靠太阳，没有光照也是不行的，所以对光能的合理利用，通过修剪来进行调节，这点非常重要。
19: 刚才您说到了夏季修剪啊，那什么时候修剪最好呢？现在修剪还来得及吗？
0: 其实修剪呢，每年当中呢，我都分为这么几个时期哈。这个季节呢，可以进行一次修剪。修剪呢，重点就是解决，因为经过了前段时间的生长，现在老桃园里面的那个枝条旺盛的，可能都会长到了1米多长了。这个季节呢，这个收出一些过密的哈，挡光比较严重的，回缩一下。当然也有些果农朋友呢，就担心哈，通过局部的修剪会刺激剩下的枝条，有的芽子就会萌发。这个季节萌发的那个芽子长出来新梢之后呢，依然能够成花，大家呢不用担心。如果你到了7月20号以后，到了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你再对桃园进行重修剪， 发出来的枝条呢，成花就成不了了啊。因此我们修剪还是有时期的一个掌握的。另外还有一个修剪时期呢，就是夏天这个生长季要做的，就是到了九月底到十月初，也就到了国庆节前后那个季节呢，要进行一次秋季的修剪。秋季修剪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让明年能够结果的部位能够见到光照，花芽会分化的更加的饱满啊。如果你秋季不进行修剪，夏季呢修剪又没有跟进，结果到了九月份或十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由于果园非常郁闭的一个原因，下部的叶子就会早落叶落叶呢它会先落下部的叶子。你想想我们想让它结果的部位呢，往往很多部位在中下部落叶之后呢早落叶，到了冬天呢它就容易干枯死亡。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到苹果那些老桃园去过没有哈，你就会发现这个老桃园这个看外观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造型，结果的部位呢只是在外围了，内堂呢都光秃了。这就是我们夏季修剪没有很好的这个跟进的一个原因哈。这个所以呢哈，我们要做好这项工作，我认为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9: 金老师，刚才您说到修剪的时候啊，修剪呢也是为了让桃树更好的接受太阳光照，是吧？那除了太阳光呢，也离不开肥啊，正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呀。那我们想要种出高品质的桃子，应该怎么施肥呢？
0: 这个一说到施肥，很多人都说是老生常谈了哈，这可是个老问题了。老问题新做法，我觉得非常重要哈。说到施肥，能做到位的并不多哈。尤其是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好多农民他就舍不得投入了，尤其是一些大的桃园，大家觉得投一次肥料啊要花很多钱，其实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哎，越不给他粮食吃，施肥越不到位，你的桃子的口感品质更不好，那么更卖不上价格哈，更没有一个投入了哈。所以地下的管理必须提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哈。因为根系好不好，能不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成分，这是我们桃子口感和品质的最根本的这个地方。刚才说的修剪只是一个调节，那么它调节的这种营养成分从哪里来就非常关键了。那么要想让桃子好卖的不错的话，要注重有机肥的使用。这个有机肥含有各种各样的有机质腐殖质，养分比较全面，并且呢能够改善我们土壤的这个性状，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那么这个有机肥的种类就比较多了哈。你例如我们充分腐熟的牛粪、羊粪、这个兔粪，当然了，现在都是规模化的养殖了哈。当然有一些果农呢，也开始到规模化养殖的这些养殖场里面来购买这些肥料，不像以前哈。那么我们在七八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个果园分田到户，大家呢家家户户都搞养殖。养牛养猪我小的时候就养猪这个靠养猪有这个猪粪养牛的牛粪大家把它上到果园里来。现在呢都规模化的养殖了，大家这个在种桃树的时候呢，依然不能放松对有机肥的这个使用量。一般一亩地在秋季的时候要上4到5方充分腐熟的。另外呢，也有一些果农对品质的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呢，可以这个应用充分腐熟的饼肥，你例如花生饼肥、豆饼肥另外呢，前两天跟一个果农户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用这个芝麻饼肥这个芝麻这个压榨这个香油剩下来这个饼肥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这是有机肥的这个使用量。农民朋友这个种出来的这样的桃子，重视使用有机肥的桃子，收购商现在这个电商他非常乐意帮着农民卖这类的桃子。因为这个消费者吃到这个桃子之后同样品种它口感好，所以好评率就比较高。现在的我们种这个桃子，农民朋友你不是看天这个来种桃了你要看消费者的这个好评还是差评。我觉得这一点与时俱进非常关键。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主持人这两年呢我也这个比较关注于这个种植的同时呢，也关注于农民的这个销售销的好的与种植的这些技术应用到位太关键了因为现在呢也出现了种桃树 包括种其他的果树，父子组合、父女组合、母女组合、母子组合，什么概念呢？就是年龄大的老年人在农村这个种植，当然了也种植包括其他作物哈，这个种植果树，这个儿子女儿到了城市工作，后来就像咱做直播一样哈，好多人呢就是哎，能不能这个把你家种的桃子哈，这个给我们寄到北京来，现在物流都比较方便了。哎，女儿儿子哈，这个儿媳妇哈，这个闺女婿哎，成了这个销售的这个主力哈。这样的组合呢也吸引了一部分年轻人，到了桃子成熟的时候，大家呢不在城里工作了，而反而呢到了农村做起了这个果品的销售和营销。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可喜的一种变化哈，乡村振兴和农业的发展也确实哈需要年轻的力量哈加入进来，帮着农民啊，帮着自己的父母亲戚来销售这些果品，我认为呢也是一种贡献，你说是不是哈？
19: 是的，徐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这个桃子套袋儿有什么好处呢？再就是在套袋儿这个操作过程中啊，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好，这个要说一说了哈。其实桃子的这个套袋呢，现在呢是有争议的哈。为什么说有争议呢？因为套袋有好处也有坏处。通过套袋可以哈，让果面更加的洁净，包的外面就非常好哈，色彩非常艳丽。另外，它那个绒毛比较短。果肉呢吃起来非常细腻哈，但是呢哈，通过这个套袋它也影响桃子的这个品质，因为套了袋的它不见光，那么桃子的这个含糖量啊就会相应的下降。也有人说呢，就是套袋的这个桃子不如这个不套袋的好吃哈。同样你在一个桃园里面，有时候我去桃园，我就喜欢找那些农民朋友漏拿掉没套的那个桃子，带外围的啊，这个桃子成熟的时候那就口感非常不错的哈。但是我们的农民为什么现在都普遍的套袋呢？套袋呢刚才也说到哈，减少农药的一个使用量啊，农残会减少，另外呢果面会更鲜艳，我们的消费者呢现在也非常喜欢这类的一个桃子，所以在中国短期之内呢袋子呢还不能去掉哈。其实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呢是桃子最终呢也要走上不套袋，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时日哈。另外呢有一个朋友说好像影响口感哈，确实是影响口感啊，大家这个对这个套袋呢也都了解和知道哈。那么套袋有没有一些技巧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哈。首先对于这个袋子的选择，因为现在市场上这个袋子质量是参差不齐哈，一个袋子桃子套袋的话，我们这个地方一般价格呢就4到5分钱，有的6分钱哈，这个也有2到3分钱的这一个袋子。但是这个人工费比较贵的哈，套这一个袋子要1毛钱一交钱哈，有的是1毛2哈，这个现在有的地方人工费更高哈，这个人工费反而比袋子的价格更高哈。所以我后来给农民这个提了一个建议，我说你这个袋子决定了这个桃子将来的这个质量哈，所以要选择质量不错的这个袋子，并且呢根据你的一个需求，你例如有的地方呢选择双层袋，带内层的蜡质袋，袋子的这个价格稍微要高一些哈，但是它套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消费市场的这个引导也是非常关键，所以呢哈，我们在选择带的这个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一个需求，也有一些呢是套这个黄色的这个袋的哈，等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个五花八门。另外呢，也有一些区域呢现在正在做实验哈，套这个白色的袋，啊，白色袋的呢。对于这个桃子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提升呢，就说呢也非常有帮助哈。总之大家在选择带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步的哈，不同的区域根据不同的一个品牌消费者已经经过多年的一个实验应用，非常稳定了哈。
19: 齐老师，种植户啊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发现今年这个油盘桃裂果比较少，往年可能比较多，这是为什么呢？
0: 裂的比较厉害的就是从中间要裂一道很深很深的缝，果腕的那个地方哈。为什么今年比较少呢？桃子的这个裂果与气候条件有关系哈，与气候条件有关系。今年呢我们山东包括北方只是最近哈还降大雨啊，我们山东持续的干旱，干旱了很长时间，这个干旱少雨的年份桃的裂果就比较轻。另外呢哈，这个雨水多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油盘桃更容易裂果，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哈， 无论是今年裂果少啊，还是这个往年要裂果多，咱呢要采取一些措施，关键的呢保证水分的均衡供应，同时在桃子的上色期，也就是转色期，还有一个幼果期，我们避免要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因为尤其是这个油桃哈，包括这个油盘桃，它为什么容易出现裂果？因为一灌水呢，桃子会迅速的吸水，它的果肉膨胀速度快，果皮呢，因为它光滑无毛，它的生长速度比较慢。有老百姓的这个说这个比较通俗的一点呢，就撑破了哈，它就是由于这个果肉的这个膨胀和果皮的这个生长速度它不一致的一个情况下，就出现了这个裂果的一个情况。那么裂果呢，还有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如果缺钙，它更容易裂果，所以我们要求呢，在幼果期的时候要注意补钙哈，因为钙呢是细胞壁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和成分，它能增加细胞壁的这个韧性，效果非常不错。你补钙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桃子熟了之后又硬又脆的哈，所以呢，这个要注意补钙。那么减轻裂果呢，刚才说的水分要均衡供应，我们呢就要上滴灌设施。现在这几年呢，这个滴灌上的比较普遍了哈，水分均衡的供应，那么它在遇到降雨的情况下，即使有哈裂果也非常这个不错哈，土壤呢保持相对湿度的稳定。另外还有一个要减轻裂果提升桃的一个品质，我们果园呢要进行果园的生草，果园里面要长草，果园的长草啊不是果园的杂草丛生哈，这个进去地以后啊，到了你那个地里啊，那个草长得比人都快高哈，走路都比较困难，那也肯定是不行的哈，那真的就变成了一个懒汉了啊，那个桃园管不好长成这样肯定是不行。我们果园生草每年呢要割那么3到5次，当然了现在种草呢，你像种鼠毛草，种这个野豌豆，种三叶草，这些呢不需要割草啊，能增加土壤的有机质，维持土壤的水分的稳定，对于减轻裂果甚至减除一些病虫害都非常有帮助哈。主持人你这一听，你觉得是不是桃的管理啊还挺有这个窍门的，是不是啊？
19: 是的是的，确实是有很多的门道。像您刚才说的，虽然现在种桃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是吧？但是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天收的啊，要天公作美才能出好桃。另外啊，刚才您也说了，不光要看天的眼色，现在还要看这消费者的眼色，是吧？这个高品质的桃才能得到好评。所以桃农也是非常的辛苦，非常不容易啊。那这样吧，徐老师，咱们最后啊，再来说一说怎么吃这个桃，有几种吃法？那除了直接啃之外，还有什么吃法呢？
0: 说到这个吃法啊，这个对于这个桃子哈，认为最好的就直接的鲜食，因为鲜食呢占了我们桃子消费市场的这个绝大多数哈。中国人的这个消费习惯跟国外不一样哈，好多呢都是吃这个加工品哈，吃加工罐头啊，加工桃脯啊。这几年呢，这个桃子的吃法哈也是五花八门，咱说几个，大家这个可以借鉴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价值哈。因为我们山东呢喜欢吃这个煎饼哈。煎饼呢比较受消费者的这个欢迎哈，这个有的人呢用葡萄汁和面做煎饼，有的人呢也在尝试着用这个桃汁和面桃煎饼，吃起了口感这个也是不错的哈。另外呢，这个桃子呢可以造酒，桃酒，这个咱就这个经常喝葡萄酒，就是葡萄酒这个非常这个平常了哈。这个桃子呢是可以做这个桃酒的，有一些这个果农户啊，自己啊这个酿造设备也不是太贵哈，做这个桃酒也受到了关注和欢迎哈。我曾经去杭州建德大洋镇啊，有个叫朱吉明这个桃农户非常有经验啊，他种了100多亩桃园，后来呢有一些桃子呢就做了桃酒哈，去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品尝哈，比当地这个米酒喝起来口感还要好。通过批发商批发走，另外呢采摘园啊休闲娱乐的地方，桃酒呢趁机就把它卖掉了哈。另外呢这个朱吉明呢在这讲啊，他在桃园里面呢建了一个天文台，也就是说哈，在桃园在山顶上，全国各地的很多天文爱好者把望远镜架到了他桃园里面来，这个可以看星空，拍摄了好多这个，当然了我对这个天文啊这个知识欠缺哈，但是我也是大开眼界。当然了除了这个呢，就是大家加工各种罐头了哈，有果农户啊，大家在网络上你搜一搜啊，好多这个土制的一个办法，当然了现在有很多工厂化规模化的 把桃子呢这个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罐头，当然了这都是有一些专用的品种，

0: 价值都不错哈，含有蛋白质等等哈，还含有一些铁啊，包括一些锌啊、微量元素，现在消费者呢也比较关注和欢迎。因此呢，桃子的这个吃法也是多种多样。虽然这么多哈，对我来说，我觉得像我一样的这个消费者哈，更多的喜欢的还是鲜食了哈。桃子呢，由于我们现在家家户户也都有这个冰箱，放在冰箱里呢，可以储存一段时间都没问题哈。虽然营养稍微有一些这个损失哈，但是不太大，所以呢，我们随时哈可以吃到新鲜的桃子。再加上这几年中国种桃的区域啊在扩大，在北方哈，我那天啊这个很早了哈，有黑龙江的朋友，我说你是哪里的？哈尔滨的。这个哈尔滨，我说这个我虽然了解的比较多哈，有时候呢也是这个思路啊，包括不到的一地方，就说这个学无止境嘛哈。他们那个地方呢种大棚桃，这个内蒙古哈，这个好多地方也在种大棚桃，那个地方陆地不行，但是大棚可以种的，而且效果也不错哈。有一年呢，2015年左右，我跟这位朋友呢一直也在交流哈，说西双版纳的给我打电话来，说徐老师这个桃子怎么管？我一看西双版纳的号码哈，我以为这个骚扰电话呢哈，后来一聊还是一个果农户，种了100多亩桃园，而且他那个地方的桃子成熟期非常早，4月份就成熟了哈，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地方大棚桃。那么进入雨季的时候呢，就没有桃子可卖了，采摘能卖的15块钱到20块钱斤，非常不错哈。当然了，你像我们广东的鹰嘴蜜桃，啊，广东韶关一带哈，这个桃子发展的也非常好哈，成了地方的一些特色一个品牌。新疆、西藏，啊，在中国哈，这个种桃子的非常多。有人说海南能不能种桃子哈，我还真去过海南哈，到底看看海南有没有桃子。海南呢哈，只是能生长一些野生毛桃，啊，野生的一些毛桃，这个能见到它们的踪影，但是商品种植呢是没有，因为毕竟热带哈，这个蓄冷量满足不了。所以你看了吗，我们国家种桃的区域非常多，并且呢哈，这个各地的吃桃子的方式方法都不太一样，但是见到最多的，哎，大家在夏天的时候直接的进行鲜食，哎，吃一口桃子哈，非常爽的一种感觉哈，是不是哈，主播哈？
1: 是的，是的，确实是啊，这桃子既可以鲜食，是吧？刚才您介绍到还可以做桃酒，当然也可以榨汁儿啊，榨桃汁儿，还有做水果沙拉，是不是都是非常好吃的啊？确实是桃养人啊，不光味道好，而且非常有营养。好的，徐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0: 好的。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3: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3月下旬到4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二是在肥料类型、肥料施用量及施肥方式上，既要实现培肥地力，又能够提质增产。
2: 在每年10月至11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适用2000公斤。
3: 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以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施基肥时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2: 在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室掺混肥，同时控室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1:2，施用时按照每棵树 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湿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湿掺混肥0.8至0.9公斤。

0: 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料。
1: 施控式掺混肥时也要采用株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0: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1: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控，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0: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与果园奇垄、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因赡养问题，年迈母亲将儿子告上法庭。
10: 人呢，那不是石顺风抱的，那是人生养的。
8: 兄弟们上演真母大战，中间到底有何隐情？
11: 说的到哪儿哪儿的，到哪儿谁想贪心，谁想就是垫着父母这点钱。
8: 老人签协议在先，反悔在后，到底该不该养？
12: 这个事儿我妈写的，是我写的，我给我们念给我妈听的，我妈呢，认的手印。
13: 因为赡养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不能因为任何的原因进行免除。
8: 多次调解不成，法庭将怎样维护老人的权益？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反悔的声明。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那如果是老年人对于自己当初签订的协议反悔了，这又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起案件。一位年近九旬的于大妈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告上了法庭，他们母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家住河北秦皇岛市的于大妈今年已经90岁了，她和老伴儿一共生养了5个儿子。老伴儿一年前去世了，本应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的年纪，却终日惦记着打官司。
10: 他俩还不想拿钱，还想闹情，我为啥要跟他要钱呢？我就白揍他呀。人呢，那不是时辰风报的，那是人生养的。
8: 于大妈要告状的对象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大儿子和三儿子。说起来，两个儿子，于大妈很是气愤。
10: 那我大儿他咋不打电话啊？我给他打，他媳妇有电有手机，他也不接。那孝心呢？到那就不来电话了吗？那不好个月吗？我打了有50-60电话，他说没接着，把我气的。我说你不接，我上法院告去。
8: 2017年2月9日，于大妈将自己的大儿子和三儿子起诉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两被告自2015年起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1000元。
14: 两个儿子和母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母亲一定要到法庭上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杜艳文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杜法官。
8: 杜艳文，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长城家事法庭庭长，曾荣获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个人、河北省38红旗手、十佳亲民法官、办案标兵等荣誉称号，曾荣立个人2等功一次。
14: 那么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特点？您是从哪些方面入手来审理这样的案件呢？
15: 这是一起赡养纠纷案件。赡养案件呢，属于传统的家事案件，家事案件是有它的隐蔽性的。其他别的案子可能一说什么情况大家就了解了，但是家庭发生了什么外人并不知道，有的时候也很难拨开这个迷雾看到事情的真相。那这个案子呢，我们肯定要从原告，也就是于大妈入手。我们先找到老人，看看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有的时候呢，老人的状态也不是很稳定，今天说告可能明天就不告了，而且呢，我们确实遇到过不是老人真实想法的告状。所以说我们同时呢，想问问于大妈，到底是说她想要的是什么。
8: 2017年8月10日，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办案法官来到了于大妈家进行走访调查。
16: 这是我们听杜厅长。
10: 这是啊。
16: 我们听杜厅长。今天呢，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5: 阿姨，您想啊，现在您起诉到法院了，要求他们给钱，是吧？
10: 是。
15: 我们大概的问了一下您的情况，您自己有住房，有劳保，还有工资，不，还有这个还点存款，是吧？
10: 谁呀、
15: 啊？您呢？
10: 就是我有点工资。
15: 是，然后您说要管他要钱，就不让他们来看您了，那您不想他们吗？
10: 不要钱，那就。
8: 于大妈退休前一直在黑龙江省的加格达旗生活。1949年到1955年，五个儿子相继出生，老人认为把五个孩子从小拉扯大，他都是付出了同样的心血。
10: 五个孩子，我一个人伺候。那家听着这叮当响啊，那家伙呀，我咋把他们伺候大的？全念得初中毕业，我咋穷让这孩子们念书？我就你这个妈，你说你那心眼能受了啊？
8: 于大妈认为，大儿子和三儿子是忘了自己的养育之恩。以前大儿子和三儿子还是经常轮流伺候他，自从去年底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他们就再也没有来看望老人。
10: 哎，我们那家是有教育的。找了媳妇儿，这俩就完了，坏就这个老大的媳妇儿，这心眼退坏了，伺候他气我，这个老三媳妇儿了，那对，哎呀，那装疯卖傻，玩我吓都不行了。我去年他在那儿，我把他撵走了，我那儿子也跟去了。
8: 儿子跟随儿媳妇儿一走，就再也没有来看他。目前大儿子住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海关。三儿子住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昌黎县，距离很近。
10: 他不来，那有心的人，那不想他爹妈这么大岁数啊，这一个小时就到啊。
15: 啊，不接。
10: 你不到来看看老爹老妈的、啊，到那就不来电话了吗？那不好个月吗？
8: 那么于大妈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与两个儿媳有了隔阂呢？原来于大妈有一套价值将近100万的住房和一部分存款。每月还有2000元左右的退休金，也正是因为房子和存款，引发了与两个儿子的家庭矛盾。
10: 那个折子， 那个啥开支啥的，我不交给他了，他到这儿他来气了，你知道吧？他说，这个我这个我这钱我老儿子，这工我钱啥的都交给老儿子，我老儿子花钱我都有数的。
8: 于大妈说，在黑龙江省的加格达旗生活的时候，一直和三儿子一家一起生活，三儿子和三儿媳负责照顾他们老两口的生活。由于三儿子和老伴在同一个公司，而且三儿子还是公司的会计，两个老人的退休金以及家里所有存款就顺便让三儿子管理。老伴是国家干部，退休每月工资7000多元，于大妈每月退休工资1800元。
10: 要在东北那就遭罪了，那真遭罪了。
15: 嗯，
10: 谁管呢？啊，他们就在那时候，我都80，我能做饭，我都不用他们，我还用他们。啊，这老四做了几天，做了几回饭，就晌午那顿给我做的饭，做饭吃完了，剩完就走了，这不就这事儿吗？
8: 于大妈说，6年前，五儿子就想让他们老两口来秦皇岛养老，还为老两口买了一个100平米的房子，房屋登记是五儿子的名字。老人不来，房子一放就是6年，而五儿子夫妇则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
10: 我们说老人那心眼我还不知道吗？啥心眼？那心眼是真孝心，那不是瞎的。那离婚离了我，那真是往接个电话，别的要远离东打电话。
8: 于大妈说，自从老两口搬来秦皇岛，就一直跟五儿子一家一起住，家里的存款和退休金就交给了五儿子保管。老大和老三就对老人的做法有看法，但是矛盾升级是在老爷子搬到秦皇岛3个月后，五儿子自己要购买另一套房子的时候。
17: 这不是，我不说我那租房住呢吗？完了那房子人家房东要卖，完我就反正挺急的，完说那个什么吧，我就跟完了我对象就跟他爸商量，那个这那怎么办呢？你说爸，要不那个你把钱都借我，我给你打个欠条。
8: 五儿媳说，自己租的那套房原本就是自己借钱买下来的，但是考虑到怕其他几个兄弟误会，最终让老人出钱买了房，房本写的是老人的名字。
17: 完了买了这房子之后，买这房子，他们就这老三媳妇跟老大他们两家就设障碍，就是不让买，就开始捉了，就认为这房子他那个老人买的要给他老儿子了。
8: 法官在了解了老人和两个儿子发生矛盾之后，尝试着做于大妈的思想工作，希望于大妈能够放弃要抚养费的想法。
15: 给钱我们也要考虑他的给付能力，还要考虑咱们自身的能力，就您有劳保有存款有住房。
10: 我有钱我也得给您的钱，
15: 是他肯定得给您拿。
14: 那么走访的结果怎么样？
15: 我们通过了解呢，发现老人告的两个孩子呢，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三儿子。据我们了解情况呢，两个儿子年纪都不小了，大儿子今年68岁了，三儿子今年也是62岁了，都已经退休了。每个人退休金呢，每月只有2000多块钱，每人要1个月1000元的赡养费，确实有点高了。我们觉得于大妈在乎的不是这个钱，而是在乎这么多年情感的付出，她就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来进行发泄，来寻找自己心里的平衡。他可能更需要的是儿女们围在他身边，但是这个案子中呢，他只需要儿子围在身边，而是惧怕他的儿媳妇儿，不想让儿媳妇儿到身边。因此呢，我们就做一些工作，老人呢也同意了，说好吧，每个人每个月给我200块钱生活费，我就可以了。既然老人的工作做通了，我们回去以后就要做老大和老三的工作，看看能不能做庭前的调解，把这事情解决掉。
8: 两个儿子现身法庭，关于赡养说法不一。
11: 把老人接过去。他就想这个继承遗产，想把钱都捞到你挪到你那块来。
8: 积年的旧怨，兄弟之间的心结能否解开？
12: 我这一拿那时候我眼泪都要出来。
15: 但是如果老人先变更了，改变了他的想法，孩子们还是要履行赡养义务的。
8: 庭前调解，法官能否化解兄弟之间的积怨？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反悔的声明。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长城家事法庭成立于1985年，1998年开始专门审理市区内婚姻家庭类案件。长城家事法庭不论在法庭的布置还是人员的配备及服务上，都注重多份贴心，努力营造家的感觉，以家的氛围促进家人之间情感的复苏，为当事人提供一个幽静隐秘的倾诉环境，说出心中苦闷，化解激动情绪，以平静的心态面对纠纷。在接到法院电话后， 老大和老三都来到了法院专门设立的法庭。经过法院的劝解，他们也表示同意调解。
11: 咱就把这事闹开了，就是闹一闹，或者我们全家都来闹一闹，说到底哪儿呢？到底谁想贪心，还谁想就是垫着父母这几个钱，那我们就是赡养尽赡养义务还不可以吗？
8: 一提起母亲赡养的事情，老大认为是老五伤了他的心。
12: 我说兄弟，那时候能共同吃苦，对不对？现在共同享福，咋就享不了呢？
8: 老大和老三都认为是老五在搞鬼，是老五撺掇着母亲将他和老大起诉到法院的。老三的态度很明确，当年是母亲签署过协议，他们是有凭据的，母亲的赡养问题在协议上写得很清楚。
11: 第一，你说我们没有支付赡养费，这个我认可。第二，说没有履行赡养义务，这个我不认可，因为我有好多的证据可以证明。
12: 这个是我妈写的，是我写的，我给我们念给我妈听的，我妈呢，认的手印。
8: 大儿子拿出的协议内容是：我们不用小春和小光赡养，也不要他们的钱，因为他俩身体不好，工资也不多。我们已经把70万元现金和资产交给小明管理，由小明负责我们的养老送终。今后我们不用你们管，经常来看看就行了。协议时间是2016年7月24日，当初是说好的，现在要赡养费，他们当然不干了。当年签订这样一个协议的起因，就是老人在秦皇岛买房。
12: 我爸和我妈他们是呢，2015年到的秦皇岛，2015年的5月18号，到的秦皇岛。
11: 老爷子老太太来了还不到3个月呢，就要买房了，因为存单啊，密码是吧？密码都在我大哥这儿呢，存单呢在小明这儿呢。
8: 大儿子一开始不同意父母买房，建议租房，但是最后父母坚持，只能将存单密码告诉老五。为此，老大和老三认为老五是别有用心。
11: 你不主动的把老人要接过去享福去吗？有你这么享福的吗？啊，你早怎么不买房，晚不买房？你说清楚了。
8: 父母买房半年后，父亲的眼睛出了问题，需要住院治疗，兄弟五个就轮流来医院照顾老人，期间老大、老三和老五也几次闹得不愉快。等到老人出院之后，兄弟几个为父母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于是就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兄弟见面剑拔弩张，争母大战再度升级。
17: 老三动手了，老三他打我，完了得拿脚踹我这儿，
10: 他是来看我来了，到这儿来打仗来了。
8: 法庭内外，法官能否化解兄弟之间的积怨？
11: 要拿钱，哥五个都得掏，没有。然后，你不能给我踹出去。
18: 两名被告呢，应该多想想母亲的养育之恩，不管是是否立有遗嘱，是否有协议，是否留给他们财产了，都应该对老人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
8: 母亲的赡养费能否得到支持？老人该如何安享晚年？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反悔的声明。
12: 这个我是老大，我还得这个整个这个啥吧，咱们得整个。协议书吧，咱哥几个轮班伺候，因为叫他伺候不放心，所以我呢就整了协议书，我们几个就商量，我们哥几个商量完了以后呢，就是写着形成协议书。
8: 赡养协议大致内容，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合理则权利相吻合的原则，为了让父母晚年生活的幸福安康，兄弟们五人一致同意下述协议。兄弟五人郑重承诺，不要父母的财产和存款，父亲资产存款统一管理并设专户，由老五一人管理，今后为父母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老五支付。父母因病住院，兄弟五人必须到位轮流护理，不得以任何理由不到位护理。同时还确认兄弟五人轮流照顾人的时间，以及老人将来的财产的分配。协议除了老五、小明之外，大家都同意签字，按了手印。
12: 但是在执行当中呢，小明就总搁这里边就是耍这横，哎，挑刺儿，或者是搞一些小动作。
8: 老大说，母亲是心疼他和老三，不让他们来伺候，也不要他们赡养，就是经常来看看就行了。
12: 我说，那你光嘴说不行啊，他那你写一个念着给我听吗？我签字。
8: 大儿子说，是于大妈主动让大儿子写的这份通告，但是立案后在法官走访于大妈的时候，于大妈只字未提这份通告的事情。 为确认这份通告是否是于大妈的本意，于是法官又再次走访于大妈询问通告的事情，可是于大妈说法却出人意料。
10: 这根本我都没签过字，是说2016吗？
14: 那么老大和老三提供的协议是不是老人所写的？那么这样一个协议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呢？
18: 通过我们了解老人的情况，老人说这个不是他写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年纪大了，记忆力也差了。通过那个字体的表现看，我们觉得签字就是老人自己签的。但是在本案的诉讼中呢，这样的协议不是当然的就具有法律效力的，因为赡养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不能因为任何的原因进行免除。所以说即使是老人写了这个协议说不用你们赡养了，但是如果老人先变更了，改变了他的想法，孩子们还是要履行赡养义务的。最后呢，我们把老人的意见跟他们老大和老三都说了，说是每个月200元赡养费，你们什么意见？他们说回去考虑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找到老人，想进一步把这个事情敲定一下。结果这个时候呢，事情就发生了大的变化。
8: 老大和老三经过上午法庭的庭前调解，思想还是有所缓和，他们决定下午两人一起去看看老人，陪老人说说话，互相解一下心结。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17: 昨天呢，我一看是老大老三去了，我估计应该是他们，完我就开一下，我一看是他们，我就关上了，关上我就赶紧回屋问老太太。
8: 老五媳妇说，之所以要关门，是因为他们看到门外有三个人，老大、老三和老三媳妇。
17: 我老太太说，那个有媳妇就不让他进，啊，就说老三媳妇来了不让他进，啊，完了我说，他说那个让你大哥进来，我得骂骂他。
10: 有啥咱这辈子是没开门，我说。他们来呀，看谁来，他们来，我寻思老四媳妇他净事儿，我寻思要他哥俩来，我得好好教育伺他们干那些啥事儿，我先收拾他们，完他一进来了，这家这就这几个就打起来了。
8: 老五媳妇说，当时已经告诉过老三媳妇，说老太太不让他进家门，但是老三媳妇不听话，使劲往门里挤，老五媳妇就使劲往外推。这样一来二去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17: 老三动手了，老三打我，完了拿脚踹我这儿，那个完我闺女就上去啊，那肯定上去打他呀，完了他媳妇也上啊，就这么我们四个这反正咋打也没打咋地，就说跟他就说给我踹这儿了。
10: 我不挨一下我那都糊涂了，我在屋子这东倒西歪的了，这我他们不谁碰的我不知道，
19: 不是
10: 他们在这边不谁烫倒了，我在这花家伙烫的，这家伙烫的。
8: 看到局面难以收拾，最后老三报了警，警方过来，经过规劝之后，老大和老三就走了。
10: 他来看我来了，到这儿来打仗来了，你说你胆大白子那干啥呀？那是谁？
8: 本来已经同意两个儿子每月支付1000元改为200元的赡养费的于大妈，经过这一场斗争又改变了主意，告知法官之前说的不算数了，仍然要求1000元的赡养费。案件的审理时间定于2017年8月18日，开庭那天于大妈未到庭，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老三到庭参加诉讼，而老大则没来。经过电话了解得知，因为老大知道于大妈已经写过遗嘱，在遗产分配方面没有他和老三的份
20: 儿。因为作为这个被继承人是有权利处分自己的财产的，也就是说老人有权利任意处分财产，就是哪怕咱说那意思这些孩子都不履行赡养义务或都履行赡养义务，他可以也可以挑其一而进行处分，这个跟赡养是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
11: 我们俩而且也说了不要父母一分财产。
8: 老三则认为老人的处置方法可以理解，但是老三给出了一个自己建议的赡养方法。
11: 我的宗旨，第一，我可以赡养，不能剥夺我的赡养义务，第二，要拿钱哥五个都得掏，没有含糊，你不能给我踹出去，我还要那抚德呢，这个老人不赡养那玩意儿好像不大好吧。
14: 可以说这样一个案件从一开始双方就各说各的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理清思路来做出判定呢？
18: 其实案件本身呢并不复杂也不难，但是工作不好做，这就是家事案件的特点，反复性比较强。今天调解好了可能过几天它又反复了。这个案件中呢我们最后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认定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
15: 两个被告还是应该对老人履行赡养义务的。那么老人年老体弱，年纪大了，是需要子女在经济上的辅助、生活上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的。两名被告呢，应该多想想母亲的养。

0: 养育之恩，不管是是否立有遗嘱、是否有协议、是否留给他们财产了，都应该对老人履行相应的赡养义务。最后呢，我们考虑到老人有五个子女以及两个被告的具体生活状况，所以我们就酌定了一个具体的数额来对该案进行了判决。那最后呢，我想对大家说的话就是说，父母是世界上给予了我们全部爱的人，在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我们要尽可能多的给予他们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持，这是爱的回报。也是咱们中华的传统美德，更是遵守法律法规的表现。
1: 2017年10月30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长城家事法庭作出判决：一、根据庭审及原被告所提交证据，并不能证明两被告自2015年起对原告未尽赡养义务，因此对原告该主张不予支持；二、原告要求两被告赡养费数额过高，综合原被告各自生活状况，以两被告每月给付其母赡养费300元为宜，从2017年2月起，每人每月给付原告赡养费300元。
2: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本案的这个老人呢，曾经写过一个通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声明，他单方面的声明。后来老太太呢不认这件事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呢？这个在法律上是可以的。因为这种声明呢，跟他那个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不一样，或者说，即使老太太跟儿子签了这么一个放弃赡养费的协议，那么由于这是一个赡养和被赡养的法律关系，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所以老太太即使不承认、不认了这个，假如是他们签的协议的话，那么也是可以的。因为根据老年人权益的保护法的规定。那么有负有赡养义务的人呢，他不能由于什么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的原因而拒不承担赡养义务，他是不可以那个不承担赡养义务的。所以本案法官做出了裁判，判这俩个儿子呢各承担每个月虽然不太多的300元的赡养费，这个是应该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有人说啊，这天底下最不能等的事情就是孝敬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天经地义的。另外呢，从法律角度来讲，赡养父母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感谢杜法官，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6: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5: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6: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5: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6: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一笔意外获得的死亡赔偿金，因何让兄妹几人对簿公堂？
8: 你且打我就是我的。
1: 原告主张平分财产，不料却再起风波。
9: 所以认为他当是他的养子，应该这笔钱全部归他所有，其他人都没份。
1: 案件聚焦，养子关系究竟是否成立？
10: 这样关系全是谎言，全是谎言。谎言，为什么谎言他就看中这笔钱？
1: 兄弟姐妹之间的纷争如何化解？而这笔意外之财又到底该怎么分配？法治天下之反目的四兄妹，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当中，兄弟姐妹之间本应该一脉同气，和睦相处，但是在浙江省青田县，原本亲近和睦的兄妹几人，却因为一笔突如其来的死亡赔偿金反目成仇，最终对簿公堂。那么这起案件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2017年12月，浙江省青田县村民张先根因为暂时保管三弟张先成的死亡赔偿金而被大哥张先满及两个妹妹张先花、张小花告上了法庭，
9: 要求被告就是他们排行中的二哥支付这个他们兄弟中的一个兄弟的那个死亡赔偿金，总共是剩下是77万，诉讼请求是要求共同分割这个死亡赔偿金。
1: 为防止被告张先根转移财产，青田县人民法院立即对张先根的账户进行了冻结，然而银行账户的显示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
9: 我们依法采取保全措施，那当我们到那个原告所指定的这个银行查询这个被告就是二哥这个名下账户时，发现这个笔财产已经不存在，已经没有任何存款了。
1: 自张先成去世后，死亡赔偿金所剩的77万元一直存在二哥张先根的银行卡中。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这笔钱为何不翼而飞？随后经法院查证，这笔77万元中的50万元被转账至张先根的大儿子张旭平名下，其余27万元以现金的方式被取走。
9: 我们将这个保存的结果告诉了这个原告，原告认为本案这个被告二哥的行为属于恶意转移财产，故要求追加这个张旭平为这个本案的一个被告。
11: 但是起诉我感觉是很冤枉嘛，对，这个事情根本就跟我没关系啊，对吧？哎，我爸叫我说钱转到我这里来，等于是他拿方便点。
1: 随后法院又依法冻结了张旭平的账户，但奇怪的是张旭平的账户中已经分文没有。那么张旭平名下的50万元究竟去了哪里？之前张先根卡中的27万元又流向了何处呢？
6: 张先根卡中的金额去向成谜，那么这笔因三弟张先成工伤死亡而得来的赔偿金为何会在二哥张先根手中？其余三兄妹起诉他又是因为什么呢？这一切谜团都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1: 2017年11月，张先成在杭州一处建筑工地务工时不慎由高处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由于张先成从未婚娶，没有子女，父母也早已过世，施工方只得通知其几个兄弟姐妹赶往事故现场处理后事。
10: 我这个人要死掉了，我说他们赔偿都是120最少的，我说120万了。
1: 死者张先成家中兄妹五人，排行老三，在其死亡后赔偿及丧葬事宜均由其兄弟姐妹四人负责处理。经过与厂方交涉，最终张先成的死亡赔偿金定在了87万元。
12: 赔偿怎么算都是他们解决，就是我们四姐妹签字的。
1: 然而令张家兄妹没想到的是，就在张先成的丧事还没办完的时候，这笔烫手的死亡赔偿金却成了扰乱其家庭的一颗重磅炸弹。
10: 我第二个哥哥就是把钱看得太重了，亲情友谊姐妹情根本都没有了。
6: 当这个原本和谐安宁的大家庭遇到一笔突如其来的87万元死亡赔偿金，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开始动摇。这笔钱该由谁来分配，如何分配，成为这一家人面临的问题。为此，手握这笔钱的二哥张先根和其余三个兄妹之间的战争打响了。
1: 在扣除丧葬支出后，赔偿金还剩余77万元，这笔大额赔偿金究竟应该由谁来继承，成了一个问题。
10: 本来是啥打到我妹妹卡里面，我老二不肯把我在外面闹，
13: 他就是说家里可以做房方便点。
12: 打我卡里不干不要说了，打我妹妹卡里也不行，都要打到他卡里。但在家里，我们自己出去的人呢，啊不，不是自己人了，说起来是钱随便打谁的卡里，没事，就是这样子，从这样子的问题出来的吧。
1: 经兄妹四人协商，最终决定这笔钱暂由死者二哥张先根保管。但好景不长，几天后兄妹四人却因为这笔赔偿金闹起了别扭。
11: 已经他本来就手指头硬按了都是给我们的，当时都有说过的呀。
10: 所以什么叫保管？你说陆世天的就打和谁就是打和我的就是打和我就是了，我不就是我不知道的，这个你钱打和我就是我的就是。
1: 对于这笔死亡赔偿金，二哥张先根一家认为，既然当时厂方赔偿金打到了自己的卡里，那么这笔钱理应归自己一家所有。对于这样的说法，其余三兄妹却持有不同看法。
12: 我是提个意见，大家评下来，都是亲戚在吗？对不对？亲戚在，好像说哪个人多一点少一点，那是可以评的，他就不开口。
10: 那个事情那个每人拿一点高兴一点，这个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死掉了，我们那么多的钱拿来，好像家里人这样子想。
1: 对于其他三兄妹希望平分这笔赔偿金的要求，二哥张先根不予理睬。 为此，大哥张先满提议兄弟姐妹四人一起来到村委会进行协商。
14: 他们两个呢，是他兄弟几个呢，他的哥哥、他的弟弟呢，叫到这里来，叫他过来，好像是商量一下，然后呢，好像是进下来的钱呢，他两兄弟怎么分配？
12: 就吵吵闹闹，就吵了吵了一场呗，大家就走了，就是这样子的事情了。他提出来，啊不，准备翻怎么翻，他也没有讲，什么都没有讲。
1: 被大哥张先满寄予希望的村委会调解，最终也不欢而散。

0: 面对二哥张先根不愿平分这笔赔偿金的坚决态度，兄妹几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配方法。
1: 他又是不开口，我说该薛东十万，这里平分，我就是站着说，反对就是薛根，先根一个人会反对啊？我们姐妹这样子分的，谁不肯啊？
0: 大哥张先满代表三兄妹表示，既然平分的提议二哥张先根不满意，那么兄妹几人愿意从这笔77万元的赔偿金中拿出10万元分给二哥张先根的小儿子张旭东，其余款项再平均分配。但这个提议二哥张先根还是不愿接受。
1: 对，接受不了，你要我不对，钱就是我的，他都什么话都不说了。
2: 那目的呢，就是想这笔钱都吞了，他一家人是这样想的。
0: 面对兄弟姐妹提出的几种分配方式，二哥张先根为何始终沉默不语？这笔钱他又打算如何处理呢？协调无果，兄妹四人对簿公堂。
1: 没有办法，钱给他了，我们打官司就是这样的事情。
0: 峰回路转，原告因何语出惊人？
3: 那是跟他做儿子是这样子的。
1: 他就是有钱跟你讲了个，有钱跟他做儿子了，没有钱跟他做儿子啊。
0: 收养关系能否成立，案情又该往何处发展？法治天下之反目的四兄妹，在屡次协商无果后，愤怒的大哥和四妹五妹三人一起做了一个决定。
4: 那个时候叫他找了好几天，他没有拿出来呗。我说他们大家，我说这样子想，这个钱拿不出来了，要必须要起诉吧。
1: 他就是这样也不想，那样也不想，没有办法，钱给他了，我们打官司就是这样的事情。
5: 案情进行到这里，我们看到掌握着这笔死亡赔偿金的二哥不愿给其他人分，而在于兄弟姐妹几人协商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细节，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其余兄妹三人曾提议愿意将这笔77万中的10万元分给二哥张先根的小儿子张旭东。让人不解的是，二哥张先根有两个儿子，大哥呢，几人为何提议只给小儿子张旭东分10万元呢？这其中是否有隐情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就在张先成死后的第二个月，死者张先成的大哥张先满、四妹张先花、五妹张小花一纸诉状将二哥张先根告上了法庭，于是就出现了片子开头的一幕。二哥名下银行卡中的77万元不翼而飞，就在案件审理即将进入困境的时候，被告张先根说出了一个足以逆转案件走向的情况。
6: 那我那个儿子该他做儿子啊？
7: 他看病认为这笔钱死亡赔偿金应该都属于他的小儿子叫张旭东呢，因为这个张旭东之前是过继给这个死者，就是张先成，就他们兄弟中的排行就是三哥，所以认为他是他的养子，应该这笔钱全部归他所有，其他人都没分。
0: 张先根提出的说法让事情的发展有了新的可能。如果死者张先成生前有儿子，那么根据法定继承权来看，这笔死亡赔偿金的第一继承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才是兄弟姐妹。如果张旭东真的是死者张先成的儿子，这笔钱就应当归张旭东一人所有。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案情变得复杂起来，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1: 现在的他有说他是他的，是他的儿子，就不要我们签字了，儿子应该要负担这个责任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不签字叫我是姐妹四个签字呢？
0: 大哥张先满表示，如果张旭东是三弟张先成的儿子，那么与厂方协商领取赔偿金的应该是这个儿子。既然这笔死亡赔偿金是他们兄妹四人签字领取，那这笔死亡赔偿金就一定要兄弟姐妹几个人平分。面对大伯和两个姑姑提出赔偿金平分的说法，被告方振伟无法接受。
6: 我觉得嘛，这个是不合理的。他没钱吃饭的时候都是我们家给他吃的，因为他因为我弟弟给他做儿子，他就是没得饭吃在我家吃也是应该的了，对不对？
0: 被告张旭平认为，既然姑伯几人在三叔的死亡赔偿协议上按了手印，那么这笔钱就默认归他的爸爸和弟弟。
6: 他当时的时候是答应说是全部给我爸的嘛，等于是全部给我弟弟的嘛，是这样说的嘛，对吧？ 你如果说不给我弟弟，你怎么会手指头一按上去，全部会打到他杆上去呢？是不是？你这个是手印按着的呀，按去的呀。
5: 这笔死亡赔偿金的归属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哥张先根提出小儿子过继给死者三弟的这个情况，究竟是否属实，成为本案审理的关键问题。如果收养关系确实成立，那么死者的兄弟姐妹确实没有继承这笔赔偿金的资格。案件的走向到底如何？
0: 为了更加细致地了解案情，法院又追加张旭东为本案第三人。据死者二哥张先根表示，死者张先成终身未娶，所以在小儿子张旭东八九岁的时候，两家人曾经商量过把张旭东过继给张先成做儿子。而现在那笔剩余77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张先根表示已经全部转给了小儿子张旭东。
3: 都在他家里人有时候喝酒啊什么，他说跟他做儿子这样子的。
0: 另外，据张先根父子所说，在为张先成办丧事的时候，张旭东也是以儿子的身份参加的，并且在墓碑上书写为孝字。对于这个情况，其他三兄妹也都表示认可。
6: 我们农村风俗就是白帽子谁戴了，那个骨灰谁端了，就是谁是做儿子，是这样子吗？
7: 当时这个张旭东看别认为他是死者张先成的养子，他证据主要是也是口述。
0: 面对被告父子俩言之凿凿的过继说法，主审法官王忠光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走访调查，寄希望从多个角度来了解事实，还原真相。
1: 他就是有钱对你讲那个，有钱给他做儿子那个，没有钱给他做儿子啊。
7: 这个92年的4月1号的收养法跟99年的收养法这个有点不同，就是当时没要求这个对这个近亲属收养这个进行登记，强制登记，只要邻里之间这个包括邻居还有这个社会认同他们存在这个收养关系就好。但是这个收养当时还是有条件的，首先是那个收养人必须要年满35周岁，没有子女，还有这个必须有这个教育被收养人的那个能力。
0: 那么张先根一家言之凿凿的收养事实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收养细节又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呢？
6: 他没有老婆娶不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说叫我弟弟给他做儿子。以前都有过，就是好像就是说我们一家人都知道了，就是说他那个张旭东是给那个张先成做儿子这样的了。有这样都有说过了，大家都亲戚都知道的了。
0: 对于被告张旭平的说法，原告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2: 收养关系全是谎言，这个谎言为什么谎言他就看不懂这笔钱？
4: 户口簿里面拿出来没有？什么东西没拿出来？这为什么我三姐妹不知道呢？
0: 面对原被告双方的说法不一，主审法官调查了死者张先成的户口。户口信息显示，张先成名下并无子女。那么张先根父子所言的收养事实又是否真的存在呢？对此亲属们又拿出了新的证据。
1: 我们吵架都吵过了，所以呢我们这里穿的找了食谱也拿出来看过了，好像说他被江先成是一个人，如果他的儿子跟他应该要我们也要知道啊，兄弟姐妹怎么知道吧，你说是这个道理吧。
0: 从2012年村里新修的族谱来看，张先成名下并无子女，而张旭东还是登记在这个二哥张先根的名下，还是他的儿子。
6: 他结婚的时候嘛，哈，是他好像说比我们大伯姑妈钱要多一点，给旭东，就是这样子呢。那我叔叔一直都是跟我们一家的呢，这个我们那个家里人老家哈都知道的。
0: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了解案情，法官走访村里多处农户，了解当年张先成是否收养张旭东的情况。
3: 我们是住在这里乱谈这样这么说的，就是说没有证据叫起来来叫我们去帮他这个事情办一下，怎么这样子也没有的，对吧？
0: 通过走访及相关知情人所提供的信息，法官了解了一些情况。
7: 从那个医保卡上面资料显示，当时这个死者也作为这个二哥的家里的一个成员之一，也是放在他名下了。 然后张旭东仍然是这个就是二哥的儿子。
0: 为了了解得更加全面，法官通过实地走访、电话采访、当面作证等多种形式拜访当地村民，得到了一个相对客观的事实。
7: 大基本都认为，就是他们之间，就是说张市长张先生跟张先根的关系是比较好，就是生前也照顾他，生病也照顾过他，对他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呢，关于这个过继，旭东是否过继给这个死者张先生，村民那采访了起码五六个，他都认为这个不知情。
0: 另外，从被告张旭平的表述来看，弟弟张旭东在小学二年级过继给三叔张先成，但是从身份信息来看，张旭东是1985年生人，当时大约七八岁，从而推算出张先成当时的年龄应当未满30岁，所以不符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收养者必须年满35周岁的规定。至此，在张旭东是否存在收养事实的问题上，法官得出了自己的答案。
7: 双方的这个收养关系，都是不成立的，都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
0: 案情明朗，死亡赔偿金性质成疑。
7: 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这个77万这个赔偿款应该不属于遗产。
0: 财产分配，法院又该如何认定？
7: 主要考虑权利人与这个死者的一个远近，还有平时的一个生活的紧密度。
0: 一笔突如其来的死亡赔偿金，四个反目的亲兄妹，这场家庭纷争到底怎样收场？法治天下之反目的四兄妹。
5: 案情发展到这里，基本算是明朗了。张旭东与死者张先成并不存在父子关系，所以转到他名下的77万元死亡赔偿金属于非法所得。根据法律规定，能够有资格继承这笔钱的还是死者的几个兄弟姐妹。很快，法院做出了判决，但让人意外的是，法院的判决既不是按原告诉求平均分配，也没有按被告所希望的张旭东独占，那么审判结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0: 2018年7月20日，青田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原告对这笔77万元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产生了争议。原告主张认为，这77万元属于死者的遗产，认为应该平均分配。
7: 法院经过审查认为，这个77万这个赔偿款应该不属于遗产，是在死者张先生死后取得，既不是赔偿给张先生个人的一个财产损失或者生命这个赔偿，也不是死者张先生这个生前留下来的一个个人财产，而是对死者近亲属整体这个对未来收入的一个损失的一个补偿，所以这个不符合这个遗产的一个法律规定，应该属于死者近亲属的共同共有的一个财产。
0: 那么法院在这笔死亡赔偿金的分配上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7: 主要考虑权利人与这个死者的一个远近，还有平时的一个生活的紧密度，另外同时要考虑受害人对这个依赖的程度跟生活状况等因素综合考虑。
0: 根据法院查证，在2005年，死者张先成曾经得过一场大病，当时病历中的紧急联系人填写的是二哥张先根。其次，在二哥张先根的家庭医保中，张先成也是作为家庭的一员。另外，从走访的大量村民中了解到，平时张先成与张先根一家颇为亲近，在其生病困难时给予过较大帮助。最后，从张旭东以儿子的身份为死者办理丧事的情况来看，也能说明张先根一家与张先成有区别于其他兄弟姐妹的亲近。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张先成和张旭东之间收养关系不成立，张先成的赔偿金应归张先满、张先花、张小花、张先根所有，分配比例定为被告张先根48%，原告张先满、张小花各16%，张先花为20%。
7: 所以，我们按照农村的习俗，我们虽然说不能参与分配，但是我们也把这个份额，相当于他作为他一个份额，计算在这个被告二哥的一个份额里面。所以当时我们初步的分配是按照5个人来分。
0: 原本有着血肉亲情的五兄妹，因为老三的死亡赔偿金，成为了对簿公堂的原被告，也令人不甚唏嘘。
5: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8: 那么本案呢，其实最核心的问题也在于，尽管呢，在这个我们民。

0: 好的途径。
1: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富贵见假意。原本和谐共处的兄弟姐妹，因为这笔死亡赔偿金闹僵了关系，撕破了脸皮，还牵扯到了后辈。虽然最后法院给予了公正判决，保障了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他们兄弟姐妹四人内心里的伤痕却没有那么容易被抚平。家庭既是社会的细胞，又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面对财产继承时，首先要以家庭和睦为前提，切记不能见利忘义，漠视亲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4: 大家好，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
3: 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5: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3: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4: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3: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5: 健康合理 以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3: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0: 现在是下午6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8: 今天我们不聊复杂的检查，也不谈深奥的用药，只聊一件人人都能做到却最容易被忽视的事情——生活方式。一起来看今天的病案观察。
7: 60岁刚退休的刘先生，烟酒史30余年，高血糖、高血压带病服药10年。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专家的科普视频，随后便上门求助。经过一年的规范化生活调理，刘先生戒烟减重20斤，血压、血糖达标停药，6年随访未见病情复发。58岁的江女士是银行高管，焦虑失眠20年，长期服药治疗，经历多次停药复发，痛苦万分。经过强化生活方式干预治疗1年，成功停药，焦虑失眠症状康复，随访超过3年，没有复发。50岁女企业家，平时看着没啥大毛病，但总是脖子、肩膀疼，直到做了血管造影，才查出全身弥漫动脉硬化。她按照专家的治疗方案，在吃药降脂的同时，再加上严格调整生活习惯，才1个月的时间，颈肩不痛了，现在天天慢跑5公里，复查造影，动脉硬化好转。
8: 上面的案例为什么只是过日子的方式变了，健康就能大变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名医，了解其中的缘由，带大家一起打开健康的生活方式。
7: 马鑫，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美国生活方式医学会认证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等。
8: 马教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再次欢迎马教授啊。我们也结合节目开头播出的这3个案例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先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生活健康医学和咱们平时哎随口叮嘱一句说哎你得注意身体健康啊，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9: 是的，生活方式医学呢是一个崭新的学科，是21世纪的5大新兴医学专科。 它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主要的临床学科，主要是它有确信的疗效。
8: 嗯，
9: 它和我们单纯的给一个劝告啊，管住嘴，迈走腿不一样的。
8: 嗯，
9: 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必须能够降下来，而且是通过非药物非手术方法能把它降下来。
8: 嗯，
9: 啊，所以它是一个循证医学体系，是有确信疗效的。
8: 嗯，
9: 而且呢，是对每个人个体化的治疗。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给大家一个健康宣诫，它是个非常我们叫做强化治疗性生活方式干预。
8: 但是这种医学的学科，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聊的一些慢性疾病啊，它能通过这样的生活方式慢慢的干预，能起到一定相应的效果吗？
9: 非常重要。
8: 嗯，
9: 咱们国家在2017年、2018年提出来，每个人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这句话有非常重大的、深刻的含义。
8: 嗯，
9: 它的来源就来源于生活方式医学的诞生。
8: 嗯，
9: 因为它对疾病是有明确的预防、逆转、和康复的治疗效果。
8: 嗯，
9: 很多人得了糖尿病，如果说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它可以减少对药物的依赖，甚至可以停药。
8: 嗯，
9: 有的人吃了十几年的高血压药，改变生活方式之后，药物可以减停。
8: 嗯，
9: 这就是它确信疗效。
8: 嗯，
9: 所以说呢，它作为一个临床学科啊，进入我们的21世纪的这个临床医学专业，是因为有它确信的疗效作为支撑的。
8: 说到学科，就意味着你如果去改变你的生活习惯的话，它是有效的，
9: 对
8: 身体是有帮助的，
9: 没错
8: 啊。我听说这个生活方式的医学学科，它核心有六大支柱。
9: 是的，
8: 能给大家介绍介绍。
9: 我们知道生活方式医学呢，在我们临床方面有六个支柱学科。第一个就是营养科学，第二方面就是运动生理学，第三个方面就是睡眠科学，这有关我们机体健康的，那有关心理健康的叫压力控制科学，有关心灵学科叫做人际关系科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戒烟限酒，六大学科。
8: 好，首先咱第一点，咱就先从吃上来聊。民以食为天嘛，
9: 是
8: 到底怎样的一种饮食习惯，它能达到一种科学标准的方式？
9: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人类首先是个杂食性生物。我们的素食、荤食，我们都可以消化吸收。但是这里边有个核心问题，我们的比例怎么来掌握？那么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全世界公认的饮食原则是8个字。植物为主。整全食物，所谓的植物为主，就是以蔬菜、水果、豆类、坚果、杂粮这一类为主要食物，肉蛋奶为副食。
8: 刚才你还听到了一个新鲜名词，我听到的叫整全食物，
9: 是
8: 这是个什么概念？
9: 整全食物呢，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我们经常忽视的。我们小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精米精面。到现在为止我们也特别渴望啊，是越白的馒头越好，越精的米也好。但在现在医学发现呢，我们中国人饮食方面不健康的第一要素就是我们粗粮吃的少。粗粮吃的少。那么粗粮是什么？粗粮就是整全食物。那么我们怎么样吃粗粮？很多人喜欢，哎呀，吃粗粮消化不好，我们把它磨成粉，熬成糊，或者是使劲熬煮，把它变成非常容易消化的粥。这就不是整全食物。所谓整全食物，就是轻加工、少加工和不加工的食物，
8: 尽量保持原始状态。
9: 对了，如果说我们吃蔬菜，蔬菜沙拉就是整全食物。
8: 哦，
9: 把它炒熟了、熬烂了，那就不是整全食物。
8: 明白。
9: 我们吃水果，如果我们用牙齿咬、嚼到了胃里，那就是整全食物。如果我们打成蔬果汁儿、喝着果汁儿，那就不是整全食物。
8: 哦，但我们现在普通老百姓的概念肯定是，就像之前你提到，好像加工的越细。是吧？这个食物越精致，
9: 是
8: 啊，越好。
9: 对，
8: 它有没有一个生理上的这种？
9: 非常对，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大众健康的一个巨大的误区。大家认为加工好的食物好消化就是好食物。大错特错。食物消耗有两种，一种是它的营养搭配要丰富，第二个它的形制、它的形式。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吃一个水果，吃个苹果，没有口腔来咀嚼，到了胃里去。它有一个消化动力学的问题，它会在胃里存储一段时间，然后逐渐的来释放它的营养素。你把它搞成蔬果汁儿，喝进去之后，不过5分钟它就排空了，到肠道了，它会造成巨大的血糖的变化，那这是影响。
8: 哎，这是不是也是很多现在肥胖的人啊？你看说这个屡屡减肥失败的原因，就是他控制这个吃东西， 容易反弹，
9: 对了，
8: 是吧？
9: 对了，
8: 那怎么科学的来这个进行这个饮食，能够控制他这样的体重和生活方式呢？
9: 打个比方，我们中国人早上起来特别喜欢吃这些粥，油条、包子，你会发现早上起来你吃完饭之后，不到中午的时候你就饿了，你就饿了，你中午饭的时候再吃一大堆。为什么呢？精致碳水的话，它的升糖指数非常快，可能你早上起来8点钟吃饭，到10点钟它的血糖就开始往下掉了，到11点的时候啊，你的胰岛素很高，但是血糖下来它会导致很饿，就坐不住了，就想去吃饭，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老师还没下课呢，我们就想，哎呀，几点下课，饿得不行了。其实早餐你吃的并不少，热量并不低，但是你的这个精致碳水它升得快降得快，而血糖下去之后，我们的胰岛素会上来，也感觉特别饥饿。而吃所谓的我们马欣教授早餐三大件儿，我推荐大家吃7谷米干饭，蔬菜沙拉，来杯豆浆，那这样的话，你到中午基本上不饿，你很容易控制好自己的碳水，同时呢，也比较有均衡的营养。
8: 接下来再说第二大支柱，就是运动了。运动大家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但是又说到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确实非常大，占用的时间工作的时间也很多，
9: 没错。
8: 然后但是呢，好像运动呢也受场地的一些影响，环境的一些影响，那年轻人如何在保证自己这个工作的同时还能得到这种训练或者运动？
9: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话题。运动呢，是我们生命当中和吃饭一样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遇到工作比较繁忙，长期通勤，坐办公室，我希望大家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运动要记住不要久坐，有一种病叫 sitting disease， 叫做久坐成病。现在是最常见的一种疾病，也就是我们在办公室坐的时间太长不动。大家记住，如果在办公室久坐超过2个小时，即使你下了班到健身房去运动2个小时，也不能弥补久坐2个小时对身体带来的伤害。久坐可以导致血脂升高、血糖升高，还可以导致血压升高、基础代谢率下降，这些问题呢都会导致我们身体的损伤。第二方面呢，运动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必要去非要去健身房，我更希望朋友们到大自然当中运动。去健身房你需要花时间花钱，同时呢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而大自然当中下班的路上的公园里面，我们有耳边的鸟声、风声，各种各样的和大自然链接建立起来，对你的压力控制非常好的方法。第三个方面呢，循序渐进，化整为零。你可能没有一个小时，那么在办公室你可以你可以做一下深蹲啊，做一下下肢的运动啊，等等，有很多方法。所以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去保持一个活跃的生活状态，不光对小孩，对中年人，甚至对老年人，保持活跃的生活方式是最为重要的建议。
8: 说完这个运动之后，咱再说说第三个这个支柱，就是睡眠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睡眠不好的朋友肯定是会有一些慢性病找到自己的，是这样。
9: 是
8: 睡眠不好的话，会对身体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方面。
9: 所以我在给我的粉丝朋友们介绍的时候，十大关键性的人生习惯从小就要建立，第一条就是睡眠。睡眠是人生盛宴的首席营养师。这是莎士比亚说的话，这句话说的特别好。一个人有良好的睡眠，他的生活质量才能保证。睡眠不好会增加如此多的疾病负担。首先一个，它会增加我们心脑血管病的发病负担，增加动脉硬化的发病风险。第二方面呢，睡眠不足会增加肿瘤的发病风险。乳腺癌就是和睡眠不足有直接的关系。睡眠不足呢，还可以增加我们这个糖尿病发病风险。你看很多人如果长期熬夜超过1个星期睡眠不足，你的胰岛素抵抗就会产生，血糖就会上来了。你看很多人体检第二天要体检了，有点紧张，晚上没睡好觉，早上起一查空血糖就高，所以说血糖和睡眠不足之间的关系。那么睡眠不足呢，还可以导致一些自身免疫病，它和焦虑相关的自身免疫病，比如说鞘变式甲状腺炎、干燥综合征，那再一个呢，睡眠不好了，增加焦虑、抑郁、发病风险，它是和整个健康状况有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减肥的朋友，如果说你睡眠不足，你靠饿和运动减肥，减了绝大多数是减的是肌肉，如果你睡眠足，你通过饮食控制和适当的运动，你减的是脂肪，这是有个开关。睡眠就是开关，
8: 那怎么能进行好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或者说能不能让自己的睡眠恢复到一个正常好的状态？
9: 完全可以。我治疗过大量的长期失眠的患者。睡眠实际上它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大脑的功能的一种正常的表达。为什么 小猫小狗不会失眠，而人会失眠。
10: 嗯，
9: 主要原因是我们有发达的大脑皮层。
10: 嗯，
9: 我们的睡眠是由底层中枢脑干来控制的，但是我们人如果多思多疑多虑，一天到晚的用脑过度，他就不容易睡着，因为大脑皮层太兴奋了，信号太多，他不容易沉静下来。所以说恢复大脑功能是康复失眠症的核心，而中间不是

0: 靠吃安眠药。
1: 说完这个睡眠的问题啊，咱就再来聊聊第四个精神支柱，那就是情绪上的这个压力了，
2: 对，
1: 是吧？睡眠不好也是情绪上的压力的一种，
2: 没错。
1: 那就是很多的情绪上的压力啊，就像垃圾一样堆积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势必要出问题，
2: 没错
1: 啊，会带来怎样的一些负面的问题？
2: 好，现代社会我们最缺乏的一个健康因素就是健康松弛感。
1: 嗯，
2: 这个松弛不是让大家躺平，而是让大家有身体、心理和心灵三个层次的自洽。
1: 嗯，
2: 就是我有自知之明，我有恰如其分的生活。
1: 嗯，
2: 这是最和谐，是我们最忽视的一个方面。
1: 嗯，
2: 那么压力控制呢，是现代社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其实咱们老祖宗2000年前就说过了，百病生于气，这个气就是我们的情绪，这个情绪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精神内耗。
1: 嗯，
2: 长期的焦虑、不安、恐惧、压抑、生闷气，这是对健康最大的影响。
1: 刚才马老师说了很多的这样的，关于情绪压力方面的这些问题，咱们老百姓有没有什么特别实用的办法可以落地改善一下这种压力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医学助手给大家做个解答。
3: 结合着科学的原理与日常实操，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八大落地减压法则。第一，走进大自然，借助自然环境舒缓我们紧绷的神经。第二，日常练习深呼吸、轻声哼唱、简易的冥想，平复我们的心绪。第三，每天预留专属时间，制造小欢喜、小浪漫，留住开心的瞬间。四，要学会自我接纳，常怀感恩之心，以平常之心接纳平凡的自己，减少自我否定。五，坚持日行一善，在助人中收获情绪的正向反馈。第六，培养审美爱好，从风物艺术中调剂精神。第七，多拥抱我们的家人亲友，因为肢体接触能有效舒缓负面情绪。第八，正视内外耗根源，我们可以针对性的调整心态与现实问题。
1: 刚才马教授还说到了一个关于这个人际社交影响这种身心健康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个是可能很多人会想不到的问题。
2: 对，
1: 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2: 这人际关系呢，不光是和他人的关系，也包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
1: 嗯，
2: 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和自己处好关系，不知道好好爱自己，不知道接受不完美，也不知道要活成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1: 嗯，
2: 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在生活方式医学的治疗当中，我要给每个患者制定一个他自己的形象。你想活成玉树临风，你还是活成一个豆腐渣，天天的没精神没体力。我们每个人呢都要有这么一个对自我形象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呢，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然后和处理好和他人的关系。啊，这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们选择看清人，看清事儿，看清自己，不要过边界，永远不要去操控他人。啊，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压力控制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个节制。其实人不怕压力，良性压力是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可以提高我们抗病能力。但是我们人最怕的是什么？慢性持续压力。比如说你和你的领导搞不好关系，每天上班都得见面，天天处于这种内心纠结的状态，它就会导致疾病。所以说人际关系就是心灵健康的基础，也是我们整个人体健康的核心问题。身心灵，力量就是肌肉，希望就是心理，信仰就是心灵，人际关系就是心灵，就是我们和自己和他人和这个世界处好关系，有正确的三观，有了这个我们才有心理的健康，最后才能实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最后一个支柱，那就是烟酒。
2: 对，
1: 咱们老是小酒怡情，是吧？有的时候可能说开心了喝两口，烦恼了喝两口。这个烟我们知道可能真确实是有危害，那这个酒也是这样吗？
2: 首先呢，现在医学研究呢证明呢，烟酒呢确实是对健康有伤害的。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忽视点，希望大家理解。首先呢，烟酒的损伤它的来源是成瘾。就是这个人离了酒他不行，就说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别人不请他，他得请别人，他一天都不断对儿，这叫成瘾。这种成瘾性行为对身体是有损伤的。你说偶尔和朋友聚餐一下啊，喝点酒没什么大问题，不要担心，我们身体有很强大的修复能力。第二方面呢就是抽烟。很多人抽烟成瘾，他离不了一天好几包啊，这个对身体有巨大的损伤。 但是你说我碰一下烟我就明天就不行了，那个也不是这样的。
0: 嗯，
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烟酒后面的成瘾的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成瘾性行为的背后，
0: 嗯，
2: 是自律的缺失，自律的缺失的后面是自尊的缺失，自尊缺失的后面什么，是我们对每个人的压力的管控。
1: 今天节目聊到这儿，可能观众朋友们都明白了，就是要让大家倡导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方式。但是今天马教授在这给大家讲呢，这种生活方式又成了一种医学的新兴的这个学科。可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最关注的就是调整好了生活方式，对于一些慢性病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可逆的吗？
2: 当然，
0: 嗯，
2: 生活方式医学之所以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嗯，我们国家提出来每个人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这句话不是虚的，
0: 嗯，
2: 而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有科学的基础，它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一种新的医疗模式。那么，
0: 嗯，
2: 我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生活方式医学的六大特点。首先，它不是养生玄学，
0: 嗯，
2: 它是有确信的疗效，
0: 嗯。
2: 第二方面，它是对病因的探索。我每一个患者，
0: 嗯，
2: 我首诊我要交流至少一个小时以上，了解他为什么。对于高血压来说，你的高血压他的高血压不一样，我要找到他的病因，
0: 嗯，
2: 对因治疗，
0: 嗯。
2: 第三方面呢，生活方式医学对于身心灵的综合干预，所以每个患者我都有营养处方、运动处方，
0: 嗯，
2: 睡眠处方、压力控制处方，还有人际关系处方，
0: 嗯，
2: 烟酒控制的处方都要有，它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缺一不可，
0: 嗯。
2: 第四个方面，它是个体化的，
0: 嗯，
2: 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原因都不一样，所以对于我来说，治疗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啊。这个方面呢，生活方式医学是各类慢性疾病的一线治疗手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场外观众朋友有哪些问题。来，
4: 专家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的体检结果呢表明我的血糖偏高，我是先立刻吃药还是要先调整我的生活习惯呢？
2: 如果你发现自己血糖已经高了，嗯，甚至达了二型糖尿病指南标准，我的建议是不要马上吃药，而且现在国家指南也提出来了，
0: 嗯，
2: 二型糖尿病首先要改变生活方式。
0: 嗯，
2: 大家知道我们体检的时候有几个指标要关注啊，
0: 嗯，
2: 脂肪肝，其实脂肪肝就是二型糖尿病的前奏。
0: 嗯，
2: 所以说一旦你体检发现脂肪肝，赶紧控制饮食，增加运动量，改善睡眠。
0: 嗯
2: 啊，脂肪肝一旦减退之后，你的二型糖尿病这个原因就解除了。
1: 相信观众朋友们看完今天这期节目啊，从现在开始可能就想做一个非常健康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人了。那节目的最后，也请马教授再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提炼几句健康忠告。
2: 好，我经常给我的朋友们，
0: 嗯，
2: 说马新教授健康密码。
0: 嗯，
2: 所谓健康密码就是3-4-1-U，三就是我们一定要注重身心灵三个层次的健康，缺一不可。
0: 嗯，
2: 四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有四大功能：适应能力、自愈能力、精神力量，还有创造力。如果这里面任何一条出了问题，你的精神力量耗尽了，你身体好不了；你的自愈能力如果没好好利用，你要天天吃药啊。这是四。一，每个朋友都不要攀比，也不要和所谓的其他人进行横向比较，要和自己纵向比较。每个人都要活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或说一个健康的自己，一个绽放的自己。这是一。最后一个 U 就是，即使你现在有慢病，你身体是个豆腐渣工程，但是通过健康生活方式，我们仍旧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个优质工程。3-4-1-U，马新教授健康密码，希望送给大家，时刻提醒自己，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疾病缠身，根源多藏于日常起居、饮食、运动、睡眠、情绪、人际、烟酒六大生活处方，是激活人体自愈力的良方。科学的生活干预，身心同调，内外兼修，才是长久养生之道。恰逢六月份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愿人人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1: 好，非常感谢马新教授的分享。健康不在远方，就在每一餐每一步每一晚的睡眠里。希望大家呢都能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用科学的生活方式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下面进入今天我们的健康健胃。
6: 吃保健品真的对健康有益吗？
2: 过度使用保健品不光不能保健康，还有可能会要命。很多朋友认为 多吃保健品就更健康了。国际上权威机构研究表明，大量应用保健品不光不能保健康，还有可能会导致脑溢血这一类的重症疾病，要命的病。现在很多朋友意外保健品寄希望于保健品，而忽视了我们均衡的营养、充足的运动、足够的睡眠、压力控制、人际关系以及健言献酒，这是最重要的健康支柱。另外呢，忽视了一个户外阳光下运动，从而导致我们中国人超过 90% 的人血液当中缺乏维生素 D， 因此多的户外运动、阳光的照射会增加我们维生素 D 的产生。国家提出来，每个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不是让我们去吃更多的保健品，而是我们做好这六个方面的内容。
1: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7: 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0: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7: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0: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7: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0: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前几天有一位来自海边的听友打电话来说，自己的痛风犯了，没有办法吃海鲜了。 那痛风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痛风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大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炎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擅长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骨质疏松等。门诊时间：东院区周一上午、周四下午；西院区周二下午、周五上午。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病科的李大可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2: 哎，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李主任。那今天邀请李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痛风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2-1469，8262-1466和8262-1466来咨询专家。李主任，在前面我们刚刚有听友说到，就是咨询说自己的痛风犯了，不能这样大快朵颐的吃海鲜了。但是这个痛风是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各位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还是特别有代表性哈。很多这个特别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同时又有痛风的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疑问。那么到底痛风的病人能不能吃海鲜呢？其实如果是你是痛风发作期的病人，或者是你的尿酸确实很高的这种朋友呢，我们还是建议你这个吃海鲜你还是要适可而止，要适当。
2: 适当，最好是就不要吃了。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痛风发作期，这个痛风发作期是指这个痛风正在发作的一个期间内是不可以吃海鲜的，是这样子吗？尤其是在发作期，
1: 你比如说它如果是没有发作，或者它的尿酸控制的还好，它过去有痛风，但是它的尿酸控制的也还好啊，所以有时候适当的放宽一点点，我尝一点解解馋也不是不可以。是，那这痛风到底是种什么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让人不能吃海鲜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好的，痛风呢，它实际上是由于咱们身体当中的一种叫嘌呤的这种东西，它代谢紊乱。这种嘌呤呢，它代谢以后产生的一种 代谢产物，它就叫做尿酸。咱们这个尿酸排泄障碍，从而呢使身体当中的这个尿酸升高。尿酸升高以后，它就会在身体当中吸出一种叫尿酸盐的成分。这种东西它在组织当中沉积在关节当中，或者沉积在其他的脏器组织当中呢，它就会形成了一种临床综合症，我们呢也就称之为痛风。 痛风呢最常见的还是引起来的一个急性关节的炎症。当然除了关节炎它还可以引起来其他的一些危害，我们可以后面慢慢的来讲。关节炎是最常见的。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是我们就是体内的这个嘌呤它是无法去就是说是分解过多了是吗？
2: 对，它是嘌呤
1: 就是飘零代谢没有关系啊，难道它痛的时候有时候就像一阵风一样过去了吗？
2: 你说的特别对啊，其实痛风这个名字还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咱们痛风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说明什么呀，这个疼痛的它可以非常剧烈，就像是来去如风，来的也快，去的也快，痛风的这个有研究就是说痛风的这个疼痛啊，它的剧烈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其实在我们这些风湿免疫性疾病当中哈，它的疼痛度应该说是占据它的就是榜首吧，其他的关节痛都赶不上痛风发作的时候的关节疼痛的这个程度，疼痛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它大多数人它可以来如风，就是我突然半夜里就疼起来了，然后可能几天的功夫，哎，它也就慢慢就好了，又不疼了，所以来去如风，所以这个名字也体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吧。
0: 嗯，是，也就是说这个痛风的
1: 单独它有时候也表现在一个，就是有些病人也发作在脚上，它可以出现红肿热痛，但是单独大部分病人它可能它是应该是一个感染引起的，感染引起的，和这个是不是太是一回事的，
0: 感
1: 染性的疾
0: 病
1: 啊，它有时候也可以是以红肿热痛来发病，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误诊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关节炎，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反应性关节炎等等，这些它也可以就是和这个痛风有所混淆，再一个就是如果到了痛风比较后期，它那个关节变形啊什么这些情况出现了以后，那么我们还需要和我们的像类风湿关节炎呀，骨关节炎呀等等这些来进行鉴别。
0: 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确实出现这种关节有红肿痛这样的情况，应该先去您那里风湿科来鉴别一下，
1: 对，
0: 属不属于风湿痛风这类疾病。
1: 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先鉴别一下，给你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病。
0: 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也有网友来发来问题，想咨询关于这痛风的问题。这位网友有痛风病史，饮食稍微不注意就会再犯，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痛风会反复发作吗？那怎么去处理不让它再犯呢？还有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这个问题提的有点多，我们一个一个为他解答吧。
1: 好的，我们一个个说。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痛风会不会反复发作。那答案是肯定的，痛风肯定是会反复发作的。我们一般的有一个数据，就是如果是这个痛风我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那么一年之内50%的病人他就会复发。就是这个复发是肯定的，
0: 复发率挺高的。
1: 复发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复发呢？因为就是你只是解决了他的疼痛，解决了他的炎症，但是他的根本问题，他的尿酸仍然还是高，你没有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定时，实际上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哪会儿就犯了，也可能受了凉了，然后是一个诱发因素，也有可能我不小心崴了脚了，有些夏天的时候我吹了一晚上空调脚就疼了，甚至是我吃了点啥呀，吃了点好东西，吃海鲜了，我喝啤酒了，这些
0: 感觉
1: 都有可能诱发，
0: 太脆弱了。是。那第二个问题，他是问怎么去处理不让他再犯呢？
1: 怎么能不再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认为痛风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怎么叫可治愈呢？就是我不要让他再反复发作了。所以要求什么呢？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把尿酸给它降下来。我降到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那我痛风可能就不再就是反复的发作了。那也就是说我痛风是可以治疗的。那么这个我们要降到多少呢？很多人拿着化验单来给我们看，大夫你看我这没有箭头了，我都正常了，那这就可以吗？实际上是不可以的。我们是有一个目标值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身体当中你没有痛风石的这种患者，我们要求就是这个尿酸尽量要降到360微摩尔以下。如果是你身体当中你都很多尿酸有这个痛风石的结晶在里面的话，那我们还尽量还要降得更低一点，我们能降到300以下那更好。
0: 就说要这个值要降到360以下，
1: 对，
0: 是吗？
1: 而且这个值实际上不是说我一时降到了这个值我就达到目的了，我要维持这个数值，这样才能把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些尿酸，然后沉积的尿酸盐重新溶解回去，然后这样排掉，然后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0: 是，这治疗痛风的根本是降尿酸。
1: 对。
0: 那后面我们再邀请李主任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关于降尿酸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最后一问，就是这个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
1: 其实这个饮食上现在大家这个信息都非常非常的发达呀，大家都会上网，我搜一下食物的嘌呤含量表，如果你的这个吃的这个食物它的属于一个高嘌呤含量的这个食物，咱就尽量的要注意了。当然我们就是简而言之的说吧，我们也不能每个人都去查去，你比如说像海鲜了，
0: 海鲜，
1: 动物内脏，
0: 动物内脏，
1: 对，再一个就是那种汤，喝汤，肉汤呀，鸡汤呀，鱼汤啊，这种，包括 菌菇汤这类的，它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
0: 的。
1: 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
0: 那河鲜算不算呢？
1: 河鲜我们也是要看看它的，有一些鱼它是还是可以的，中等嘌呤含量，还是不是说很禁忌的。
0: 嗯，是。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免疫科李大可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痛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咨询专家。让我们看一下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那这位朋友什么问题，让我们接通一下。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李主任好。
0: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主任，我是想问一下哈，就是我呢，查体每年查体吧，这个尿酸都高，然后您说的那个疼痛的症状吧，我不是没有那种就剧痛，但是就觉得胀痛，您说这个是相应的这个痛的这个正常的反应吗？
1: 啊，首先我想问问您的年龄。
2: 哦，我那个40岁了。
1: 40岁，然后您的尿酸值大概是在多少？
2: 好像就超标一点点儿，我记不清是多少了。
1: 大部分在绝经前的女性，她痛风发作的这种，就说得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比率相对还是比较小的，而且你的痛风值，就说你的尿酸值并不是说特别的高。如果你这样的话，经常会有关节痛、胀痛或者这些情况发生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关节炎症的情况，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鉴别。你这种情况，我自己就说从你这个什么上来听哈，感觉痛风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
2: 我那个吧，就是觉得这个中指这个中间的这个关节哈，就是胀，但是没有痛。他们都告诉我，要是那个痛风吧，就是好脚趾疼，我倒是从来没脚趾疼过。其实我主要是想问问您什么呢哈，就是除了疼这一个就是反应之外，比如说它对于我们其他的器官呀，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啊什么的，就是我也没管它，我就想还要不要管它。
1: 对于您这个情况，首先就是女性，这种像中年的女性有关节痛，尤其是在手指的关节痛哈，这种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去查一下风湿的项目。有一些它可能发生其他的风湿性疾病的这个几率可能会更高。尤其是这个关节胀、关节肿。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具体是个什么程度，关节肿，比如说早晨起来握不起来拳啊，等等这些现象，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查一下，可能会不会要排除一下其他的风湿性疾病。你不要先光纠结于这个痛风。
2: 就是如果因为我家里人也有其他的那个亲人，他也有这个痛风的情况哈，他们那个是真的痛风。就是我想问问，就是比如说他除了疼这一个反应。哎，它不影响其他的，那个还是它其实在这儿疼着的时候，别的器官也在受损啊，
0: 有没有这个并发症之类的？
1: 是啊，是会有并发症的啊。你比如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它除了这个引发痛风以外，它还跟比如说像糖尿病呀、高血压。

0: 关心病这些病，它是有密切相关的。然后还有一些好多病人，他会引起来痛风性肾病啊，有肾结石的情况，甚至比较严重的，他还会引起来一些肾功能衰竭的情况。其实我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数据哈，就是咱们普通人群当中，我的血尿酸的水平，每增加60微摩尔每升，那么这个发现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它就会增加17%。那么高血压的风险呢，就增加13%，而冠心病的它的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12%。所以这个高尿酸它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的。那还有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比如说我查体吧，有2年有，哎，2年又没有了。
1: 这种情况您说我要是比如说今年查体没有了，我还需要再查吗？您这个就定期检，就是定期那个查体的时候检测一下就可以的。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年检查它有恢复正常值了，我就可以先不用管它。但如果我持续几年都高的话，我是不是就得去查查？这个药物治疗呢，对于它的干预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标准的，不是说稍微高一点我们就需要吃药，我们首先要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哦，对对对，控制饮食了，运动了等等，多喝水等等。嗯，好吗？嗯，行，好，谢谢您李主任。哎，不客气。嗯，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好，就这样，再见。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分享。那同样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这防痛风啊，降尿酸是关键。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李主任，也感谢朋友们关注，明天见。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家电所包围，夏天的高温中使用最多的就是空调了，它为我们每个人营造了不同于室外的清爽。小王就是因为爱上了这种清爽的感觉，才会喜欢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寸步不离，但就是这样的清爽给他的眼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健康指导黄庆，那炎炎的夏季啊，吹空调是我们最重要的避暑手段了。但是凡事呢有利就有弊，干眼症的盛行啊，就是夏季使用空调造成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认为干眼症呢并不影响生活，所以啊并不放在心上。但是大家啊，千万不要因为它不严重呢就忽视它。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很容易呢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怕光，严重的呢还会损伤眼组织，甚至造成失明。那现在由于生活环 环境的变化呀，干眼症呢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时尚，慢慢的靠近大家。小王眼睛的不适症状其实在春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小王觉得只有在室外的时候眼睛会比较难受，回到屋里就会好一些。但是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空调使用频率的增加，即使待在家里眼睛也会感到非常的干燥。 尤其是早晨起床后，眼睛的干燥感会更加严重，这时候小王只好用湿毛巾敷在眼睛上来缓解这种感觉。用毛巾呢敷在眼睛上呢，的确有缓解干燥的作用，但这啊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那夏季呢，由于经常的使用空调，所以室内呢会非常的干燥，这个时候干眼症呢就会比较明显了。另外，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泪液的分泌也会相对的减少。 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干眼症呢也会加重一些，所以建议经常使用空调的人呢，一定要给室内来加湿。我们呢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或者呢在室内啊多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同时啊也要经常的拖拖地、洒洒水，这样啊都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小王也意识到眼睛的干燥可能是使用空调引起的，所以缩短了空调的使用时间。 但是干涩的症状还是没有减轻。原来小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生活中呢已经离不开电脑了，不但工作中会用，就连下班回家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打开电脑。而电脑的辐射正是造成干眼症的第二个原因。电脑啊的确充斥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其实啊不仅是电脑，

0: 看书的学生们、司机和老年人。一旦您发现了自己的眼睛出现了干涩等症状，就要及时的检查和治疗。
1: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部分呢患有干眼症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眼睛流泪的情况，这听上去啊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干眼症的症状刺激到了眼睛，而使眼睛的分泌物增加了，就跟我们平时啊眼睛里进了沙子会流泪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时刻的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眼睛，时刻关心我们心灵的窗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如果是隐形眼镜引发的干眼症，建议您暂时佩戴框架眼镜。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眼保健操，缓解视力疲劳，也可以减少患干眼症的几率。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看这把，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6: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0: 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广播连续剧《蔬菜人生》第三集。哎呀，还好还好了，都没事啊。
3: 啊，没事就好。这说明啊，五哥你有福气啊。
4: 啥福气呀，这能说陈明里是个神人呢？他早就预测今年的大棚蔬菜可能会因为饥寒天气减产或者绝产，如果不是他自己掏钱给所有的大棚盖了被子，这下呀可能就全完了。我算是真的服他了。1998年秋，
5: 乡亲们，今天可是个三喜临门的好日子啊！什么三喜？一大喜啊！经过党组织考察，全体党员票决，正式接收陈明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这二大喜啊，陈明利同志被评为了 咱们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三大喜，那就是明利农业科技服务站正式揭牌。好好，大家安静一下啊。下面啊请陈明利同志说两句。
6: 现场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陈明利啊，是个穷人家的孩子，没喝过几瓶墨水。我这辈子没想到自己会发家致富，更没想到自己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被授予那么高的荣誉。今天，我借这个机会， 感谢党组织这些年对我的培养和帮助，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的信任与支持，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做诚信人，种良心菜，积极带动身边的父老乡亲们都富起来，钱包都鼓起来。从今天开始，明利农业科技服务站 就全面为大家开展服务了。这里边有科技图书资料室和农业科技放映室，随时欢迎父老乡亲们来学习掌握最新的农业种植科技。我们还设立了土壤肥料化验室，为父老乡亲们免费测土，提供配方施肥的依据，让咱们种出来的蔬菜、水果、粮食都个顶个的看着好看，吃着放心。好，
5: 好，下面我宣布，明利农业科技服务站正式揭牌。
7: 根叔，
6: 你这块地确实不错，不过我出的承包价格也是咱们这块最高的了。
0: 明丽啊，输明白着呢，我这块地到了你的手里，紧接着就建起温室棚，明年的收入起码得翻两倍以上。你挣这么多钱就给我这么点承包费啊？啊，
6: 哎叔，那你这块地要是不承包给我的话，一年也收不了多少钱嘛。
0: 我收入多少你也管不着啊，不过你要是承包的话，承包费每年再加100块钱。
6: 100块？
1: 嗯，
6: 根叔你看，
1: 这是我哥陈明利，这是瑞东经贸的沈老板。
2: 哎，陈老板，
6: 沈老板你好。
2: 小弟主要是买卖种子肥料的，听说陈老板在城南这块种菜的名气那是相当的响，老百姓都特别信任的，再加上你搞的农技服务站也非常受欢迎，想跟您建立一下长期的合作关系。
6: 哦，不好意思啊沈老板，我们有自己长期合作的单位。
2: 哎，我们的供货价格比他们低，从我们这进货就多赚钱，这谁还跟钱过不去啊？你说是吧？
1: 对呀，哥，沈老板说了，可以比振华经贸的供货价再便宜3%。
6: 那也不行，咱不能见利忘义。
2: 哎，陈老板，在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我觉得，
6: 沈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不能跟您合作。
2: 振华经贸已经很难经营下去了，你跟他们不会合作的长久，跟我们合作才是最佳的选择。
6: 你胡说八道什么？振华经贸干得好好的，怎么就经营不下去了？
2: 陈老板，您可能还不知道吧，振华经贸的老板出了车祸，受了重伤，已经花费了10几万了，他和他的公司已经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6: 这我怎么没听说呢？
2: 他肯定不敢跟合作方说呀，一旦大家都知道他公司要垮了，谁还敢跟他有牵连呢？
6: 那你最好不要到处散播人家要倒闭的谣言，我最讨厌背后捅刀子的小人。明姐，走，咱俩赶紧去看看。
1: 好。
2: 哎，陈老板，咱们合作的事情，
6: 我不会跟你合作的。
3: 哎，明丽，明丽啊，明丽，承包我家地的价格咱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啊。
6: 根叔，不好意思，暂时不考虑承包了。明姐，你家里还有多少存款？
1: 1万多一点吧。
6: 全都取出来先给振华哥送去，让他安心养伤。
1: 那哥，咱不是打算投资建新棚了吗？
6: 建新棚重要还是振华哥的命重要？没有振华哥一次次的帮我，能有今天的陈明利吗？林坚，我跟你说，咱做人得讲良心，哥我就是倾家荡产也得帮振华哥渡过难关。
1: 那行，哥我听你的，马上去银行取钱。
6: 还有，
1: 嗯，
6: 我看看我的存款不够，咱们再去借点。
1: 行。
4: 振华在明利的帮助下挺过了难关，没几年的时间，明利的温室棚规模又扩大了。2007年，春。
6: 哎呦，哎，二叔，
7: 哎呀，
6: 你没事吧？
7: 哎呀，哎，没事没事，刚才好像拧了一下腰，不要紧不要紧啊。
6: 哎呀，你休息吧，我来吧。
7: 哎呀，这两年呢，感觉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不说别的，
6: 哎，
7: 就说推着小铁车往这个小山坡上运2袋化肥，中间还得歇息好几次呢。哎呀，今年62岁了，不服老不行啊。
6: 是啊，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年都2007年了，老侄子我都40多岁了。
7: 可不是嘛。
6: 好嘞，从今往后 你就不用再推着小铁车一袋一袋的往山坡上运化肥、施化肥了。有我给你配的专用肥，简单、轻便，效果更好。
7: 哎呀，太好了！你可是又给我这个糟老头子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呀！啊！
8: 喂，你就是陈明利吧？
6: 啊，怎么了？是我。
9: 你们干什么？怎么动手打人呢？
10: 我们打的就是这个扰乱化肥市场的陈明利。
11: 啊，警告你啊，以后不要再搞什么配方施肥了，要不然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
6: 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不算本事，只要我死不了，就还继续推广这个配方施肥。
11: 哎，你以为老子不敢弄死你是吧？
6: 你们还真不敢。来，拿这把铁锨拍死我，谁要是不敢，谁是王八蛋。
10: 哎，等会儿拐子。
11: 哥，你别拉着我，看我不拍死他。
10: 胡闹，你要真拍死了他，咱俩都得判死刑。
8: 好了，今天就先饶了你，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走。
6: 等等，回去给沈老板带个话，跟他说别总搞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11: 你怎么知道是沈老板让我们找到你？
10: 别说了，你走，你走，
6: 这还用问？
9: 明丽，你怎么了？
6: 胃病犯了。
9: 哎，不会是刚才他们给打的吧？
6: 不是，不是，老毛病了。
9: 哎，走走走走，回去找医生看看啊。平时也得注意身体啊，你都40岁了。可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不当回事了。回秀他娘。
12: 咋了这是？哎呀，快快快快进屋。
9: 慢点慢点。
12: 快躺下。二叔，老卢，你俩坐。
9: 好。刚才有两个小青年把明丽给打了。
12: 啊，报警了吗？
6: 他就是踢了我一脚，没事儿，不信你问老卢。
13: 我刚才给明丽看了一下，啊，踢的那一脚倒也不要紧啊，但是我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上说呀，他这个老胃病必须得注意呀，啊，不能老是没早没晚的忙活，会把身体搞垮的。
12: 老卢，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忙起来常常从半夜到中午都吃不上一口饭，这胃能好吗？我劝他他又不听。
13: 明丽啊，玉兰的话你得听啊，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呢，是不是？
9: 你别不听劝啊，一天三顿得按时吃饭才行，听着没有？
6: 好好好，以后一定注意，一定注意啊。
12: 二叔，老卢，喝茶。
13: 好好
6: 哟，我见新闻开始了。给我打开电视，我看看新闻。
12: 行行行，我给你打开。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8号现公布农业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1: 这车肥料送往莲花山果园，记得让他们老板在送货单上签字啊。
15: 好嘞，
1: 快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16: 如果今天回来早的话，还可以再送一批货。
6: 明金。
1: 哥，
16: 你来了。
6: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种可以生吃的芹菜，这种菜搭配牛粪和雕粪施肥，霜降后3个月不用浇水也不用施肥，重点培育内部嫩芽，等到收获的时候味道可口，不但可以生着吃，价格我有把握能卖到几十块钱一斤。
1: 好呀， 你要觉得能行的话，咱就规模性种植呗。
6: 哎，咱现在哪有地方建蔬菜棚啊？
1: 那依你的意思，咱们该怎么办？
6: 哎，明基，你看啊，这芹菜啊，喜阴，喜欢扎堆成长。咱们现在各户的土地都比较零散，蔬菜大棚也都是，哎，东一个西一个的。我琢磨着，要能整合起来，大面积的种植芹菜。
1: 大哥，难不成你想把咱们村的种植户的蔬菜大棚都吞并了？
6: 瞧你说啥呢？我是想搞一个特色蔬菜专业合作社，带着大伙一块种，一块挣钱。
1: 哎，停停停停停，打住了啊！要是咱哥俩干，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你要是跟他们那些种植户一起干，我不干。
6: 明金，二叔五哥他们可都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啊。
1: 那当然了，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好事啊。可是咱凭啥放着自己的好日子不过，带着他们一起瞎折腾呀？再说了，你费那么多心血研究新芹菜种植技术，凭什么就这么白白交给他们呀？
6: 少废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再说了，又不少让你挣钱，哪来那么多事儿？哎呀，走走走走走，二叔五哥三嫂子他们都在我家等着呢。哎，走走走，
1: 干啥呀？
6: 咱们开会研究成立合作社的事情。
1: 你放开我！哎，你放开我！
6: 你必须得参加，要不然我自己忙不过来。
1: 你这不是土匪吗？
6: 什么土匪？我是你哥。
1: 好，我去，我去，我去，行吗？我可真是服了你。
6: 哎呀，废话那么多呢，你听我的就对了。
15: 哎呦，这大红纸上写的啥呀？
17: 三大娘，明丽计划要整合咱们村所有的蔬菜大棚种植户，成立特色蔬菜种植合作社，希望咱们村有蔬菜大棚的农户都能参加合作社。哦，
15: 合作社？哎呦，合作社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这不搞倒退吗？
7: 嗨，你懂啥呀？咱现在是新型的合作社，是国家大力支持的，啊，种的那都是新品种，其中啊，就有明丽刚试种成功的水果芹菜。
15: 哎呀，生吃的水果芹菜，啥是水果芹菜呀？
17: 水果芹菜就跟水果一样，可以直接生吃的芹菜。
15: 胡说八道。芹菜哪有生吃的呀？
17: 这还能有假吗？我亲自尝过，确实很好吃。
1: 三嫂，听说你跟五哥二叔他们都参加明丽特色蔬菜合作社是吧？
17: 对呀，跟着明丽干咱觉得有奔头。
15: 我看这明丽呀，比早年的洋鬼子都精明。他这是啊，想当地主，让老百姓给他卖苦力挣钱。
17: 三大娘，咱说话可得凭良心呐。当初咱村种菜的技术哪样不是明丽教的？而且每次卖菜的时候，明丽都是先帮忙卖别人的，最后卖他自己的。他啥时候占过咱大伙的便宜啊？
7: 他三嫂子说的不差，这次成立合作社，明丽投资最多。可他说了，分红的时候以各家产出的效益为参考，而且呢，还聘用大棚的种植能手为合作社的正式职工。哎，那是拿固定工资的。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俺也赶快去找明丽报名。
15: 我得赶紧回去跟我儿子说，让他赶快去报名参加明丽的合作社。
17: 二叔，走吧，咱再去村南边贴一张。
7: 走。
2: 哎，让俺读一读，让咱一读一读。是的，是的，这个好。
18: 好，好，好，好，好。
19: 社员同志们，今天啊，咱们的特色蔬菜种植合作社，在上级党委领导和各界同志们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了。
20: 哦，福利不错，是不是？对，这个是特别好，特别好，
21: 是好。
19: 作为全市第一个成立的蔬菜种植合作社呀，咱们一定不能辜负各界的期望，做诚信人，种良心菜，给全市的蔬菜种植行业带个好头。不过今天啊，我还要跟社员同志们讲一讲咱们的约法三章。第一，所有的蔬菜都要统一菜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如有背地搞小动作、拉山头、私自搞小圈子乱来的，一旦发现直接退社。这第二啊，影响团结、拖后腿、干活不积极、耍小心眼偷懒的，发现三次直接退社。这第三，严重违反合作社制度的退社。废话不多说，既然大伙信任我陈明利，我一定会带着咱们合作社的20个大棚蔬菜种植户，把合作社做大做强，把咱们的菜卖到全省、全国、全世界。好，我起个头。咱们同唱那首《我们走在大路上》，鼓鼓劲儿，好不好？我们走在大路上，预备。

0: 外边这层咱不要了啊，别舍不得往下劈。
1: 哎呀，这么大一颗芹菜就剩这么一丁点儿，其他的全给劈了不要了，看着就心疼。
0: 这就叫有舍才有得呀，不舍得劈就卖不上高价。你看劈完之后剩下的这根芹菜芯儿，哎，这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呀，啊，这都是金条条啊。
2: 哥，出了点问题。
0: 咋了？
2: 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五哥把给大头菜用的杜邦康宽药剂喷到了马上要采摘的黄瓜上。
0: 啊，这，哎呀，你把他叫到我办公室去。
2: 好。
0: 哎，他怎么能办这么个糊涂事儿啊。哎，
3: 明理啊，这件事情赖我，那天多喝点酒，稀里糊涂的酒。
0: 五哥，你是种菜的老把式了，也是咱们合作社的创始人之一。醉酒作业，严重违反操作规程，你说你，哎，
2: 哥，这杜邦康宽是微毒农药，对人畜无害，对虫子才产生低毒。就算吃了也没事，五哥喝酒工作是不对，但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0: 咱们合作社的规程也不是我陈明丽自己制定的，是大伙决议通过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按规定。
3: 明丽啊，咱可是多年的老兄弟了。
0: 按规定，醉酒作业造成损失的一律取消社员资格，清除出合作社。
2: 哥，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吗？
3: 看来兄弟你是不讲情面了。
0: 五哥呀，我要是给你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咱们合作社的社员还怎么管啊？啊，
3: 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哥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以后啊谁都不认识谁。
0: 哎，五哥，五哥，五哥，
2: 哥，他这一走对合作社可是个损失啊，你这是干啥呀？
0: 你以为我想这样啊？哎，喂，哎呀，是王教授啊。哦哦，您已经到了，好好，我马上去找您啊。哎哎，好。王教授，同学们，这人呢有男女，菜有阴阳，就比如说这个西兰花、芹菜，相对呢就可以在稍微阴暗的环境下生长，而这个西红柿、黄瓜这些菜呢，就更适合长在朝阳的地方，所以啊，我们就创新了阴阳大棚的种植方法，不但合理的利用了空间，节省了材料，而且还给蔬菜创造了更合适的生长环境。
4: 同学们，实践出真理呀、啊！陈总这很多的种植知识都是咱们课本上学不到的，希望大家以后呢一定要多到明丽蔬菜合作社来向陈总学习请教啊。
0: 哎呀，王教授您过奖了，我这不过就是个土老帽一个啊，土老帽。
4: 是您太谦虚了，您所掌握的很多种种植技术是我从来没有听闻过的。哎，作为一名大学的教授，在您的面前我感觉非常的惭愧啊。哎，我有个初步的想法，我想回去以后啊跟我们学校的校长汇报一下，聘请您做我们学校的客座教授，时常的去给我们指导指导。
0: 哎，这，哎呦，我这文化水平，哈哈，哎呀，去多向你们学习学习还差不多。
5: 臭不要脸的，有脸做事没脸见人了？
6: 你出来！
5: 我和柴，
6: 我今天不打你，我
5: 是
6: 一样的。
5: 不要脸的人，你赶紧给我出来！
0: 吴嫂。
2: 富贵，你
5: 陈明丽，你算个什么东西？合作社干到这一步，你五哥下了多少力气，你心里就没数吗？你这是卸磨杀驴呀、啊！是不是看着俺家老五没用了，一脚把他踢开呀？
2: 刚开始进这个合作社的时候，要不是我爹帮你跑前跑后做工作，你能扩大到这么大的规模吗？
6: 哎呀，陈总，你的头怎么流血了？
7: 啊，流血了！哎呀，你怎么打人了？这样是你讲不讲理啊？
3: 富贵，干什么呢？把棍子给我放下！红呢？给我走，回去。
5: 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3: 走走，
5: 你以为我能放过你？别打我！
3: 陈总，哎，你的头流血了，赶快去医院吧。
0: 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王教授。
8: 三嫂，
5: 哎，
8: 你跑过去叫明金，让他把车开过来。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广播连续剧《蔬菜人生》第四集。
3: 来，咱俩把明丽搀扶到路边。
12: 哎，你们几个继续干活啊！
4: 明丽，没事吧？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4: 哎，慢点，慢点。
0: 哎呀，不好意思，王教授。让您见笑了，那这样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4: 没事儿没事儿，您还是抓紧时间去医院看看吧啊。
0: 哎哎，好。
5: 这明丽心也太狠了，老五跟他一起种菜卖菜，就犯这么点错误就给取消社员资格了。哎，这也难怪人家老婆孩子要来打他。
13: 你懂啥？明丽要是不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那以后岂不都敢喝醉酒干活？社员还怎么管？合作社不就乱了吗？别扯那么远，快点干活吧。
14: 五哥，五哥，五哥在家吗？
3: 明丽啊，
14: 五哥。
3: 你不在医院好好打针休息，咋回来了呢？来来，快快快，屋里坐。
14: 哎，好，好。
3: 还愣着干嘛？赶紧沏茶。
5: 啊、哦、啊、哦，你坐。
14: 别忙活，别忙活。嗯，
3: 我听说富贵把你脑袋都给打震荡了，还挺严重的。刚才还跟你五嫂说，带着富贵去医院给你道歉呢。
2: 明明是他欺负咱，凭啥道歉？
3: 你给我闭嘴！明丽，孩子不懂事，你可别放在心上呀。
0: 哎呀，五哥，你这说的是啥话呀？我能跟孩子计较吗？啊？
5: 喝水啊。
0: 哎。
3: 哎呀，我知道。按理说富贵打了你起码得拘留，可他一旦要在公安局有了案底，以后不管干啥可能都会有影响。只要你别让公安局抓他，你的医药费都算我们的，赔偿的事情咱们也好商量。
0: 哎呀，五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咱就像一家人过日子，哪能没个磕磕碰碰的啊？我不可能报案去抓富贵的。再说了，这事儿怨我，是兄弟我不讲人情，该打。 如果说五哥，哎，你心里头还有火呢，就多打我几棍子啊，我保证不吭声。
3: 哎呀，本来就是我做的不对嘛，被取消社员资格，心里的确是有火。可这回头想一想呢，你也是没办法。于情你得留我，于理应该取消我社员的资格。
0: 哎，昨天你从办公室走了之后啊，我本来是想接着过来跟你谈谈的，没想到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过来参观，就耽误了时间，也没想到又让富贵哎，我是这么个意思，恢复合作社社员的资格呢不好办啊，毕竟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3: 对，
0: 你的那部分棚菜还是跟合作社种一样的，销路你也不用愁啊，只要质量合格，咱们合作社可以全部收购。不过你就不能再享受合作社的分红制度了。
3: 哎呀，明利兄弟啊，这让我说啥好？是我五哥对不住你，我们全家给你鞠躬。
0: 哎，
3: 来，给明利鞠躬致谢。
0: 五哥，胡来，啥时候咱们哥俩也行这一套了啊？快起来！老孙啊，我跟你说，估计这几天的温度啊就要降到零下了啊！这个棚啊，你明天必须得给我弄完，这还等着种菜呢啊！
15: 你就放心吧。我保证在温度降到零下之前把任务完成。
0: 哎，好，等顺利完成了我请你喝酒啊。
15: 哎，好嘞。
0: 哎，这是谁呀？这么调皮呀？啊，别以为用手捂着我的眼睛我就猜不出你是谁。哼。
16: 啊，你猜猜我是谁？
17: 哎，除了我女儿文秀还有谁呀？啊，
18: 真没劲，每次都这么容易让你猜到。
0: 嘿，这还用得着猜呀？除了你这丫头，也没人会从后边偷偷地捂着我的双眼跟我开玩笑。
18: 爹，我看你这段时间好像是瘦了不少呀。
0: 是吗？哎呀，这俗话说呀，有钱难买老来瘦，瘦了更健康。
18: 得了吧你，我看你脸。

0: 色都干黄干黄的，就不能好好的照顾自己呀？
1: 好好，我听从女儿安排，好好照顾自己啊。哎，文秀啊，你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啊，打算干啥工作呀？有个计划了吗？啊？
0: 爸，今年全国上下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基层的扶贫工作肯定需要有知识的年轻人。
1: 嗯，
0: 我想考公务员，到扶贫一线去帮助老百姓脱贫。
1: 好，像个共产党员。
0: 啥叫像呀？本来就是。
1: 哦，是是是。哎，那要是考不住呢？啊？
0: 考不住我也想好了，我就回家给你当助手，让你感受感受小棉袄的温暖。
1: 好好好。
0: 爸，你怎么了？爸，你醒醒呀！快来人呀！救命呀！护士长，这个生病的是啥大人物？这些人都快把楼道堵满了。
2: 他呀，其实就是个种菜的一个农民。
0: 哎呀，看这阵势，这个农民可不一般呢。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
3: 医生
4: 怎么样了？
3: 医生，明丽她怎么样了？
5: 乡亲们，作为一名医生，我不能随便公开病人的病情，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样，病人的家属到我办公室来，其他人都散了吧。你们都围在这儿也解决不了问题，散了吧，散了吧。
4: 那行，那行，你们上去吧，咱们大家回家等信儿吧。
6: 不要打扰，
4: 是
6: 是是，说
5: 着。麻烦把办公室的门关一下，你们两位坐吧。
7: 嫂子，你坐。
8: 医生，他的病是不是很严重呀？
5: 嗯，是很严重，我建议马上做手术。
8: 那他得的什么病呀？
5: 恶性肿瘤。
8: 啊！
7: 嫂子，嫂子，嫂子。
9: 明镜啊，你说你哥，你说你哥咋就得了这种病呢？啊，他还不到50岁呀。
7: 嫂子，你别着急，人家医生不是说了吗，抓紧时间手术就有希望，对吧，医生？
5: 对对，抓紧做手术，病人会好起来的。
7: 对，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1: 玉兰，明金，你俩可算是来了。啥时候出院呢？啊？我还得去筹备参加国际博览会的事情呢。
7: 哥，去国际博览会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去就行。
0: 就是啊，爹，合作社有我叔呢，你就好好的歇几天吧。
1: 文秀啊，你知道这次去参加国际博览会对咱们合作社是个什么概念吗？啊，这就意味着咱们的蔬菜啊将来就走向国际市场，所以啊，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必须我亲自去。哎，
7: 多重要也不行，人家医生说了，你得动手术，需要静养。
1: 动手术？我这到底是得的啥病啊？啊，还得动手术？
7: 哎，不算啥大病，但是你得做一个小手术，听医生安排就对了。
0: 对对对，
1: 不对。玉兰，你跟我说实话啊，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啊，你倒是说话呀。
8: 啊，哎呦， 明星刚才不是说了吗？没什么，你安心治病就是了啊。
1: 我身体里是不是长了什么东西了？哎呀，你们快告诉我呀！
7: 做了手术就好了。
1: 那好，等我参展回来做手术，行吧？啊？
8: 哎呀，你干什么？
1: 我得回去筹备博览会呀。
8: 爸，明丽，爸，明丽，
7: 你怎么这么犟啊？
8: 明丽，
6: 蔬菜博览会使明丽蔬菜的品牌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合作社蔬菜的订单量和营业收入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陈明丽参加完博览会之后，在医院进行了手术。
10: 不用送了，
11: 玉兰，好人有好报，明丽她会慢慢好起来的。只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就尽管说，千万不要跟咱们这些老兄弟老姐妹客气。
12: 是啊，是啊，有事就说吧。是
13: 啊，都乡里乡亲，乡里乡亲的啊，都很近的，很近的啊。说，
11: 那行，你就快进屋里吧。
13: 哎，对，
11: 明丽刚刚出院，需要时刻不离人的照顾。
13: 就
11: 不
13: 送了，我这走了。哎，好，
14: 三嫂子，二大娘，长贵哥。
11: 明金来了，
13: 那我们就回去了啊！
8: 明金来了，
13: 好，
8: 快进屋吧。
14: 不屋里了，就在这儿吧。我有几句话要问你。
8: 哦，啥话呀？
14: 家里边是不是没钱了？
8: 这，
14: 我就问你还有没有了？
8: 明金，你干啥？就不能笑得声说话呀？明金，你这是干啥呀？咋了这是？
14: 都是我哥陈明利，名字里边有名又有利，我真不知道他的利在哪儿。干了这么多年的合作社，社员们都富了，可他却穷了，穷到卖房子看病的地步。
8: 明金，好兄弟。你别这样，啊！
14: 这张卡里有20万，你先拿着，不够用了，我再想办法。
8: 明金，你哥之前就跟我说过，合作社的钱是大家伙的，他是共产党员。治病不能用集体的钱，也不能随便接受任何群众给的钱。
14: 我哥还说过，兄弟有难，倾家荡产也得帮。我是普通群众吗？我是他兄弟。再说了，这个钱也不是合作社的，是我自己的，你拿着。
8: 这，你跟弟妹这几年不是也一直在攒钱，准备去市里买房子吗？孩子结婚要住新房，我跟你哥帮不上忙也就罢了，这哪能再拿你的钱呀？
14: 哪来这么多废话呀？拿着。哎呦，
8: 明金，哎呦，明金。

0: 老五，怎么样了？
1: 哎呀，二叔，前村的公鸡是卖的卖，杀的杀。总之呢，我敢保证，明天早上肯定不会有公鸡打鸣了。
0: 那就好。这个明丽刚出院回家啊，咱得让她睡个安稳觉啊。
1: 是啊，我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明丽每天一早听到公鸡打鸣，就去我家叫我起床进菜园。这一晃呢，30多年了，她呀，每天起早贪黑，都是在惦记着帮大伙种菜卖菜，我都记不清他帮过我多少次了。哎呀，
2: 大家看啊，就是这个黄色的板子啊，只要挂在这儿，虫子就会往上飞啊，飞上去之后呢，哎，它就被粘住了，这就叫色诱。有了它，咱们扶贫菜园里的这些菜呀、啊，就不用再打专治这类虫子的农药了。
3: 明丽，
4: 你想干什么？你这一大早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个病人？赶快回去。哎、
2: 我没事儿啊，不要紧啊。这片扶贫菜园的乡亲们呢，都是第一次接触咱们的技术，哎，我得多跟他们讲讲啊。
4: 不行，你得回去休息，技术我跟他们讲。
5: 你休息吧。
2: 我没事，我真没事。我知道大伙都是为了我好啊，可是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也了解。我担心啊，以后就不一定能有机会来交给扶贫基地的菜农种植技术了啊。玉兰、明金、乡亲们，如果我有一天倒在了菜地里啊，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结局啊。我会因此而高兴啊，希望大家能尊重我的意愿啊，让我多在菜地和合作社待些时间啊，让我多待些日子啊。

0: 锣鼓声声鼓士气，齐心协力创辉煌。今年的国际博览会给我们带动了很大的销售量啊，我们的效益也比去年翻了一番，可以说是咱们这些年举办了六次分红大会啊，哪次不都是喜气洋洋的。今年这是咋了，三嫂子咋还哭了呢？啊，
1: 明丽，去年分红的时候你还160-170斤，看上去人高马大，可是今年你看你都瘦成啥样了，俺们这些兄弟姐妹们看着心疼啊。
0: 嗨，瘦了好啊，有多少人都羡慕我这魔鬼身材，还羡慕不来呢啊。好了好了，大家伙别哭了啊，咱还是一同唱那首我们走在大路上啊，希望在咱们合作社凝聚力量，团结奋斗，带领更多的人脱贫致富啊，让人人都吃上放心菜。来，我起个头啊，我们走在大路上，预备唱。

0: 哥，你说，敏金啊，我走了以后啊，把我的骨灰埋到咱们菏泽社种植理念，继续推广咱的咱的蜈蚣害种植技术，把合作社种的菜园，嗯，我这就去。哎，大伙儿都别挤在门口了，都回吧，让我哥休息一会儿。文秀啊，这些年我精心种植了五十六个品种的菜，我把他们看作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的呵护和培育，我把所有的精力。 也都放在了种菜上。哥，菜、炒锅我都带过来了。哦，哎，好，放到我跟前儿。哎，林金，帮我把菜切一下啊。嗯。玉兰，文秀，我这一辈子。 亏欠最多的人，就是你们娘俩。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也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啊，
1: 爸，
0: 我种了一辈子菜，却没给你们。 做过一回菜，明静，把勺子递给我，啊！哎，今天啊，我也给你们娘俩 做一回菜啊，尽一尽我这个为父为夫的职责。
1: 玉米，爸，玉米，
2: 2016年10月17日，陈明利同志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时年50岁。几十年来，他坚持种良心菜，做诚实人的理念，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所热爱的土地和蔬菜种植事业，创新了阴阳大棚、韭菜日记、黄瓜套袋、水果芹菜等多项种植技术，先后认证了9种无公害蔬菜，

0: 营的新型农民，从根上脱贫致富。他用一生的时间忠实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和境界，先后荣获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等国家级和省级殊荣。2017年4月被追授为齐鲁时代楷模。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齐河筑阿镇产城景深度融合，激活共富新活力。黄淮海地区菌菜轮作技术模式交流研讨会在菏泽市举行。莱西村 BA 燃爆夏日赛事流量，点燃夜经济。广饶一村一品结硕果特色农业铺就群众增收路。齐河县筑阿镇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立足沿黄区位优势与生态禀赋，安居兴业兴旅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产城景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
5: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齐河县筑阿镇，在这里1528套安居房托起了村民们的安居梦，千亩农场年营收破千万元，20多个重点文旅项目在这里落地。筑阿镇以项目带产业，以产业赴百姓，一幅沿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3: 前不久，齐河县筑阿镇古城院2期安置社区完成集中回迁，周边4个村的1500多户村民告别老旧村居，搬到标准化的新社区。村民富裕一家搬进回迁的新房子，房内水电气暖配套一应俱全，窗明几净，居住环境大为改善，这让他满心欢喜。
6: 那咱搬新家了，心情挺好吧？
7: 哎，挺好。
6: 这房子怎么样，同
7: 学？哎呦，可好了。真是个那话事，觉得老幸福了，一家人也算都高兴的了不得。
3: 为提升群众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当地对标县域标准，全域推进市政提档、配套提质、路网联通，一体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便民设施配套短板。
8: 回到新家以后，我们心情太好了，免费的公交车已经到我们家门口。
9: 搬到这个新家以后，这街坊邻居的走动也方便了。而且就是前边有大超市嘛的，买个东西也方便，然后这环境也比较好，出去晚上遛个弯儿嘛的都挺方便。
10: 筑阿镇呢，它是一个产业比较多的一个镇，也是我们县比较大的一个大镇。可以说人居环境呢，精致化的打造，服务群众的基础设施也都非常完善了。
3: 依托黄河沿岸优质生态资源，在完整保留豆腐窝沉沙池沉沙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当地统筹推进片区综合开发利用、水产外塘养殖、共富菌仓等一批特色富民产业项目，带动5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
11: 你像我现在手里这个，这是鹿角灵芝，它的主要生长周期呢是3个月，可以用来煲汤泡酒。另外咱这个20个菌仓呢，日总出产量呢是大概是5000到6000斤。各种业态每年的营收累计加起来大概是1400多万。
4: 近年来，筑阿镇深耕土特产的文章，依托全镇打造的20余个一村一品优势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共富。在山东盛喜食品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生产一批酱牛肉休闲零食订单。凭借产品创新，企业订单不断上涨。
3: 目前企业粘土宰肉牛超过1000头，带动养殖户持续稳定增收。
12: 现在我们联合了24家这个养殖户，我们跟他是统一购牛、统一预防、统一配方、统一试宰、统一配资。这样的话呢，这些养殖户啊，每头牛可以多收入2000到3000块钱。
13: 我们现在的存栏量为500头，我们这500头牛全部按照省心的饲料配比去饲喂，每头牛的每利润大约在5000块钱左右，这样我们每年的净利润能达到250万左右。
14: 聚焦农产品的深加工，培育盛喜、友康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加快推动食品产业园区向集聚化、品牌化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群众，增收共富。
3: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十四五期间，山东按照区位与功能定位，选取100个试点镇，从规划设计、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等5方面进行重点培育。其中，祝阿镇入选成为20个卫星城镇之一。当地立足小城镇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集聚了全城海洋极地世界、欧乐堡梦幻世界、黄河水乡湿地公园、华林园等20多个文旅项目，形成全链条文旅康养产业集群。
15: 我看我们现在这个景区建设都很完善哈，我们这个项目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祝阿镇这个地方建设运营呢？
16: 齐河县是德州境内唯一的一个沿黄县，咱们这个园子的这个文化主题呢，就是黄河流域的这些历朝历代的经典的建筑，把它1:1等比例复原了，那么也非常切合主题。另外咱们的交通区位也是特别的优势明显的，到济南的西客站高铁站只有15分钟的这个路程，到我们的遥墙飞机场只有40分钟的路程。
15: 那是不是我们景区很多这个就业的这些员工也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这个镇的这个居民村民？
16: 对，目前呢咱们这个度假区呢是5个景区5个酒店，咱们的员工的数量呢是在4000左右，其中呢94%的员工都是当地的居民。
17: 我现在负责车场管理和环境管理，我对象也在这里，主要是离家近，我俩人一年的收入呢大概有10万块钱左右。从这个景区开业之后啊，我们村里边来了很多人在这里工作。
3: 目前祝阿镇年游客接待量突破600万人次，先后获评全国旅游百强乡镇、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山东省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示范区、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18: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机遇，锚定小城镇创新提升目标，依托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继续放大产业带动效应，力争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创业，真正实现产业兴与百姓富的同频共振。
4: 7月3号到4号，黄淮海地区菌菜轮作技术模式交流研讨会在菏泽市举行。
3: 参会人员先后到菏泽番盛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明嘉兴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菌菜轮作草菇生产现场，详细了解山东打造菌菜轮作示范基地、构建闭环产业链的先进做法。
19: 咱们是从2年前都开始做这种这个菌菜轮作，西红柿啊是从6到8月份是个休耕期，正好老百姓也没事干，在家闲着。这样呢你种了一下草菇，一亩地呢超不过10000块钱，目前呢就是每亩地能增收到28000到3万之间。这种模式很好，它是不光是老百姓能增收，而且呢它还改变了土壤，它的有机质含量比原来得翻了一倍不止。
20: 在全省探索了12种的菌菜轮作模式，在12个市、14个县市区开展了试验示范和推广。通过菌菜轮作，特别是我们的菌扎原位还田啊，培肥地力提升有机质达30%以上。另外呢，使我们的土壤容重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可以下降10%以下，使我们的综合效益明显提升。以我们定陶为例，我们的增加这一茬草菇的种植啊，可以年收入增加15000元左右。
3: 活动期间，组织黄淮海相关省份专家和农技推广部门负责人围绕菌菜轮作模式发展现状、关键技术、问题难点、推广前景等开展交流研讨。
21: 菌菜轮作对我们传统的小麦、玉米和菜长期的单一的轮作方式产生的这种连作障碍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和改良。菌菜轮作这个模式对于蔬菜大省和食用菌大省，特别是黄海地区，我们相同的耕作模式下，这个借鉴意义非常深远。
3: 7月3号晚，2026年村 B A 球王争霸赛青岛赛区暨莱西市篮球联赛莱 B A 在青岛莱西市正式打响。为期2个多月的夏日对决拉开大幕，多组别全覆盖的赛事阵容，加上特色化、多元化的观赛体验，再度点燃了胶东半岛的夏夜激情。本届赛事设置了城市挑战组、女子组、40+组等共8个组别，汇聚了来自青岛、烟台等地的100余支代表队，近2000名选手登场竞逐，实现了全年龄段篮球爱好者的全覆盖。
0: 有2000多公里专门来青岛来看来 NBA 的嘛，然后对青岛的第一印象就是哈啤酒。来到了青岛，我觉得第一个是觉得热，但是这种热是热情的热，现场的大家都是非常热情。
3: 跨省约战是此次赛事的最大亮点，贵州村 B A 发源地台江代表队与莱西代表队同台竞技，标志着村 B A 从贵州一地的文化现象正式迈入全国联动的新阶段。此外，浙 B A 莱西队也受邀前来交流，莱 B A 已成功从本地狂欢蜕变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性品牌赛事。
2: 远赴2000多里来到青岛莱西，我觉得来边的会员非常好，而且和我们台盘的村边也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都是用于丰收，然后给人们带来很多美好。
22: 今天是要对战贵 BA 的贵州代表队，带着学习的心态向贵州代表队交流，通过 BA 这个平台展现更多的自己，打出自己的技术。
3: 来 BA 已连续多年跻身全国民间篮球赛事热度榜前10，近3年赛事规模持续扩容，累计吸引观赛群众超15万人次，直接带动本地餐饮、零售、住宿等消费超600万元，体育赋能消费的成效显著。
23: 我们通过优化接驳服务、联动商贸优惠，将赛场热度延伸至吃、住、游、购全链条，让体育流量持续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广饶县通过支部领办、利益联结等工作机制，推动一村一品发展，培育起多个特色种植产业，让农民在产业链上稳增收、得实惠。
24: 眼下，广饶县乐安街道中兆村300亩黄尊蜜梨正值幼果管护关键期，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为梨树幼果套袋。
25: 早上6点来钟就来，一天掏2天5、6，常常逮着梨呢，口感好，颜色好看呢。一天挣20来块钱，给家很近也很方便。
24: 与往年不同，今年梨园推行村民认领承包管理模式，从开春抹芽、疏花到套袋收果，责任落到每一户每一棵树。村里统一供肥，统一销售，年底按管户质量和产量进行2次分红。
26: 但是我梨园呢，有误伤就交给集体了，集体经营着，但是根儿要有分红，让他股民们都得到了这个，这或者把这个利润一样，还挣了钱。
24: 在陈关镇高斗村红蓝家庭农场，这里试种的巨峰葡萄也喜获丰收。过去这里主要种植早春甜瓜，受市场波动和虫蚕病害影响，种植效益逐年下滑。农场果断改种巨峰、夏黑等优质葡萄品种，并配套水肥一体化设施进行管理。第一年试种就取得不错的效益，
26: 水多、甜多多好，每亩产量里头应该得4-5千斤吧，头年。菜单呢10块钱，批发的情况下6块钱。
24: 如今广饶县已形成草莓、黄尊蜜梨、葡萄等多个特色产业，全县规模化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亩左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1900余家。
3: 联播简讯。近年来，烟台市聚力推进南渝北养技术攻关，打造我国北方地区首个打通东星斑与红瓜子斑2个品种种质、繁育、养殖全链条的基地。今年山东东星斑、红瓜子斑育苗总量超700万尾，带动北方海水养殖向高附加值品类转型。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化肥高效施用技术。
5: 一是在施肥时间上，通常选择在采收后与三月下旬至四月中下旬两个主要的时间段进行施肥。
1: 二是在每年十月至十一月苹果收获后，应尽快施加基肥，基肥选择农家肥，如羊粪、牛粪等，一亩地适用2000公斤。对于缺锌、硼、钙等微量元素的果园，每亩地可同时施加1公斤硫酸锌、0.5到1公斤硼砂、20公斤硝酸钙。
5: 施基肥时，采用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度20公分左右。施用时要将农家肥、微量元素肥等与土壤充分混匀。
1: 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中下旬期间，选择市场上养分释放期为3个月与6个月的控氏掺混肥，同时控氏掺混肥的氮磷钾养分比例为20:10:20。施用时按照每棵树一次性施用3个月控氏掺混肥0.8至0.9公斤。和6个月控氏掺混肥0.8至0.9公斤，之后在苹果成熟之前无需进行追肥。
5: 施控氏掺混肥时，也是采用猪行间调沟施，沟施时沟宽30公分左右，深40公分左右。以上技术适用于胶东苹果产区。
1: 其次，该施肥技术需要与以下配套技术同步进行。一是保伤措施，在施入肥料并浇足底伤后，可采取地膜或生草覆盖方式进行保伤。
5: 二是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要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的种类及果园环境设施，适当喷施杀虫杀菌剂，将病虫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下。
1: 三是该施肥技术可以果园奇龙、果园生草、避风授粉、下垂果枝修剪等高产优质栽培技术相结合应用。
2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盛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樱桃果实成长的关键期，夏季多雨高温等天气情况极易导致裂果和病害风险增加，那果农朋友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日前，2026金国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开进了泰安市宁阳县的樱桃园，樱桃专家现场手把手教学。
7: 我们一直在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哈、啊、就可能涉及到了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今天黄娟代表我们的金国带头人哈、把专家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他的实际的一些困惑。
8: 一场连阴雨后，泰安市宁阳县的樱桃园里还透着湿气，果实膨大期遇上多雨季节，裂果和病害的风险就悬在果农心头。日前，2026金国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开进地头，专家现场开讲。
9: 打这边呢， 因为降雨量比较少嘛，在这个前几年一直不重视这个问题。在南方地区，特别是那个四川的，所有的樱桃树都是用一块布盖住的，花50块钱，这一棵树呢，就解决了所有的结果的问题。
8: 除了雨后防雨护果，当下正是樱桃树花芽分化、夏季整形修剪的黄金关键期，科学修剪直接决定果树长势、花芽数量和来年产量。
9: 结果的这种枝子，我们怎么讲？你这个呢，就是说，进行整形，整形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我这个地方长够10公分的时候，我就整一次新。
7: 哦，这是摘心。
9: 这个整心。就是留一个主头，这样呢它可以起到通风透光的一个作用。
8: 针对不同树形，刘庆忠强调不能一刀切。
9: 这是野花芽，看了吗？这个芽是野花芽，这个是上一年的野花芽，是吧？野花芽在管呢，它一般不容易形成寄生果。这种极短果枝结果的，它容易在霉岛上容易形成。
8: 一次现场教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为了让科技真正扎根田间，活动现场刘庆忠与宁阳县樱桃种植户结对帮扶，搭建起专属技术咨询通道。
10: 夏季修剪还有那个留胶的问题，通过教授的讲解对我们帮助很大。
11: 以前呢都不注重下剪，开发的基本上都不下剪，那边都不注重，经过他们一说以后得必须得下剪。
8: 科技赋能种植，巾帼成就好品。活动现场多款宁阳特色巾帼农品集中亮相。
12: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这个泰山番茄创新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泰番系列的一个产品。咱可以看一下这个咖色的一个果子，我们掰开看一下。因为这个番茄的话，它是正常的这个番茄这个叶黄素的含量25倍以上，在功能性上面的话比较突出。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刚城镇农办的刘月。然后下面我为大家介绍红枫农业基地的三种主推产品，这个是玉菇瓜，然后这个是红瓜，这个是网纹瓜。
14: 大家好，我是那个蒋集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然后呢，这边呢是我们泰山番茄蒋集镇产业示范园区所产出的番茄，这边就是5彩小番茄，分别有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然后它们的名字就分别是釜山88，然后青田2号以及我们的金多多。然后这三种呢有一个品种嘛，它是青色的，但它虽然看起来是颜色是那种偏绿的，但它是最甜的一种品种，它能达到7到8个糖分，所以是产量以及价格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15: 大家好，我是宁阳田氏花城斋第7代传承人李翠，今天带大家尝尝咱们宁阳响当当的非遗美味蒋集花城斋。
16: 咱是宁阳县人人，咱们生态种植基地的这个梨，自己种的梨，自己然后熬出的传统熬出的这个球体膏。
7: 香椿酱，哇，你的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
17: 自己加工，自己生产的。香椿芽除了炸以外，然后我们也可以做成酱，然后满足就是我们早晨起来吃饭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我们就是生活的节奏比较快一些，拌面条啊，或者是加一些黄瓜丝、胡萝卜丝，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香椿酱，就可以美味的早餐就可以了。
29: 你看我身后的这56个设施大棚建设中，就有我们工作队10个万村共富项目的250万的资金扶持，建起的我们这个惠民产业。我和我们县妇联的姐妹们一起，结合当地的农村妇女的就业需求，专门设置了妈妈岗。现在我们有86位姐妹在这里干活，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而且呢月增收3000元，日子就像咱这个棚里的西红柿一样越过越红火。
8: 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把先进农技、实操经验、长效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破解种植痛点，以他力量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29: 今天咱们农技专家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的来教技术，姐妹们实打实的来学知识，这就是咱们巾帼科技助农最实在的温度，扎到根，暖在心。我作为妇联干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咱姐妹有活干、有钱赚，守得住小家，过得上好日子，千家万户安稳富足，就是我们乡村振兴最硬的底牌。
6: 滕州马铃薯的品质过硬，除了当地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还离不开种植户们的勤劳能干，并且啊，一代传一代，这才让滕州马铃薯这个品牌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0: 千万都得扒拉净哈，
2: 嗯，没净啥了，
0: 吐屎塞不出来，
2: 你放心就是。
0: 嗯，好不容易种的，拉地都被打了。哎，你这个包盛的不错，就都得哎，都得盛到这个样。对，装满它，千万都得装满它。哎，把脚子撑起来，撑起来装满它。
4: 这一个袋子大概多少斤啊？
0: 装成这个样，1200斤左右。
8: 郭凯一家总共种了500多亩马铃薯，其中露天马铃薯200多亩，已经持续收获了10多天。
0: 着急收啊？
4: 啊，为啥？
0: 赶到雨季了。啊。一下雨就不好收，你看现在的土豆晒都晒不出来。嗯，这是加工薯，淀粉薯麦肯，这个100多亩，大棚里边最高的产到11700斤，这个现在正常的话7500左右。
8: 郭凯说，大棚马铃薯从4月下旬就开始收获。
4: 这多少人过来用？
0: 现在有30多人吧，接近40。棚内的。正常是20多人、30人，陆地的，你像前天就多了，前天就70人、80人。
4: 一天干几个小时啊？
2: 干十六个小时嘞。哎呦，
4: 你一天捡多少斤土豆？
2: 一天反正俺娘得捡10000多斤吧，9包10包呢。
4: 嗯。
2: 目前一天也得一百好几。
4: 啊、哦。累不累？
2: 肯定不累。
8: 在这些收土豆的工人里面，很多自己家也种土豆，可以说是难得的经验丰富型工人。
4: 你自己家里有土豆吗？
2: 有啊，种大棚。
4: 种多少亩啊？
2: 种了7-8亩。
4: 7-8亩啊、
2: 嗯、啊，早就卖完了。
4: 哦，早就收完了是吧？
2: 对对对。
4: 这又来给人家帮忙。
2: 对对对，俺当时卖也是俺雇的，俺现在卖完了，俺就再出来打工。
4: 哦，既当老板又当工人。
2: 对。
8: 郭凯兄弟两个虽然都是30岁刚冒头，但马铃薯已经种了11年，也算是滕州马铃薯界的种植老手了。而把他们带入这一行的，正是他们的父亲郭其祥。从去内蒙古种马铃薯，再到回家乡种马铃薯，郭其祥和马铃薯打了近30年交道。
26: 啊，我现在就是退了下了啊，退1年多了。
4: 哦。
26: 啊。就是偶尔来看一看。
4: 嗯、
26: 我来看啊、不是说来学习学习啊给您学习。
4: 给你两个孩子打分打多少分
26: 啊？应该是现在应该达到80分左右吧，应该不成问题了。
4: 看来要求还挺多。
26: 嗯，他们还有很多空间，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8: 在父亲的带领下，郭凯两兄弟的田间管理水平日益精进，减少化肥用量，增施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等措施的应用，让郭凯兄弟俩逐渐走出了一条绿色无公害的马铃薯种植之路。
26: 做农业，你不绿色发展、均衡发展，永远没有出路。你没有持续性，没有稳定性，利润空间大小不要紧，你的产业只要不出问题，那就没问题。你把它做好了，它能养活很多人。这个产业能带动，包括这些劳动力啊，包括这个周边了、啊，能带到一大批人。
8: 凭借良好的人品和出色的种植技术，郭家的土豆最终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18: 这个质量挺好的，是吧？这个质量都可以，质量都可以。这个甘物质还挺高的，甘物质达到20吧。这个就是来做薯条用的，就是需要干物质、这一块。我今天过来主要是看看它这个质量，看它的这个进度怎么样，收不？
4: 收满意吧？
18: 还行。这现在也就是跟这预期是一样，就是预期就是今年完工。
8: 郭家跟这位客户签订了100多亩的马铃薯种植合同，亩产在7-8千斤，收益有保障。双方已经合作了4个年头，客户钟情滕州马铃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26: 白天的温度太爆，太高，30多度，马铃薯受不了，有可能2个小时它就坏掉了。夜间呢，受了，颜色还好，再说储存还好，但拿到市场颜色还漂亮。所以说呢，滕州养活叫野战，
0: 就是土豆、椰子开始，啊，拉开序幕了。每年这个季节都这样，都是椰子。
18: 糖豆土豆，做工那块是最好的，而且唯有糖豆土豆收获的一个季节，能在夜里收获。特别是我们入冷库的，你说打开土豆箱子以后，那个土豆那个颜色发亮，而且还有水分。
4: 这反映了咱山东人一个什么性格呢？哈，
18: 勤劳能干，特别是糖豆人。
3: 滕州马铃薯被评为山东省首批好品山东品牌，是中国菜用马铃薯第一品牌。郭凯一家的500多亩马铃薯年产值600-700万。如今从父亲手中接过马铃薯事业的接力棒，两兄弟要把这份事业做强做大。
6: 盛夏时节，济宁市嘉祥县曲方镇的200多亩秋葵迎来了丰收旺季，当地村民啊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的秋葵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外运，高效直达消费市场。这一特色产业不仅旺了乡村，更鼓了村民的腰包。
5: 在嘉祥县纸坊镇国田家庭农场秋葵种植基地，连片秋葵长势繁茂，务工村民穿梭田间熟练采摘装筐，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19: 为了保证秋葵的鲜度，我们的工人晚上的1-2点钟就起来采摘，到中午12点就采摘完了，包装好之后就装车发到北京、郑州、济南等各大蔬菜批发市场。
5: 为保障秋葵新鲜度与商品品质，基地建立起一套标准化全流程的采后处理体系。每日采收的秋葵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锁鲜，再进入分拣车间进行精细化分拣、分类包装，最后通过冷链物流统一装车外运，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保鲜、高效直达。
20: 长度在8到12公分为一级果，个头均匀，颜色鲜亮，没有斑点的才能进入精品箱。
5: 秋葵采收周期可以从6月持续至10月，长达5个月的采收周期带来了稳定的用工需求。目前基地吸纳周边50余名闲散劳动力，让村民在顾家的同时也能稳定增收。
21: 交的地是个实费，就是在1月3000块钱的押金，好多在这干活。
5: 纸坊镇以秋葵产业为突破口，探索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之路。随着产业链条持续延伸，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
22: 引进秋葵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水费一体化等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完善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把秋葵产业做大做强。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3: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2: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3: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2: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3: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2: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小麦种植集约化与规模化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难题，奇峰公社探索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托管模式，为农户提供了省心、丰产、增收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前不久啊，这种模式的效果在胶州金峰公社的小麦示范田就获得了验证。
5: 粮安天下，大道同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示范成果展示，即金峰公社百县万村增产中国行，测产开始。
6: 我宣布，这次测产 根据全省粮油高产创建特产验证办法执行。
7: 今天上午的特产结果，常规田580.44公斤，我们的示范田达到661.67公斤。
6: 今天上午的亩增产162.46斤，亩增收186.99块。
8: 我种地得种了也是大事来那儿了。我从就是应该算是从2022年开始干的监控公司，监控公司给我提供种子、化肥、农药。以前种着就是2、3、4亩地的时候，全靠自己管理，含肥施肥的。现在通过这个监控公司吧，他们就是提供就是这个全部服务吧，哈。现在种了100多亩，哎，反而管理还更轻松了，收入也更多了。
9: 啊，就是我们这个项目选择金工工人啊，主要是基于这个。科研加农服，我们是科研，金工社是农服的一个互补优势。金工公社它既懂这个技术落地，又懂农户需求，所以说拥有完善的这个服务网络和规模化能力。本次示范田增产的一个实效验证了这一模式。我们项目啊，旨在就是依托它的一个推广体系，将关键技术真正这个落地推广，实现这个科技助农与粮食增产。
10: 插个小广告，金工三宝就是我的宝。以后会是农户的宝。
11: 2磅3斤，每亩增产200斤。
12: 苏玉因为是比较新型的一种服务企业，收益要增加，你的成本也还要减少，就是你就当个甩手的老板。因为我在我们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是按时的到地田间地头去给他看的，农户的认可度比以前也认可。所以说我们金丰公社往前发展绝对是有很大的希望，我们也有信心。
13: 因为今年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的这个淮海流域，然后就是晚播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理念，就是通过金丰公社我们这样增产方案的加持，通过这种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精耕包括全程托管这些细节，才让这场土地然后发生了革命性的一个变革。我们的小麦伫立在田间，其实它就是我们交的最好的答卷，所以怎么样合理的把它搭配成最合理的这个增产方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不用我们多说，其实就是地里产出的粮食包括我们一年一年增加的这种亩产量，其实就是最好的答卷嘛。
4: 受全球天气变化影响，频发的降雨已经打破了国内樱桃传统露天种植的气候红利。从今年的情况啊，不难看出，仅靠选种、土肥水管理无法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那今天呢，咱们就国内外樱桃避雨设施在建设方向、棚体结构、使用逻辑上的一些差异，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升级来寻找参照样本。
14: 全国的甜樱桃的种植面积啊，大概是在380万亩，然后呢，这个设施栽培大概是在35万亩。
15: 专家指出，我国是全球设施樱桃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设施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让樱桃提早上市，抢占市场高价，而避雨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加功能。反观欧美、智利等樱桃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果园硬性配套避雨设施，核心目标就是防范成熟期降雨裂果，极少投入高造价设施做反季节促成栽培。
16: 在欧洲这个地方，他们樱桃这块啊，80%-90%吧，它都有这个避雨这个要求，必须要首选的，因为它也是和咱们是一样的，也是因为裂果这方面的这个灾害太大了。包括他们智利还有这个新西兰这些国家，在咱们国内投资，包括新疆的地方，他们给投资做的就是必须要有防雨。
15: 国外主流的避雨设施以固定式和收拉式的防雨棚为主。
16: 固定式的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个，一是投资比较便宜，成本上比较便宜。第二个是什么？它可以起到一些防的，你像是有小微的鸟啊，大一点的鸟啊，它可以防。但是啊，它这个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不能像咱们国内现在它要求是什么？这个樱桃我用的时候要打开，不用的时候我要收起来。它这么便捷的话，在这方面不行。
17: 以智利为例吧，在这个避雨棚这一块。智利还是比较先进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他们用木棍作为支架，然后用钢绞线做连接，采用这种薄膜或者聚乙烯篷布，这种采用这种可收缩式的这种那种规模化的果园，它就普遍的，采用这种就是自动收缩的这种避雨栽培模式，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5: 国外的避雨棚大多规模化、标准化、成套落地，比如避雨棚与防雹网、防鸟网、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同步建设，通过精准控水稳定土壤湿度，地上遮雨加地下控水双重防裂，极端天气下配套果园风机防霜冻设备，兼顾倒春寒、高温干热风多重灾害防控。在国内，樱桃设施建设以促成栽培的日光温室冷棚为主，一般占地两亩左右，造价10万元到20万元不等。而真正以避雨为主要功能的设施极少。
17: 仅仅避雨栽培啊？我感觉也就是5%左右，非常的低的。你想，烟台35万亩，目前避雨栽培，加上设施可能都不到2万亩。
15: 国内避雨设施少，一方面原因是规模化果园少，多以小而散的果园为主，并且樱桃多在丘陵山地种植，老旧的乔化果园多，樱桃树形高大，棚体搭建受限。再就是果农的认识不足，
18: 就是因为头些年啊，老百姓看天吃饭习惯了，哎呀，你就是他，另外老百姓种品种嘛，他也是早中晚搭配种，今年早的下雨了，然后他中的和晚的晚熟品种他就采收了，然后第二年他晚熟品种受着雨了，他前面这品种采收了，所以他没有影响他这个效益，他的收成他还有70%-80%的收成。
17: 大家觉得，哎呀，我有个侥幸心理，我可能十年我遇上这么一年两年我就无所谓了，但是从近几年来看，这种越来越频繁。
15: 所以有专家指出，中外樱桃避雨设施差距不在于材料和制造能力，而在产业发展理念。
18: 建立避雨棚越好，它成本越高，从5万块钱到4万，到1万，到简易的就几千块钱都有。所以说，就是成本是制约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你要想，如果你今年樱桃丰收了，你丰收这个钱就是用它来建避雨棚，你就没有损失。今年就是连年丰收嘛，收益嘛，对吧？就把这个道理给老百姓讲一讲，他们就明白了。
15: 专家建议，结合我国散户多、地形复杂、成本敏感的产业特征，走出本土化的避雨栽培推广路径，成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破局关键。比如规模化合作社、龙头企业可以推广联动式、自动收拉式的高标准避雨棚，适配微型 UFO 细纺锤等一机化树型。平原地区的中小散户发展单栋拱棚或单株专用防雨布，配合起垄栽培、地下控水等措施防裂果。云贵川地区的零散果园可以就地取用竹竿、杂木搭建临时伞状棚架，契合山地地块零散、资金有限的种植现状。
16: 儋州市避雨布我们在云南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覆盖大约是700000亩吧。我们通过它这个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搭上它可以以后能保证你90%以上不会产生裂果。那么有10%的裂果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不会是阴雨的问题。
18: 四川产区他们自创的，因为四川产区在山上比较多嘛，他们自创伞式的避雨，就是更简易了，临时的。你下雨的时候赶快把伞还有那个棚面放上，然后山上一片一片都是伞状的哈，就特别壮观，但是效果也特别好，就这个是最省钱的。
17: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依靠我们这科研机构做示范，引导大家走这种避雨栽培的路径。第二呢，我们也积极向相关的这种农业主管部门去提供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通过政府层面，通过避雨棚的这种建设补贴的方式来引导果农去做这个避雨棚。
4: 脱毒种属育出来的苗就一定是脱毒苗吗？在后期的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我们来听一听山东省鼠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柳红娟的建议。
19: 并不是你的脱毒树出来全都是脱毒苗，它本身应该长出来的是，但是你如果管理不到位的话，它会有二次感染的风险。脱毒种苗的质量参差不齐，跟脱毒种属有关系，但是很多也是跟后期的管理上有关系的。在扩繁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病毒病的二次感染，尤其如果你这个苗子产区是在周围全是蔬菜大棚的这种情况下，更容易感染，需要选择一下邻居，择邻而处。如果说你不选邻居的话，那你的防护措施必须做到位。你像你那个防虫网，可能得用到60亩甚至80亩，因为那个飞虱吧，它不展翅的情况下是很小，0.几毫米，40亩低了的话， 它就钻进来了。它不会说对甘薯产生一些什么致命性的伤害，但是它传播病毒之后，这个病毒会对它带上一些不好的影响，就长不起来。刺蜥类的这种都可以传播这个病毒病。它从这一颗咬了之后有病毒病，它再去咬下一个，下一个就感染了。所以在一个棚里，如果一旦出现了病毒病，及时把它赶紧把它拔掉，不拔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感染。
4: 在菏泽市东明县码头镇的一家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着一种大蘑菇。据说啊，如果任其生长的话，重量能长到三四十斤，这可比小娃娃还要沉。那这种大蘑菇到底什么来头，经济效益又如何呢？
20: 这里头俺种的令子菇，这一个得七八斤，
21: 这个还不算大嘞，这边还有更大嘞。
20: 你看这个大概得有十多斤。
22: 哎呀，十斤都少学了
23: 啊。这得多少斤？你看见？
22: 那得十多斤吧，哈。
20: 得十多斤，
23: 十多斤。
15: 相比普通蘑菇，灵芝菇称得上是个巨无霸。
23: 那你像这个灵芝菇，它是越大越好吗？
20: 也不是
23: 啊。
20: 最好是七八斤，太大了它就会影响它的口感。
23: 怎么控制它的生长，让它不长大？
20: 等它出了孢子粉，一般就得裁掉它。如果不裁的话，它一直长能长到四五十斤。
15: 关于口感，基地工人也是赞不绝口。
24: 因为又买点它也好吃，酱肉不酱肉都好吃的，反正打它不老的，好起来那个味儿，就跟那个野生味儿一样，可鲜可鲜的。
25: 这个炒起来啥味？
24: 这个炒起来了。
20: 能炒起来菜是啥意思？
24: 就是说出就是炒菜吧，去水儿。
22: 那这还包茄子啥的。
20: 就多是吧？
22: 他不洗，
24: 他不就是说，你不洗切多少，他不大洗菜。
22: 就像土豆，一个土豆就能炒出一盘子菜。像茄子的话，他一熟两个茄子能炒一盘菜，这个意思。
24: 对，就这意思。
15: 除了口感，更让李明占欣喜的是灵芝菇的经济效益。
20: 你们的基本上都在25000斤左右，效益这一个棚才卖到加工厂，卖个6-7万块钱。
15: 李明占的合作社有20座食用菌大棚，种了这么多年菌菇，管理上早就摸清了门道。不过由于灵芝菇是头一回种，所以难免会遇到麻烦。
20: 刚开始种的时候啊，因为咱的管理不当，会出现一些像这种死菇的现象。经过咱专家的现场指导，现在

0: 令子谷呢，已经很少有这种情况的出现了。
1: 怎么想起来种令子谷了？
0: 它里面有很多的科研单位，当时这个科研人员就给介绍这个令子谷。
1: 从种到熟，它这个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0: 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几茬？
0: 两茬。投入成本也不高，这一亩地投入个几千块钱。
1: 它都包括啥成本？
0: 一个是咱菌包的成本
1: 啊，
0: 另一个就是人工。
1: 它需要用肥料吗？
0: 不需要，但那个菌包里边都有它这个营养成分，都是用棉子壳、玉米芯儿，还有咱那个母血制成的，它包含了菌骨生长的需要的营养成分。
2: 至于水肥管理，李明湛说并不难。
0: 这个令子谷呢，管理起来也非常容易，不需要施肥。它那个营养成分呢，在菌包里边都包含。这个水分呢，咱只需要出谷的时候浇一次出谷水，采完第一茬的时候有点干，咱可以再浇一次水。
2: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李明湛种植灵芝菇逐渐步入正轨。下一步，李明湛计划继续扩大产业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0: 我们也是一个合作社，下一步呢，也让更多的社员参与进来，给他们提供种子技术、菌包，咱们也把他的蘑菇回收过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收入。
1: 那咱这销售渠道都卖到哪了？我看从这个超市包括这个菜市场也不大常见这种。
0: 对，咱这个一般一是有过来采摘的，更多的是卖到加工厂，直接咱跟那个深圳、广东那边有这个合作的渠道。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不要觉得令子谷的收益高就盲目跟风种植，在没有做好销路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盲目尝试。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4: 这个银谷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6: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杂鲁石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
9: 这项技术主要抓4点：时间、肥料、用量、方法，简单好操作。第一是施肥时间，分2个关键期，一是冬季采果后，大概是在10月下旬到12月，这时候施基肥，能让肥料在土壤里慢慢分解，来年春天果树一萌芽就能用上。
8: 二是初春3月萌芽前，这时候这一次肥刚好满足果树开花结果的养分需求，不用后期再折腾。
9: 第二是在肥料选择上，可以考虑杂鲁石。

0: 施1到1.2公斤，一次性施完就行，不用反复追肥，省工省力。
1: 第四是施肥方式，还是用大家熟悉的株间调沟施，沟宽30公分，深20公分，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拌匀再埋上，避免烧根，养分还能慢慢释放，不浪费。
0: 还有几个配套小技巧要记住，一是施完肥后浇一次透水，再用地膜或生草覆盖保伤，养分不流失。
1: 二是初春萌芽前顺便做好病虫害防控，喷点杀虫杀菌剂，为全年生长打基础。
0: 三是这套技术还能和果园生草下垂果汁修剪这些方法结合，效果更好。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今天我们结婚了。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0: 经过一年试点，七月一号，上海正式实施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老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还有医嘱用药提醒等。记者跟拍了一次陪诊师陪同老人就医的过程，一起来看。
1: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2: 她的药配多少钱用量？
3: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多一点不行啊。
3: 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1: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5: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还怎么弄。好吧，
4: 可以，
5: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插进去了，现在我送你回家。
1: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
4: 服务方面他们肯定好，比之前的处理好。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上去。
1: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
6: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0: 经过一年的试点，上海全市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在陪诊服务的过程中呢，陪诊师的专业素养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内容。那么如何对陪诊师进行培训和规范，又如何让老年陪诊服务不仅用得上更能用得好，上海此次发布的方案也进行了明确。一起接着往下看。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6: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另外，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服务的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0: 破解老年人看病的难和烦，陪诊师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也值得其他地方借鉴。盛夏时节，济南多处共享菜园持续走红，曾经闲置的城市边角荒地变身市民争相打卡的都市田园。不同于传统农事种植，如今种菜不再只为收获果蔬，更成为年轻人亲子家庭舒缓压力、治愈情绪的全新休闲方式，也解锁了城市休闲消费新潮流。一起来看看。
7: 在山东济南市历城区龙骨山公园旁的一处共享菜园里，一块块规整划分的小菜畦错落排布，茄子、西瓜、番茄等各类果蔬长势喜人，种植者们正在自家的地块里忙活，享受着农耕的乐趣。
8: 我也是第一次种菜，也不会，然后呢就看他们种什么样的，我就跟着学，从播种啊到生长啊再到它成熟结果，这个过程是超级自愿的。
7: 很难想象这片充满生机的田园几年前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闲置荒地，去年下半年经当地企业接手进行统一规划平整改造，一共九亩的闲置土地被精细划分成204块标准化小菜地，分30平方米、50平方米两种规格，推出自种、半托管、全托管三种经营模式，今年春季开始对外租用，一经推出就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9: 我们可以带孩子来看一看小苗是怎么生长的，去接触一下土地。
10: 我们的地块呢是分了204块土地，现在已经全部出租出去了，运营的效果呢也非常好。
7: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大多数租户而言，他们追求的不是果蔬的产量，而是回归自然的松弛体验，还能让孩子走出课本，亲近自然，成为兼顾情绪放松与亲子陪伴的更好选择。
8: 虽然惹得满头大汗，但是感觉到心里也落着字的，孩子也比较喜欢大自然，一家人呀星期天呀来到这田地里，给予我们的一种生活的享乐吧。
7: 据介绍，像这样的共享菜园在济南约有10多处，各有特色，相关部门对共享菜园项目给予支持，鼓励将城市空闲土地转变为可利用的农业空间，既提高城市绿化率，又增强居民环保意识。
0: 孩子不仅放下了手机，还能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这个带娃方式可谓一举两得。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贪图小利中圈套，女子被骗3万元，对方用了啥套路？
11: 商家承诺返还整个购买品的钱，并且还给蒋女士提供一部分佣金。蒋女士认为这个钱就赚的还是比较轻松，所以说蒋女士就信以为真。
0: 养老公寓变商业酒店，业主质疑小区开放不安全，事情咋解决？
12: 这个养老公寓单独圈出来，但是你现在也能看到它这个小区和我们共用一个小区。
0: 母婴博主奶粉实验变精心设计品牌代言，避坑指南还是商业套路？
13: 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
0: 深圳的蒋女士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个招募童装模特的活动，商家许诺只要孩子试穿对方提供的童装，并且拍照寄给商家，拍摄用的童装呢就送给孩子了。蒋女士一想啊，这买卖挺划算的，于是立即报名参加了活动，没想到最终却掉进了骗子的圈套。
14: 蒋女士说自己最近想给小女儿买几件衣服，在一家网店咨询客服时，对方向她推荐了拍照送服装活动，蒋女士一听立即动了心。
11: 具体操作就是商家给蒋女士发放童装，蒋女士的小孩穿着童装拍照了以后，这样商家既获得了资源，小孩也获得了曝光，小孩的家长也获得了这一套童装，这样相当于一个互利共赢，这个共赢的一个模式。
14: 在按要求参加活动后，蒋女士虽然免费获得了童装，但客服随后又告诉她，商家还有购物刷好评或返现的赚钱机会，蒋女士如果感兴趣可继续参加。
11: 如果下单了以后商家承诺返还整个购买商品的钱，并且还给蒋女士提供一部分佣金，蒋女士认为这个钱就赚的还是比较轻松，所以说蒋女士就信以为真。
14: 按照对方要求，蒋女士先后购买了网店里价值3万元的2部手机，然后按要求寄往指定地点，没想到货物送达之后，商家不仅没有支付佣金，甚至连购物款也未返还。蒋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于是立即报了警。警方研判发现，蒋女士购买的商品寄到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于是立即对取件人展开了调查。
11: 我们接到这个线索以后根据蒋女士下单的这个指定位置，我们调取城市监控，发现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彭某来这里拿了这个受害人购买的高端手机。
14: 民警顺藤摸瓜，很快将签收人彭某抓获。经审讯，彭某交代，该团伙共有5名成员，均为老乡关系，长期为境外诈骗人员带取涉诈快递，并负责帮助销赃洗白等工作。 审讯中，彭某交代，团伙成员明知这是违法的事，但抱着一本万利的侥幸心理，几个人决定铤而走险。
15: 他们可能觉得警方对几千块钱的小案子就是走个流程，不会处理，但是没想到还是被我们洪山警方一网打尽了。
14: 目前，该团伙五名成员已经全部落网，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记住一句话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小心馅饼变成了陷阱。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警。网络姻缘一线牵，市民小李前不久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女网友，对方甜言蜜语啊，并给她推荐了一个能轻松赚钱的好门路，小李还真信了，结果可想而知啊。来看看，
16: 我在一个社交软件上认识对方的，他主动添加的我，我看他外形也比较靓丽，所以就很心动。
17: 今年4月，小李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女网友，不到一周，两人感情便迅速升温。此时，女子也趁机向小李推荐了一个轻松赚钱的门路。
16: 她告知我说，她这边有一个 APP， 在上面做一些小任务就可以挣到钱。一开始的话，金额比较小。
17: 下载 APP， 从几十元的小额任务做起，随着账户余额不断增加，小李的投资也陆续加码，总共投入了3万多元。但令他没想到的是，就在自己准备提现时，发现之前的账户突然被冻结。小李随即联系女友，对方称因为系统出现了故障，需要小李交一笔解冻保证金，这笔钱24小时内会返还，但网上监管严，保证金要线下联系交给客服。
16: 当时我比较着急，把投的这3万多块钱取出来，脑子里面比较懵，所以就按照他的这个要求进行操作了。我约定在附近的一个公交站台见面，会有专门的人把这笔钱来拿走。
17: 其实小李拨打的这个电话是一个已经在公安机关挂号的涉诈电话，反诈中心及时监控到通话记录后，民警迅速出击，最终在交易地点附近将携带4.38万元现金的小李当场拦住。直到民警出现，小李才恍然大悟，
16: 以后肯定不会再参与这样的骗局了。
18: 所谓的那个线下验证那个资金的真实性，也是骗子的一个剧本，包括说24小时返回资金，也是骗子为了降低受害人的一个警惕性。
17: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如今刷单诈骗已升级为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模式，骗子常以解冻费、保证金为由，要求受害人交付现金或黄金，市民务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8: 网上交友、网络刷单，包括线上支付，线下的现金和黄金的交付都是骗局，市民一定要谨防上当受骗，避免财务的损失。
0: 说过太多次了啊，可还是有人上当啊！网络交友一定要慎之又慎，小心掉进别人精心布置的陷阱。保温杯是很多人生活的必需品，但如果使用不当，极有可能带来伤害。吸管保温杯里的热水为何会突然喷出呢？消防员进行了模拟实验。
19: 今年2月，浙江一名网友发帖称，自己使用吸管保温杯时被喷出的热水烫伤。
20: 按这个开关的时候，他当时就从这个吸管里飙出来了热水，烫水喷到我的脖子上。
19: 无独有偶，去年陕西一男子也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称，自己在打开吸管保温杯时被吸管中喷出的热水烫伤。记者翻阅网友评论发现，不少网友都有类似被吸管保温杯烫伤的经历。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准备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吸管保温杯，将杯盖拧开后发现杯盖上有一个透气孔，并且内侧还配有防止漏水的透气孔橡胶塞。消防试验首先模拟将透气孔堵住后的情况，倒入开水后，消防员将杯盖拧紧，并在吸管口前方约20厘米处固定一张干燥的 A4 纸，模拟人的面部。接着，消防员快速推开吸管翻盖，瞬间一股冒着热气的水柱从吸管喷出，直接打湿了白纸。
21: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
19: 随后，消防员把胶塞从透气孔上取下，使透气孔完全敞开，再次重复刚才的热水试验，发现吸管口只飘出少量蒸汽，没有出现热水喷溅。
21: 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气孔，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热水蒸发形成高压，一开盖， 高压就会把热水从这根吸管唯一的通道挤出来，跟高压锅原理类似，而透气孔开着，内外压力随时平衡，自然就不会喷射。
19: 消防员提示，使用这类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
0: 保温杯使用不当，可能会发生热水喷溅甚至爆炸，导致烫伤。那一旦被烫伤，该如何科学处置呢？
19: 医生表示，烫伤后急救的核心在于第一时间防止创伤继续加深。整个急救流程可以总结为冲、脱、泡、盖、送五个步骤。
2: 冲呢，就是说把受伤的部位放在清洁的自来水下进行冲洗，这个时间呢一般要持续20分钟左右，水温呢最好是15到25度。
19: 第二步脱，指的是在充分降温的前提下脱去覆盖伤口的衣物。如果遇到衣物与伤口粘连的情况，切勿强行撕脱，可以用剪刀将衣物剪开，尽快送医，请医生处理。第三步泡，是将受伤部位浸泡在15到25度的冷水中进一步镇痛。最后是盖和送，即用清洁敷料保护创面和送医治疗。医生提示，居家处理时水泡完整可以直接涂药膏暴露，水泡破裂且表皮剥脱则需涂药后覆盖纱布，避免伤口和纱布粘连。医生强调，不要盲目轻信网上流传的烫伤偏方，如敷牙膏、酱油等，这些物品成分复杂，附着在伤口上可能引起感染，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判断烫伤程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难度。
0: 夏季瓜果大量上市，吃起来一定要注意。这不，最近福建一名男子吃了半根发苦的黄瓜，一个小时之后就突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到医院之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竟然发生了肝衰竭。
14: 这名男子食用的是自家种植的黄瓜做的凉拌菜，由于发现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短短半根，没想到一小时后突然剧烈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确诊葫芦素 B 中毒。今年5月，杭州一社区医院也接诊了一对70多岁夫妻，二人在家吃了几口发苦的葫芦，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等症状，经过紧急治疗，输液多日后才逐渐康复。医生介绍，黄瓜、葫芦等葫芦科蔬菜正常是没有毒的，但如果发生了基因突变，或被虫叮咬，或种植条件不佳，可能会产生一种叫葫芦素的毒素。葫芦素的类型有20多种，大多具有较高毒性。
3: 这种毒素呢，有人呢，做过实验，认为它可能比砒霜毒性还要强，少量食用可能就会引起腹痛、腹泻、呕吐，如果食用量偏大的话，可能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甚至是肝衰竭啊、休克、肾功能损害，这些严重的会有生命危险。
14: 医生提醒，我们经常食用的葫芦科蔬菜还有丝瓜、瓠子、南瓜、冬瓜、西瓜、甜瓜等，正常情况下它们都有一种清甜口味，如果产生葫芦素会有发苦的味道，味道越苦毒素越高，因此如果发觉有苦味一定不要再食用。
3: 哪怕是只有一小块变苦，我们都建议整个的扔掉，因为它这个葫芦素局部产生以后，它会蔓延到整个的这个瓜果上面，加热是破坏不掉的，任何烹饪方法都没有办法去除掉，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扔掉。
14: 需要注意的是，同属于葫芦科的苦瓜是个例外，其苦味来源于苦瓜苷，属于可食用的苦味物质。不过苦瓜如果出现苦味刺鼻，吃完后喉咙痛、口舌发麻等，说明也有中毒风险，不能再食用。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养老公寓变商业酒店，业主质疑小区开放不安全，事情咋解决？
12: 这个养老公寓啊，单独圈出来，但是你现在也能看到它这个小区和我们共用一个小区。
0: 母婴博主奶粉实验变精心设计品牌代言，避坑指南还是商业套路？
13: 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
0: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不少小区呢会配套建设老年公寓，老年人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养老服务。在青岛李沧区的锦上月明小区，原本规划用作老年公寓的五号楼，如今挂上了两家连锁酒店的招牌，并投入试运营了。封闭小区对外开放经营酒店，这样有没有安全隐患呢？相关变更手续齐全吗？一起来看。
4: 这个小区我们是2024年6月份交房，五号楼交房以后呢，一直是闲置的状态。那等到3月份开始，它这个楼开始这个挂这个牌子了，写了丽丰酒店和哲飞酒店。我就现在就想问，是谁允许他在这开业了？
5: 原先我买这个房子确实是封闭式小区，自从酒店上试运营，我们近期我都不太敢让孩子下来，毕竟我觉得酒店人员比较混杂。
4: 最可恨的是当时买房的时候，玉成这个开发商明确的和我说，这个养老公寓啊单独圈出来。那么但是你现在也能看到，它这个小区和我们共用一个小区，而且人这个酒店宣传的就是配套小享受小区的这个园林服务。
22: 那么这个酒店到底是怎么回事？
23: 这个我不太清楚。
22: 您是咱们酒店负责人吗？
23: 是。
22: 那这个酒店
23: 我们没有接触记者这个采访的权利。
24: 绿城锦上月明小区五号楼建筑使用功能为老年人全日照料设施，原老年公寓。目前我局未收到办理该既有建筑使用功能变更为酒店的申请。
0: 老年公寓擅自开设连锁酒店，小区业主担心外来人员进出会带来安全隐患。那对此开发商会作何回应？一起接着往下看。
4: 那等到3月份开始，他这个楼开始这个挂这个牌子了，写了丽丰酒店和哲飞酒店。你许诺我们呢，那么小区跟这个老年公寓是封闭开的，它单独的。现在是它车库也能通到我们车库，地上也能通到我们地上。小区业主的权益谁去来保障？
25: 这个具体的话还是需要项目这边和申请家庭框给您回复。
22: 老年公寓变成这个商业酒店了，咱们开发商这边知情吗？
26: 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不在我的管辖范围里面。
27: 我们这个楼是卖掉了，就是老年公寓产权也是其实我们项目负责人第一时间就约谈了购买方，当时买方还是明确表示我们就是做老年相关，没想好要干嘛，所以我们也不理解
22: 他现在变成了两家商业酒店，是否是违反这个合同约定了呢？
27: 合同上肯定是，因为我们也发过那个律师函。
4: 你楼顶的非法加装，烟道二楼的非法的这个排放，是哪个部门给你审批通过了？我们的安全得到商量得到保障，我们的孩子在底下玩，你的酒店直接通到我们后门，孩子的安全谁给你得到保障？
28: 业主反映的这两个问题呢，不在接到的职权范围内。
29: 当时吧，办理了几个养老类的和酒店营业的两种营业证。
22: 这两个酒店，您的意思是跟养老还有关系吗？
29: 没有关系。
22: 涉及企业，他这个行为是合法合规的吗？
29: 他肯定是不合法的，各种情况调查取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0: 既然已经明确不合法，那也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呢担起责任，也会继续关注的。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平常大伙都会比较关注皮肤状态、体重变化、头发健康等等，但你关注过自己的肠道健康吗？平时没事根本想不起来为肠道做个检查。可你知道吗？肠道里很有可能会悄悄藏着一个不痛不痒的小疙瘩，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它会慢慢长大，它就是肠息肉。那肠息肉是怎么回事？会不会癌变？体检能不能查得出来？如果查出来了之后，要不要切？哪些人容易得？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寇焕军，跟大伙好好的聊一聊。你好，寇主任。
3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呢，请寇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肠息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30: 简单的来说呢，肠息肉它其实是一种形态学的一个描述，只要是隆起于我们胃肠道的这个病变呢，我们通称为息肉。那我们又根据它的大小不同呢，给它分为好多类，比如说小于5毫米的这个息肉呢，我们称为微小息肉，5毫米到10毫米的呢称为小息肉，那1厘米到2厘米称为大息肉，直径大于2厘米的息肉呢又称为巨大息肉。息肉呢可以单发也可以多发。
0: 因为这个肠息肉一般来说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30: 是的，
0: 不痛不痒。
30: 对，
0: 刚才您说了它是这个不同的大小，那到底是不是容易会癌变呢？是越大它就越容易癌变吗？
30: 是的，原则上来说是越大越容易癌变，并且呢，肠息肉是会癌变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息肉都会癌变。那至于息肉的类型，还有像刚才您提到的它的大小是有密切关系的。那随着息肉的 增大呢，有恶变潜质的这部分息肉呢，它会发生一个质变，发生癌变。但是呢，大家也不需要过度的紧张，因为整个过程啊是非常漫长的，需要经过5到15年的这个时间。它会依次经历这个增生、腺瘤、异型增生、原位癌、浸润性癌的这个阶段。那有些息肉呢，它就没有恶变潜质，所以说不管它存在多少年，它都不会癌变的。那下面呢，我想给大家着重介绍，就3种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息肉类型。那第一种呢，就是这个腺瘤性的息肉，它是属于肿瘤性的息肉，也是我们做结肠镜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良性肠道最常见的一个良性的肿瘤，它是有恶变潜质的，随着这个体积的增大呀，发生这个癌变。那我们其实80%到90%的这部分结直肠癌呢，都是由腺瘤演变而来的。所以说呢，腺瘤性的息肉呢，也被归为了一个癌前病变。那腺瘤性的息肉呢，又根据它的成分，我们可以分为这个，管状腺瘤、绒毛状腺瘤和绒毛管状腺瘤。那只要含有绒毛状成分呢，它的恶性程度又进一步的升高。那第二种呢，就是增生性的息肉，临床上也非常的常见。特别是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时候，在直肠、乙状结肠这块发现的一个多发的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种白色扁平的息肉，那绝大多数呢就是增生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是没有恶变潜质的，所以说呢，对于这部分息肉，我们是可以随访观察，不用过度积极的处理。但是有时候也是需要与这种无地锯齿状息肉相鉴别，因为后者呢，它是有恶变潜质，属于一种癌前病变。那第三种想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炎性息肉。那这部分病人呢，其实他多数是有一个慢性肠炎的一个病史，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那他这个息肉呢，是由于在这个炎症愈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修复性的组织，它本身的这个癌变的风险是极低的，不足1%。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炎症本身，如果炎症长期迁延不愈的话，那黏膜就会反复的受损，那发生这个癌变的风险也会相应的增加。
0: 所以说同样都是肠息肉，但是呢它这个类型不同，它有没有可能发生癌变的可能性也是大大不同的。
30: 是的。
0: 那肠息肉有哪些症状呢？刚才我们提到，因为它可能绝大多数人它是不痛不痒的，除了体检之外，我们有没有什么在生活当中可以去来感受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的问题？
30: 我们刚才说到了肠息肉呢，很大一部分肠息肉它是属于一个癌前病变。那癌前病变还有这个消化道的这个早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症状。所以说大部分的这个结直肠的息肉呢，都是我们健康查体的时候，或者有的病人因为肚子疼啊、腹泻呀、这些症状来就诊，我们给他安排肠镜检查的时候才发现的。那后期呢，随着这个息肉体积的增大，或者是他发生了一个癌变，那病人可能会出现梗阻、便血、腹疼的症状，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属于早期了。所以说呢，我们指南建议呢，即使我们没有这个结直肠癌的家族史，或者是息肉的家族史，没有症状的这部分病人呢，40岁以上，我们也是要做一次这个肠镜筛查的。那对于这种有家族史的这部分高危人群，那更应该提前进行这个肠镜的筛查。那临床上呢，我们经常会碰到这个20来岁的这个小姑娘、小伙子发生了结直肠癌，并且呢，他们这个癌的恶性程度啊都是比较高，愈后都是不好的。
0: 那为什么这么年轻反而他的这个恶性程度还比较高呢？
30: 他就大多数可能跟基因有关。
0: 那查出了这个肠息肉之后该怎么样处理，是不是也是分情况来判断要不要去切除它？
30: 是的，是的。我们需要综合这个前面提到的这个息肉的类型，再者就是这个息肉的大小来综合的判断。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息肉它是有恶变潜质的，像这种腺瘤性的息肉，那不管它多大小我们都要切除。另外呢，我们参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维度呢，就是息肉的大小。通常大于5毫米的这个息肉呢，它的恶变的风险是会增加的，所以说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一般推荐就要尽快的切除。那对于小于5毫米的这种前面提到的增生性的息肉呢， 我们是可以随访观察的，不用过度的积极的这个处理。
0: 明白。那哪些人是可能比较容易得这个肠息肉的呀？
30: 就是息肉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好多病，它其实都是在多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她长了这个结直肠癌，基因在里面起很大的作用。
0: 对，
30: 所以说呢，这部分病人呢，大多数可能都是有家族史的，比如说他的这个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就有这个肠息肉或者是结直肠癌，那他患病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增加。我们临床上经常会见的一个就叫遗传性，就是遗传性的疾病，就是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这种小孩啊，一般在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结肠里就会长了成百个甚至是几百个的这种腺瘤，都是腺瘤，很早就会发生癌变。所以说这部分病人一旦确诊了，我们就建议他抓紧进行全结肠的切除。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生活压力的增大呀，饮食的西方化，我们饮食不健康也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比如说我们会长期进食这种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的饮食，另外摄入过多的红肉还有加工的肉制品，比如说香肠啊、火腿啊，这都会增加我们肠道的这个有害代谢产物，刺激我们的黏膜。那反之呢，如果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的呢，就可以降低我们结直肠癌包括结肠息肉的这个风险。再者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这个发生结直肠癌啊包括结肠息肉的比例也会增加的。所以说我们年长的这部分人群呢，还是建议要进行这个肠镜的筛查。再者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如果病人患有这种慢性的肠道疾病，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它在一个长期炎症刺激下呢，这个肠黏膜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很多会发生这种我们叫炎症相关的癌变。所以说这部分病人呢，也是要定期进行肠镜的筛查。还有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现在研究证实呢，其实我们口腔健康呢与我们的结直肠癌关系也非常密切。另外呢，就是吸烟啊、酗酒啊、肥胖、久坐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菌群。
0: 就是口腔卫生状况，也就是说还是不是说单纯为了保护我们的牙齿要早晚刷牙，
30: 是的，
0: 它其实跟我们那个肠道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30: 对，现在的研究证实，其实口腔菌群对于我们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口腔的细菌可以到达我们脑子，到达我们心脏，更不用说到达我们的胃还有肠了。
0: 那还真是得好好刷牙。
30: 对对，一定要好好刷牙。
0: 好的。那如何预防肠息肉呢？
30: 预防肠息肉就是跟我们前面提到的上一个话题就息息相关了。你像我们提到基因这部分我们是没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方式来显著降低这个患病的风险。比如说调整这个饮食结构啊，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比如说燕麦、糙米、豆类、绿叶蔬菜、苹果、香蕉这些水果类的，少吃红肉啊和加工肉类，避免过多的摄入这种香肠啊、培根，少吃这种油炸、烧烤啊、腌制的食品。第二呢，就是要养成健康的习惯，戒烟限酒。那研究证实呢，吸烟者的这个息肉的发生的风险是要明显升高的，要增加30%到50%。另外呢，酒精它是一种刺激性的这种食物，它可以刺激我们的黏膜增生，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饮酒。再者呢，就是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坚持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游泳啊，一定要控制体重，避免这种腹型的肥胖。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要去做筛查，
30: 对，
0: 做体检，
30: 对，
0: 因为毕竟刚才说嘛，他无痛没有感觉，也许可能做这个肠镜检查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去提早发现它。
30: 是的，肠镜筛查是非常重要的。肠镜筛查呢，也是我们发现结直肠息肉包括结直肠癌最简便、最高效、最经济的一个办法。并且如果我们当时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了结肠息肉，我们可以当时就切掉。
0: 就省得再受第二次罪了。
30: 对，省得再受第二次罪。但是呢，有些病人他可能就会比较恐惧这个肠镜，会觉得不舒服。那我们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一种无创的办法，叫做粪便潜血检验。那它可以作为我们初筛的一种办法，我们每年查体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下这个粪便潜血的检测，如果阳性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去做 进一步的做肠镜，明确我们有没有肠道的这个病变。那我们医院呢也是可以做这个检查的，那非常方便，患者可以在家留了粪便之后寄到医院，随后呢就可以在手机上查看这个结果。此外呢还有好多其他的，比如说小大肠啊小肠的这个 CT 检查，但是呢其实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准确度不是特别的高。
0: 现在是不是那个做肠镜是可以全麻的？
30: 对，
0: 90%
30: 以上的病人都选择全麻，
0: 所以说其实他就没有什么痛感了。
30: 对对，我们叫无痛肠镜。
0: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30: 是的。
0: 行，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寇哲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从息肉到肠癌，看起来好像只有短短几步，但是呢，好在我们完全有机会在早期就发现它，拦住它，只需要一次肠镜，也许就会让几年后的结局截然不同了。千万别等到我们的肠道发出求救信号了才想起来去关心他，那个时候往往呢就不是简单的筛查，而是需要治疗了。好的，再次感谢寇主任。
30: 谢谢。
0: 我们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南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来看一下。如今呢，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了，各类测评博主也是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是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呢、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比对。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那么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9: 在某社交平台，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1: 这是因为羊奶是添了小分子蛋白，脂肪球颗粒直径比牛奶小三分之一，所以更好吸收。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肚负担液小，这款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
19: 答案揭晓，那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羊奶粉。记者在这段视频下方看到不少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然而这个看似专业的对比实验在专家眼中却漏洞百出。
6: 在真实的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人体的肠胃它不是玻璃杯，我们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边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它只是刻意挑了一个有视觉冲击力的现象去强行给自己的产品背书。
19: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6: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随便去换奶其实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博主用明宝这样一个含糊的营销此把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一锅端了，然后把这一罐奶粉塑造成为一个万能药，这个是在拿孩子的健康去冒险。
19: 记者发现同类母婴测评博主不在少数，有博主标榜做母婴博主7年，死磕营养学3年，借助显微镜画面、 3D 乳黄金球等专业词汇强行关联脂质结构与宝宝吸收、大脑发育。 愈。
7: 我做母婴博主7年，此刻营养学3年，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奶粉里面的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弱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19: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
0: 调查还发现，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测评中同样存在。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

0: 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与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
1: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2: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教或者说作弊。
1: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攻测评博主的特工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2: 你看这个版本，它的明显写的针对小白 KOL 的测评的 APP， 它检测这些，
3: 是 first test app， 就是第一个测评的 APP 是吧？
2: 第一个，它有一个 first， 还有一个 last， 就是它有一个进入作弊模式和一个退出作弊模式。
1: 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2: 那么后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上。
1: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工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0: 记者调查发现，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够带货，还能够依靠虚假测评恶意去打压竞品。此前呢，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百万粉丝博主因不实测评被判赔偿300万元，这也为测评行业敲响了法律警钟。
1: 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冰箱，并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
4: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EPV 的一个全空间超净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多其实粉丝啊买高端的一点的冰箱，贵一点的冰箱，其实都是冲着这个 EPP 来买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硬件的话，那是说不过去的。
1: 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对比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0: 关于网络测评呢，我们在这儿多说几句啊。今年的6月8号，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定主观测评需显著标注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使消费者能够一目了然地识别哪些内容是个人主观分享，哪些是真正经过专业检测的 测评，从而获得理性参考，避免被虚假权威所误导。新规出台正是为了让网络测评经得起测与评啊。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回到生活班，我是东晨。立足齐鲁文脉，拥抱数字创新，7月6号到7月8号由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在烟台蓬莱举办。大会将高规格举办开幕典、盛典、成果发布、主题演讲、座谈研讨、创作采风等特色活动，日程紧凑，精彩纷呈。行业大咖齐聚烟台，以视听为桥，以文化为魂，共同为网络视听产业注入更多活力。最近多起网约车司机开启辅助驾驶后分心玩手机打瞌睡的危险行车事件上演，让一些乘客陷入了出行惊魂时刻。针对这一乱象，江苏省消保委发布了消费警示，重点喊话各大出行平台全流程筑牢安全防线。
5: 近期有乘客在网络平台吐槽，搭乘哈罗顺风车从湛江前往深圳，司机在途中多次打开智驾功能打瞌睡玩手机，且驾驶期间双手多次离开方向盘。类似事件并非孤立，社交平台上不少网约车乘客都反馈遭遇过司机过度依赖智驾、放松驾驶责任的情况。汽车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民用车辆主流智驾系统分为多个级别， L1 级是驾驶自动化的入门级别，车辆只能执行一些简单的驾驶操作，比如定速巡航、方向盘和刹车仍需驾驶者实时掌握。 L2 是组合辅助驾驶，可以实现车辆的组合控制，如同时辅助转向和加减速，但车辆仍需驾驶人员实时监控和控制。L3 级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车辆在特定场景下由系统实现自动驾驶，但当系统发出介入请求时，需要驾驶人员能够做到及时接管车辆。L4 级是高度自动驾驶，在限定区域内实现无需干预的自动驾驶。L5 级别是完全自动驾驶，车辆甚至可以没有方向盘，适应任何环境下的自动驾驶。
6: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有人驾驶网约车呢，搭载的均为 L2 级别的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根据国标划分呢， L2 仅属于驾驶辅助范畴，并非自动驾驶。该系统可以实现自适应跟车、车道居中、自动紧急制动等辅助操作，但不具备我们的路况决策能力，以及难以应对突发的障碍、复杂的车流和极端的天气等场景。车辆在使用该功能时呢，我们的驾驶人员必须全程手握方向盘，专注观察路况，做好随时接管车辆的准备。那么严禁我们的脱手玩手机啊、分心走神啊，那这个也是营运车辆强制的安全要求。
5: 江苏省消保委指出，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享有受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权与财产安全权。
7: 司机呢，在接单运营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他过度依赖，甚至说滥用这种辅助驾驶智驾的这种功能，他松懈了自身的驾驶责任，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安全意识的缺乏，其实呢，也是对消费者他合法权益的漠视。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呢，乘客的人身财产权益即受到损害。
5: 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平台应当切实担负起监管责任，通过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等，加强安全保障。
7: 一方面呢，我们建议要完善司机的这个入住协议和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这个运营途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行为，细化的相关的这个处罚标准。另一方面呢，也要优化我们的这个行程的监管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控、乘客反馈等等的多元的渠道呢，来精准识别司机是否有这个不规范行车的行为。
5: 此外，乘客在出行中如果遇到司机危险驾驶，可以第一时间提醒对方专注行车，同时注意留存行程订单、现场视频、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若风险持续存在，可及时向平台或相关部门反馈投诉。
0: 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消费者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举报。最近常州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两车相撞导致一车坠河，有人员被困，热心路人紧急集结接力施救。
5: 事故发生在6月27号上午10点多，在溧阳239省道66公里处，两车追尾相撞后，其中一辆车辆失控冲入景观河道，车内驾驶员被困，现场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正好路过的市民唐燕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潜入水底展开施救。
8: 因为我会游泳的，就是所以我就赶下去了。然后下去之后，第一时间我先到驾驶位置吧，我把那个车门打开了，就打开一摸，一打开他就摸到那个人的脚了。就我就知道有人嘛，我急得不得了了，我有急得不得了。正好跟着我后面去的一个男的呢，我们两个一起准备把他拽出来，但是呢实在拽不出，因为他安全带系着的，安全带系着呢又解不开，我一急我就钻进去，准备去钻到水里面去把那个安全带解开。
9: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上来救人啊。
5: 因落水车辆倒立水中，首次尝试未能救出被困驾驶员。危急时刻，唐燕沉着冷静，主动号召岸边群众下水相助。
8: 我就大喊了，我说你们赶紧下来，赶紧下来救人啊，水不深啊，我急死了。那个时候急得我就大喊大叫。
5: 被困人员被成功拖拽上岸后失去意识，唐燕联合现场热心群众轮番开展心肺复苏。
8: 拖上来之后呢，有一个黑衣服的人给他做了胸外按压，就是胸外按压之后呢，我就去给他做人工呼吸，我们两个就配合着一下，然后过了大概一两分钟吧，那个人脸色什么的恢复了，他会自主呼吸了。
5: 最终唐燕等六人合力突破阻碍，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为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
8: 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吧，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0: 夏季是溺水火灾事故的高发期，为筑牢校园暑期安全防线，提升学生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菏泽市成武县组织当地专业应急医疗救护力量走进辖区学校，开展防溺水消防安全宣讲及实操演练活动，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墙。在菏泽市成武县张楼镇实验学校的操场上，消防救援大队的工作人员围绕防溺水六不准原则，系统讲解溺水自救、科学施救的正确方法，并指导学生学习初期火情处置方法和火场逃生技巧，现场示范灭火器规范操作流程，手把手指导学生实操演练。
10: 这次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防火知识，也清楚了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技巧，我也会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让大家一起重视防火安全。
0: 针对夏季溺水险情多发、盲目施救风险较高的问题，医护人员现场开展溺水急救教学，规范演示心肺复苏操作，有效帮助学生夯实安全知识，提升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11: 这次我们重点普及防溺水的科学施救方法和心肺复苏急救技能，用简单易懂的教学实操帮助青少年摒弃错误的施救方式，掌握基础的急救呼救的本领，来提升应对于溺水突发险情的应急处置能力。
0: 下一步，成武县将压紧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常态化推进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持续强化重点水域日常巡查和暑期值班值守，致密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1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14: 大家 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

0: 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1: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1: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0: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近视越来越普遍，不少家长刚带着孩子检查完视力，面对着孩子已然不低的度数和开学后肉眼可见的课业压力，让家长担心孩子的近视又要度数加深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眼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眼睛的近视防治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季鹏，副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山东省眼科学会视光学组副组长，山东激光医学会委员，山东省医院协会视光学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屈光外科主任，对眼科各种常见病及视光学疑难病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屈光不正近视、远视、散光、老式的飞秒激光、准分子激光手术治疗，对角膜病、眼表疾病及角膜塑形镜 RGP 验配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临床经验。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的季鹏季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孩子的近视的问题。你好，季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张林。也很高兴能做客咱们乡村广播，和大家一起聊一下关于近视的一些小科普知识。
0: 嗯，我们也非常欢迎季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科普一下关于这个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防治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通过两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沟通，一种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另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与我们与季主任进行互动。那季主任，前面我们刚刚列举的关于这青少年近视问题，想必您应该也是了解的，并不是危言耸听，是吗？
1: 这是非常，就是一个严峻的一个，而且让人挺揪心的一个数据啊。因为这个随着咱们社会的发展呢，视近负荷是越来越重，我们小朋友从4岁5岁现在就发现有近视的出现，到了小学、初中、高中一路下来呢，让我们这个近视眼数据由20%、30%、40%，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80%-90%都能到了近都要戴眼镜。这不但是一个我们个人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也上升到一个就是国家公共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国家社会也现在是愈发的重视
0: 这个问题。
1: 对，是的，
0: 是。那在去年的时候，那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已经到了52.7%，也就是说是平均两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孩子是近视。而现在这个高度近视的这个几率也在提升，而且是这个年龄啊，随着这个占比也是上升啊增加。那同样近视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年龄也是在往下应该递增，就是说是现在是
1: 年龄低龄化，
0: 低龄化了。
1: 对，是的
0: 啊。
1: 如果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在你7岁8岁的时候，1、2年级的时候是100度的话，那80%-90%到了你高中的时候，就15、16岁青春期结束的时候，要涉及到大于600度，大于600度就是高度近视。所以说呢，高度近视呢，就涉及到有一些叫病理性近视，眼里有问题，那就可能是它的并发症会导致我们失明或致盲性的问题的。所以说，非常的一个让人需要关注的一个知识。
0: 嗯，是。所以说，这近视可能很多这家长啊，包括很多这个青少年，并不是特别的重视它。那刚刚季主任说的非常严峻了。如果说因为近视最后导致的高度近视，不仅有可能会
2: 出现一些致盲性的因素，但同样，哎，对我们的应该说是身心呀、啊、各方面都会有严重的影响。那我想问一下季主任，那现在孩子眼睛近视的这个低龄化，它到底和什么样的环境有直接关系？您在门诊上现在接触的这个低龄的儿童，就是这个近视的，这年龄有多大？
1: 正常哈，我们这个生长发育的眼球的发育是由于在小五六岁的时候到七八岁的时候到八岁左右还有一个正的100度，叫远视储备。
2: 远视储备，
1: 对，这个就随着我们这个远视储备是用在什么方面，当我们长个的时候，我们发育的时候呢，眼球呢逐渐在生长，正好那眼球一长长的话，我们就会出现近视。它有个远视储备呢，正好是眼球稍微长长点，它把这个远视度数给抵消了，这样我们到了八九岁视力是能到了一个最好的
2: 最好的一个
1: 对
2: 时机。
1: 但是由于呢，就是我们现在呢，从就是视镜复合，什么叫视镜？看手机、电脑现在太多了，而且家长以前呢有一个话叫电视呢是我们父母的一个保姆，教孩子一哭闹看电视动画片对吧，或者是电视小孩一看哎不哭了，家长在要么干别的事儿，要么和他一块儿看。现在呢很多家长就直接把手机塞到小朋友手里，点啊点啊，小朋友很开心啊，这样呢就是在他三四岁的时候，你越少的接触手机视频的话，越容易导致我们视觉的过度发育，导致我们近视的发生，眼周变长，近视出现，这样呢就会让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近视。哎，这个就是还是手就是看进度太多了，看手机电脑太多了，所以说我都不建议说四岁以下的孩子呢手机平板不要让他接触，哎，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2: 也就是说，哎，这现在应该说是我们随身随时可见的这电子产品是我们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第一号杀手，可以这么说吗？
1: 啊，非常正确，是的。
2: 是
1: 这个近视啊，就是现在越小接触视频手机中视频终端越容易导致我们近视，所以说家长哈陪孩子玩耍在户外，哎，或哪怕看点绘本都比把手机给孩子强。现在要不那么国家现在说打击游戏，这个一旦有手机以后，小朋友慢慢就玩了以后，他就玩手机游戏很上瘾呢。为什么呢？他们设计游戏的时候就已经是专门有戏针对儿童的心理，怎么让他很喜欢他怎么设计，这样导致欲罢不能，一是影响他学业，最主要还影响我们孩子的一个视力的发育啊。
2: 是。那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可能有的家长朋友就有点哎不太明白了。哎，像刚刚季主任说的，这电子产品确实是会影响这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可是每天固定哎让他玩一段时间，怎么哎发现这孩子的视力也是一直在，就是说是近视是急速增加呢？这个有没有一个可控的因素，或者是这个玩电子产品有没有一个可控的时间呢？是比较对孩子眼睛影响不大的。
1: 这个呢，就是个很好的问题，而且很有针对性。哎，我觉着呢，就是首先呢，在小朋友阶段呢，就是四五岁之前，你不要让他接触。
2: 四五岁之前尽量不要让孩子接触这个电子产品。
1: 对，是的是的。
2: 但现在往往接触电子产品，应该说孩子这个低龄化很严重。
1: 是的。到了小学阶段呢哈，就一天20分钟，一次20分钟，一天不要超过2次。就是相对科学，特别你知道，就是我们疫情的时候都是电子授课，近视率飙升啊，那个
2: 对。所以说您刚才说到小学的时候，哎，一分钟看电子产品保证在控制在20分钟之内，我觉得很难做得到啊。因为可能很多这些课外的作业啊，都是在这电脑上或者在手机上完成的。这个我觉得您也有孩子，应该是也深有体会，是不是？
1: 是啊，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国家呢现在也是有这个发现这些问题了，就是叫双减。同时呢也不要让他参加过多的课外辅导班，也都不让孩子呢，其实我们预防近视有三个最有效的方法，目前国际上认为的第一个呢就是每天户外1到2个小时的 户外活动，
2: 嗯，
1: 阳光的照射，阳光照射以后会让我们这个身体产生多巴胺，多巴胺呢叫一个快乐激素，
2: 嗯，
1: 这样呢我们运动啊户外的活动以后，哪怕晒太阳以后都让人心情好，但是呢还有另一个作用呢，它可以预防就是我们的眼轴的生长，
2: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办法。第二个呢就是什么角膜塑形镜，第三个地动拉脱品，这都是真正有近视以后它是有效，但不是说哪一项肯定能治疗近视，而是说综合防治，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那个就是又护眼常识等等，这是导致我们这个就是保证良好的身体，良好的用眼知识的一个情况。
2: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词，就是在前面也提到了这个近视的元凶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眼轴增长，是吧？
1: 是的。
2: 这个眼轴增长，其实我们自己是不是也看不到，也感觉不到呢？
1: 眼轴增长呢，就是常规的我们眼轴是23到24毫米，每长一个毫米呢，就会出现300度的，常规是300度的近视，所以说0.3个毫米长100度，所以说我们这个正常眼球呢是个远视状态，随着我们发育，眼球慢慢变长，由远视逐渐向正视，但是你老是视镜看近太多的话，它刺激眼球的生长，就好比说运动让我们身体强壮啊，肌肉增长，你老用眼呢，眼为了适应你过度的一个高强度应用呢，它自然就变成近视，近视眼它看近呢相对来说不大费劲，但是呢它有个度，你要是在你5、6岁就1、200度的话，随着年龄增长，它正常发育它还要长，那有可能就发生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呢，它就会有一些像眼底的问题，像黄斑病变啊，黄斑病变，然后那个视网膜这些变性啊，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等等啊，这些问题呢，它的并发症都可能导致就是有可能我们视力的不可逆的受损害。眼底出血了，眼底出血，你想这经常，有的像高度近视眼，他到了40、50岁有可能过早的发生白内障，或者是视网膜脱离，或者是黄斑老年病变，这个都是有些是可以治的，有些是不可以治的。所以说，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我们该远视的时候，保证他眼球是一个小的，不要太长。这个怎么不要太长呢？就减轻他的视镜负荷，视镜负荷就是刚才说的，婴幼儿不要看电子产品，不要看电子产品，重要事情说三遍哈，不要把它当成就是
2: 一个身边的一个
1: 保姆，不要
2: 或
1: 对让小孩看，你可以带他就是出去玩玩，像我觉得像一些老爷爷奶奶推个小车，小孩一哭闹，领他出去转转，哄哄他，比你拿个小手机电脑，他一看很新鲜刺激的，他就老看，这可别忘了对他眼球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是个伤害。
2: 是。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的屈光科的主任季鹏季主任做客直播间呢。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个眼睛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来与我们交流，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也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刚刚季主任说到一个远视的话题，也就是说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是一个远视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2: 对，其实远视对于到近视的这个阶段，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1: 对，它是提前给你预留好你随着年龄发育眼球逐渐成长的一个空间，就不让你过早的就是出现看特别清楚导致近视。他小朋友在其实你刚出生他看不见东西，0到6个月的时候呢，他是逐渐的就是黄斑就有的形成啊，就是黄斑出现一个对光的定位啊，或者是你看小朋友笑，他你以为看见，他并没有看到你。
2: 对，
1: 是的，是的。到了4、5岁、5、6岁呢，他其实是个远视眼状态，他看东西并不是很清楚。你过早的让他看近，他就提前让他眼球发育了。 当他真正再要发育的时候，眼睛随着身体成长的时候，他已经是近视眼，再发育不就出现近视了吗？而且我们现在就整个到处都是离不开手机电脑、
2: 嗯、
1: 这个视镜负荷太重了，而且课业这么重、
2: 嗯、
1: 这样呢就直接就是让我们小朋友一批一批的就是戴上一些眼镜。但是呢你要是有些远视的哈，你要是不发育，就是眼球没有发育的话，它有可能形成远视、
2: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你到底怎么鉴别呢，就是需要定期的到专业医院，或者发现问题了以后呢，即使就是你说我怎么发现，我看到就是小朋友就是说眯眯眼儿啊、
2: 嗯
1: 眯眯眼看东西，或者是拿东西他拿不准，或者你捂着一个眼他不愿意，捂另一个眼他完全没事儿，那都是有可能眼睛是捂着眼，一个眼不愿意的时候，他证明他看东西啊、
2: 嗯、
1: 他不是很清楚啊、
2: 嗯、
1: 另一个眼捂着没，有可能那个眼有弱视，他不影响、
2: 嗯、
1: 所以说这个都是我们发现视觉问题的一些早期征象，需要大家就家长关注，及时带他看过去看。
2: 嗯，是好，我们这时候已经热线有朋友在等待。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来咨询，让我们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嗯，
3: 你好。
2: 嗯，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哎，你好，那个季主任，我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散光做这个全飞秒的问题
1: 啊，
3: 就是散光能做全飞秒吗？
1: 散光能做全飞秒。
3: 啊，
1: 但是需要看你有散光多少度，我常规是500度，他当时说600度可以做，我觉得500度之内的做全飞秒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做完以后，他在正负五就在50度的概率，就做完你好比说你术前500度散光哈、啊，如果术后呢，就是基本上是50度之内的，能到90%，
3: 哦，是这样，我媳妇儿她就是这个有点散光，然后她一只眼就是200多度，一只眼75度，所以就是想问一下，这两个眼都是能同时做吗？还是说
1: 完全没问题啊？但是你同时做前提也是需要做近视眼的一些检查，看你的角膜曲率，看你的角膜厚度。你除了散光以外，还有近视啊？你近视你多少度啊？你没跟我说啊？
3: 近视就是在70度以内吧，大概是。
1: 近视在70，不对，在70度的近视很小。如果他70度近视，70度散光，他基本上视力能到0.6以上的。所以说你啊，等到我2和4上午门诊，你到时候可以把你的资料呢带过来，我给你看一下，然后看看你的角膜形态，然后看你角膜情况，然后再确定是否能做全飞秒或别的方式，你看这样可以吧？
3: 行，可以可以。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做这个全飞秒有副作用吧？就是后面会不会复发之类的？
1: 你这个又提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哈，很多人说做近视眼，他们经常说，我听别人说会失明，我或会长眼病，但是我说呢，做近视眼，我首先厘清三个问题跟你讲一下，以后同时通过广播给广大咱听众还有网友啊说一下呢，就是第一，近视眼它不可能导致你任何眼的疾病哈。第二呢，它只是给你磨制了一副眼镜。第三，你做完手术是不是近视眼？我说还是近视眼。为什么呢？你只是不用戴眼镜。所以说呢，近视眼手术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它，你如果你是高度近视，你的眼底的问题，你做完近视眼虽然不用戴眼镜了，也一定要关注它。你唯一担心的就是说啊，这个真是有什么问题，就眼镜磨的有可能和你理想的不是很一样，但是呢也是几率非常非常低。如果进行个个性化的设计，往往90%的人是比他戴眼镜是要清楚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必须要经过我们20-30项的检查，符合条件以后才可以进行。你看这样理解了吧？
3: 理解就是散光做的话，它以后会不会就是有没有时效之类？比如说10年、20年了？
1: 那不可能。如果你20年后出现散光以后，要么就是你角膜有问题，要么你就是晶体混了、白内障，这是出现散光。如果就是打个比方，你 一直戴500度的散光眼镜，那你有可能没有什么眼睛没有什么屈光变化的话，你一直戴。但是呢，你要是说，哎，到了40-50岁发现不大清楚了，你肯定需要到医院检查，看看你晶体有没有问题，或你有没有长奴肉啊，还有长那个近视眼那个就是在长近视或角膜有问题啊，或者是白内障啊这些情况，知道吗？
2: 好吗？
3: 好
2: 的，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和专家进行交流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的季鹏季主任来跟我们聊一下关于这青少年的近视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眼睛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那下半段的时间，季主任，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关于这近视防治的话题。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
8: 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7: 锻炼身体 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摁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8: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7: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器官外科主任季鹏季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如果有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呀，抓住时机，这时候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可以与季主任进行互动。季主任，一上来我想先问一个问题，这与成年人相比，是不是这儿童的青少年，就是儿童青少年近视发展的速度是有可能是更快吗？
1: 这个呢，就是如果不注意科学的防治的话，它的近视发生率和进展程度肯定是会越来越高。所以目前咱们国家呢，就是把青少年近视防控上升到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所以说呢，就是从八部委发文哈，预防近视哈，刻不容缓，是教育口、医疗口，还有各个一些相关职能部门必须要进，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工作来推进。医疗口呢是提供一个技术支持哈。教育口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就是好像是升学的考核标准，你近视防治率达不到多少，你这个就是有可能影响你的就是教学成绩的一个达标率哈。
0: 是，
1: 就是同体育一样哈。
0: 是，所以说这是是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儿童青少年近视。同样是看电子产品，可能这儿童青少年这个近视的这个发展速度会更快。那发展起来可能到了成年的不到成年的时候，这个高度近视的这个几率就会更高了。
1: 对，越小近视越容易出现高度近视。这个就是越年轻年龄越小越应该防止。如果就是五六岁，就刚才说的，你要是有近视的话，我觉得你80%-90%都要变成高度近视。高度近视有10%-20%呢，有可能是会出现视网膜眼底的问题，那个就是非常严重的事了。
0: 是，甚至就有可能会造成出现这种致盲的一些因素。
1: 是的。
0: 那我们看到平台上也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季主任，这个近视多少度算作近视呢？
1: 这个0-300度哈，是低度近视。300-600度是高度近视，300-600度是中度近视，大于等于六百度，就600度包括600度都是高度近视，大于900度呢，我们当然没有说我常规都是超高度近视，但是呢，还有一些600-700度近视以上的眼底有问题呢，或者是眼底出现病变的话，那叫病理性近视啊。
0: 是，那刚刚也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季主任说，自己这近视的程度不是特别厉害，那一只是100度，一只眼睛是200度，那一直没有去佩戴眼镜，因为害怕戴眼镜之后这个度数会加深，老人都是这么说的，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1: 我是想这个就是突然想起央视二台。到底是真的吗？这个栏目哈，这个到底是真的吗？我先不给大家揭晓这个谜。首先呢，近视我给大家讲一下，你就知道答案。近视发展呢，是和你不合理的用眼是有关系的，而我们戴眼镜呢，是提供一个清晰的视觉，减轻你视近负荷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你度数低，影响你学习工作。你不戴眼镜老眯眯眼，有可能你学习受影响，但是呢，你近视该发生该发展还是会发生。为什么呢？你只要是你度数有点低度近视，你看手机看书啊一点不累。所以说你本来别人要休息40分钟休息，你说我没问题啊，我一看1个小时、2个小时都没问题，结果度数会越来越深。所以说呢，我还是建议就是如果你无论是低度还是中度，一定就是进行小孩12岁以下散瞳眼光，然后知道你的确切度数以后配一个合适的眼镜，不但不会加深你的近视发展，而且 对你近视发展会有预防作用。所以说刚才这个说的是错误的。
0: 是。哎，刚刚说到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季主任，您说到这个儿童青少年的这个近视的这个检查，这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检查呢？是这个检查是通过我们大家所了解的这个视力表来进行检查吗？
1: 啊，这个也是个很好的问题。
0: 嗯，
1: 不同年龄阶段呢有不同的检查方式。
0: 嗯，
1: 我们就对于婴幼儿视力检查，就是我有一门课啊给大家讲过，就是给学生讲过，我们呢就是有一个叫视光学的视光眼科与视光学院有本科有本科班，我们有个教学任务叫视光理论学方法与基础的哈，有一个特殊视功能检查，就是专门针对婴幼儿和儿童还有成人，它有不同的检查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刚出生的小朋友呢，你可以就是客观检查呢，就是说用视网膜电图或者是眼电图电生理检查哈，这就是在你眼上贴一些电极片，看看你没放一些光，看没有电极活动。在大人呢一般都是做医疗鉴定，你是不是伪盲哈。到了儿童期呢，他不会看视力表哈，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可以有那个就是遮盖实验，遮盖实验，还有定位取物实验，还有那个就是像通过波浪鼓看他眼动啊，这些情况都判断他视力有没有问题。如果要是视力很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用练习灯检查、眼底检查。如果到了四五岁呢，他能辨别小物体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图标检查，像那个就是小鸭子、小房子，他能看到。然后再到了五六岁、六七岁的时候，到了小学时候，他能看视力表，那我们再用视力表检查。所以说呢，他的检查方法呢多种多样，从出生就开始要进行视力的检查，眼部的眼科的防控，不光视力，还要看你的眼位啊，看你没有斜视啊，还有是没有屈光度，是不是有近视、远视？你要大远视，那你肯定是有可能要不治疗，有可能是要出现弱视的。所以说呢，什么时候开始呢？出生，他妇幼保健院就专门的这个对近视筛查的一些相关的检查。你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在中国非常幸福的，他这个从出生到老了，他始终都有一些就是对于视力、对于听力，他都有一些详细的一些筛查标准。到了学校，你就按学校的要求来进行就可以了。
0: 是。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是来自山东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屈光外科主任季鹏季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关于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青少年近视防治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关于这眼睛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4866和4966。那同时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看一下网上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季主任，说孩子近视了怎么治疗呢？
1: 孩子近视了以后哈，一定要进行到眼科医院哈，或者是正规医院的眼科呢，进行一个全面的眼科视力检查，和眼科检查。视力检查呢，如果要是说要包括视力啊，还有屈光度啊，还有眼压，还有插片，如果视力矫正能矫正上去，只单纯近视，那没什么问题。我们就是12岁以下三重眼光配合适的眼镜，如果度数发展快呢，我们进行一个就是近视防控的一个综合措施。如果要是说矫正不上去，我们一定要看你是不是有弱视，有没有斜视，眼睛有没有别的问题，像白内障啊、先天性白内障，还有这个就是眼底的病变，还有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这个呢一定就是要治疗原发病。那就是说视力不好，是近视只是一个方面，还要看你眼睛有没有其他疾病。如果近视呢，你发展比较快，一定要进行有专业的就是视光眼科医生呢给你一个综合指导的近视防控是非常重要的。
0: 是。那我们看到又有网友发来问题，那同时我们也有一位来自肥城的乡村医生也发来问题，也希望季主任可以讲一讲长期在电脑跟前这用眼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缓解一下。
1: 啊，你长期就是视频看
0: 视
1: 频，
0: 对，
1: 看视频。第一呢，就是说，这位医生啊，估计年龄应该是三四十岁吧，应该会出现视疲劳。年轻时候有可能不能，或者呢，就是说你视功能不行，那你这个情况呢，一定就是说有机会呢，可以到。就我们这就是中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或别的医院进行一个，就是说要查什么呢，查一下视功能，或看看你那个就是度数和你眼镜是否合适。
0: 嗯，
1: 如果要是说视功能有问题的话，做视功能训练，如果长期盯电脑的话，一定要科学用眼，就是预防视频中端综合症。你有没有干眼症，特别现在秋季呢，本来是就是说秋季护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秋天呢就是秋风，就秋高气爽，但是呢天气逐渐是干燥了和我们老是看手机电脑呢，会容易导致我们干眼症的出现。干眼的情况呢，就是有时候有些人有眼红哈，然后就是干涩哈，还有呢痒，还有呢就是视疲劳，这些情况呢就是眼热红的哈，闭上眼觉得很热或异物感，这些呢都是干眼的症状。看一会儿屏幕呢，过一会儿眼就花了，或者眼泪头疼，这些情况呢就是一是要治疗你干眼的情况，第二呢就是查视功能情况，第三呢如果就是最关键的还是你看个三四十分钟，休息五到十分钟，然后喝杯菊花枸杞茶了啊，喝个决明子茶了，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预防措施。做着眼保健操啊，闭目运目，或者是往远处眺望一下啊，这都可以的。
0: 是，那我们再来解答另一位网友的问题，他想问一下，这孩子出现这个功能性的视力低下怎么办呢？
1: 这句话不对，没有什么功能性视力低下。对，视力低下一定要找原因的，没有功能性，就是功能性是哪方面呢？是不对的。你到底是远视啊，近视啊，散光啊，或者是混合性的，它都可能导致视力低下，或者是眼睛一些除了视光学的问题以外，还有可能是像先天性白内障、视网膜的病变。这都可能，或者是眼睛有外伤，对吧？你所谓功能性有可能就视光学的疾病，就是说假性近视，你就是最靠近你视功能的疾病了，是吧？
0: 是。那还有一位网友问到，季主任说这孩子是近视多少度才开始可以配眼镜？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
1: 多少度啊？就是近视多少度需要配眼镜呢？这个你只要是影响了就是他学业或正常生活以后呢，都是可以需要配眼镜的哈。你要是100度哈，他坐着前排你完全是不用配也行。但是呢你要坐着后排你看不见了，他影响他学习是需要配的。那你可以上课时候戴，平时呢就是不戴，但是呢一定要综合防治，少吃甜食，户外活动哈，然后减少看书看报的一些频率啊，时间30分钟、40分钟休息10分钟远眺，这都是很好的办法哈。
0: 那继续问到，孩子近视之后一定要戴眼镜吗？
1: 孩子近视之后呢，就是都要看情况。如果你远视有弱视，是一定要戴眼镜的。一定要到眼科定期复查，定期换镜片的。所以说这个是
0: 毋庸置疑的。
1: 对，是的。
0: 那我们再来看，倒着看看，回答上面两个问题。有一位也是家长问到说，孩子在太阳底下是没有办法睁开眼睛的，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呢就是一定要到小儿眼科斜视科看看。一般有斜视的孩子呢，他会在太阳底下眯着眼，所以说呢，这是孩子早期发现斜视的一个症状。所以说第一，你到眼科验光查视力，然后查眼位哈，然后看我们有没有斜视，如果没有斜视，看你是不是角膜有问题，畏光啊，所以说或者是眼干，这个一定要去医院看看，排查一些我刚才说的一些问题啊。
0: 刚刚说到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季主任，说这个阳光就是说是直射我们的眼睛的话，是不是对眼睛会有损害呢？
1: 这是非常对的。
0: 哦、
1: 就是证明就是因为阳光啊直射眼睛会损伤黄斑、啊、
0: 嗯是那也就是说、哎、确确实实是也有必要是佩戴墨镜的、嗯、是吗特别是在下
1: 面而且要佩戴合适的墨镜、
0: 嗯啊、怎么样叫做合适呢
1: 第一呢就是你看这个墨镜呢就是它的遮光 UVA 指数你首先选正规品牌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然后配一些就是不要一些特异颜色的一般灰色棕色都是不错的哈、
0: 嗯嗯
1: 哎、而且就是墨镜呢就是要足够覆盖你的眶周眼睛哈、
0: 嗯、是、嗯、那我们再来解答、哎、这位网友的问题说、哎、眼睛特别干如何缓解
1: 嗯，
0: 这位朋友的问题
1: 啊，
0: 挺有代表性、嗯、因为确实不少人有这样的问题
1: 是的眼睛特别干呢就是、嗯第一呢就是你得看你用眼是不是过多啊、
0: 嗯、
1: 如果用眼过多的话我们一定就是要减少视镜负荷同时呢要看看你有没有干眼症干眼了那就是眼干呢就是你要看你是脂质层缺乏还是水液层缺乏还是黏蛋白层缺乏根据不同类型的就是干眼情况呢综合治疗现在目前干眼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现在一个近视、嗯、一个干眼
0: 也是跟用眼过度有可能有关系、哎、
1: 对对对、啊、我所以说随着时代发展呢就是疾病谱呢就是也是变迁的原先我想当初20年前呢我干眼科时候最主要是结膜炎、
0: 哦、
1: 然后就角膜炎
0: 嗯
1: 啊白内障那时候就是眼睛看不见才做手术、
0: 嗯嗯、
1: 而我们现在这些结膜炎沙眼这些情况都基本很少很少了现在就干眼症和近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根据你的情况呢就是科学合理用眼减少视镜负荷、
0: 嗯、
1: 点点人工泪液根据你干眼症的分型进行一个科学综合的治疗干眼治疗又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我不好展开了再展开以后一讲、嗯、你到底是怎么样是抗炎治疗补充水分治疗还是用非甾体类的或者激素啊或者是不同类型的人工泪液、
0: 嗯、
1: 那都要讲好几个小时
0: 是那哎，您刚才说到这一点、嗯、就是如果说是干眼的话、
1: 嗯、
0: 可以一方面是减少用眼、嗯、缓解这个眼部的这个疲劳、
1: 嗯、
0: 另一方面就是可以自己用一些这个眼药水、
1: 嗯、
0: 人工泪液、
1: 嗯、
0: 哎，像这样的情况眼药水我们怎么选择、嗯、这个有没有一个
1: 眼药水呢、啊、就是你不能乱点第一呢就是你首先你要是干眼的话你要点那个就是人工泪液、嗯、但是你人工泪液它只是缓解症状的、
0: 嗯、
1: 真正治疗你干眼的你必须要知道你干眼的分型、
0: 哦、
1: 干眼的分型就是你是水样缺乏型还是脂质蒸发过强型现在我们现在就是眼睑那一块哈脸上长痘痘我说是美丽痘啊、
0: 嗯、
1: 或者是青春痘、
0: 嗯、
1: 那眼睑也是有分泌油脂的它正常分泌油脂糊到这个就是我们角膜表面呢使我们泪膜稳定防止蒸发哈但是呢你要是说不就是不管它的话它那个就堵塞了以后呢它会影响我们这个泪膜的稳定性所以说看眼看一会儿花了然后就是同时眼特别干、
0: 嗯、
1: 就 MGD 叫睑板腺功能障碍、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都是需要就是我们就是进行根据你干眼的分型然后进行重视的治疗的如果你要是有炎症性的干眼要抗炎治疗所以说总之一句话眼药水不能随便点
0: 嗯
1: 要看你是什么类型同时要不要有防腐剂啊、
0: 嗯、
1: 这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嗯、
0: 那我们再来解答、嗯、哎一位听友的问题、
1: 嗯、
0: 这位听友问的也是跟这近视没太有什么关系问的是这个飞蚊症、
1: 嗯、
0: 想问一下就是飞蚊症能治疗吗、嗯、怎么治啊
1: 飞蚊症啊第一它有些90%是不需要治疗的
0: 哦、
1: 啊如果确实影响我们视力是可以治疗的、
0: 嗯、
1: 同时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飞蚊症飞蚊症啊是玻璃体混浊
0: 嗯
1: 简称就是说眼前感觉有黑丝飘动、
0: 嗯、
1: 它主要症状是你突然发现你盯着白墙感觉眼前有黑影飘动、
0: 嗯、
1: 你越注意它越有当你忙的时候就忘了而且是突然发现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就是玻璃体的混浊。
0: 玻璃体混浊是？
1: 玻璃体混浊是每个人都会有，但近视眼相对多一点。而且眼轴越长的玻璃体容易液化，它会出现飞蚊症的概率也多。而且人有时候越是近视，它越容易看近清楚，它越容易发现。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是你飞蚊症非常厉害，它实在受不了的话，很大的话，眼前来回飘的话，它有可能是玻璃体后脱离，它可以大块的一些沉积物呢，我可以用激光给打散了也是可以的，或者吃一些卵磷脂络合点慢慢吃，或者是一些胶原蛋白纤维慢慢吃，它有可能也是逐渐的有所改善，但是呢这个呢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哈。
0: 是，那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这位网友是最近这个过敏性鼻炎犯了，眼睛也是特别的干痒，想问一下是过敏性结膜炎吗？
1: 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好的。这过敏现在这个春季和秋季啊都是过敏的高发期啊。这个秋季过敏性鼻炎哈，它会窜到眼上
0: 啊。真的会窜到眼上啊？
1: 是的，
0: 离得太近了。
1: 因为什么呢？鼻腔你知道我们这个泪道啊，它是通着泪道，最终排泪液是通到鼻腔的啊，有时候，所以说呢，就是有泪囊，所以说呢，我们鼻腔窜到眼上的很常见。过敏，我经常，如果你有过敏鼻炎的话，我给你治过敏性的结膜炎。我说你一定要治你鼻炎，要不你过敏性结膜炎好不了。
0: 哦，是找到根儿了。那对于这个过敏性结膜炎的话，这个治疗上有什么方法吗？
1: 有啊。你首先就是脱离过敏源啊，
0: 先脱离过敏源。
1: 以前呢就是国外它过敏性多，现在随着咱生活条件改善，环境越来越好，咱中国现在过敏性结膜炎也特别多了啊。那你怎么办呢？你要查过敏源，如果每年每个季节你接触每一种东西你就过敏，你知道它一定要躲避它，但很多是未知的，那你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或没到这个季节之前呢，我就给它开色苷酸钠，叫肥大细胞稳定剂。你天天点上，它就稳定了肥大细胞，过敏介质释放不出来，那你就不过敏了。但是一旦过敏又很难受，以后我们可以点那个就是像帕坦洛，就是不是含激素的那个，就是一是稳定肥大细胞，第二呢是抑制它那个就是前链环素这个过敏介质释放的一些通路，就是一种药呢，这样就是可以让它减少炎症介质的释放，你过敏症状减轻，同时辅助人工泪液点上它稀释炎症介质，这样呢都可以有效的改善过敏的症状。
0: 是好。那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那季主任跟我们聊一下，在生活中啊，我们怎么样可以就说是爱眼护眼，特别是在秋季的时候保护好眼睛，更主要的是预防这眼轴的增长。
1: 好，秋季护眼刻不容缓啊。现在呢就是预防近视啊，首先就护眼呢一年四季皆要护，每季都有它的新特点。结合这个秋季的一个天气的特点来说呢，秋天呢刚才也说是开始就是要逐渐走向干燥的过程，不过咱这几天挺好啊，济南老下雨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正常都是秋高气爽，秋高气爽你有明显变化，你夏天天天洗澡不用抹任何防护护肤品呢，它都会比较舒服哈。也没有什么，但是你要是现在秋天天天洗澡，你随着是逐渐过就是进入是就是中秋初秋以后呢，这个你洗个澡以后，第一你冷了，第二你皮肤你不抹润肤露，有些人就皮肤就很难受了，痒了，干了。这就是那同样呢，我们角膜住在就是眼球的最外层，也是受季节影响，这个季节呢就是也是容易干眼，所以说秋季呢护眼首先预防干眼。那该怎么办呢？第一条呢是多喝水啊，多喝水。第二呢就是减少视频的观看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哈。你手机电脑，你以前看半个小时，现在呢你就是看20分钟哈。第三个呢就是吃些非常有营养的护眼食品。这个是干货哈，这是干货哈，西兰花哈，玉米玉米还有叶黄素，还有就是 玉米的或叫什么来，玉米黄素好像是，它不是维生素，但它非常重要，
0: 嗯，
1: 它可以预防黄斑变性那些哈，
0: 嗯，
1: 还有吃一些像蓝莓啊，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吃一些像鱼油哈，都可以，
0: 嗯，
1: 哈，卵磷脂哈，
0: 嗯，好，嗯，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嗯，也非常感谢季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讲的这个科普知识，
1: 嗯嗯，
0: 那平时家长朋友一定要多督促孩子养成这一种，
1: 嗯，
0: 哎，正确的书写习惯，
1: 嗯嗯，
0: 主动减少使用电子产品时间，
1: 嗯，
0: 特别手机普及也是让现在小眼睛越来越多，多做户外活动，
1: 嗯，
0: 希望朋友们都有双明亮的眼睛，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感谢季主任。那节目之外，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现代人的生活已经被各种家电所包围，夏天的高温中使用最多的就是空调了，它为我们每个人营造了不同于室外的清爽。小王就是因为爱上了这种清爽的感觉，才会喜欢待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寸步不离，但就是这样的清爽给他的眼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4: 健康指导黄庆，那炎炎的夏季啊，吹空调是我们最重要的避暑手段了。但是凡事呢，有利就有弊。干眼症的盛行啊，就是夏季使用空调造成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认为干眼症呢并不影响生活，所以啊并不放在心上。但是大家啊，千万不要因为它不严重呢就忽视它。如果不及时治疗啊，很容易呢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怕光，严重的呢还会损伤眼组织，甚至造成失明。那现在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干眼症呢正在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时尚，慢慢的靠近大家。
3: 小王眼睛的不适症状其实在春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小王觉得只有在室外的时候眼睛会比较难受，回到屋里就会好一些。但是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空调使用频率的增加，即使待在家里眼睛也会感到非常的干燥，尤其是早晨起床后眼睛的干燥感会更加严重。这时候小王只好用湿毛巾敷在眼睛上来缓解这种感觉。
4: 用毛巾呢敷在眼睛上呢，的确有缓解干燥的作用，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那夏季呢，由于经常的使用空调，所以室内呢会非常的干燥，这个时候干眼症呢就会比较明显了。另外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泪液的分泌也会相对的减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干眼症呢也会加重一些。所以建议经常使用空调的人呢，一定要给室内来加湿。我们呢可以通过使用加湿器，或者呢在室内啊多放一些绿色的植物，同时啊也要经常的拖拖地、洒洒水，这样啊都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
3: 小王也意识到眼睛的干燥可能是使用空调引起的，所以缩短了空调的使用时间，但是干涩的症状还是没有减轻。原来小王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生活中呢已经离不开电脑了，不但工作中会用，就连下班回家的时候也是习惯性的打开电脑，而电脑的辐射正是造成干眼症的第二个原因。
4: 电脑啊的确充斥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其实啊不仅是电脑，那经常看电视的人呢眼

0: 状，就要及时的检查和治疗。
1: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一部分呢患有干眼症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眼睛流泪的情况，这听上去啊好像有点奇怪，其实呢这主要是因为干眼症的症状刺激到了眼睛，而使眼睛的分泌物增加了，就跟我们平时啊眼睛里进了沙子会流泪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时刻的保护和爱护我们的眼睛，时刻关心我们心灵的窗口。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如果是隐形眼镜引发的干眼症，建议您暂时佩戴框架眼镜。二，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眼保健操，缓解视力疲劳，也可以减少患干眼症的几率。

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专业的讲堂，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1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4: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农业生产当中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可以说，农业因水而生，因水而兴，而我国水资源紧缺的形势不断加剧，农业将长期面临干旱缺水的严峻挑战。我国水资源的总量仅为世界的6%，耕地亩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现有耕地面积当中，有效灌溉面积只有9亿亩，还有约10亿亩靠天吃饭。农业用水比重不断下降，农田灌溉水用量增长潜力有限。根据测算，每年农业灌溉用水缺口300-450亿方。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是保障国家粮食

0: 安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现实需求，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高级农艺师张庚。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老师，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旱作节水农业的基本情况。
1: 好的，旱作节水农业是综合运用工程、农艺、农技、生物管理及其有利于节约和高效用水的措施，科学管理、合理调控和高效利用土壤水、自然降水、灌溉水以及优化水资源配置为核心，合理安排农业布局和种植业结构，采取防旱抗旱措施，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农业高产、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其中呢，又可以分为旱作区节水农业和灌区节水农业。对旱区节水农业来说，是以蓄积自然降水、科学调控土壤伤情为重点，力争大幅提高降水利用率和农业抗旱减灾能力，实现旱作区的高产稳产的农业技术。
0: 这是您刚才说的旱区节水农业哈。那么什么是灌区节水农业呢？
1: 灌区节水农业呢，是充分利用自然降水的基础上，在进行科学灌溉，满足作物的水分需求，大幅提高水资源生产率和农业抗旱减灾的能力。
0: 这是旱作节水农业的概念。那么旱作节水技术主要有哪些呢？
1: 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呢，在我国发展时间较长，应用最为广泛的，我们听说最多的呢，以前是地膜覆盖技术。但随着农业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旱作节水农业呢，也需要单纯的追求产量增长，向节水增效、提质增效，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转变。为了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呢，根据我们近些年在各地推广应用的实际情况呢，我们中心呢总结出了七项的旱作节水技术，它们分别是呢水肥一体化技术、软体给予补灌技术、垄作沟灌技术、侧伤截灌技术、蓄水保伤技术、地膜减量替代技术和抗旱抗溺技术。
0: 通过刚才的您介绍，我们能够看出这个旱作节水技术包含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么这些技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遵循或者说应用的原则？
1: 有的。我们在设计这些技术的时候呢，主要的方向是优先利用天然降水，高效利用灌溉水，控制使用地下水，重点呢是围绕蓄水、保伤、给雨、截灌、抗旱这五大环节，着力提升农业用水效率，实施等高种植、聚土垄作、深耕深松等耕作措施呢，提高土壤蓄水能力，来蓄住天上来的水，营造土壤水库，利用保水剂、全生物降解地膜、生物覆盖等雾化技术呢，实行抑争保伤，减少无效损失，集成软体给予补灌技术，蓄住天然降水，有效调配水资源时空利用，实施伤情监测，适时侧伤补灌、垄膜沟灌、高效截灌、水肥调控，做到水资源利用高效节约。推广抗旱品种呢，应用抗旱抗溺之际，抑制蒸腾之际，提高农作物抗旱抗溺的能力。
0: 看来为了实现试水种植，还是要在应用的时候综合考虑。
1: 是的。
2: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0: 欢迎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高级农艺师张庚。那么刚才张老师介绍了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主要技术分类和主要应用原则。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旱作节水技术应用。那接下来请张老师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应用方式有哪些。
1: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水肥一体化技术吧。水肥一体化技术是根据农作物需要的水分和养分的规律，实现了水肥综合调控和一体化高效管理的一个技术，需要配套灌溉施肥的设备。起初呢，这项技术呢主要应用在经济作物上，现阶段

0: 在我国粮食作物上开始大面积的应用推广，现阶段呢已经在新疆的小麦、玉米啊，内蒙古的马铃薯啊，东北西部的玉米啊，华北平原的小麦、玉米啊，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的这些马铃薯啊，这些粮食作物上都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
1: 水肥一体化我们了解的比较多，就是先将肥料兑水溶解，再加入管道灌溉系统，那么在灌溉的同时将肥料输送到作物根部，可适时适量方便快捷地满足作物水肥需求的现代农业新技术。那么张老师，是不是可以说只要水源满足，设备可靠就可以了？
0: 并不是。水肥一体化技术呢，需要统筹考虑水源条件、种植模式和机温情况。我们现阶段呢，主要推广的模式有这么五种。一种是这个春播玉米、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技术，然后第二种呢是冬小麦、夏玉米、马铃薯这些水肥一体化技术，第三种呢是陆地经济作物微灌水肥一体化，然后还有呢就是果园微灌水肥一体化和设施农业微灌水肥一体化这几种技术。
1: 那么这些技术在应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呢？
0: 那我就一一来讲一讲。
1: 好，
0: 这个春播玉米、马铃薯水肥一体化呢，主要是它在东北西部、内蒙古中东部这些气温较高、蒸发量较大的地区呢，我们是推荐使用浅埋滴灌的模式，采用大小垄种植，实施浅埋滴灌。播种时呢，在小垄上开沟，将滴灌带埋入3到7厘米的土层，减少灌溉水的水分蒸发。在灌溉时呢，配套水溶肥，实现水肥精准的管理。在西北等气温偏低、蒸发量较大的地区呢，推荐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一般呢使用敷膜播种一体化机，然后将滴灌带呢置于膜下，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覆盖、铺带这些作业。每隔一段距离呢，就是压一段这个土带，把这个地膜和滴灌带呢做一个稳定。玉米在种植时期呢，一般是行间距是60厘米，可每垄呢铺一个滴灌带。也可呢宽窄行种植，就是宽行呢其实70公分，窄行呢是40公分，在窄行中间铺设一条滴灌带，保证这个水肥供给。在华北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呢，这些气温较高、蒸发量偏低但是有稳定的水源的地区呢，可以采用平移式或者中心支轴式的低压喷灌机进行微喷灌，配置施肥泵等施肥设备，对作物进行大范围的循环式的灌溉施肥，实现水肥一体化管理。这个喷灌强度呢，一般在5到25毫米每小时，单个的系统控制呢，可以控制的面积就比较大，在240亩到1000亩左右。冬小麦和夏玉米这种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呢，在华北一年两熟这些地区呢，可采用这种地埋可伸缩式的方式，其主要目的呢，是方便大型机械化作业，减少作业中对水肥一体化管道的损伤。将灌溉的主道和支管呢埋于这个地表以下80公分处，然后这种可伸缩的这种喷头呢埋于地表的40公分处，在喷灌施肥的时候，喷头会自动伸出地面，喷灌结束之后呢，喷头会自动缩回，不影响整个地面的农作物的一些作业。在华北平原呢，可以采用的是这种铺设微喷带的灌溉施肥的这种模式，根据土壤的质地呢，采用 N35、N40、N50、N60 这种斜五孔的微喷带，最大幅度呢，它可以从1米到3米覆盖整个的作物的生长的这个宽度。管道呢是埋于地下这种70到120公分，每隔50到90米呢设置一个出水口，以地边为起点，向内半幅去铺设第一条微喷带。微喷带的长度呢一般是不超过50米。然后与作物种植呢平行，适宜期间呢是每隔1.8到2.4米，在水源有保障这个宽度。而在这个水源有保障和农田建设比较好的一些地区呢，可采用平移式或者中心式的支轴式的这种低压喷灌机，配置施肥灌筒和助肥泵等措施进行微喷灌，实行水肥一体化管理。这种低压喷灌呢，跟刚才这个在前面说到的春播玉米、马铃薯一样，它是适合大面积去应用的，因为它整个这个设备呢跨度较大。然后上面这两种的模式呢，主要是对粮食作物。对经济作物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细分。首先呢是这个陆地经济作物，就是不在设施大棚以里的这种经济作物，一般需水量较大，产量呢效益也比较高。为了减少灌溉施肥的用量呢，一般在陆地作物在示范上呢，是吧？我们主要是推广这种

0: 微观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成行栽培的这种蔬菜上示范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叶菜和蜜植的蔬菜上呢示范这种微喷水肥一体化技术，在蒸发量较大干旱缺水的地区呢，像棉花瓜果等经济作物上呢，还是推广这种膜下滴灌的水肥一体化技术。而在这个果园上呢，微灌技术呢是分为这样两种，一种呢是环绕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种是沿着每行果树呢布置一条灌溉支管，在距离果树树干60到100公分的这个地方呢，环绕铺设一条滴灌带，设置4到6个压力补偿式的滴头进行滴灌，配合水溶肥，它来实现水肥一体化技术。而另一种呢就比较常见一些，就是这种小管出流或者微喷水肥一体化，就是沿着果树的这个种植的方向来铺设这个灌溉的支管，安装4到8毫米的这种毛管或者微喷头，每棵树呢1到2条毛管或者一个微喷头进行灌水，然后配置水溶肥来实现这个水肥一体化。水肥一体化用的最多呢其实是在这个设施农业上，在设施农业上我们也对相关的技术和模式呢进行一个分类。首先呢就是这个横压变平的滴灌，在集中连片和组织管理较为健全的这种设施农业区呢，可通过横压变平的方式持续供应稳定的水源，保证作物水肥的供应。而一些单独的这种小棚呢，就可以采用单井单棚的滴灌，在农户分散经营时的这种大棚，采用单井单棚模式管理呢，就可以做到独立的水肥管理。还有一些模式呢，像这个重力的或太阳能的滴灌呢，这是近期一些新型的模式，它是在这种电力条件或者电力供应不足的时候，它采用这种重力啊、太阳能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这个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方式，来保证整个设施大棚的水肥供应。
1: 那么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水源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水肥一体化技术是能够有效实现水肥的高效利用，并且呢还能实现节本增效？
0: 是的，根据我们的示范情况呢，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水分生产力可提高20%到50%，肥料利用率呢可提高10到20个百分点，一个劳动力呢可控制的管理的范围呢基本上能实现100亩到1000亩的这个范围内，就是整体的管理。当然在水源不能够保证的地方呢，比如说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或者呢某些地区呢出现季节性的干旱，但是他又想去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我们就推荐这种第二种技术，就是软体给予补灌技术了。这项技术呢是以设施棚面、窖面和专门铺设的给予面来收集雨水，蓄积到软体给予窖中，配套滴灌、注灌等设备进行灌溉或补充灌溉的一个技术模式。这项技术呢，应用呢需要配用这个软体给予窖啊、滴灌啊、注灌枪啊，然后一般在设施大棚里边或者是果园里边呢应用比较多，能实现水肥一体化的综合管理。
1: 刚才您提到的软体给予补灌技术，它适用的地方和范围是哪些呢？
0: 现阶段是主要是两种模式来进行推广，一种呢是设施农业软体给予补灌技术，设施软体给予窖呢与滴灌水肥一体化相结合，实现设施农业的给予补灌。这种技术呢是在降雨500毫米以上的华北地区。第二种呢是果园软体给予补灌技术，在西北丘陵区呢，这个降雨量大于400毫米地区呢，原来是通过这种窖面和专用的塑料给予面呢来进行给予，将雨水蓄积到软体给予窖中，采用滴灌和注灌的方式进行补灌。在400毫米降雨的这种情况下，可采用8到15立方的这种软体给予窖，50平米的给予面就可以循环给予每年至少20方的这个水。
1: 那您刚才介绍的是水肥一体化技术和软体给予补灌技术，这两项技术呢都需要有力的设备保证，那在灌区设备不能保障的情况之下，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呢？
0: 那我们就推荐采用这个垄座沟灌技术了。在西北沿黄灌区和内陆河灌区，包括井灌区还有井河混灌区的这些地方，可以实施垄座垄模沟灌这种技术，适用的作物呢一般在瓜菜、马铃薯、玉米、甘草这些都可以。这种技术呢是通过起垄、垄面全模或者半模来覆用，在垄面或者垄侧甚至是垄沟里进行作物种植来实现。这种技术呢其实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半模覆盖的垄座沟灌技术，还有一个全模覆盖的垄沟沟波沟灌技术。
1: 张老师，这些是高效节约灌溉水的技术哈。那传统的灌溉作物是在重要的生育期，我们的旱作节水农业技术也是这样吗？
0: 不全是。在普通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条件下呢，是根据作物的生长时期来进行灌溉。随着近些年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提升，在部分地区呢，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侧生灌溉的一个技术，通过开展土壤伤情监测，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需水的规律，科学制定灌溉制度，合理确定灌溉时间和灌溉水量的一个技术方法。该项技术呢，就是配套我们伤情监测设备以及灌溉控制的相关设施，比如在大田作物这个灌溉上，在我们北方的粮食作物主产区，像小麦、玉米、马铃薯这些大田作物呢，主要在不同生育期的蓄水量也是不同的。通过伤情监测呢，实时监测0到100公分的这个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根据不同作物伤情的指标来确定灌水时间和灌水量，在实现节水的前提下，确保作物在关键生长期的水分供应。一般高效灌溉呢，如果使用自动化伤情监测设备呢，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它的控制面积。当然这是在灌区，在旱作区呢，也可以应用我们的伤情监测，实时掌握土壤伤情的变化，来实现呢科学灌水，减少或者避免一些无效的灌水。
1: 好，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张庚高级农医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主要介绍了水肥一体化技术、软体给予补灌、垄膜沟灌和侧伤灌溉等基本的情况。那么通过介绍呢，我们知道通过各地水源和设备的不同，可以选用适当的旱作节水技术来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那么在水源无法保证的旱作区又有哪些技术呢？
0: 我们前面提到旱作节水农业呢，是优先利用天然降水这个前提，软体给予补灌呢，就是这样一种技术。但是在部分地区呢，它可能设备不全，资金不足，然后我们就要去进一步的优化相关技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推荐采用这个蓄水保伤技术。蓄水保伤技术呢，是提高天然降水利用效率为核心，采用深耕蓄伤、把膜保伤、镇压提伤、保水剂、半种半肥、覆盖保伤等技术呢，然后纳雨蓄伤，提高土壤的蓄水保水能力。通过配套碳伤播种、长效肥等措施呢，促进水肥耦合。它也包括这样几项具体的技术。一呢，就是深松耕加保水剂的技术，重点是在玉米、小麦、马铃薯等大田作物播种或者移栽前开展深松耕作业，疏松土壤，打破这个土壤下边的泥底层，增加土壤的蓄水能力。平原地区呢，一般这个深松是在30到35公分，丘陵区呢，一般深松在20公分以上就可以。在深松耕后呢，将保水剂与肥料均匀混匀底施，来实现相关的保水提伤的一个作用。第二种呢，是碳伤沟播加保水剂的技术，在旱地作物播种前监测土壤伤情，也就刚才咱们说到那个旱作区的伤情监测，然后通过土壤湿润层的这个变化呢，利用碳伤沟播专用机器进行开沟到这个湿润层，将种子、肥料、保水剂一同播入。在播种时呢，选用带有锯齿圆盘的开沟机的这种开沟器的这种播种机，一次性完成的这种灭茬、开沟、起垄、施肥、播种、覆土、镇压这相关的作业，来实现我们这个蓄水保伤的一个能力。第三呢，是勺免耕技术加覆盖保伤。采用勺免耕技术，这个蓄水保伤呢，是减少水土流失，应用秸秆、生草等进行覆盖，减少水分蒸发。播种时呢，配套保水剂、长效肥等。第四种呢，是等高种植技术。这种技术呢，就是一个纯粹的农业技术，它是沿着这个等高线呢进行成行种植，减少雨水的径流和对土壤的冲刷。一般呢，在坡度大于3度且小于7度的情况下，采用等高种植。如果这个坡度过大，就是大于7度、小于25度时候，我们就得采用这种梯田种植，来提高土壤的这个蓄伤能力了。
1: 这个地膜应用是推广应用较广的旱作技术，现在还在用吗，张老师？
0: 近些年来呢，为了贯彻一控两检三基本的要求，我们推荐采用呢就是覆膜减量替代技术，开展地膜覆盖的适应性评价，然后对地膜覆盖的必要性进行一个评估， 再来开展相关的地膜的这种应用。依据评估结果呢，我们采用的措施呢有这么几种。一类是半膜覆盖替代全膜覆盖，然后一年铺设两年的这种使用量呢，来减少了50%的这种地膜使用量。第二种呢，就是以保水剂、秸秆覆盖、生草覆盖等措施来替代半膜覆盖，实现100%的减量。第三呢，就是采用全生物相解地膜、高强度地膜等替代我们传统的这种 PE 地膜。该项技术呢，是需要就是我们去应用更多的这种全生物降解地膜啊、高强度地膜以及保水剂的相关的这种农业资源。第一种呢，全生物降解地膜呢，替代咱们传统的普通的 PE 地膜，是要综合考虑太阳辐射量、积温条件、灌溉条件等各地的基础情况来选择全生物降解地膜。增温保伤性能呢，优先的选择无色全生物降解地膜，如果是除草性能优先的，要去选择这个黑色的全生物降解地膜。不同的作物呢，根据功能期的长短不同，去选择这些不同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如果呢，咱们在铺设地膜的时候是需要机械化铺抹的话，还需要去选择那种力学性能较好的地膜来完成。第二种技术呢，是保水剂替代我们的普通 PE 地膜。在华北中部、西部、西北北部、西北积温较高的地区呢，可尽量的不采用浮膜的技术，使用保水剂，这样通过保水剂拌种啊，或者是沟波，或者是撒施呢，来将这个保水剂均匀的施入到土壤中，来实现这个保伤的几个效果。第三种呢，是高强度地膜替代普通的 PE 地膜，利用新型高强度聚乙烯原料添加其他辅助材料呢，生成这种高强度地膜呢，耐老化，然后其功能在完成之后呢，它的完整性比较高，就是在整个生殖过程中，我们传统的那种地膜呢，用了时间长之后会有破损，然后不易回收。这种高强度地膜呢，就容易回收，在使用过程中呢，还可以一膜多地使用，减少了咱们这个地膜使用的总量，实现了结膜增效，并且呢，用后呢可以加强回收，减少我们地膜污染。
1: 嗯，这是刚才您介绍的前六项技术，还有一项技术是抗旱抗逆技术。那这项技术是怎么应用的呢？
0: 抗旱抗逆技术呢，是通过应用抗旱作水种、抗旱剂、保水剂、蒸腾抑制剂这种来改善土壤的保水性，提高作物的抗旱抗逆能力，来确保咱们作物的稳产和丰产。首先呢，是这种试水种植的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水施种，根据当地的降雨特点合理安排调整作物的种植结构，主动避旱，然后优先呢去选择一些抗旱的品种，降低作物的负重指数，合理进行轮茬换茬，适当压缩和控制这些高耗水的作物的面积，扩大与降水适度于较好的或者与热同期耐旱的这些水分利用效率较高的一些作物。在镰刀湾地区和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呢，这些适当的减少这些耗水量较大的作物，构建一个试水种植的模式。第二种呢，是我们以前常说这种抗旱作水种，在旱田播种时呢，这种技术呢，就是在播种时呢注入一定的水量，一次性完成下种、投肥、覆土，然后实现补水、补伤、保苗，解决春旱。作水种呢，这种技术在使用之前呢，需要充分考虑播种前的土壤伤情，应以满足种子出苗后保证幼苗正常生长25到30天的这个土壤含水量为宜。一般来说呢，土壤干土层厚3到4厘米呢，就是每穴需要灌1公斤的水。干土层如果厚到6到7厘米的时候，就需要灌水这1.5公斤。干土层如果超过8厘米了，那就需要灌2到2.5公斤。一般采用抗旱作水种的地区呢，都是这些较旱的地方或者季节性春旱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配套这个软体给雨窖啊，或者储藏水窖啊，来作为应急水源来用。第三种呢，是化学调控的抗旱技术。在华北、东北、西北这个旱作农业区呢，在播种时将保水剂呢与这个肥料一起拌种施入土壤中，来提高土壤的保水能力。有些地方呢，在整个作物生长期呢，可以使用黄腐酸、生根型功能肥等促进根系的生长，然后提高根系的活力。在干旱发生时候呢，我们可以喷施一些抗旱抗逆制剂、含锌水溶肥、液体肥等，调节气孔开度，抑制蒸腾耗水，然后来提高我们那个作物的抗旱抗逆能力。 那么在应用这些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过程当中，特别要注意哪些环节呢？就是在应用各项旱作节水农业技术之前啊，我们建议还是农业部门呢与当地的土肥水农技推广部门先进行一个沟通，去了解我们本地区的水资源情况啊、降水情况啊、降雨分布啊，
1: 还有灌溉制度以及优势特色作物的蓄水规律，然后结合咱们种植的生产实际呢来选择相应的技术。嗯，我们说水是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俗话说有收无收在于水，各级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对于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的意义， 推进技术加快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美丽乡村和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
2: 更大的贡献。我们也再次感谢张老师的介绍。不客气。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新，传承匠心， 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荣媒致远，笃行天下。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实用的讲堂，
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吴勇处长。吴处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长江长粮于季，那么这个长粮于季怎么长，怎么才能落地，今年我们千万亩水肥一体化助力小麦处座转壮，这是一大亮点。水肥一体化可以说是今年 夏粮逆境夺丰收的科技密码。俗话说，有肥无水望天哭，有水无肥一半谷。不论是在前期晚播若苗处座转壮，还是灌浆区防干热风保夏粮丰收，水肥科学运筹对小麦妙手肥春保驾护航的作用是一次次凸显。
3: 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巧施肥水，有效实现了增穗数、提粒重，成为夏粮丰收的关键密码。
1: 嗯，关键密码就是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巧施肥水啊。那么前期小麦在粗弱转壮的阶段，水肥一体化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3: 实际上我们的小麦粗弱转壮啊，如果形象的说，就像我们的病人要康复，那你前期就得小碗喝粥调身体，中期就要大碗吃肉促生长，后期要促进转化提产量，掌握节奏精细管理很重要。我们中心啊，10年前就开始在粮食作物上试点示范水肥一体化技术。农民朋友依托这一技术，可以很方便地将巧施肥水的措施落实到位，实现水肥精细管理。近年来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建设了大量的喷滴灌设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旱作节水农业项目试点支持水肥一体化技术配套，在粮食作物上是快速发展到5000万亩，其中小麦超过了1000万亩。
1: 嗯，刚才您的那个比喻特别形象啊，就像是对待病人一样啊，前期要小碗喝粥调身体，中期要大碗吃肉促生长啊，就是小麦的这个生长其实跟我们这个病人在生病时候调理身体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放眼全国，看看各地在小麦的粗弱转壮方面是如何实施水肥一体化巧施肥水的。
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河北，浅埋滴灌巧施肥水促晚播弱苗转壮。晚播麦田实现粗弱转壮，巧施肥水是关键。河北省固城县建国镇种粮大户刘宝收深有体会，从整地播种到现在的春灌春管，全程都有专家指导。根据指导呢，加强水肥管理，麦苗长势一天一个样。刘宝收去年种植的1700亩小麦晚播，苗情不太乐观，他一度很着急。今年用上浅埋滴灌技术，省水又省工，浇地时只需要开关阀门就行，还能随水追肥，真是太方便了。水肥一体化把肥料直接输送到麦苗根部，减少肥料挥发，提高肥效，弱苗很快就转壮升级了。要克服晚播的不利影响，促进苗情转化，做好水肥管理十分重要。及时趁伤追施氮肥、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促进小镍赶大镍，大镍多成穗。固城县土肥站杨红站长蹲在地里，针对农户们的问题耐心解答。固城县冬小麦播种面积49.3万亩，去年播种期平均推迟15天左右，晚播面积大，苗情较为复杂。通过开展冬小麦巧施肥水促弱转壮行动，落实镇压、除滑、保温、保伤和起身期水肥调控，小麦苗情大幅度好转。
1: 再来看一下安徽，水肥药一体物化喷灌技术亮眼。在紧邻淮河的安徽阜阳市颍上县西30铺镇30铺村小麦示范田内，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对小麦进行雾化喷灌施肥。525亩示范麦田一片绿油油。该县土肥站站长王树文介绍说，该项创新技术由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联合安徽省农科院，结合农业生产实际自主研发。核心是采用360度可自由旋转新型雾化喷头，采用边际效应原理和平面几何原理，实现水肥药一体化无死角雾化喷灌，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有利于农作物直接吸收利用肥料，大幅度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大水漫灌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和养分流失，同时还解决普通喷灌难以打药的弊端，也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有效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王树文说，水肥一体化技术每亩可节水40%以上，节约肥料20%到30%。安徽省阜阳永祥良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朱永祥说，我这片小麦去年播种比较迟，加上秸秆直接翻耕还田，土壤比较松，出苗比较弱，多亏了这项水肥一体化新技术，我才能够及时浇了水，喷了肥，土壤也紧实了，苗也壮了。我这片麦子比周围其他农户的长得都好，今年一定有个好收成。
5: 他顺便算了一笔账，以前每亩地浇水费用在46元左右，现在只需要24元左右。每亩购买化肥要165元，现在只要142元。这样算下来，一亩小麦能省下45元，不算增产的收入，这525亩小麦就能节省24000元左右，而且喷肥打药都不再需要人工了。
4: 再来看一下山东。水肥一体化与侧伤灌溉组合套餐。在山东省乐陵市孔镇镇王木腿村永海家庭农场的麦田里，上千个喷管杆缓缓伸出地面，水花从喷头里旋转着喷洒在翠绿的麦苗上。采用地埋可伸缩式喷灌水肥一体化，远程网络控制，根据土壤伤情数据随时灌溉，定时灌溉，可以实现施肥和施药自动化、智能化作业。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直接把肥药利用管道送到田间作物根部，避免了流失，减少了用量，真正实现了肥药减量增效。例如小麦反倾肥，之前每亩用肥25至50公斤，喷灌只需要5至10公斤。还有个好处就是提高了耕地利用率，管网连接杆喷头埋于地下1米左右，喷水或施肥时喷管杆才伸出地面，无需田间灌水沟渠和起梗，可增加耕地资源10%以上。有的地方选择的是滴灌，在高密市大木家镇，丰俊粮棉蔬菜专业合作社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让合作社20000多亩小麦吃上了配方科学的开春第一餐。合作社负责人刘丰俊说，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每亩节水30%以上，节肥15%，降低成本10%，每亩增产100至150斤。受去年秋季降雨增多，农田内涝影响，高密市冬小麦播种期普遍推迟10至20天，由此导致一类苗偏少，二类苗、三类苗占比大幅上升。为此呢，高密市农业农村局建立起数字化伤情监测系统，为加强小麦春管，促进苗情由弱转壮，提供精准的科学数据支撑。该系统利用太阳能和 5G 数字远程传输技术等手段，可对地下80厘米内不同层面的土壤伤情及地表空气温湿度等数据实现实时采集、存储、上传，进而农技专家可以快速地为春耕春管开出营养处方。
5: 再来看一下河南，丰收靠人不靠天，地里有带就高产。这是河南省霍家县好收成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喜亮近几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说的带就是粮食作物实施水肥一体化的滴灌带和微喷带，规则排列在田间的一道道带子，给老李承包的2400亩土地带来了农事管理的便利，解决了浇地周期长、雇工不好找、施肥不科学、生产效益低等一系列的极难筹判的问题，并且小麦、玉米、大豆的单产屡创新高。2020年，该合作社大豆平均亩产达到312公斤，2021年小麦平均亩产达到732公斤。临河不用大水漫，节水灌溉能高产。这是霍家县利农种植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杰伟总结的新经验。2021年秋季，因洪涝灾害致使该合作社近1000亩玉米全部绝产，直接经济损失100万以上。由于该合作社受灾前两季在小麦、玉米地铺设了滴灌带实施水肥一体化作业，尝到了清减高效的好处。虽然去年小麦被播时经济压力很大，周杰伟却毅然又一次在小麦播种时全部铺设了滴灌带，并且是利用改装的 GPS 导航无人驾驶拖拉机一次性进行种肥同播铺带作业。本次铺设滴灌带在田块内等间距平行均衡排列，为下一季玉米接续利用滴灌带做好了准备。老李高产高效的绝招，老周的临河不漫灌经验，就是霍家县农业农村局大力推广的粮食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近几年来，霍家县农业农村局针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水资源少、浪费多，导致粮食产量高而不稳的现状，农业技术人员经过不断的努力探索， 把保护地栽培采用的水肥一体化技术精简物化成本，改良复制到粮食作物上，在全县普及推广，具有成本低、操作简易、节省人工、水肥双减、作物高产等优点。据调查，在周年粮食生产上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田块，不但可以多种6%的作物，并且两季可以节水100立方米以上，节肥10公斤以上，增产10%以上，亩次灌溉人工成本节省18元以上，节水节肥增效非常明显，深受广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欢迎。
4: 新疆小麦水肥一体化，种植户天天笑开颜。随着这几年灌溉用水越来越紧张，承包土地价格、劳动力工价、农资价格都持续走高。新疆大江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勇面对自己流转的8000亩麦田忧心忡忡，如何减少投入增加收益，这一直是他和技术人员琢磨的事儿。2020年，通过对调田平整改造，他的流转地全都配套安装了滴灌设施，实现冬小麦全程水肥一体化。现在我们每天在地里就是看一下小麦长得咋样，按照技术员提供的肥料配方进行滴灌施肥，再也不像以前满山都是泥巴，扛着铁锨浇水施肥了。同时滴灌节约了很多劳动力，以前一个人只能管100-200亩，用了滴灌后，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管1000多亩地了，可以随时浇水施肥，还可以用高效的水溶肥和液体肥，活儿轻松了，化肥用少了，成本降了。一年下来，每亩地比以前至少减少成本200多块钱，产量每亩提高80公斤左右。塔城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周广顺研究员介绍，塔城地区目前种植小麦100多万亩，自使用小麦水肥一体化技术以来，大大提高了水资源和肥料的利用效率，更好促进小麦生长和产量形成。滴灌小麦田间病虫草害也有所减轻。近几年，小麦平均单产550公斤左右，增产幅度10%至20%。按小麦每公斤2元计算，亩效益提高100-200元。此外，滴灌较常规灌溉节水30%至40%，亩节约水费18元左右。通过这些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大大加强农户种植小麦的信心。
6: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我们通过各地实际的案例，了解了小麦前期在粗弱转壮的阶段，水肥一体化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小麦的产量方面，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3: 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有具体的案例。前段麦收时节，在河北的济南平原，麦田上是一片金黄。在望着长势喜人的小麦啊，河北省邢台市白乡县民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薛峰新脸上就露出了笑容。每一口麦苗都来之不易，粗弱转壮主要是靠水肥调控，专家给咱开出了好方子，种出来的小麦就是不一样。经过测产，薛峰新的小麦田较周边同期播种的麦田增产12%。合作社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铺设了滴灌带，针对小麦弱苗一根针的实际情况，对灌溉时期、灌溉方式、灌水量和施肥方式做了调整。在分裂期伤情不足时，应用浅埋滴灌技术，小水湿润灌溉，滴灌7到10立方米每亩，补充表伤。在小麦起身拔节期和抽穗开花期各浇水一次，并随水滴施尿素硝胺，在省水省工的同时，促进了晚播弱苗的升级转化。下一季玉米仍继续采用浅埋滴灌方式灌溉，预计每亩可节水60方。薛峰新补充道，这是在河北。那我们再看山东的例子。 亩产1100斤，你都想不到这是我们去年最差的一块地。受去年秋季降水的影响，播种时已经到了11月27日，越冬时没有完全出苗，属于土里物。山东章丘中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部部长赵建鹏介绍，后来区土肥站专家专门制定了水肥管理方案，利用水肥一体化设备分阶段多次灌水施肥，满足小麦各生育区需求，并利用田间桑情自动监测站实时掌握土壤桑情状况，在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65%时及时灌溉，在水肥一体化、侧桑灌溉等一系列综合措施推动下，晚播小麦最后不但没有减产，反而还实现了增产。科学的水肥运筹技术与质量各应的好肥料相得益彰。全国农技中心在河北省藁城市金硕果家庭农场布设了冬小麦巧施肥水初作转状白某示范区。区农技中心技术员李艳玲介绍，该农场小麦播种时间较往年偏晚10天左右，我们按照全国农技中心小麦巧施肥水初作转状技术实验示范方案，在小麦拔节润穗期和灌浆期分别喷施示范肥料一次。据测产，不同示范处理的小麦有效穗数较对照期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已喷施有机水溶肥、海藻肥亩穗数增加最多，较对照增加40000穗，亩增产在50公斤以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相关负责人就说，面对多年罕见的冬小麦晚播形势，农业农村部2月发布全系统下沉一线包省包片夺夏粮小麦丰收工作方案，组织专家制定技术方案，协调全国农技中心、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技人员，以分省包片的形式深入冬小麦主产区的田间地头，大力推广科学水肥调控初作转状技术。中央对小麦初作转状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前期拿出了50多个亿实行抗涝播种初作转状，后期又拿出16亿专项资金用于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其中喷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是主要的水肥调控措施。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我们了解了夏粮丰收的关键密码，那就是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巧施肥水。怎么样才能够实现水肥一体化，将巧施肥水的技术要求落实到田间地头呢？
3: 这个就离不开它背后桑情监测的黑科技和高效节水灌溉硬装备。近日，山西永济市考老镇棉花原种厂传来喜讯，农场的晚播麦田亩产637公斤，农场技术负责人张彩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今年麦子的丰收主要归功于精细的田间管理，而精细的田间管理又依靠两大利器，一是高效节水灌溉设备，二是土壤桑情自动监测仪器，二者缺一不可。土壤桑情自动监测仪实时测定根层土壤含水量，并自动上传至智能灌溉决策系统，系统再综合土壤桑情、作物蓄水特点及降水气温等气象参数后，可计算出灌水量并自动灌溉，在省时省工的同时也节约了宝贵的黄河水资源。智能灌溉设施就像麦田的智能管家，真正实行了农田水分精准调控，安装这两套设备的麦田比其他麦田平均要增产60公斤左右，增产率超过10%，是真正的节水丰产神器。在河南霍家县宏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好收成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利农种植服务专业合作社的三个千亩水肥一体化示范方，播期都比常年偏晚20天左右，但每亩实收小麦产量都在700公斤，部分核心地块亩产800公斤以上，在晚播与干热风的叠加影响下能够喜获丰收。合作社应用的滴灌喷灌水肥一体化设施及土壤桑情监测设备可是立了大功。霍家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业师王庆安说，前期小水灌溉施肥给弱苗补营养，中期肥水调控增穗数体力重，后期喷水降温防干热风，全靠这些水肥一体化设施设备，既省工省力，还作业均匀，效果好。在安徽阜阳市营上县西30铺镇 30铺村永祥良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525亩的小麦示范田测场现场，颍上县土肥站站长王树文宣布，小麦亩均产量609公斤，比未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田块增产65公斤。公司负责人钟永祥自豪地说，这片小麦去年种的迟，因秸秆直接还田，土壤比较松，除苗就比周围的差，但这套固定喷雾式水肥一体化设备帮了大忙。我在春节前及时浇了一遍水，同时喷了一次叶面肥，开春后又在返青和拔节期各进行一次浇水和叶面喷肥，结果长得比人家都好。一亩多收65公斤，就能多挣180多块钱，总共多收34000多公斤，能够多卖9万多。王树文补充说，这套设备是省土壤肥料总站联合省农科院自主研发，能360度自由旋转雾化喷灌，节水40%，节肥25%，一亩节省投入45元左右，525亩小麦可节本2万多。实际算起来，朱老板今年节本增收12万多元，等于多赚了一台小汽车。高效节水灌溉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大规模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为水肥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设备基础，为晚播小麦出作转壮夺丰收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修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10月1日起将正式实施。据了解，高效节水灌溉以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规划同步实施，今年计划建设高效节水灌溉1500万亩。
1: 那么刚才您介绍了很多技术方面的措施，这些呢都属于硬件。那么在软件方面，逆境夺丰收，我想一定也离不开咱们的水肥队伍，对吧？
3: 是的，任何工作都需要人去落实。为做好冬小麦出作转壮夺丰收，我们全国农技中心先后印发了冬小麦春季科技灌溉技术指导意见、晚播小麦巧施肥水出作转壮技术方案等技术指导意见，组建了一批知识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奔赴冬小麦各主产区生产一线，确保指导到户、方案到户、技术到户。各地印发技术指导意见300余期，伤情信息8300余期，开展巧施肥水出作转壮实验示范300余个，示范面积128万亩。夏迟一日，秋晚10天，抢农时，保夏种，炎炎烈日下，各地土肥水技术推广人员又奔向了抗旱保秋收的新战场。农业农村部节水农业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绍忠曾指出，确保粮食安全，耕地是基础，种子是关键，水利是命脉，肥料是保障。通过伤情监测、高效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等综合措施，把农田土壤水分控制在作物最适宜生长的范围，水分养分协同配合，可以促进作物生长，使作物优质高产，把增产的潜力发挥到更高水平。
1: 今年晚播若苗促若转壮，夏粮能够逆境丰收，充分说明藏粮于季、藏粮于水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期待着秋粮能够再获丰收，也再次感谢吴处长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3: 不客气。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
7: 农业污染是指农村地区在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未经合理处置的污染物对水体、土壤和空气以及农产品造成的污染，具有污染位置、污染途径、污染数量不确定、污染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等特点。
8: 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生活废物，包括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所造成的污染。第二个方面是农作物生产废物， 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使用而流失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农田中的农用薄膜和处置不当的农业畜禽粪便、恶臭气体。

0: 物质，进而污染鱼类等水生物，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1: 基于以上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农业污染的来源及危害。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避免农业污染呢？
0: 首先，在农药使用方面，咱们一定要遵守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农用产品的使用法律法规，必须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使用剂量和使用方法使用，切不可有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思想，超范围、超剂量使用。这样不仅不会提高农作物产量，反而还会造成农业污染，影响产量收入与人体健康。
1: 其次，广大的农民朋友在购买农药时要谨慎选择正规产品，注意查看产品标签和说明书，要注意个人防护，保证使用安全，避免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最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做好垃圾分类处理，不乱丢乱放，建设山美、水美、环境美、人更美的生态农村。
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从源头阻断农业污染，有力有效保障生产生活安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0: 徐良等老少英雄40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大破九兽朝天亭，结果亭子也破了，也没见着八王赵德芳，这才知道

0: 上了郭长达的当，把一个个气得紧咬牙关，怒满胸膛，要找郭长达去辩理。哪知九兽朝天庭咔吧一声来了个全封闭，东西南北四个门全被铁闸门给封死。这铁闸的门粗细比鸭蛋还粗，一根挨着一根，三道铁箍，你就是有千斤的力量你也掰不开呀。大伙儿一看坏了，这怎么办？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就听见正东的房坡上有人一阵的冷笑，无量寿佛，蒋平、徐良、白云瑞，我叫你们猪篮子打水一场空啊！现在你们身困牢笼，谁还能跑得出来？贫道要把尔等一网打尽。说完了，就见唰啦，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是照如白昼，把九兽朝天庭这个院子照的这个亮劲儿就甭提了。老少英雄隔着铁栅栏往外一看，房上转圈的墙上都是莲花观的群贼，约有五六百名小道士，手中都拖着强弓硬弩，完全对准九兽朝天庭。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在他身后站着飞剑仙朱亮以及莲花派的群贼。就见这帮贼人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喜上眉梢啊。蒋四爷挤得最前边，隔着铁栅了大骂郭长达，呀呀呸，我说杂毛啊，你小子那么大个门长，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拉屎往回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使小人之计把我等困在朝天庭，你就不觉着良心上有愧吗？郭长达冲着蒋平嘿嘿了几声，水耗子，这年月良心卖多钱一斤呢？你们在平山灭岛杀我莲花派门人弟子的时候，可想到良心二字吗？贫道不为别的，就是以赵德芳为诱饵，让你等上钩，把你们一举全歼，给死去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蒋平，你就是把死人说活了，今儿个你们也出不去。来，放火箭，叫他们去找火神爷。炸！是。就听墙头上梆子一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紧跟着是开弓放箭，人家这箭头上全抹了硫磺烟硝，叫风这一吹，箭风就着，这玩意儿就叫火箭呐。五六百人同时放箭，真是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九兽朝天亭乃木质结构，沾火就着啊。这火箭一支挨着一支，刹那间这亭子就着了。有那么句话，水火无情啊。蒋四爷一抖了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众位看看这怎么办。山西燕徐良白眼眉都立起来了，撤出青龙宝剑。各位，大家往后闪一闪，我把这铁门劈开。白云瑞把金刺龙鳞闪电劈也拽出来了。四伯父，大家往后退，我也豁出去了，看我们哥俩的。南侠展雄飞一晃巨雀剑也跳过来，还有我一个。幸亏他们带着宝家伙呢，这个宝兵刃到了现在发挥了威力，一般的钢铁架不住宝刃消雪呀。再看徐良举起青龙剑来，左右开弓，嚓啦啦啦啦，嚓啦啦啦啦，嚓啦啦啦。白云瑞抡宝刀也砍，南侠举宝剑也削，时间不大，把铁栅栏削开一个大洞，人们分批从这儿钻出去了。外头箭如雨发，射上就活不了。头一个出去的徐良，紧跟着的是白云瑞。这哥俩背对着背，有多大能耐使多大的能耐，把掌中的宝刃抡开是拨打凋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俩人在前面开道，确保了众人的平安，大伙这才逃出朝天亭。刚下了台阶，这亭子就塌了，呼隆咔，烈焰飞腾，惊天动地啊。要晚一会儿就把大伙就捂在底下了，多悬呢。到了现在无话可说，大伙就得想办法逃命。郭长达在东边指挥，因此徐良跟白云瑞一商议，咱们从西边打个缺口闯出去。就这样，他们是边打边退。到了现在，大伙的心非常齐呀，全都拨打凋零。尽管这样，也有不少受伤的。铁面金刚沙龙，浪里波条十万魁，霹雳鬼寒天锦，打虎太保斩果冻，都受了伤。别人还得搀着他们，背着他们，且战且退，就来到西墙。西墙顶上密密麻麻趴着都是小老道，手中端着弓箭，一看老少英雄来了，他们要在这儿跑，射！啪啪啪啪啪啪，四外的箭全集中到这儿了。徐良一看不好啊，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寸铁就指的是箭头，能耐再大也架不住弓箭射你，稍微有点苏神，这条命就得搭上啊，因此必须立在速战。金背罗汉五身逃一个冲出去了，手中晃定混铁大棍，对着西面这个墙啊，他就下了手了。叮，哒，哒，他打算用掌中的棍把墙给砸塌了，但是他一个人怎么能行呢？有劲儿的人全冲到墙根底下，用兵刃的，用靠山背的， 其他人舞动兵器，不大凋零，保护众人。今天晚上来的可没有饭桶啊，会硬功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欧阳爷不用后背，用大肚子拱，这肚子还真有劲儿，三拱两拱，西墙晃了两晃，摇了三摇，揉揉揉揉，呜，坍塌了两三丈，一道缺口，上面的小老道噼里啪啦全掉下来了，有的摔死，有的摔伤，有的逃走，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众人冒着尘土闯出缺口，这才逃进树林。到树林一看，受伤的十几个人都超过了，徐良和白云瑞断后，北侠欧阳春和风僧醉菩提凌空开道，大家是边战边撤，好不容易撤到安全地带，怎么办吧？回去找郭昌达玩命，这会儿还这么多伤号，另外呢没救出八王来，再打个败仗，大伙士气低落，看来这个仗没法打，必须回去重新整顿，然后再回来找郭昌达算账也不为迟晚。因此众人逃回开封府。包大人一看呢，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本来他抱着很大的希望，众位去了能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救回来，这是至关重要的。把佛堂都打扫干净了，也派人到安庆宫下了通知，安庆宫也做了迎接八王的准备，甚至连皇上都知道了。结果没把八王救回来，反而伤兵损将。包大人把蒋平叫到近前，从头到尾一问，蒋四爷一跺脚，哎，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把包大人也气坏了。可事到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蒋平赶紧吩咐，把校尉所的西房腾出来。把受伤的人抬进去，马上找医生给众人调治伤症。好在一样箭头上没毒，有的就是重点，上好了好药，歇个十天半月的也能下地，轻的那就更没问题，上上药之后也可以走动。好在没死人，这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好嘛，这一回来互相都埋怨上了，打胜仗绝没这事儿，谁也没想到山西燕徐良发的脾气比谁都大。他指着鼻子质问蒋平，叫四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弄的把八王爷丢了，引出这么些麻烦来？梁子，那会儿你不在开封府，你不知道内情，连我都糊了巴涂的，就因为我们捉拿冒名顶替的那个白云瑞，谁也没在开封府，舒安在家呢，也不怎么的跟八王商量商量要化妆私访，结果落到魔掌之中。你说这事儿究竟怨谁吧？是怨八王啊，还是怨方叔安呢？到了现在咱也就别争这事儿了。 山西燕徐良扭回身来盯着方叔安，
1: 方叔安，你说究竟怨谁？
0: 方叔安脑就嗡的一声，他一看徐良真急了，腿肚子就有点转筋，干郎，我有下情回禀， 我看到了现在也甭埋怨了，您说怨谁？他八王爷关心我老叔白云瑞，因此要化妆私访，非叫我保镖。您说上知下派，我敢不听吗？我要不去，叫抗旨不遵，掉头之罪。没办法，我才保着他老人家去。那谁知道他能丢我？徐良一瞪眼，给我把绿球球，我看毛病就出在你身上。你为什么不加阻拦？
1: 哎呀，我的干老啊，我把嘴唇都磨薄了，你怎么知道我不阻拦呢？我好话说了八大车，人家八王爷就不听，那我有啥法儿？
0: 放说，我看你这个人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就应当先到开封府找老少英雄商量商量，大家同意你再保护，大家不同意，无论如何你不能陪王半价，你看惹出来多大的娄子。
1: 我干老啊，人们都不在，我找谁商量去？
0: 那包大人呢？包大人也不在吗？你为什么不请示请示？
1: 哎呀，对了，我干老当时啊，我沾事则迷，把这茬给忘了，
0: 可叫徐良把房叔安这顿骂呀。
1: 房叔安这人脸皮最厚，这回也有点吃不住劲了，觉着脸上火辣辣的不是滋味，他低着大脑袋从校尉所退出去了，找没人地方靠墙一蹲。方栓心里很不是滋味，心说徐良这个人太叫人下不来台了。你看包的人为这事儿没责怪我，连皇上都没说别的，你说你这是何苦的？你破了九寿朝天庭，没救出八王来，谁不着急？你怎么拿我撒气？
0: 哎呀，真倒霉呀！看来这碗饭真吃不得了。
1: 哎，
0: 可方叔安冷静的又想想，也难怪徐良发脾气，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开封府上百人，瞪眼把个八王丢了，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呀。再这一说呢，都跟我干老不错，不是同辈就是老前辈，他能说谁？
1: 唯独我是他干儿子，他当然得拿我撒气。也许他这叫指桑骂槐，我别往心里去。哎。
0: 正这时候就听见身旁响起脚步的声音，他一看呢，正是金背罗汉武身。方叔安赶紧站起来，
1: 大师傅，您不在屋，您出来干什么？
2: 阿弥陀佛。
1: 叔安呐，你干老骂你，你是不是生气了？
0: 没有，爹教训儿子那是天经地义的，那我怎么敢生气呢？我爹还不是为我好吗？
1: 但愿如此。我方才在旁边听了，骂你呀是有点过分，但是确实是为你好。如果咱俩换个个，我绝不冒这个险。你说现在没找回八王爷来，怎么向皇上交代？
0: 包大人虽然没说什么，心里能痛快得了吗？
1: 追根寻源就得追到你头上。说完了，你这个人鬼点子是最多呀，
0: 我怎么看你有点发傻呢？
1: 你不行跟你干老争这口气吗？你怎么摔倒的再怎么站起来，你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来多好啊，有这能耐没？我说大师傅，你说着容易做着难呢，这么些人都救不出来，就凭我能救得出来？
2: 那也不见得，你小子足智多谋，
0: 想想办法嘛。到了现在就得多动心计。
1: 嗯，有道理。我大师傅，容我好好想想啊。
0: 武深上厕所了，是在这路过看见的方叔安，顺便说他几句，哪知道无意之中这么一说，给方叔安很大的提示。老方一想，我这鬼点子是不少啊，怎么都没了？莫非我真傻了？不行，我得好好想想。他把巴掌亮出来，照着脑门子啪啪啪连击了三掌。
1: 嗯，这回清醒多了。喂，
0: 哎，方叔安一想，我们这次大破九兽朝天亭，光顾着打仗了，还不知道郭昌达他们暗地之中干些什么，他们把八王千岁挪哪儿去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鸟飞也有个影。我呀，不如去趟莲花观，我要能把这个底给摸来，我干老就不骂我了。就这么办。方叔安打定主意，跟谁也没说。到了第二天，他也不问别人都忙活什么，怎么计划的，他自己按着自己的计划行动，把小片刀收拾好了，回到自己那屋里头，从铺底下掏出个小箱子来，这箱子老也不使唤，上头落满了尘土，这里边装的都是方叔安不用的东西。这回他要出门，忽然想起来了，把锁子打开，箱子盖周开，从这个破东烂西当中掏出个包来。方叔安打开包，往里头一看，这东西是原封没动。那位说什么东西？熏香盒子。他跟圣手就是冯渊一样，出身在绿林，当初当过贼，跟老师学满了徒了，老师留给他一份纪念，就给他个熏香盒子，这玩意儿就是为作案使用的，还有不少熏香蒙汗药，用的时候谁要闻上这玩意儿，当时就昏迷不醒。自从他到了开封之后，蒋平徐良都严禁他用这种东西，叫他把这个熏香盒子给毁了。方叔安觉着有点舍不得，一想啊，我留着做个纪念吧，反正我不使就得了呗。所以连这熏香盒子再要包到个小包里，锁这箱子塞床底下了。这回他要夜探莲花观，又把这熏香盒子想起来了，在关键的时候这玩意儿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方叔安把熏香盒子拿过来，经过仔细检查一看，崩黄消息全都好使。他又叫了点油，把那蒙汗药拿出来试了试，也都没实效。这玩意儿就怕潮，他这地方比较干。方叔安心中挺高兴，把熏香盒子盖打开，里头上足了药，他又扣上，又带好了解药，把箱子照样推到床底下，方叔安这才离开校卫所。人家别人都有事，谁也不注意他。他收拾完了，就溜出开封府。张龙、赵虎正在门口值班，一看他出来了，方爷，到哪边去？
1: 奉我干老所差，到外头办点事。
0: 哦。谁也没注意，所以也没深问。方叔安溜达来溜达去，出了封丘门，心中暗自思想：
1: 干老啊，你儿子可要给你增光露脸去了，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这回
0: 让你知道知道方树安是何许人也，绝不给白眉大侠丢人现眼。嘿，但愿神佛保佑，这人们走了，顺着大道赶奔西山坳。来到山边上啊，有个小饭馆，支着棚子。方叔安一想，连歇歇腿儿，再到这吃点什么东西，他就进了小饭馆了。唯恐被贼人发现，他把帽子尽量往下拽，有时候呢用袄袖子挡着五官，深恐被别人发现。这个饭馆卖羊汤烧麦，方叔安吃饱了之后，又要了3斤好叉烧肉，又买了50个烧麦，让人家给包好了。他一看，栏柜上还有葫芦，这葫芦是可以装酒。方叔安又买个葫芦，装满5斤好酒。那位说：“他带这么多吃的干嘛呀？”老方做了长久打算了，心说这次我进莲花观，也许3天5天不出来，到时候我上哪儿吃饭去？所以这个凉台我得带足了，哪怕到时候不用把它扔了，也没什么可惜的。就这样的给了钱，出了饭馆的，背着东西进了西山。咱们说过呀，莲花观就在西山坳里边，这个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古木狼林。方叔安顺着盘山道往前走着走着，忽然想起件事儿来。方叔安呢，你他妈是傻了，你怎么顺这条道走啊？这离着贼就不远了，倘若贼出来办事儿，来个顶头碰，我岂不前功尽弃？干脆那走小道得了。就这样自溜一拐弯，都钻了毛毛道了。他没有道，那荒草长得都一人多高，方树安低着头哈着腰往前爬行。正爬着，他就听头顶上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你什么呀？仰脸一看，我的妈，吓死人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房书安要夜探莲花观，走进西山坳，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结果抬头一看，遇上一个上吊的人。这人呢还没死，正然手刨脚蹬，把这树枝震得哗哗直响。 老王一瞅，他妈真倒霉，怎么遇上上吊的了呢？有心不管，天底下也没这种事儿，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尽管自己身上有事，也不能不管呢。房叔安镇定镇定，赶紧站起来，看看左右无人，把上吊这个人给救起来了，轻轻地放在地上，活动他的四肢。老方这才发现，上吊者原来是个老头。这老头穿得土里土气的，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土黄布的袍子，补丁摞着补丁，腰里还系根带子，穿双洒鞋。一瞅这老者颧骨突出，两腮深陷，一把胡子都赶了粘了，好半天才把这老头救得缓过这口气来。
1: 哎呀，行了，我老头，哎，醒醒醒醒醒醒醒醒。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这阵天已经黑了，借着蒙蒙的月色，老头就一愣，啊，我死了，这是肯定到阴曹地府了，不然的话怎么遇上大头鬼了呢？方叔安看出来了，问老头，你别疑神疑鬼的，你根本就没死，我把你救下来了，看你上吊那绳还在上头挂着呢。
4: 我没死，你把我救了。
1: 你俩人都不假，我在这儿过路发现你上吊，我说你这老头真有意思，360行你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想起上吊玩来了？
4: 恩公，你别拿我开玩笑了，上吊还有玩的吗？我是走投无路才寻此短见。
0: 哎，别哭别哭别哭，
1: 老头，为什么呢？怎么就走投无路呢？是受儿媳妇和儿子气呀，还是家里缺钱花，还是没什么？你跟我说说。
4: 恩公，其实说不说没用，丢人现眼呐。不说吧，您是一片好心把我给救了，干脆我也不怕丢人了，我就告诉你们。
1: 哎，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你跟我说说，凡是我能帮助你的我是尽力而为啊。把眼泪擦擦，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4: 哎哎，
1: 就在这棵树底下，房叔安背着小片刀蹲在老头的前边，这老头活动活动筋骨，靠着树坐下，一五一十就讲开了。
4: 恩公，我就住在这山里边，往前走不远有个屯子叫靠山屯。
1: 嗯，我听明白了，往下说。
4: 我老伴儿早就死了，给我撇下3个女儿，大姑娘嫁到洛阳了，姑爷是个木匠，小日子过得不错。二姑娘嫁到南省了，姑爷也是耍手艺的，居盆居碗居大缸，也能维持一口饭吃。就剩下小三儿叫春花跟我在家挑门过日子。可这孩子当初啊不错，稳稳当当的，哪知道今年他就学坏了，跟些不三不四的人苟扯羊皮。一开始我不知道， 后来我发现了，我能不生气吗？谁当爹娘的不望子成龙？哎，就这么我就说他，劝他，无奈儿大不由爷，他根本就不听，表面上答应了，趁我不在家还跟那些猫三狗四的胡扯。我说恩公，谁家摊上这事儿不生气？一怒之间我就把他打了。可打我的姑娘她不学好，这有什么奇怪的？好嘛，她把她那相好的找来了，把我用绳子捆起来，这顿锤巴呀，好学没把我打死，最后把我压到空房子里头，一天就给我一顿饭吃啊！你想这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些人还说，告诉你老头，你女儿就是我们的，她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人了，你胆敢再打你女儿，我们就剥了你的皮。我一看我活不了了，就这样，我用砖墙把绳子磨断，我在后窗户跑出来了，兜里的一个老钱都没有，想回家回不了，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尤其家出了这件丑事，我也没脸见靠山屯的乡里乡亲，故此才寻此短见，了此一生。
1: 冯栓一听也挺生气，哎，老头，你姑娘多大了？
4: 十七。
1: 哎，你说十七就学坏了，你早给他许配个人家就好了。贵姓啊？
4: 姓段啊。
1: 台谱怎么称？
4: 哎呀，山里人，又没念过书，所以我排行在老五，人家都管我叫段五。
1: 我这么办吧，老段头，你遇上我了你就甭死了，我可以替你教训你的女儿，叫她改弦归正，把你送回家去，你看怎么样？
4: 那太好了。
1: 老头说完了又犹豫上了，
4: 不行啊，恩公啊，您的心我领情了，不过您管不了。
1: 何以见得呢？
4: 因为啊，他最近又找了个相好的，这个人能耐才大呢，您要去了不但管不了，或许把您这条命还得搭上，
1: 是吗？这家伙这么凶，你认得他是谁不？
4: 我倒不认识，我听他自己报过名。
1: 他是哪儿的？你跟我说说。
4: 他还不是咱们一般的人，他是个出家的老道，他说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叫什么飞云道长郭长达。
1: 王叔安一听蹦了三蹦，把老头也吓了一跳。不是，你说什么？这人长什么模样？
4: 长大个儿，宽宽的肩膀，头发胡子都白了，看那样的岁数比我还大得多呢，是个老头子。
1: 对呀，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4: 不像咱们本地的，好像南方什么地点的，这我说不清楚。
1: 哦，他说他叫郭长达。
4: 对，就是他命人把我捆起来的。
1: 他使唤什么兵刃你懂不？就是打人的家伙，你明白不？
4: 明白，我还看得挺真呢。他背着一对黄乎乎亮堂堂好像买布那尺柜似的，不过比那可大的多，背着那么两条。
1: 哎呀，
4: 西巴大头鬼一想，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哎，没想到郭长达还走下道啊，勾串良家子女做出这种风流的事儿来。我方叔安今儿个要不走这小道还真不知道底细，看样子这老头绝没说瞎话。
0: 我说老头，
4: 你敢叫准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
0: 那当然了，
4: 他跟我对面讲的嘛，要不我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呢？
0: 好了，
4: 他经常到你家去吗？
0: 今天我跑出来那会儿，我听见我们丫头又收拾院子又剁菜，高高兴兴的，大概今天那个姓郭的老道就上我们家去。
4: 哎呦，太好了。
0: 呵，我们家摊着逆事儿，你怎么还说好呢？
4: 哎，我没说你。老段头，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不清楚。
4: 实不相瞒，我是道做南衙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我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姓房，我叫房叔安呐。大概提我你不知道，再提一个人你能有耳闻，知道白眉大侠徐良不？
0: 那谁都知道，
4: 我就是他干儿子，他是我干老。
0: 您姓房？
4: 哎，对了，房子的房，我叫房叔安。
0: 哎呦，房大老爷，恕小老儿眼拙，我给房大老爷磕头。
4: 不必不必，老头，今天这事儿太巧了，我既救了你，我也可能把这老道给抓住，既为国除害，也给你们家免了灾了。我老头，你能不能领我到你们家去一趟？
0: 哎呀，方大老爷，就你一个人恐怕够呛。
4: 哎呀，你放心，开封府的人呢，一个都盯十个，你就放下心去，你告诉我你们家在哪儿，就没你的事儿了。
0: 不过方大老爷，我还有个请求。
4: 你说吧。
0: 倘若把贼抓住之后，您就高个手把我丫头给饶了吧，别把她带到开封府去，包的人一生气再用狗头铡把它铡了怎么办呢？
4: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你这女儿拿你没当回事儿，到了现在你还挂念她，罢了罢了啊。你女儿年岁还不算大，这是受了坏人的拉拢，你不走错了。他只要能幡然悔悟，不失为是个好人，这一点我还可以做到。
0: 多谢方大老爷。
4: 别死了，哎，吃饭没？
0: 吃了。
4: 多能吃的？
0: 前天吃的。
4: 哼，废话，饭得天天吃。来，我这带着烧麦呢，这还有酒，你先吃点。
0: 是啊，你看您救了我的命，我还得吃您的东西，我觉着于心不忍。
4: 哎呀，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吃吃吃吧。方叔安真是热心肠，把叉烧肉烧麦酒全递过去。老段头也不客气，虎咽狼吞呐、啊、 时间不大，把房叔安带这点东西吃些多一半去，大概把这些日子的本儿全捞回去了，把老头撑得直翻白眼儿。我吃饱没？饱了，再吃我就喘不上气儿来了。行了行了，起来活动活动，天儿也不早了，再投钱给我带路。哎，老段头收拾收拾东西再投钱走，房叔安在后头跟着。简短解说，翻过两架小山梁，登高一望，在山沟里真有一个小屯子。这屯子哩哩啦啦有那么二三十户人家，因为天晚人们都熟睡了，没有灯光，也许有叫树躺着看不清。他们从高坡上下来，顺着山沟往前走，就走进靠山屯。老头用手一指，方爷，您在这往里走，第三个黑门楼就是我们家。我说这进黑门楼，我要走错了不能，我们家院里的有个柴火垛，您看着哪个柴火垛高哪个就是我们家，你往前走就那个门。好嘞，我去抓贼啊，你就在这儿等我，可不行上吊了啊，我召集你们妇女团圆。
0: 哎呦方老爷，我要死我还是人吗？实在您办不到，我再死也不晚呐。
4: 那对了，你找没人地方就在旁边这蹲着，不管出什么事儿，你不要乱跑乱动，你也不必担惊害怕。
0: 哎哎哎，
4: 房叔安交代明白，手提小片刀一低了腰就进了靠山屯，按照老段头指点的方向来到一二三第三座黑门楼前，他一看土墙不高，敲着脚往院里看清楚了，果然里边有个大柴火垛，比别人家的都多得多。哦，这回看清了，三间房，屋里头有灯光，不但有灯光还有人影晃动。
0: 大脑袋一想，这叫该着啊，郭长达，你老小子这叫恶过满盈，我真要把你给抓住，要算一笔总账啊。
4: 房叔安想到这儿，从地下捡了块小石头八大扔到院去了，一听没有狗咬，他心才放下，站起身来，两腿一飘，飘落在院中。你别看房叔安能耐不大，对于这一套也不含糊，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台附近，见左右无人，用舌尖运湿窗棂纸，点了个小窟窿，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中观看。屋里点的是蜡灯，照得挺亮，有一女子正对着镜子描眉打鬓，一边收拾一边乐，然后把箱子开开，又取出几套衣服来，穿穿这件又穿穿那件。
0: 方叔安心中暗想，甭问，这就是老段头的三姑娘春花了。心说这女孩子要学坏了还没治呢，还你看她这个价，正在等野汉子，你爹的死活你是全然不顾，都丧失了人性，等我要把你抓住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就见这个女子收拾完了之后，把围裙系上到外屋去了，然后端进一个托盘来，上面摆着好几样菜，就摆这桌上了，搁了俩吃碟，两双筷子，又放了一壶酒， 然后摘耳朵听了听院里的动静。方叔安知道今天晚上肯定来人，这不都准备好了吗？肯定等的是郭昌达呀。他心里正在想着，后窗户响了一下，这女人听得清清的，呀，是师父吗？无量寿佛，是我，快开门。房叔安一听，吓得脑袋嗡了一声，赶紧离开窗户台，一转身躲到柴火垛后头去，露出半拉脸，暗中窥视。就见黑影一闪进了屋了。老方一想，是不是郭昌达呀？这我得看准了然后再下诏来。第二次他又到窗台附近，从窗户上的小窟窿往里看，这个老道正好脊背朝着窗户，看正脸看不着，但是从背影上看就是郭昌达。尤其他挎的那个兜子，身后背的那对量天尺是一点不差呀，听声音也是他。方叔安就觉着热血沸腾，激动的要命啊，心说王八蛋，我这会儿把你抓住才好呢。又一想，忙中有错，可千万要沉住气呀。尤其我这种能耐，要想抓郭昌达是谈何容易呀，就得使熏香盒子。看来我带这玩意儿还带对了。就听老道问春花：“你爹呢？”“
5: 我爹在空房里锁着呢。”“
4: 你去看看他。”
5: 哎。房川赶紧又躲到柴火垛后头去了，就见门一开，
4: 春花出来了，
5: 老道在后头跟着，奔那个屋去了。一会儿他们俩又回来了，老道就骂：“呸，饭桶，连他你都看不住，什么时候跑的你都不知道呀？可不是怎么的，今天我就疏忽这事儿了，一天没给他送饭，要送饭我也就知道了。我说他这一跑要禀报官府怎么办呢？你还是带我走得了。”“
4: 嗯，别怕，他叫禀报官府也不敢对我如何。今天晚上先这样，明天我可以带你回庙，在庙上一住，管保平安无事。
5: 我今儿个就觉着心惊肉跳的，不能出事儿。”“
4: 哎呀，出不了事儿，他们也找不到这儿来，就找来有个百八十个的，我也不惧。”说着他们又进了屋了。房叔安刚想过来，那老道又出来了，背着手往院里看看，又往房上瞅瞅。
5: 春花在后头跟着：“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进屋？”“
4: 哎，你爹这一走我也有点恐惧，我得先看看外边有没有人。”“
5: 哟，说的怪吓人的，那你得好好找找。”“
4: 是啊。”
5: 出老道上了房了，扎着背往四外观看，
4: 一看没什么变化，又飘落到院中奔柴火垛来了。
5: 房叔安一瞅：“妈的妈，我的老了，这怎么办？”
4: 他轻轻地往后一退，扑通，好像没掉坑里头。闹了半天，在他身后是狗圈，当初这养着一条大黄狗，因为这狗碍事，来生人他叫唤，所以头几天把这狗给勒死了，杀着吃了肉了，光剩下这狗圈。方叔安栽在里头就没敢动，把身子靠在狗圈的土坯墙上，眯缝着眼睛是闭住呼吸。老道到这儿往四外看看，
0: 一瞅没什么变化，

0: 到了，你这是故意冒坏呀，还是无意之中的？其实老道不知道这有人，要知道能不抓他吗？尿完了，把裤腰带系好，回屋了。房叔安找个没人的地方，这一顿干哕呀，把脸上的尿都擦净了，心说然后咱们再算这笔总账。他在外头等啊等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屋中是灯光纸面。房叔安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把消息检查检查，完全好使，又掏出解药来，自己闻到鼻孔上。那位是不没鼻子，没鼻子也能闻着味儿。闻完之后，端着熏香盒子二次进了院儿，要捉拿郭长达。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6: 齐河驻阿镇产城景深度融合，激活共赴新活力。黄淮海地区菌菜轮作技术模式交流研讨会在菏泽市举行。莱西村 BA 燃爆夏日赛事流量，点燃夜经济。广饶一村一品结硕果特色农业铺就群众增收路。齐河县驻阿镇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立足沿黄区位优势与生态禀赋，安居兴业兴旅协同发力，探索出一条产城景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
7: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齐河县驻阿镇，在这里1528套安居房托起了村民们的安居梦，千亩农场年营收破千万元，20多个重点文旅项目在这里落地。驻阿镇以项目带产业，以产业赋百姓，一幅炎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5: 前不久，齐河县驻阿镇古城院2期安置社区完成集中回迁，周边4个村的1500多户村民告别老旧村居，搬到标准化的新社区。村民富裕一家搬进回迁的新房子，房内水电气暖配套一应俱全，窗明几净，居住环境大为改善，这让他满心欢喜。
8: 咱搬新家了，心情挺好吧？
9: 哎，挺好。
8: 这房子怎么样，同学？
9: 哎呦，可好了。真是跟那话似的，觉得老幸福了，一家人也算都高兴了不起。
5: 为提升群众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当地对标县域标准，全域推进市政提档、配套提质、路网联通、一体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同步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便民设施配套短板。
10: 回到新家以后，我们心情太好了，免费的公交车已经到我们家门口。
11: 搬到这个新家以后，这街坊邻居的走动也方便了。而且就是前边有大超市么的，买个东西也方便，然后这环境也比较好，出去晚上遛个弯么的都挺方便。
12: 驻阿镇呢，它是一个产业比较多的一个镇，也是我们县比较大的一个大镇。可以说人居环境呢，精致化的打造，服务群众的基础设施也都非常完善了。
5: 依托黄河沿岸优质生态资源，在完整保留豆腐窝沉沙池沉沙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当地统筹推进片区综合开发利用水产外塘养殖、共富菌仓等一批特色富民产业项目，带动500多

0: 人在家门口就业。
1: 你像我现在手里这个，这是鹿角灵芝，它的主要生长周期呢是3个月，可以用来煲汤泡酒。另外咱这个20个菌仓呢，日总出产量呢是大概是5000到6000斤。各种业态每年的营收累计加起来大概是1400多万。
0: 近年来，祝阿镇深耕土特产的文章，依托全镇打造的20余个一村一品优势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共富。在山东盛喜食品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生产一批酱牛肉休闲零食订单。凭借产品创新，企业订单不断上涨。目前，企业年屠宰肉牛超过1000头，带动养殖户持续稳定增收。
2: 现在我们联合了24家这个养殖户。我们给他是统一购牛、统一预防、统一配方、统一试宰、统一配资。这样的话呢，这些养殖户啊，每头牛可以多收入2000到3000块钱。
3: 我们现在的存栏量为500头，我们这500头牛全部按照盛喜的饲料配比去饲喂，每头牛的每利润大约在5000块钱左右，这样我们每年的净利润能达到250万左右。
4: 聚焦农产品的深加工，培育盛喜、友康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加快推动食品产业园区向集聚化、品牌化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群众，增收共富。
0: 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十四五期间，山东按照区位与功能定位，选取100个试点镇，从规划设计、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等5方面进行重点培育。其中，祝阿镇入选成为20个卫星城镇之一。当地立足小城镇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集聚了全城海洋极地世界、欧乐堡梦幻世界、黄河水乡湿地公园、华林园等20多个文旅项目，形成全链条文旅康养产业集群。
5: 我看我们现在这个景区建设都很完善哈，我们这个项目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祝阿镇这个地方建设运营呢？
6: 齐河县是德州境内唯一的一个沿黄县，咱们这个园子的这个文化主题呢，就是黄河流域的这些历朝历代的经典的建筑，把它1:1等比例复原了，那么也非常切合主题。另外咱们的交通区位也是特别的优势明显的，到济南的西客站高铁站只有15分钟的这个路程，到我们的遥墙飞机场只有40分钟的路程。
5: 那是不是我们景区很多这个就业的这些员工也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这个镇的这个居民村民？
6: 对，目前呢咱们这个度假区呢是5个景区5个酒店，咱们的员工的数量呢是在4000左右，其中呢94%的员工都是当地的居民。
7: 我现在负责车厂管理和环境管理，我对象也在这里，主要是离家近，我俩人一年的收入呢大概有10万块钱左右。从这个景区开业之后啊，我们村里边来了很多人在这里工作。
0: 目前祝阿镇年游客接待量突破600万人次，先后获评全国旅游百强乡镇、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山东省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示范区、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8: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机遇，锚定小城镇创新提升目标，依托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继续放大产业带动效应，力争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创业，真正实现产业兴与百姓富的同频共振。
0: 7月3号到4号，黄淮海地区菌菜轮作技术模式交流研讨会在菏泽市举行。参会人员先后到菏泽番盛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明嘉兴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菌菜轮作草菇生产现场，详细了解山东打造菌菜轮作示范基地、构建闭环产业链的先进做法。
9: 咱们是从2年前都开始做这个菌菜轮作，西红柿啊是从6到8月份是个休耕期，正好老百姓也没事干，在家闲着。是吧？这样呢，你种了一啥草菇，一亩地呢超不过10000块钱。目前呢，就是每亩地能增收到28000到3000之间。这种模式很好，它是不光是老百姓能增收，而且呢，它还改变了土壤，它的有机质含量比原来得翻了1倍不止。
10: 在全省探索了12种的菌菜轮作模式，在12个市、14个县市区开展了试验示范和推广。通过菌菜轮作，特别是我们的菌扎原位还田和培肥地力，提升有机质达30%以上。另外呢，使我们的土壤容重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可以下降10%以下，使我们的综合效益明显提升。以我们定陶为例，我们的增加这一茬草菇的种植啊，可以年收入增加15000元左右。
0: 活动期间，组织黄淮海相关省份专家和农技推广部门负责人围绕菌菜轮作模式发展现状、关键技术、问题难点、推广前景等开展交流研讨。
11: 菌菜轮作对我们传统的小麦、玉米和菜长期的单一的轮作方式产生的这种连作障碍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和改良。菌菜轮作这个模式对于蔬菜大省和食用菌大省，特别是黄海地区，我们相同的耕作模式下，这个借鉴意义非常深远。
0: 七月三号晚，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青岛赛区暨莱西市篮球联赛莱 BA 在青岛莱西市正式打响，为期两个多月的夏日对决拉开大幕。多组别全覆盖的赛事阵容，加上特色化、多元化的观赛体验，再度点燃了胶东半岛的夏夜激情。本届赛事设置了城市挑战组、女子组、40+组等共8个组别，汇聚了来自青岛、烟台等地的百余支代表队，近2000名选手登场竞逐，实现了全年龄段篮球爱好者的全覆盖。
12: 有2000多公里专门来青岛来看来 NBA 的嘛，然后对青岛的第一印象就是哈啤酒。来到了青岛，我觉得第一个是觉得热，但是这种热是热情的热，现场的大家都是非常热情。
0: 跨省约战是此次赛事的最大亮点，贵州村 BA 发源地台江代表队与莱西代表队同台竞技，标志着村 BA 从贵州一地的文化现象正式迈入全国联动的新阶段。此外，浙 BA 兰溪队也受邀前来交流，莱 BA 已成功从本地狂欢蜕变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性品牌赛事。
13: 远赴2000多里来到青岛莱溪，我觉得莱 BA 的会员非常好，而且和我们台盘的村 BA 也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都是用于丰收，然后给人们带来很多美好。
14: 今天是要对战贵 BA 的贵州代表队，带着学习的心态向贵州代表队交流，通过莱 BA 这个平台展现更多的自己，打出自己的技术。
0: 莱 BA 已连续多年跻身全国民间篮球赛事热度榜前10，近3年赛事规模持续扩容，累计吸引观赛群众超150,000人次，直接带动本地餐饮、零售、住宿等消费超600万元，体育赋能消费的成效显著。
15: 我们通过优化接驳服务、联动商贸优惠，将赛场热度延伸至吃、住、游、购全链条，让体育流量持续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广饶县通过支部领办、利益联结等工作机制，推动一村一品发展，培育起多个特色种植产业，让农民在产业链上稳增收、得实惠。
16: 眼下，广饶县乐安街道中兆村300亩黄尊蜜梨正值幼果管护关键期，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为梨树幼果套袋。
17: 早上6点来钟就来，一天掏2500-5600，长长袋着梨呢，口感好，颜色好看呢。一天挣20-25块钱，给家很近也很方便。
16: 与往年不同，今年梨园推行村民认领承包管理模式，从开春抹芽、疏花到套袋收果，责任落到每一户每一棵树。村里统一供肥，统一销售，年底按管户质量和产量进行2次分红。
18: 到了我梨园呢，有物商就交给集体了，集体经营着，但是个人要有分红，让他股民们都在都在这个，或者挂这个利润一样，还挣了钱。
16: 在陈关镇高斗村红蓝家庭农场，这里试种的巨峰葡萄也喜获丰收。过去这里主要种植早春甜瓜，受市场波动和虫茶病害影响，种植效益逐年下滑。农场果断改种巨峰、夏黑等优质葡萄品种，并配套水肥一体化设施进行管理。第一年试种就取得不错的效益，
18: 水多、甜多多好，每亩产量的话应该得4-5千斤吧，头年。菜单呢10块钱，批发的情况下6块钱。
16: 如今广饶县已形成草莓、黄尊蜜梨、葡萄等多个特色产业，全县规模化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亩左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1900余家。
0: 联播简讯。近年来，烟台市聚力推进南渝北养技术攻关，打造我国北方地区首个打通东星斑与红瓜子斑两个品种种质、繁育、养殖全链条的基地。今年山东东星斑、红瓜子斑育苗总量超700万尾，带动北方海水养殖向高附加值品类转型。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16: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21: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16: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21: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16: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2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樱桃果实成长的关键期，夏季多雨高温等天气情况极易导致裂果和病害风险增加，那果农朋友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日前，2026金国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开进了泰安市宁阳县的樱桃园，樱桃专家现场手把手教学。
24: 我们一直在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哈、啊、就可能涉及到了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嗯、今天黄娟代表我们的金国带头人哈、啊、把专家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他的实际的一些困惑。
25: 一场连阴雨后，泰安市宁阳县的樱桃园里还透着湿气，果实膨大期遇上多雨季节，裂果和病害的风险就悬在果农心头。日前，2026金国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开进地头，专家现场开讲。
26: 在这边呢，
1: 因为降雨量比较少嘛，在这个前几年一直不重视这个问题。嗯，在南方地区，特别是那个四川的，所有的樱桃树都是用一块布盖住的，花50块钱，这一棵树呢，就解决了所有的野果的问题。
25: 除了雨后防雨护果，当下正是樱桃树花芽分化、夏季整形修剪的黄金关键期。科学修剪直接决定果树长势、花芽数量和来年产量。
1: 结果的这种枝子啊，那我们怎么讲？你这个呢，就是说，进行整形。整形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我这个地方长够10公分的时候，我就整一次心。
24: 啊，这里摘心。
1: 哎，这个，这个整形。就是留一个主头，这样呢它可以起到通风透光的一个作用。
25: 针对不同树形，刘庆忠强调不能一刀切。
1: 这是野花芽，看了吗？这个芽是野花芽，这个是上一年的野花芽，是吧？野花芽结果呢，它一般不容易形成这个畸形果。这种极短果枝结果的，它容易在梅岛上容易形成。
25: 一次现场教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为了让科技真正扎根田间，活动现场刘庆忠与宁阳县樱桃种植户结对帮扶，搭建起专属技术咨询通道。
2: 夏季修剪还有那个留胶的问题，通过教授的讲解对我们帮助很大。
15: 以前呢都不注重夏剪，开发时基本上都不夏剪，俺那边都不注重，经过他这么一说，以后得必须得夏剪。
25: 科技赋能种植，巾帼成就好品。活动现场多款宁阳特色巾帼农品集中亮相。
3: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这个泰山番茄创新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泰番系列的一个产品。咱可以看一下这个咖色的一个果子，我们掰开看一下。因为这个番茄的话，它是正常的这个番茄这个叶黄素的含量25倍以上，在功能性上面的话比较突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刚城镇农办的刘月。然后下面我为大家介绍红枫农业基地的3种主推产品，这个是玉菇瓜，然后这个是红瓜，这个是网纹瓜。
5: 大家好，我是那蒋集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然后呢，这边呢是我们泰山番茄蒋集镇产业示范园区所产出的番茄，这边都是5彩小番茄，分别有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然后它们的名字就分别是釜山88，然后青田2号以及我们的金多多。然后这3种呢，有一个品种嘛，它是青色的，但它虽然看起来是颜色是那种偏绿的，但它是最甜的一种品种，它能够达到7到8个糖分，所以是产量以及价格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6: 大家好，我是宁阳田氏花灯斋第7代传承人李翠，今天带大家尝尝咱们宁阳响当当的非遗美味蒋集花灯斋。
26: 咱是宁阳县研究人，咱们生态种植基地的这个梨，自己种的梨，自己然后熬出的传统熬出的这个球梨膏。
24: 香椿酱，哇，你的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
27: 自己加工，自己生产的。
24: 嗯，
27: 香椿芽除了炸以外，然后我们也可以做成酱，然后满足就是我们早晨起来吃饭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我们就是生活的节奏比较快一些，拌面条啊，或者是加一些黄瓜丝、胡萝卜丝，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香椿酱，就可以一个美味的早餐就可以了。
2: 你看我身后的这56个设施大棚建设中，就有我们工作队10个万村共富项目的250万的资金扶持，建起的我们这个惠民产业。我和我们县妇联的姐妹们一起，结合当地的农村妇女的就业需求，专门设置了妈妈岗。现在我们有86位姐妹在这里干活，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而且呢月增收3000元，日子就像咱这个棚里的西红柿一样越过越红火。
25: 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把先进农技、实操经验、长效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破解种植痛点，以他力量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2: 今天咱们农技专家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的来教技术，姐妹们实打实的来学知识，这就是咱们巾帼科技助农最实在的温度，扎到根，暖在心。我作为妇联干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咱姐妹有活干、有钱赚，守得住小家，过得上好日子，千家万户安稳富足，就是我们乡村振兴最硬的底牌。
23: 滕州马铃薯的品质过硬，除了当地适宜的地理气候条件，还离不开种植户们的勤劳能干，并且啊，一代传一代，这才让滕州马铃薯这个品牌

0: 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1: 千万都得扒拉净它。
2: 嗯，没劲，扒了。
1: 土屎甩不出来。
2: 你放心就是。
1: 嗯，好不容易种的，落地了被打了。哎，你这个包盛的不错，就都得哎，都得盛到这个样。对，装满它，千万都得装满它。哎，把脚子撑起来，撑起来装满它。
3: 这一个袋子大概多少斤
1: 啊？装成这个样，1200斤左右。
4: 郭凯一家总共种了500多亩马铃薯，其中露天马铃薯200多亩，已经持续收获了10多天。
1: 着急收啊？
3: 啊，为啥？
1: 赶到雨季了。啊。啊，一下雨就不好收。你看现在的土豆晒都晒不出来。
3: 啊。
1: 嗯，这是加工薯。啊，淀粉薯麦肯，这个100多亩，大棚里边最高的产到11700斤，这个现在正常的话7500左右。
4: 郭凯说，大棚马铃薯从4月下旬就开始收获。
3: 这多少人过来用？
1: 现在有30多人吧，接近40。棚内的正常是20多人、30人，陆地的。你像前天就多了，前天就70人、80人，
3: 一天干几个小时啊？
2: 干十六个小时嘞。
3: 哎呦，你一天捡多少斤土豆？
2: 一天反正俺娘得捡1万多斤吧，9包10包呢。
3: 嗯，
2: 目前一天也得一个好几。
3: 啊，累不累？
2: 肯定不累。
4: 在这些收土豆的工人里面，很多自己家也种土豆，可以说是难得的经验丰富型工人。
3: 你自己家里有土豆吗？
5: 有，俺种大棚。
3: 种多少亩啊？
5: 种了7-8亩。
3: 7-8亩啊。
5: 俺早就卖完了。
3: 哦，早就收完了是吧？
5: 对对对。
3: 这又来给人家帮忙。
5: 对对对，俺当时卖也是俺雇的，俺现在卖完了，俺就再出来打工。
3: 哦，既当老板又当工人。
5: 对对对对对。
4: 郭凯兄弟两个虽然都是30岁刚冒头，但马铃薯已经种了11年，也算是滕州马铃薯界的种植老手了。而把他们带入这一行的正是他们的父亲郭其祥。从去内蒙古种马铃薯，再到回家乡种马铃薯，郭其祥和马铃薯打了近30年交道。
6: 啊，我现在就是退了下了啊，退1年多了。
3: 哦。
6: 啊，就是偶尔来看一看。
3: 啊，
6: 我来看啊，不是说来学习学习，给您学习。
3: 给你两个孩子打分，打多少分？
6: 啊，应该是现在应该达到80分左右吧，应该不成问题了。
3: 看来要求还挺高。
6: 嗯，他们还有很多空间，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4: 在父亲的带领下，郭凯两兄弟的田间管理水平日益精进，减少化肥用量，增施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物联网等措施的应用，让郭凯兄弟俩逐渐走出了一条绿色无公害的马铃薯种植之路。
6: 做农业，你不绿色发展、均衡发展，永远没有出路。你没有持续性，没有稳定性，利润空间大小不要紧，你的产业只要不出问题，那就没问题。你把它做好了，它能养活很多人。这个产业能带动，包括这些劳动力啊，包括这个周边了、能带到一大批人。
4: 凭借良好的人品和出色的种植技术，郭家的土豆最终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7: 这个质量挺好的，是吧？这个质量都可以，质量都可以。这个甘物质还挺高的，甘物质达到20吧。这个就是来做薯条用的，就是需要甘物质这一块。我今天过来主要是看看它这个质量，看它的这个进度怎么样，收不？
3: 收满意吧？
7: 还行。这现在也就是跟这预期是一样，就是预期就是今天完工。
4: 郭家跟这位客户签订了100多亩的马铃薯种植合同，亩产在7-8千斤，收益有保障。双方已经合作了4个年头，客户钟情滕州马铃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6: 每天的温度太爆，太高，30多度，马铃薯受不了，有可能2个小时它就坏掉了。夜间呢，受了，颜色还好，再说储存还好，但拿到市场颜色还漂亮。所以说呢，滕州养活叫野战，就是土豆野战开始，拉开序幕了。每年这个季节都这样，都是野战。
7: 滕州土豆， 做工那块是最好的，而且唯有疼痛土豆收获的一个季节，能在夜里收获。特别是我们入冷库的，你要打开土豆箱子以后，那个土豆那个颜色发亮，而且还有水分。
3: 这反映了咱山东人一个什么性格呢？
7: 勤劳能干，特别是疼痛人。
4: 滕州马铃薯被评为山东省首批好品山东品牌，是中国菜用马铃薯第一品牌。郭凯一家的500多亩马铃薯年产值6-7百万。如今从父亲手中接过马铃薯事业的接力棒，两兄弟要把这份事业做强做大。
0: 盛夏时节，济宁市嘉祥县纸坊镇的200多亩秋葵迎来了丰收旺季，当地村民啊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新鲜的秋葵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外运，高效直达消费市场。这一特色产业不仅旺了乡村，更鼓了村民的腰包。
8: 在嘉祥县纸坊镇国田家庭农场秋葵种植基地，连片秋葵长势繁茂，务工村民穿梭田间，熟练采摘、装筐，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9: 为了保证秋葵的鲜度，我们的工人晚上的1-2点钟就起来采摘，到中午12点就采摘完了，包装好之后就装车发到北京、郑州、济南等各大蔬菜批发市场。
8: 为保障秋葵新鲜度与商品品质，基地建立起一套标准化全流程的采后处理体系。每日采收的秋葵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锁鲜，再进入分拣车间进行精细化分拣、分类包装，最后通过冷链物流统一装车外运，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保鲜、高效直达。
10: 长度在8到12公分为一级锅，个头均匀，颜色鲜亮，没有斑点的才能进入精品箱。
8: 秋葵采收周期可以从6月持续至10月，长达5个月的采收周期带来了稳定的用工需求。目前基地吸纳周边50余名闲散劳动力，让村民在顾家的同时也能稳定增收。
11: 交的是个实费，就是对，1月3000块呗，那押金我包着在这干什么。
8: 纸坊镇以秋葵产业为突破口，探索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之路。随着产业链条持续延伸，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成为乡村振兴路上一张亮眼的绿色名片。
12: 引进秋葵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水费一体化等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完善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把秋葵产业做大做强。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0: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2: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1: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2: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1: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2: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1: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一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小麦种植集约化与规模化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的难题，疾风公社探索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托管模式，为农户提供了省心、丰产、增收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前不久啊，这种模式的效果在胶州疾风公社的小麦示范田就获得了验证。
4: 粮安天下，大道同行。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示范成果展示，暨金丰公社百县万村增产中国行，测产开始。
5: 我宣布，这次测产根据全省粮油高产创建测试验证办法执行。
6: 今天上午的测产结果，常规田580.44公斤，我们的示范田达到661.67公斤。
5: 今天上午的亩增产162.46斤，亩增收186.99块。
7: 我种地得种了也是大事来那儿了。我从就是应该说是从2022年开始跟着疾风公社，疾风公社给我提供种子、化肥、农药。以前种着就是2、3、4亩地的时候，全靠自己管理，含肥施肥的。现在通过这个疾风公社吧，他们就是提供就是这个全部服务吧，现在种了1000多亩，反而管理还更轻松了，收入也增多了。
8: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选择疾风公社啊，主要是基于这个科研加农服，我们是科研，疾风公社是农服的一个互补优势。疾风公社它既懂这个技术落地，又懂农户需求，所以说拥有完善的这个服务网络和规模化能力。本次示范田增产的一个时效验证了这一模式。我们项目啊，旨在就是依托它的一个推广体系，将关键技术真正这个落地推广，实现这个科技助农与粮食增产。
9: 插个小广告，金丰三宝就是我的宝，以后会是农户的宝。 两半三分，每亩多产200斤。
10: 书友因为是比较新型的一种服务企业，收益要增加，你的成本也还要减少，就是你就当个甩手的老板。因为我在我们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是按时的到地田间地头去给他看的，农户的认可度比以前也认可，所以说我们金丰公社往前发展绝对是有很大的希望，我们也有信心。
11: 因为今年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的这个淮海流域，然后就是晚播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想给大家传递的一个理念，就是通过金丰公社我们这样增产方案的加持，通过这种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精耕，包括全程托管这些细节，才让这场土地然后发生了革命性的一个变革。我们的小麦伫立在田间，其实它就是我们交的最好的答卷，所以怎么样合理的把它搭配成最合理的这个增产方案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不用我们多说，其实就是地里产出的粮食，包括我们一年一年增加的这种亩产量，其实就是最好的答卷嘛。
3: 受全球天气变化影响，频发的降雨已经打破了国内樱桃传统露天种植的气候红利。从今年的情况不难看出，仅靠选种土肥水管理无法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那今天呢，咱们就国内外樱桃避雨设施在建设方向、棚体结构、使用逻辑上的一些差异，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升级来寻找参照样本。
12: 全国的甜樱桃的种植面积啊，大概是在380万亩，然后呢，这个设施栽培大概是在35万亩。
13: 专家指出，我国是全球设施樱桃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设施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让樱桃提早上市，抢占市场高价，而避雨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加功能。反观欧美、智利等樱桃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果园硬性配套避雨设施，核心目标就是防范成熟期降雨裂果，极少投入高造价设施做反季节促成栽培。
14: 在欧洲这个地方，他们樱桃这块啊，80%-90%吧，它都有这个避雨这个要求，必须要首选的，因为它也是和咱们是一样的，也是因为裂果这方面对这个灾害太大了。包括他们智利还有这个新西兰这些国家，在咱们国内投资，包括新疆这地方，他们给投资做的就是必须要有防雨。
13: 国外主流的避雨设施以固定式和收拉式的防雨棚为主。
14: 固定式的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个，一是投资比较便宜，成本上比较便宜。第二个是什么？它可以起到一些防的，你像是有小微的鸟啊，大一点的鸟啊，它可以防。但是啊，它这个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不能像咱们国内现在它要求是什么？这个樱桃我用的时候要打开，不用的时候我要收起来。它这么便捷的话，
15: 在这方面不行。以智利为例吧，在这个避雨棚这一块。智利还是比较先进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他们用木棍作为支架，然后用钢绞线做连接，采用这种薄膜或者聚乙烯篷布，这种采用这种可收缩式的这种那种规模化的果园，它就普遍的，采用这种就是自动收缩的这种避雨栽培模式，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3: 国外的避雨棚大多规模化、标准化、成套落地，比如避雨棚与防雹网、防鸟网、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同步建设，通过精准控水稳定土壤湿度，地上遮雨加地下控水双重防裂，极端天气下配套果园风机防霜冻设备，兼顾倒春寒、高温、干热风多重灾害防控。在国内，樱桃设施建设以促成栽培的日光温室冷棚为主，一般占地2亩左右，造价10万元到20万元不等。而真正以避雨为主要功能的设施极少。
15: 仅仅避雨栽培啊？我感觉也就是5%左右，非常的低的。你想，烟台35万亩，目前避雨栽培，加上设施可能都不到2万亩。
13: 国内避雨设施少，一方面原因是规模化果园少，多以小而散的果园为主，并且樱桃多在丘陵山地种植，老旧的桥化果园多，樱桃树形高大，棚体搭建受限。再就是果农的认识不足，
16: 就是因为头些年啊，老百姓看天吃饭习惯了，哎呀，你就是他，另外老百姓种品种嘛，他也是早中晚搭配种，今年早的下雨了，然后他中的和晚的晚熟品种他就采收了，然后第二年他晚熟品种受着雨了，他前面这品种采收了，所以他没有影响他这个效益， 它的收成，它还有七成八成的收成。
15: 大家觉得，哎呀，我有个侥幸心理，我可能十年我遇上这么一年两年我就无所谓了，但是从近几年来看，这种越来越频繁。
13: 所以有专家指出，中外樱桃避雨设施差距不在于材料和制造能力，而在产业发展理念。
16: 建立避雨棚越好，它成本越高，从五万块钱到四万到一万到简易的就几千块钱都有。所以说就是成本是制约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你要想，如果你今年樱桃丰收了，你丰收这个钱就是用它来建避雨棚，你就没有损失。今年就是连年丰收嘛，收益嘛，对吧？就把这个道理给老百姓讲一讲，他们就明白了。
13: 专家建议，结合我国散户多、地形复杂、成本敏感的产业特征，走出本土化的避雨栽培推广路径，成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破局关键。比如规模化合作社、龙头企业可以推广联动式、自动收拉式的高标准避雨棚，适配微型 UFO 细纺锤等一机化树型。平原地区的中小散户发展单栋拱棚或单株专用防雨布，配合起垄栽培、地下控水等措施防裂果。云贵川地区的零散果园可以就地取用竹竿、杂木搭建临时伞状棚架，契合山地地块零散、资金有限的种植现状。
14: 丹州市避雨布我们在云南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覆盖大约是七八千亩吧。我们通过这个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搭上它可以以后能保证你90%以上不会产生裂果。那么有10%的裂果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不会是阴雨的问题。
16: 四川产区他们自创的，因为四川产区在山上比较多嘛，他们自创伞式的避雨，就是更简易了，临时的。你下雨的时候赶快把伞还有那个棚面放上，然后山上一片一片都是伞状的哈，就特别壮观，但是效果也特别好，就这个是最省钱的。
15: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依靠我们这科研机构做示范，引导大家走这种避雨栽培的路径。第二呢，我们也积极向相关的这种农业主管部门去提供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通过政府层面，通过避雨棚的这种建设补贴的方式来引导果农去做这个避雨棚。
3: 脱毒种属育出来的苗就一定是脱毒苗吗？在后期的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我们来听一听山东省鼠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山东农业大学副教授柳红娟的建议。
17: 并不是你的脱毒树出来全都是脱毒苗，它本身应该长出来的是，但是你如果管理不到位的话，它会有二次感染的风险。脱毒种苗的质量参差不齐，跟脱毒种树有关系，但是很多也是跟后期的管理上有关系的。在扩散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病毒病的二次感染，尤其如果你这个苗子产区是在周围全是蔬菜大棚的这种情况下，更容易感染，需要选择一下邻居，择邻而处。如果说你不选邻居的话，那你的防护措施必须做到位。你像你那个防虫网，可能得用到60亩甚至80亩，因为那个飞虱吧，它不展翅的情况下是很小，0.几毫米，40亩低了的话，它就钻进来了。它不会说对甘薯产生一些什么致命性的伤害，但是它传播病毒之后，这个病毒会对它带上一些不好的影响，就长不起来。刺蜥类的这种都可以传播这个病毒病。它从这一颗咬了之后有病毒病，它再去咬下一个，下一个就感染了。所以在一个棚里，如果一旦出现了病毒病，及时把它赶紧把它拔掉，不拔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感染。
3: 在菏泽市东明县码头镇的一家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里，种植着一种大蘑菇。据说啊，如果任其生长的话，重量能长到30-40斤，这可比小娃娃还要沉。那这种大蘑菇到底什么来头，经济效益又如何呢？
18: 这是俺种的令子菇，这一个得7-8斤，
19: 这个还不算大嘞，这边还有更大嘞。
18: 你看这个大概得有10多斤。
20: 哎呀，十斤都少学了
19: 啊。这得多少斤？你看见？
20: 那得10多斤吧，哈。
18: 得10多斤，
19: 10多斤。
13: 相比普通蘑菇，灵芝菇称得上是个巨无霸。
19: 那你像这个灵芝菇，它是越大越好吗？
18: 也不是
19: 啊。
18: 最好是7-8斤，太大了，它就会影响它的口感。
19: 怎么控制它的生长，让它不长大了？
18: 等它出了孢子粉，一般就得裁掉它。如果不裁的话，它一直长，能长到40-50斤。
13: 关于口感，基地工人也是赞不绝口。
21: 因为又买点，它也好吃，酱肉不酱肉都好吃的，反正大它不老的，好起来那个味儿，就跟那个野生味儿一样，可鲜可鲜的。
22: 这个炒起来菜，
21: 这个炒起来了。
23: 能炒起来菜是啥意思？
1: 就是说除就是炒菜吧，取水儿，
20: 那这还保洁啥的。
2: 就多是吧？
20: 他不屑，
17: 对，他不就是说，你不切切多少，他不大切菜。
2: 嗯
20: 嗯，就往土豆一个土豆就能炒出一盘子菜。像茄子的话，他一束两个茄子能炒一盘菜，就这个意思。
17: 对，对对对，就是一个。
13: 除了口感更让李明湛欣喜的是灵芝菇的经济效益，
18: 你们的基本上都在25000斤左右，效益这一个棚才卖到加工厂卖个6-7万块钱。
13: 李明湛的合作社有20座食用菌大棚，种了这么多年菌菇，管理上早就摸清了门道，不过由于灵芝菇是头一回种，所以难免会遇到麻烦。
18: 刚开始种的时候啊，因为咱的管理不当，会出现一些像这种死菇的现象，经过咱专家的现场指导，现在种这个灵芝菇呢已经很少有这种情况的出现了。
19: 怎么想起来种灵芝菇了？
18: 在这边有合作的科研单位，当时这个科研人员就给介绍这个灵芝菇，
19: 从种到熟它这个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18: 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9: 几茬？
18: 两茬。投入成本也不高，这一亩地投入个几千块钱。
19: 它都包括啥成本？
18: 一个是咱菌包的成本
19: 啊，
18: 另一个就是人工。
19: 它需要用肥料吗？
18: 不需要，但那个菌包里边都有它这个营养成分，都是用棉子壳、玉米芯儿，还有咱那个木屑制成的，它包含了菌菇生长的需要的营养成分。
13: 至于水肥管理，李明湛说并不难。
18: 这个灵芝菇呢，管理起来也非常容易，不需要施肥，它那个营养成分呢，在菌包里边都包含。这个水分呢，咱只需要出菇的时候浇一次出菇水，采完第一茬的时候。有点干，咱可以再浇一次水。
13: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李明湛种植灵芝菇逐渐步入正轨。下一步，李明湛计划继续扩大产业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共同致富。
18: 我们也是一个合作社，下一步呢，也让更多的社员参与进来，给他们提供种植技术、菌包，咱们也把他的蘑菇回收过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收入。
19: 那咱这销售渠道都卖到哪了？我看从这个超市包括这个菜市场也不大常见这种。
18: 对，咱这个一般一是有过来采摘的，更多的是卖到加工厂，直接咱跟那个深圳广东那边有这个合作的渠道。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不要觉得灵芝菇的收益高就盲目跟风种植，在没有做好销路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盲目尝试。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5: 好家乡！
2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5: 好风光。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26: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27: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26: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27: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26: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27: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26: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的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27: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7: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0: 又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感觉到这气温啊是持续的升高，而且这空气潮热，一动就一身汗。那很多朋友啊就感觉到有这种胸闷啊、气短、浑身不舒适的感觉。在这个季节呢，像是心梗这样的疾病呢也是频频高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首先来邀请出石主任。你好石主任，欢迎您。
4: 你好主持人。
0: 非常感谢石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共话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的话题。我知道这石主任是刚刚从手术台上走下来是吧，赶到我们直播间也是非常辛苦。
4: 是刚才做完了一台比较复杂的这个心脏手术啊，这是刚刚过来。
0: 是，那石主任现在在您的科室，在这个季节哪方面的心脏疾病会比较多一些呢？
4: 我们心内科呢主要是面对的我们几大疾病，那么最常见的疾病呢是一个是冠心病，那么冠心里边最厉害的一种类型呢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和这个心律失常。那么我们说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说你说啊，我哪天觉得这个心脏通通通通跳啊，跳得比较厉害，心慌，那么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了心律失常。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老人呢出现了一些心衰，比方说咱们这个家里有些老人可能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喘啊，然后觉得憋得上，胸口闷，喘不上气儿来啊。那么有一些病人呢甚至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啊躺不平啊，这个一躺下他就觉得憋得特别厉害，这样呢这些病人比较多见。但是咱在夏季啊，是以这个冠心病里面这个心肌梗死这部分病人呢特别特别多。
0: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啊都会片面的认为只有在冬季才是一个心脏病的高发季节，那实质上是在夏天的时候这种心脏疾病也是频频出现的是吗？
4: 是的，现在这个在夏天这些疾病真的是不少见。那么咱们夏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疾病的发生呢？咱们有些病人就是说他平时可能就有一些潜在的疾病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自己呢并不知道。那么当他这个在夏天，咱们一个是脱水啊，那么在高温的天气下，那么走出了一身汗，这种脱水的状态会使我们这个人体的血液处于一种叫高凝的状态。那么你原来有一些这种狭窄的血管呢就可能出现堵塞。这是咱们这个高温引起的脱水。另外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差呀特别大。我们一般在室外，你像这个天这个季节在37-38度，室内呢我们空调打得特别低，在24-25度、25-26度。那么突然的这种转变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急剧的收缩。那么血管急剧收缩的时候呢，可能会把咱们血管里边一些斑块给挤破裂，那么出现这种心梗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季节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天晚上接诊了3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那么这种病人呢实在是就是还是很多见的。
0: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认为啊，这种心脏疾病高发都是集中于这个老年人的身上，现在看来不止如此。现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听到，我像我们身边的好多同龄的朋友啊、同事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像是心梗啊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石主任，就是在我们现在身边啊，好像这个心脏疾病啊，它是有一个潜在因素的，不单单是一个年龄因素了，是吗？
4: 对
0: 啊。
4: 主持人这个了解的真的是比较透彻。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哎呀，是这个疾病的年龄是越来越这个模糊了。
0: 嗯
4: 啊，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冠心病、血管堵这个是好像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的特权，但现在这个已经完全的打破了我们这个认知了。就像我在这个接诊过的最年轻的心肌梗死的患者是17岁。
0: 17岁、
4: 对，就是你都很难想象。以前有句话。这个就是说50-60岁以上的这种心梗多见，现在是什么呢？是50-60岁以上的常见。那么40-50岁之间呢，并不少见。
0: 嗯。
4: 而现在30-40岁之间呢，是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呢，这个是呈现了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0: 嗯。
4: 啊，那么17岁的这个心梗的患者，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他呢是这个长期的一个在这个网吧啊熬夜。啊，这个作息严重的不良，就导致了一个这么年轻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0: 嗯，
4: 啊，也是很罕见的。
0: 是，那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这个年龄上比较年轻的人群，首先有一点就是熬夜，是吗？
4: 对，
0: 熬夜是我们导致心脏出现这种疾病的一大因素。
4: 对，
0: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因素？特别是要提醒我们，特别是哪些人群更要尤为注意呢？
4: 嗯，是这样，咱们这个我们主要分这个年龄大的啊，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我们年轻人。咱们这个他们其实两个人群的这个关于冠心病、心脏血管堵的这个机制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你像我们50-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往往他这个疾病啊，是就是说随着我们年龄慢慢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血管产生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出现了一个慢慢堵塞，这是在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产生的。
0: 嗯，
4: 它呢往往是有什么高血压，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然后再加上年龄的一些累积，出现了这个血管堵塞，慢慢的加重。但是在我们年轻人，比方说在50岁以下的一些人群中呢，这个血管堵塞往往有些病人是急性发生的。这种往往跟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更相关。那么这些不良的方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熬夜。对，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这种不良的方式啊？我们跟我们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最大的吸烟。对，
0: 哦，
4: 还吸烟跟饮酒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医生和我们目前的这个做的临床研究里面啊，是吸烟对血管的危害性是远远大于饮酒的。
0: 吸烟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啊！
4: 对，吸烟这个
0: 危害很大，
4: 很大。那么，当一个人这个每天吸20支以上烟的时候，这个心血管堵塞的危险性就特别高了。
0: 哦，在过去好多朋友觉得是吸烟会导致我们那些肺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提示朋友们了，如果长期吸烟的话，要小心我们的心脏问题。
4: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医生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吸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还有什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现在今年国家是这个减重，特别啊，体重管理年，那么要管理我们的体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体重如果
0: 超标
4: 的话，他这个心血管疾病就会特别高。我们有一个疾病的这个名字叫什么？代谢综合症。对，这个代谢综合症，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可以看到我们有个这个有些人他肚子大大的，
0: 嗯，
4: 然后这个身子宽宽的啊，这腹型肥胖，这叫什么中心型肥胖，这种病人的这个心血管堵塞的概率也特别高。
0: 天哪，也就是说这三大因素要格外注意，一个是熬夜、吸烟，外加这体重超标。如果说是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哎，你有这三大因素，或者是这三大因素其中的一点，就要这时候要 更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心脏了，是吗？
4: 对，
0: 嗯嗯，
4: 是的，
0: 是。那其实刚刚施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个心脏啊，其实从我们胚胎形成时，一直到我们最后入土时啊，我们的心脏是伴随我们一生在跳动的。那可能在我们的这种各种消耗下，最后我们的心脏呢，出现了一个与我们实际年龄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在临床上特别常见的，
4: 对，
0: 是吗？
4: 对。在临床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
0: 嗯，
4: 就是以前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里边这种堵塞的粥样物质啊，慢慢的累积，慢慢的沉积，这个血管呢出现了这种狭窄堵塞。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不良生活方式的参与，这种疾病的这个发展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这个以前的这种认知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对我们，尤其是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不是特别好。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压力啊，一点也不比原来这个社会要低，现在甚至说是更高了。所以说，在这个社会的这种高压状态下，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不良方式，可能共同参与了我们这个疾病啊，比以前这个更加的年轻化了。
0: 是的，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有好多朋友啊，有这种胸闷啊、气短，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感觉啊，更尤为严重。那很多朋友想，哎，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或者说，哎，我是需要去看一看了吗？在这儿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可以。是这样，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
0: 嗯，
4: 甚至我们完全正常的一些这个人群也可以觉得有这个胸闷气短，
0: 嗯。
4: 那么当我们出现胸闷气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活动相关？
0: 嗯，
4: 如果说哎，我们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胸口的这个特别闷啊，尤其是疼啊，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这个胸骨正中间这个位置，哎，这个
0: 胸哎正中间，
4: 哎，不是
0: 左边的心脏，
4: 不是，
0: 是
4: 不是偏左这个心脏位，是正中间，
0: 哦，
4: 啊，这个地方出现了疼啊，包括像我们的后背啊，左边这个胳膊啊放射啊，包括有些病人会往这个嗓这个咽部这个地方放射，
0: 哎，
4: 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尤其是跟活动相关的这种要格外的警惕和重视。
0: 嗯，
4: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也是跟我们你平时的这种刚才我们重点讲的这些危险的这个因素有关系的。如果说你是一个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但如果同时伴有多年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那么这些因素呢，你占的因素特别多的话，那这种情况出现刚才我们说是这种症状，那更得小心一些了。啊，那么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如果说，哎，他长期的熬夜啊，有吸烟啊，然后呢平时活动还特别少，一直就是说处于久坐的状态啊，那么这种病人呢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也是需要格外关注的。那么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一下，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借助周边的一些这种设备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那么常见的是我们的身高呀，这个血压呀，心率呀，这些你这些数字啊，来测一下这个自己的体重，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咱们这个体重指数，哎，这些数值呢，哎，可以记在自己的心里，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医院，哎，抽一个血，看看自己的血糖、血脂，对自己的这些数字，哎，要了解一下。
0: 嗯，是。那刚刚施主任也介绍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通过这种活动啊出现一些大汗淋漓，或者是无论从我们的这个左侧中部胸中部出现一些隐痛闷痛的感觉，这时候就要尤为注意了。那也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心脏有问题，但是它不一定有症状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4: 对，这种情况是也是不少见的。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冠心病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
0: 嗯，
4: 那么这个冠心病里面分为好多类型。
0: 嗯，
4: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急性心肌梗死。那么病人呢出现了剧烈的胸口的闷疼，还有一种病人呢，就他平时一点感觉没有，突然在路上走着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倒地了。 这种叫猝死，
0: 猝死，
4: 哎，这也是关，
0: 肯定是之前就有潜在因素是吗？
4: 对，有潜在因素
0: 啊，
4: 但是这个病人也可能之前一点症状都没有，
0: 没有症状，
4: 没有症状啊、
0: 哎，
4: 这也是我们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叫做猝死型的一种冠心病、
0: 嗯。
4: 另外呢，还有一种叫无症状冠心病，无症状型的。
0: 嗯、
4: 那么他呢，实际上我们到最后查到他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大了，心脏已经出现了扩大，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厉害了，但病人一点感觉也没有，啊。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也天天难受天天难受、
0: 嗯、
4: 你看啊，我天天觉得胸闷气短
0: 舒服
4: 天天觉得不舒服但是到医院我们给他查了之后呢发现他的症状跟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实际上也不平行
0: 啊
4: 就是说这个人和人的这个症状他是不是说完全一致的
0: 不太一样的
4: 对不拘一的那么我们这个不是特别一致的这种症状我们还是需要根据我们这个医生的这种专业判断来判断一下
0: 是、那前面刚刚也说到了几大潜在的危险因素之外呢那特别是还有一部分人群特别是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们就要尤为注意了像是有三高四高是不是就有可能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心脏健康呢
4: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种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啊，那么不是说每个人他都会容易得冠心病，
0: 嗯
4: 啊，而是我们要识别出是哪些病人他更容易得冠心病。
0: 嗯、
4: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
0: 哦、
4: 啊。我们所提的这些点都是有充分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在里面支持的。
0: 嗯，
4: 那么这些因素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我讲的吸烟，啊，然后熬夜，
0: 嗯，
4: 刚才主持人说的三高啊，那么血压高、血糖高、
0: 嗯、
4: 血脂高、
0: 血脂高，
4: 对。然后呢，咱们刚才还说了这个家族的遗传史，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他父母是比较年轻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嗯、
4: 那他呢也会比咱常人要更容易得冠心病一些啊，这叫家族的遗传史。
0: 嗯、
4: 还有一些就是久坐啊，这个缺乏这个体力活动啊，再就是体重过大。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容易发作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要识别这些人群。
0: 嗯、
4: 那么这如果说我们对应一下自己，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呢占的越多，而且平时控制的又特别差，那么它就是我们这个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0: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这些危险因素。除了我们这对身体的这种几种的情况有没有慢性疾病之外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做一些相关的心脏检查，像是心电图，就是我们经常或者是体检的时候会做的一项。但是很多朋友对此也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心电图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证明了我的心脏很健康呢？
4: 对，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是不是心电图正常，我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没事，或者我的这个心脏就是正常的，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我们有一句话叫心电图会说谎啊，心电图有时候是会说谎的。其实我们心电图啊，这个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最准确的是判断心律失常，
0: 嗯，
4: 而对它对判断这个血管狭窄，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0: 嗯，
4: 啊，我们有些病人的心电图完全正常，他的血管却堵得很厉害，这种往往见于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些病人就常年的这种糖尿病，
0: 嗯，
4: 啊，常年的糖尿病，我们心脏一共是三根主要血管，当这个三根主要血管这个堵塞都是在均衡往前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病人往往心脏血管堵得很厉害了，但他的心电图还是完全正常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心电图啊，如果说病人没有症状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正常的。当他这个觉得这种胸痛的这种即刻啊，那么正在胸痛的当时，如果做的心电图，那它的指导意义可能更大一些。所以说，你平时在经济状态下，或者我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做这个心电图是正常，那并不反映你的心脏是完全正常的。
0: 那我们应该选择做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心脏检查才是最权威的呢？
4: 首先呢，我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检查还是要听从我们心血管专业医师的建议，这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这些检查中实实在在能看到我们的心脏血管堵塞的这种状态的情况，这种检查目前只有两种，一种呢是叫冠状动脉 CT， 也叫冠脉 CTA 啊，这是一种检查。第二种检查呢叫冠状动脉造影啊，这两种检查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有没有堵塞，堵在了什么地方，堵的程度有多少。那么这两个检查呢是能实实在在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它这个堵塞状况的。那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我们的心电图、心脏超声， 包括我们血液里边的一些检查，包括心肌酶啊、血脂这些检查呢，只能反映一些心脏损伤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它是实实在在看不到我们。

0: 这个心脏血管堵塞程度的，
1: 嗯
0: 啊，那么还是回归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一点，还是要根据专业医师的建议来选择适合你的检查。
1: 是，所以说，哎呀，不要认为我做了一个心电图了就 OK 了，没有问题，也要看看自己，要选择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0: 对，
1: 啊，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有朋友发来问题了，那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一到夏天就觉得闷热胸闷，请问是心脏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刚刚施主任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0: 对、
1: 啊、
0: 我再来细致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胸闷气短这种情况呢，是我们正常人可以出现的一种症状，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重视一下啊、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跟自己就是结合一下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
1: 嗯，
0: 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样年龄的人群啊，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熬夜，这个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站的这些危险因素到底有多少，那么说我具备了上面的啊一条或者是几条，那么我就具备了一种冠心病的一种发生的可能性。
1: 嗯，
0: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胸闷气短的症状啊，跟我们的活动有没有相关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冠心病的引起的胸闷气短往往跟活动是有相关性的，那么这种胸闷气短包括有些病人出现这种胸骨后的这种疼痛，那么这些症状呢跟活动如果有相关性的话，那么就格外注意一些。第三呢，如果说症状它是转瞬即逝的，那我们可能可以稍微缓一缓。那么如果说这个症状呢持续的不缓解，一直都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考虑到医院去专门的检查一下。
1: 是，我发现在生活中啊，特别夏天啊，很多我们身边很多一些女性朋友，特别是偏瘦的女性朋友啊，会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那这种的女性朋友，我发现一个问题，往往会伴有这个血压比较低这样的情况，是吗？
0: 对
1: 啊，这在临床上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咱们这个血压高跟血压低其实都不太好。
1: 都不太好。
0: 因为咱们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了，这种常年的高血压可以对我们这个血管内壁造成损伤，时间长了造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堵塞，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的。但是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这个他血压特别特别低，那么血压对我们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血压呢是有一个高值和一个低值的啊，那么我们他这个血压维持到一定的数值，它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灌注。它心脏呢就像一个水泵啊，那把我们这个血液从心脏泵出来之后呢，来往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器官进行灌注。那么你过低的血压啊，有些病人甚至可以出现晕倒、晕厥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过低的血压，它可能打出来这个压力也太低，那么对我们的脑供血啊，可以产生一些这种影响。那么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下，病人可以出现晕倒。那么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出现供血不足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所以说，这种年轻的女性，如果说出现这种血压特别低，出现胸闷气短，那更有可能是这个血压过低导致的。
1: 血压过低，那你说搁这高血压的朋友啊，挺愁得上，可以平时要是得服用降压药，一直坚持服用。但是低血压怎么办呢？
0: 是低血压这个在临床上，你说有没有主动升压的这个药物？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这些主动，
1: 但怕升过了是吧？
0: 对，主动升压的药物呢，我们现在目前来讲，主要还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下使用，因为它是维持我们生命体征那个必要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如果我们平时这种状态下应用的话，它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还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提升血压啊。那么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要加强一下运动啊，在适当的情况下加强一下运动。这些运动呢，有助于增加我们这个血管的这种弹性啊，血管可以收缩啊舒张。那么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这个血管弹性啊就会变得比较好。另外呢，我们还需要通过饮食啊，我们这个对血压的维持啊，是有咱们平常所说的盐，另外呢还有叫胶体啊，这两种成分呢维持了我们血压的一个正常血压。那么盐呢维持了一种叫胶体晶体渗透压，而我们这个胶体渗透压是通过我们啊平常饮食中一些蛋白跟精肉这些这种饮食来维持的。所以说还是鼓励低血压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来 口服一些这种精肉啊，包括一些蛋白。

0: 含量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种鸡蛋啊，或者蛋白粉一些这种食物呢，来提升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蛋白水平，从而能够提升血压。
1: 是在饮食上就可以稍微调控一下。
0: 对，
1: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会出现这种血钾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心脏呢？
0: 是的。血钾是
1: 因为经常流汗会导致这个钾降低，
0: 对，
1: 钾一旦降低，可能我们就会相应的出现一些状态不在状态的这种感觉，是吗？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血钾也是我们人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电解质，一个离子。
1: 嗯嗯，
0: 我们有些食物中呢含钾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你像我们说的，对，香蕉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也是比较多的、哦、啊。我蔬菜里面含钾也是比较多的。
1: 多啊，
0: 在夏天主要是我们出汗特别多，
1: 出汗多，
0: 那么这个汗液里面呢也包含了一部分钠和钾、
1: 嗯，
0: 所以说会丢失一部分这个钠和钾。另外呢，我要提醒这个广大朋友们，当我们这个如果说在一些这种喝酒酒后呕吐的这种情况、
1: 嗯、哦、
0: 也可以导致我们体内钾这个成分的大量流失。
1: 流失、
0: 对
1: 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通过饮食来补充一下钾，是吧？
0: 对，通过饮食多食用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这些这种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个钾的成分。
1: 嗯，是。所以说在夏天我们经常会有这样那样不舒适的感觉呢，首先看看是不是血压比较低，另外看看自己的这个钾含量是不是也比较低，是吧？
0: 对对、
1: 是。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夏季会觉得心率很快，那刚刚我们也前面说到了，有可能是这个
0: 心律失常、
1: 嗯、
0: 对、
1: 哦、
0: 是这样，心率快呢，我们这个心率快原因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在实际上我们正常人在冬天跟夏天这个心率呢可能也不一样。
1: 嗯
0: 啊，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是热胀冷缩，
1: 连四季都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的。我们夏天温度特别高，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体温啊、
1: 嗯、
0: 也会稍微上升一些。
1: 嗯，
0: 实际上体温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率它就会上升。
1: 哦、
0: 所以说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这个我们的心率可以上升，但是我们还是要格外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啊，因为有一些人的这个心率升高呢、
1: 嗯、
0: 啊，它是由于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包括我们有一些房颤的啊，房颤是可以导致心率过快的、
1: 嗯、
0: 我们有些早搏可以导致心率过快、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叫阵发性的室上素也可以导致心率增快、
1: 嗯、
0: 那么还是说如果说心率呢能在这个100-110以下啊，我们还是我们正常心率的上限是100，那么在运动的状态下啊，可以达到110-120啊，那么但是一定要超过120以上啊，尤其在静息状态下超过120以上，那就得到医院去专门去看一看了。
1: 嗯，是。所以说这个心率过快啊，也有可能是这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那也有可能是病理性的。那无论是哪一种啊、
0: 嗯、
1: 最好是先去排查一下。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排查通过做心电图吗？
0: 对，这个心电图就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啊、是。
2: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20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000,000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家里老人平时是血压比较低，心率低，最近时不时的心慌，时不时就心跳比较快，那现在正在做检查，请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做造影检查吗？
0: 他的这个血压比较低啊，心率这种也是有一些改变。那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血压低上啊，我们要系统的判断一下他这个血压低是怎么导致的。是由于我们心脏本身有疾病导致了泵血功能减退，这是导致血压低的一种原因。还有一些病人呢，是不是他吃，有些病人是有些病人是有心衰的，他吃了一部分的这种治疗心衰的药物。对，这些药物呢也有一些轻微的这种降压的作用，也可以导致血压降低。所以说这种血压低呢，还是要结合这个病人的这种其他的一些症状和整个的身体状态来进行判断，因为这个引起血压低的原因还是很多的。建议呢可以到我们心内科来系统的判断一下。
1: 是，这说到造影检查，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也听说过，对于这个造影检查觉得，哎呀，这个检查应该是一个挺大的检查了，有可能是这个有创伤或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想去做，但是也得分情况。因为这个检查应该说确切来说是排除你这个心脏出现问题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检查，是吗？
0: 对，这个是很权威的一个检查。刚才主任也说了，就是说你需不需要做造影，还是要听我们这个专门心血管专业医生的一个判断
1: 来判断。
0: 如果我们判断你说需要你做造影了，那就建议不要这个犹豫。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听从我们这个专业的判断。另外呢，大家对这个心血管造影啊不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抵触。我们这个现在心血管造影啊是一个很微创的检查。我们可以在这个手腕这个地方呢很小的一个针孔就能达到把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你到底堵没堵，堵到一个什么地方，堵到一个什么程度，这种检查呢就看得特别清楚。而我们这个创伤呢只有咱们手腕处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针眼，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对这个造影有这个抵触心理。当我们这个医生判断你有这个造影指征的时候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判断。
1: 是。那我们还有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家里老人啊这个体重啊有点重，这1.6米的身高，160斤，想问一下，因为年龄大了，所以说这个减重上怎么样能让老人能够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减下来呢？
0: 好，实际上减重呢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进行减重首先要说一点，所有的减重都是离不开饮食跟运动的饮食跟运动是所有减重的基础。那么饮食跟运动呢一定要配合起来我们在平时的饮食中要对一些这种这个高油啊高盐啊这种食物呢要减少，尤其是高热量的一些食物要减少摄入这样热量少了才会这个就才能到我们体重的下降。那么另外呢一定要配合运动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可以把摄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热量进行有效的一些消耗有这个释放，那么这样的话体重才能减轻下来。所以说我们的饮食跟运动永远是分不开的，才能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
1: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摄入和消耗啊它必须要成正比。那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摄入的太多消耗的太少，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很难减下来。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运动啊平时就要注意了，还是在饮食上会稍微注意一下是吧？
0: 对
1: 是。那我们导播现在示意，现在已经有朋友打来热线想咨询一下，来我们戴上耳机，石主任，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5: 好的。
1: 哎，您好，能听到吗，这位朋友？
5: 你好。
1: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石主任吗？请讲。
5: 是。
1: 请讲，您现在就可以和石主任直接对话。
0: 哎，你好。
5: 好的，好的，我想问一下主任。
0: 嗯。
5: 喂，主任，你好。
0: 哎，我能听见，您说。
5: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体检的时候啊，体检的时候那个他说是心肌缺血，这个是怎么办？
0: 哦，
5: 需要做哪些检查吗？
0: 哦，是这样。既然您说了您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有心肌缺血，那么您一定是做了一个普通的心电图发现的。那么心电图上呢，可能看到了有一些缺血的改变。刚才您要听我们的直播呢，我们就是也可以知道这个心电图啊，它有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准确的。你这个心电图上的缺血，它不一定就是真的缺血。所以说还是要结合你这个年龄，您的年龄是。
5: 60多了
0: 啊，60多了是吧？那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5: 没有。
0: 血压、血糖都不高是吗？
5: 血糖稍微高一点，6.6。
0: 啊，6.6是吧？那您吸烟吗？
5: 啊？
0: 吸烟，有吸烟吗？
5: 不多。
0: 啊，一天有多少？
5: 也就是几颗吧。
0: 啊，几颗是吧？还有就是你平时的症状，你比方说我在有体力活动的时候啊，我爬上两层楼啊，或者我快走的时候，胸口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5: 那倒不是，没什么不舒服的。
0: 啊，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是吗？
5: 嗯。
0: 啊，行，是这样。这样的话，您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并不是特别多。啊，平时这个症状也不是说特别厉害，心电图这种改变要结合，要看一下这个心电图缺血的这种严重程度，看看是不是特别典型。如果说这个心电图的缺血比较明显，那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叫冠脉 CTA， 也就是心脏血管的那个叫加强 CT， 这个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初步筛查一下有没有血管堵塞这种情况。那么刚才呢说了你的那个血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所以说心电图上有缺血改变是可以考虑做一个冠脉 CT 来看一下的。那么如果说不做这个冠脉 CT 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先观察一下这个症状的改变，如果有症状那么就及时到医院去看一下。单看一个心电图的缺血改变呢不是很可靠。
5: 但还有个这个说是窦性心律不齐是怎么回事？
0: 窦性心律不齐呢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实际上在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电图上也可以有窦性心律不齐的改变尤其是在一些年轻你像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窦性心律不齐是很常见的但是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5: 行，谢谢主任。
0: 好嘞好嘞，不客气。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5: 谢谢。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那刚刚我们也是讲到了在这个夏季啊也是频频高发的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那刚刚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他的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性，我们很多人去做体检的时候会发现通过心电图有这个早搏呀，或者是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不要注意呢？
0: 是这样，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些笑话，就是有些病人做完心电图了上面写了一个窦性心律然后就到处找朋友问，哇，这个窦性心律怎么了，这个问题大不大实际上窦性心律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一个心律节奏，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么窦性心律不齐它的问题并不是特别大窦性心律不齐不用过分关注它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病人呢会有一些早搏的改变那么早搏呢也得要看这个早搏的个数多少那么一些偶发的个数比较少的早搏也不是需要就过分关注的那么有些病人呢如果说早搏个数特别多，可能需要进一步做一个叫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这个叫 Holter， 那么被一个这种检查来看一看我们24小时之内你的早搏的个数到底有多少来进行这个判断下一步需不需要干预和治疗
1: 是所以说如果我们先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不是太治病是吗？
0: 对，窦性心律不齐是问题不大的。那么早搏呢，要结合这种个数和症状来进行判断一下啊。
1: 是就要再深入的再看一看，
0: 对对对。
1: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发到直播间里，也邀请施主任来给你解答。那有的朋友之前发了问题还没有解答到的，可以再把问题发一遍，因为刚刚刷屏啊，我们有时候也可能没有看到之前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一位网友问到，这个心气弱，没有力气，想问一下施主任，这有没有什么办法调理一下呢？
0: 是这样，我们说的这个网友的问题呢，更多的指向了一个叫气血不足的这种感觉啊，气血不足。那么我们第一呢，一定要排除啊，他别有什么实质性的我们心脏的问题导致的啊，就是我们本身是不是存在一些这种心脏疾病导致了这种气血不足或气力不足啊。那么如果排除了这种器质性的疾病啊，另外有些病人呢也会感觉到他有气力不足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中医中药也是我们的一大瑰宝之一啊。有些病人呢可以考虑啊，就是用一些中药来调一调。另外呢，我们的饮食方面也可以来调整一下啊，来补充气血啊。
1: 是。那在平时生活中啊，可能我们这个工作的这种节奏比较快呀，压力比较大呀，可能也有朋友可能这种在这个工作生活中啊，因为一些饮食的不规律啊，一些这种白与黑的颠倒啊，甚至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导致我们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和我们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在我们生活中啊，我们尤为要注意，我们要呵护好我们这一颗心脏的，我们这个身体的发动机。那在您的门诊上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像是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一些中老年人也比较常见，这些患者群是不是他们的就是应该说他们的心脏病还是各有各的年龄特色呢？
0: 对，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老人呢，他还是说是由于常年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血脂高，那么这些因素呢引起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慢慢的这种粥样硬化，慢慢的发展导致的。而我们年轻人呢，更多的是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种血液的这种成分的改变，叫血液高凝、血液浓缩可以在
1: 也有可能说是最后会形成斑块吗？
0: 血栓，这种
1: 血栓
0: 对我们年轻的病人往往是急性的血栓更多见一些。
1: 急
0: 性的血栓形成，
1: 这个急性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
1: 我们平时所说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对
1: 啊，
0: 我们老人呢，他的这个血管呢是本身的管腔是比较粗的，那么呢这个粥样硬化慢慢一点一点堵，一点一点堵，这叫动脉粥样硬化。那我们年轻人往往他的这种管壁可能平时是很光滑的，也没有说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在里面参与，但是呢有些病人比方说在饮酒之后呢病人有些出现了呕吐，那么呕吐呢会导致我们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和一些电解质，那么会导致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呢饮水也没有跟上，这个时候身体这个血液的这种有效成分就浓缩了这就变成了一种高凝倾向。这种高凝倾向呢就可以导致咱们这个血液里面形成血栓，包括一些吸烟的病人，他这个血管的那个内皮啊也不是特别光滑，这个时候呢血栓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聚集形成
1: 是，
0: 这是年轻人发病的一个特点。
1: 是，其实说到这个血栓啊，我们现在很多通过各种渠道吧，也了解到血栓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一旦在我们怎么血管里形成血栓的话，那真的可以说是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0: 对。那么这种血栓呢，我们其实现在临床上也是有办法来进行处理的当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心脏血管堵了，觉得特别特别不舒服，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时候，我们医生判断你的心脏血管堵了。那么堵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他这个血管慢慢堵塞那么到最后堵上了。这种呢可能血栓在里面参与的成分更少一些。那么我们年轻人往往是血管本身它比较粗，那么突然急性形成这种血栓，那如果它来的特别特别及时，那我们可以用一根导管到我们心脏血管 这个地方去，然后用一根叫抽吸导管的一个东西把这个血栓给抽出来，啊，抽出来之后，那么它这个血管也能恢复光滑，啊，不一定说非得就是说放心脏支架，哎呀，放个支架进去。那么有些年轻的病人，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给他植入支架，更多的用一些血栓抽吸，啊，有些叫药物球囊，啊，这样呢，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把这个血管通开的目的，但是呢，他的身体里边并没有残留支架。因为我们有些年轻病人他放了支架之后他的心理负担还是特别重的、嗯、
1: 对，因为在生活中可能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里有老人做这个支架的、
0: 嗯、
1: 有一个误区，觉得我是不是做完支架一劳永逸了，我的心脏肯定不会出问题了，这是一个误区，对不对？
0: 这是非常大的误区
1: 啊，
0: 啊，我们有些病人啊放完支架挺好了，状态这个以前难受，然后放完了之后的确是一点不难受了，
1: 难受了
0: 啊， 啊，他觉得哎呦我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了，
1: 嗯，继续该干嘛干嘛、
0: 啊、对，
1: 该吃啥吃啥，
0: 回家这个烟又吸上了，
1: 又吸上了
0: 啊，然后血糖
1: 可能又喝上了，
0: 又喝上了啊，对，然后血压血脂这个血糖他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啊，那么这种结果两到三年之后
1: 又
0: 觉得不舒服了，
1: 又加一上、
0: 对，又不舒服了，我们又来给他复查，哎，结果发现这个支架倒是还好，别的地方又出现问题了，又多了
1: 问题了
0: 啊，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支架出了问题，是你别的好的这种原来好的血管它又出现了硬化又堵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支架呢只是把你这个堵塞特别严重的地方给你解决掉了，
1: 嗯，
0: 但是啊还是要格外的就是说要注意一下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另外呢要遵医嘱，要好好吃药啊，另外呢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这样呢才能防止我们其他的血管再出现堵塞。
1: 是，那在临床上、
0: 嗯、
1: 您的应该说是门诊上做支架做最多的患者做了多少个呢？
0: 支架的个数实际上这真的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
1: 很多人说我是不是做多少个哎就不能再做了、啊、
0: 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做过一个统计，我们全世界放支架最多的一个人是在美国，啊，他放了68个心脏支架，
1: 六十八个
0: 心脏支架，
1: 我的天哪，可以想象到，其实这个支架就像小伞一样，在我们的血管上撑的到处都是。
0: 对，他真的是这个支架里面套支架，支架里面套支架，放的特别特别多，
1: 会影响生活吧？
0: 是这样，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很有可能这个病人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他放完支架之后没有重视，没有干预，导致了他的血管呢一次一次的堵塞，一次一次的堵塞啊，才产生了这种结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没有支架这项技术，这个病人呢应该来讲啊，他早就应该不在人世了啊。那么随着这种科学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提倡叫介入植入，就是我们可以给病人修这个血管，但是不是说一定要放这个支架，
1: 嗯
0: 啊，介入无植入呢就是说哎我们也把血管修好了，但是更多的采用了现在叫药物球囊，
1: 嗯
0: 啊，或者球囊扩张，或者一些叫可吸收支架，
1: 嗯，
0: 这些呢来解决病人血管堵塞的问题啊，这些呢都是一些有效的办法，也不就是说不会再给病人身体里面植入过多的支架了。
1: 嗯是，那首先也是先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身体需不需要做支架，是吗？
0: 哎，对、
1: 啊、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不得已要选择去做
0: 呢？嗯，是这样，我们在植入支架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叫标准啊，也叫指南啊，英文呢叫 guideline、
1: 嗯、
0: 那么它是我们所有心内科医生来从事这个临床活动啊，它是一种准则，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们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来干预这个血管，到底到什么程度需要修这个血管、
1: 嗯、
0: 啊，我们现在来讲是啊，如果有症状的啊，是血管堵塞在70%以上，我们可能就需要干预，
1: 就干预了。
0: 对，如果完全无症状啊，病人一点症状都没有，那么那个血管堵塞在90%以上也是需要干预的、啊、
1: 是。那除了支架我们还听过一个词叫搭桥、
0: 嗯、
1: 这个支架和搭桥它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啊，主持人很专业。那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和搭桥都是针对我们这个心脏血管要修这个血管而采取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嗯、
0: 啊，实际上我们标准的心脏的这个治疗有三种，一种叫药物保守治疗，这种适合 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得不是特别厉害啊，刚才讲了血管堵塞在70%以上啊，我们可以规范的药物治疗，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这种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来解决。
1: 嗯，
0: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刚才说的介入啊，那么有些病人呢可能需要植入支架。第三种呢叫做搭桥。那么介入跟搭桥最主要的区别呢啊，是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这种严重程度啊，严重程度。
1: 搭桥听起来是更严重一些，是这样子。
0: 它对它这个适应症呢是往往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的这种根数特别多，因为一共就三根心脏血管，那么三根心脏血管都出现了堵塞，而且堵塞呢又特别弥漫，这种放支架已经不特别容易解决了。第二种呢还有叫主干病变啊，堵在了一个叫主干的这个地方啊，伴有这种三个血管的堵塞，那么我们也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搭桥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病人呢是慢性堵塞，他没有症状，但他的血管呢已经完全堵塞很多年了，结果我们发现了之后这个时候呢做介入已经没有机会了，也可能会选择搭桥。搭桥呢主要是创伤可能会大一些，可能有两三根肋骨需要需要处理所以说它的创伤比较大，另外呢，我们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也有了微创搭桥这种办法，那创伤呢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就是你的这个病情呢，是适合放支架还是适合搭桥，这个呢不是由这个病人本人来决定的，还是说更多的是要听我们这个叫心脏团队的这个心脏中心这个团队的意见啊。如果说我们医生给你的这种建议呢，是建议你介入啊，可以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意见。那么搭桥对你更适合也是要听从我们这种医生的意见更好一些。
1: 是这个时候关于治疗的一些问题啊，就不要再和医生讨价还价了。
0: 是的，
1: 可能你医生比您更清楚您的心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那刚刚说到这个，无论是支架装支架之后也好，搭桥也好，那做完之后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并不是做完之后我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了呀，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0: 是的，我们做完这些这个处理治疗之后呢，还是要格外的重视一下。那么一些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需要规律的服药。要听从医生的医嘱进行规律服药。那么第二呢，要把我们为什么血管堵得这么厉害，那么造成的原因呢，一定要控制。如果吸烟的患者一定要戒烟。那么血压血糖血脂，那么一定要管控好我们的这些指标啊。我们现在对血脂这个指标呢也是管理的特别严格的。那我们血管堵得特别厉害的患者呢，血脂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叫低密度啊。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胆固醇啊，它的指标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血管堵塞加剧。那么我们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正常那么简单了，对于一些心脏血管堵塞特别重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指标呢控制到1.4以下，而不是我们普通化验单上那么它的正常值在3.1左右，那么不是单纯的3.1以下就可以，一定要控制到1.4以下。另外呢还是要有我们的规律服药、健康的饮食调整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综合的来干预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以后不出问题。
1: 是，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会有偶尔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这感觉，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也不太在意。在我们如果说是发现自己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选择怎么去治疗，怎么去用药，用药要注意什么，您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0: 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比较一个广泛的问题。我们的确是有一些病人呢不能叫病人，实际上有些朋友他现在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实际上他并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疾病，但是的确出现了一个亚健康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说是第一需要到我们这个心血管这个医师的帮助来系统的判断一下你这个心脏的情况。如果说的确心脏现在本身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呢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重视关注一下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他实际上就是处于的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他需要的呢是下一步加强这种运动和锻炼尤其是在医师指导下的这种运动和锻炼，来逐渐的提高这种心脏的一个功能，来预防疾病。 而对这个疾病来讲，现在来讲我们国家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永远是叫预防大于治疗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啊，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啊，大量的这种财力物力啊，来这种治疗这种疾病，结果发现呢，疾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那么他们根本的问题呢，还是来说我们要把更大的精力啊，要花在预防上面啊，来进行防病。
1: 是，那对于用药方面，可能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你说我这个一旦吃上药，哎，我是吃了之后好了，停了以后停了，就是好之后再停呢，还是我要一直吃下去呢？
0: 这个问题呢是分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呢是我们啊有些病人呢已经确诊了冠心病，那么出现了这种心脏血管啊堵塞，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呢，他的血管啊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了这种狭窄和堵塞，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规律服药啊，不要自己中断药物。那么其中的一部分药物呢是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啊，其中有一种叫他汀类药物啊，我们有些病人哎一直在吃的一种他汀类药物，它是我们治疗冠心病一种非常重要的药物。它的作用呢哈，主要就是说有一种除了降我们的血脂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防止我们心脏血管里边这种斑块啊来这种进一步的生长啊，甚至在有一部分病人身上能出现逆转啊，它至少能起到一种让这种斑块啊不要再继续生长的这种作用，甚至有些病人可以出现逆转。所以说这种药物呢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种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这个疾病呢是一些临时的啊，短暂的用药物控制之后呢，哎，他这个疾病状态已经解除了，这种呢可能并不是说需要一直吃药的啊，尤其是咱们有一些那种年轻的病人身上，他处于亚健康啊，我们在一些纠正了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控制了体重啊，这种因素的作用控制好了之后啊，已经不需要再长期服药了啊。最终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建议，可能要更好一些啊。
1: 是，那刚才您也提到，哎，就是这个他汀类药物可以治疗或预防这个斑块，在生活中啊，可能我们很多这不单是老年人，可能中年人朋友他都开始有这个。可能有斑块的形成，那他可不可以吃这个药预防或者是怎么样去逆转呢？
0: 是这样，他汀类药物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药物，但是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开始用他汀类药物治疗，这个呢还是我们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你单纯发现了一个颈动脉斑块，或者单
1: 我就要去吃药
0: 或者对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是要有严重程度的，如果说是单纯的斑块达不到这种狭窄程度特别重，是不需要吃他汀类药物的。第二个呢，如果说他的颈动脉斑块呢已经特别大啊，造成了我们管腔在50%以上的狭窄，那么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吃他汀类药物的。另外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血脂的问题，那么血脂我们发现血脂高了啊，如果说它出现在一个冠心病病人身上，那么我们肯定要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所以说这种病人肯定要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啊。那么但是在一些比较年轻的病人年轻的朋友，那么本身并没有一些心血管的其他疾病或者血管病，那么只是出现了一个血脂高，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采取的是饮食和运动，
1: 饮食和运动结合来降血脂。
0: 那么饮食方面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降这个血脂，我们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实际上我们的确我们饮食中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升高这个血脂的，尤其是这种有害的叫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哪些食物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蛋黄蛋黄。那么我们建议呢，血脂高的朋友呢一周吃3到4个蛋黄就可以不要每天一个。
1: 三到四个
0: 达不到每天一个蛋黄。
1: 一个鸡蛋的这个量，对。
0: 另外我们的动物内脏动物内脏里面含这个胆固醇的含量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鱼子蟹黄这些食物中它的蛋黄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油脂含量特别高的，我们这种油性特别大的食物也要少吃。
1: 是，所以说吃对食物啊，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提供一个保障。也非常感谢施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心脏健康有关的一些知识。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忽视心脏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和帮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6: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7: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供销社，一个对农民来说熟悉又亲切的词语。从日用消费品流通到创办专业合作社，从农资供应再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从土地托管到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供销社系统正通过不断改革发展，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7: 近年来，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多级联合、双线运行、县机一体、联农共富发展模式，通过谋划重点项目、延伸服务领域、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服务、流通服务、基层组织、社会社有企业等方面高质量发展。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看看他们在乡村振兴方面有着哪些好的做法。
0: 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走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党组成员、理事会主任黄江水。你好，黄主任。
8: 嗯，你好，
7: 欢迎黄主任。再来欢迎到的是古锦方食品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孟祥琪，欢迎您，孟总。
9: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7: 欢迎我们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
0: 好，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积极的进行留言哈。
7: 嗯，
0: 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供销社，而且我们的两位嘉宾呢是来自临沂市的河东区。我们的很多网友朋友对于这个供销社应该是比较亲切的哈，特别是60后、70后和80后的朋友们，嗯，说到供销社哈，可能会想到我们小时候到供销社买东西的这种场景哈。那今天二位是代表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来分享他们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黄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河东区以及咱们河东区供销社的总体情况。
8: 好，好的，主持人。
0: 嗯，
8: 河东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稻改经验名扬全国。被称为江北稻米水稻米之乡，种植业、养殖业是十分发达。同时，河东区处于城乡结合部，连接着城乡，这种地理位置

0: 区域特点为供销社提供了改革发展的沃土，成为河东区的一个亮点和名片。河东区供销社现在有24家企业，6家基层社，干部职工2000余人，资产规模总规模近20亿元，业务范围涉及到了种植养殖、商贸流通、食品加工等11个行业。尤其党的18大以来，河东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2015年中发11号文件为指引，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打造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争当推进乡村振兴的先锋队。先后呢，被授予全国百强县级社、全国供销系统先进集体、山东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1: 那过去呢，供销社的业务啊，可以说是比较单一的，就像刚才款款提到的哈，很多朋友都经历过那个时候，主要呢还是以像农资的供应啊、农产品的收购啊以及销售为主。那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种模式呢，说句实话，难以适应农民和市场的时代需求了，自身发展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为此呢，咱们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做了尝试和探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主任和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好吗？
0: 好。从2007年开始，我们跳出河东看河东，首先与周边的县区供销社进行了股权合作的探索，之后加大了与全国董社、省社、市社以及周边兄弟县区社的合作力度，通过股权联合、业务合作、项目对接等方式，先后成立了5家企业，不仅壮大了河东供销社的自身实力，也全面拓宽了为农服务的领域。比如在这个针对农村闲置土地多、亩产收益低的问题，2021年2月，我们联合了省供销社、市供销社，成立了山东鲁工农场有限公司，借助省级供销社的平台优势，投资了4100多万元，建设了临沂最大的一个农业全产业链为农服务中心，年服务能力超过50万亩土地。特别是大力推进党组织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加供销社公司全托管这种服务模式，累计托管土地面积达到了4.9万亩。除了河东自身以外，托管面积、托管土地已经涉及到了莒南县、沂南县、沂水县4个县区20多个镇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与中粮、中储粮还有伍德利等国内的央企以及民营龙头企业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了从粮食生产从源头到收获的耕种防收全链条的服务。再比如针对废旧资源处理难的问题，我们联合了省供销社，成功将全国供销总社中再生集团下的中绿项目引到了河东区。我们也成立了临沂沂蒙绿源再生资源公司，依托全区便捷的高物流网络，在全区布局了10个网络回收网点，完善了全市再生资源流通服务体系，累计回收拆解各类废旧电器电子产品485万台，实现营业收入6.3亿元，税收1100万元。相关的经验做法入选了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典型案例。
2: 好，感谢您的介绍。刚才您讲到从2007年开始你们就跳出河东来看河东，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哈，就是你身在这个局当中，你可能看不清形势，但是你跳出来，就能够找到我们发展的方向了，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定位了。其实我们随着我们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中间是有一段可能是经历了这种低谷哈，所以你们也在找准你们的定位，但是我觉得后来的成果还是非常好的哈。像黄主任刚才讲的针对农村土地闲置这个比较多的情况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比如说联合这个供销社、省社哈，还有临沂社，成立了山东省鲁工农场有限公司另外呢还大力推广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等等一些全托管的模式，另外呢还与一些 中粮啊等一些国内的大企业龙头企业建立了合作的这种战略关系啊，还从粮食的源头包括耕种管收啊等等这种全链条的服务，包括再后来的再生资源的利用哈，我觉得咱们真的是盘活了我们整个农业的资源哈，来发展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成绩。那可以说河东区供销社不仅有供销社的职能，还成立了公司，刚才讲到有各种各样的公司哈，来为基层服务，这应该就是我们之前汇报的叫双线运行模式是吗？
0: 嗯，是的，主持人。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啊，我们借着全国深化改革的东风，争取到了全国供销社综合改革的试点，探索出以联合社机关为主导的服务体系和以集团公司为支撑的经营服务体系双线运行，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原来模式陈旧、运行不畅、负债过重等问题。在这过程中啊，我们重点针对我们涉属企业机制不活、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啊，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按照这种双线运行的模式啊，进行市场化运作。首先整合系统内的、系统外的资源。通过社企分离、租赁经营、联合建设的这种方式，全面激活我们社有企业的发展动能。比如我们供销社下属的盛业超市公司，成立时只有一家店，经营面积呢不足1000平方米，年营业收入啊也不足100万元。经过改革瘦身，独立运行，现在呢，这超市公司已经发展到23家直营店。181家的加盟店，年营业收入达到了4.2亿元，成为集农产品采购、仓储、冷链物流、食品加工、电商为一体的连锁超市企业，被评为了全国供销系统日用品采购平台理事会员单位，山东省粮食应急供应网点。
1: 可以说黄主任今天节目当中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干货。那么我们都知道乡村振兴当中啊，增收致富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农民朋友收入的增长啊，是咱们乡村振兴的核心与灵魂，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那只有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乡村的经济活力才能够被激活，乡村才能够真正的振兴。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黄主任和我们大家再来聊一聊，分享一下供销社在带动群众致富方面啊，都有哪些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黄主任。
0: 好的，主持人啊。过去啊，供销社的主要功能放在了农资供应、农产品供销上，在联农带农方面确实发挥的还不够充分。面对这种情况，河东区供销社牢牢记住为农、务农、兴农的服务宗旨，积极探索供销社与村集体、与农民的这种利益连接机制。针对村集体增收路径不宽的问题啊，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供销社为主力，开展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扩面提质增效行动，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聚焦覆盖率、服务规模、运行效益等几个关键指标，加大土地托管的力度。截至目前啊，河东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覆盖率达到了95%，超1000亩的合作社达到了10家，收入过10万元的合作社有133家。针对农民收入渠道不多的问题啊，我们将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包括农民合作社等社会化组织纳入到我们供销社的经营服务体系，建立利益连接，有效地带动了群众的增收。同时啊，我们还积极参与河东区万企兴万村行动，推动供销社与155个村居共建了253个项目，特别是联合了85个村居，建立了36个共富工房，带动了3550人实现就业，年均增收是2.7万元，加快了推动共同富裕。近3年来，河东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是11.9%、7.4%和8.3%，这个增幅呢也是位居省市前列。
2: 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很多网友哈正在我们的直播链接当中进行留言，我们来关注几条哈。这位叫夏汝峰的朋友，他说为农服务全心全意。好，这位叫江水的朋友，他说老乡来了啊，看来是我们临沂河东区的老乡哈。这位叫我在学习的朋友，他说说起供销社，就是感觉满满的情谊和回忆。可能这位朋友也是60后、70后哈，能够想到我们这个小时候去
1: 买
2: 东西的这种场景哈。这位朋友叫吴美清，他说现在供销社发挥了大作用。哎，确实是这样哈，就像刚才黄主任讲的一样哈，通过我们发挥我们供销社的这种优势和职能，开展了很多的让大家提高收入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啊，通过这种方式哈去带领去引领啊，另外呢还参加了万企兴万村的活动啊，另外呢还建立了36个共富工房，哎，这样的话呢就实现我们群众的这个安居乐业和增收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致富工房啊，大概是有什么样的这种模式？比如说啊，它是手工加工啊，它还是种植呀？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给大家简单的说说我们这个致富工房好吗？
3: 刚才款款提到共富工房，又说到了我们这个产融合发展这一块儿。古建坊食品呢，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共富项目。
2: 哦，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叫什么古井坊，就是一个共富的项目哈。啊，那其他的是不是就是像这种合作的公司当中有很多的项目也是属于共富工坊的一部分？
3: 是的，是的。
2: 也是，是吧？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做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它是效益很低的，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农民群众不是那么的想要去生产，
1: 积极性不高。
2: 对，所以只有实现这种产业的融合，特别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哈，拉长产业链条，才能够实现每一个环节都增加效益，让我们的农民群众有这种种粮的积极性哈，那参与进来。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具体尝试呢，黄主任？
0: 行，刚才也给听众们汇报了一下我们一产和三产的情况。一产呢，我们联合了省社、市社，成立了鲁工农场公司，投资建设了临沂市全产业链中心。这个中心建有农机库、晾晒厂，还有2套烘干塔、5座粮食储存库，库容约10000吨，日烘干能力达到了1200吨，粮食的质量和价格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实现从粮食生产、耕种、防收环节延伸到了销售环节。2024年，我们共计销售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是50000吨，为国家和地方粮食储备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一产。三产呢，我们也是老本行，流通行业，以盛业超市为龙头。盛业超市的现在23家直营店，卖场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不仅实现了区内所有镇街全覆盖，还对接了30多个优质的农产品基地经营主题，助力了当地的农产品上行。同时呢，我们的直营店已经布局到了南山、罗庄、林树、沂南等县区，服务辐射到周边50公里，近70万人。在一产和三产的优势基础上，我河东区供销社又进行了重点聚焦二板短板，加大了自有产品品牌建设的推进力度。2022年啊，成立了临沂古井坊食品公司，建设了标准化的加工车间，配套恒温库、低温冷藏库，库容呢各10000吨。目前已开发了速冻面食、杂粮、调理品5大类，100多个单品，产值呢达到了5000万元，其中仅水饺这一个主打单品已占到我们临沂当地连锁餐饮2%以上的市场份额，并成功的进入了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甚至新疆和西藏都有我们的销售。
2: 哇哦，太好了！刚才多次讲到这个盛业超市哈，这个盛业超市就是我们河东区供销社下属的一个企业是吗？
0: 对，我们的独资企业。
2: 独资企业，然后在我们河东区就有23家直营店，
0: 是
2: 同时在蓝山区啊等其他县区 啊，也开了店哈。
0: 那是包括其他县区总共23家店。
2: 啊，总共23家店、
0: 嗯嗯、
2: 啊，就是让我们当地的群众吃上我们的放心的这些农产品哈。
0: 对。
2: 嗯，而且刚才说到这个水饺啊，已经主打。这个主打这个产品哈，已经卖到了这个广州、上海啊、北京、深圳、新疆、西藏等地哈。一想这么远的地方也可以吃到我们的水饺，就感觉到很有信心哈，就是很自信的感觉。
1: 而且这个包装非常的精美哈、咱们通过今天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想购买的，想谈合作的都可以留言哈。
2: 嗯，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山东人特别是临沂人是爱吃水饺的。
1: 对。
2: 但是很多人一说到临沂就是感觉
1: 煎饼，
2: 光吃煎饼，
1: 炒鸡，
2: 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炒鸡就在我面前。
2: 对，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临沂，是吧？
1: 你说的太残忍了。
2: 啊，但是就是作为一名临沂郯城人，我就说说我的感受啊。
1: 你的感受是吃大米。
2: 就是、我们当地的物产真的很丰富，
1: 嗯，
2: 不仅是有煎饼，煎饼是小麦做的啊，玉米做的啊，地瓜做的啊，等等，小米做的等等哈。那我们那儿还吃这个大米，啊，就是有
1: 叫什么贡米，
2: 江湖贡米
1: 、
2: 啊，
1: 对，
2: 这是我们的主粮。那另外呢，除了像刚才说的煎饼、馒头、饺、这个面条之外，我们也吃饺子。就临沂对于饺子也是有一种执念的，就光水饺店，包括水饺加工的厂子都有很多。包括今天来的这个孟总这个企业也是主打产品是饺子。就是我就感觉，你看，对于临沂人来说，对水饺是一种执念，所以可能。广州、上海、深圳、新疆、西藏、北京这样的地方也有我们临沂人，就是他对饺子也有一种执念，所以我们把这个咱们河东区的饺子卖到了这些地方。
1: 其实我觉得、
2: 就是、这是我的一种考量。
1: 对、但是呢也可能在像外省地区哈，不光是咱们山东老乡去吃这个水饺，咱们山东自己包了水饺，也有可能很多外省的朋友比较喜欢我们山东的一些鲁菜的一个口味儿哈，他们可能也觉得，哎，这个水饺手工包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是在外省读的书，就明显感觉吃咱们山东的东西那种感觉，可能是一种家乡的情怀，
2: 家乡的味道。
1: 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山东的面食类的，确实是能够尝出那个小麦的香味儿。当然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个人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2: 对，所以我就想问问孟总哈、就是哎，我们是怎么样把饺子打到了北京、上海乃至新疆、西藏等地哈，这是我一直想要问您的一个问题啊。
3: 咱们国建房的产品哈、进入这些相对边缘一点的地方呢，是有很多的消费者吃到我们的水饺。
2: 哦，
3: 他本身呢又在拉萨做生意，你比如说在新疆做生意，然后啊，他就在新疆的，你比如说阿克苏啊，西藏的拉萨呀、青海的海北州了，开了我们布金坊的手工水饺店。
2: 哇，他其实是吃了你们的产品，他同样也是咱临沂老乡是吗？
3: 对，也有我们的山东老乡
2: 啊、他就相当于是吃了之后感觉很好，又成了回头客，回头又开了你们的店，成了你们的一个分公司也好，或者是直营，就是加盟店也好，是吧？
3: 是我们的代理商。
2: 哦，
1: 其实我这个地方我是有点发言权的，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天南海北哪个地方的人都有，但是呢，如果提到山东的话呢，他们会说，比如山东的大馒头好吃，山东的很有代表性的煎饼，因为一到外省，他们就说你们山东人吃煎饼卷大葱，但是呢，我就会很自豪地告诉他，我说你只知道煎饼，在山东其实分煎饼分很多种，比如说泰安的煎饼，泰安的煎饼又分甜的和酸的两种，那么临沂的煎饼呢，也是山东别具代表性的，因为临沂的那个煎饼的面儿应该是用面做的，它和那个泰安的煎饼的配料不太一样。
2: 就是临沂的煎饼，它种类多样，
1: 种类
2: 杂粮的，
1: 对，它有
2: 很多，也有白面的，
1: 对，
2: 而且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就是万物皆可卷，就你卷什么都行，
1: 对，
2: 你卷个炒的菜也行，
1: 对，
2: 你卷个咸鸭蛋也行，
1: 对，
2: 你卷个葱也行，就是怎么吃都可以。
1: 对，所以说一提到咱们山东的这些特产，特别是今天能够摆到我们直播台前这些别具代表性的产品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豪。而且呢，相信很多在外省购买到的朋友们，他们也会 能够有一种就是品尝到家乡的那种味道啊，
2: 嗯，
1: 特别特别的好，咱们供销社做的这个项目。
2: 对，所以我就还是，就是说一下我刚才的感受哈，
1: 嗯，
2: 就是能够让大家实现复购，特别是又成为了我们的直营店或者是加盟商、代理商，那我们最源头的是什么？是口味的认可和产品质量的认可，
1: 对，
2: 对不对？有了前提，才能有后续的这种故事。
1: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哈，那就是我们的根源，就是咱们山东是这个全国著名的农业大省，不管是从海洋渔业，还是从畜牧业，还是从我们的大农业领域来讲的话，我们都是独占鳌头的，而且我们的农产品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呢，生产出来的这一系列的深加工产品才能得到全国咱们这些老百姓的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朋友们的这个互动哈，有挺热闹的哈。
1: 有要买的吗？
2: 这位叫爱鞋子小年，他说双线运行有创意。哎，这个双线运行确实是我们河东区为了实现我们产业上的突破，
1: 嗯，
2: 为了实现这个共同致富哈，实现这种发展的模式啊，凝聚出来的一个创意叫双线运行啊。还有这位朋友叫红豆，他说古井坊名字起得好，嗯，确实挺好的。这位叫向旭的朋友，他说临沂供销社走在前，那应该我们河东区供销社也是走在前，是不是？好，这位朋友他说供销社的业务范围更广了，确实是哈。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比如说农业生产当中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耕种管收吧，
1: 嗯，
2: 啊，另外包括我们现在跟很多大型企业的这种合作，
1: 哎，
2: 啊，包括开超市啊，包括等等等等，就是我们的项目很多了。那总之就是围绕我们的农业产业吧，就是从耕种管收到后期的深加工到一二三产业融合，都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呢，我们也想分析一下我们河东区的这种好的模式，
1: 嗯，
2: 其他的地市也可以来观摩和学习一下哈，
1: 哎，
2: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双线运行的这种创意哈，其实都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这种工作的模式和举措，
1: 嗯，
2: 那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供销社哈，也可以考虑一下，哎，是不是到我们临沂河东区去观摩一下哈，去合作一下哈，也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1: 那对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经验分享是非常多的，上半段节目呢，可以说为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干货哈，刚才宽宽也提到了很多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名词儿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有刚打开节目的可能听的还不是特别明白哈，但是咱们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大家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同样呢，很多更多的好的经验和方法呢，将为大家进行分享。当然如果说你想购买或者是洽谈合作，也欢迎您进行留言，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互动和交流。
4: 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哎，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6: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7: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8: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5: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9: 我们将坚定抗老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0: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5: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7: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1: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2: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2: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来聚焦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作用和经验做法。那今天请到两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黄江水，欢迎黄主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国锦方食品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孟祥琪，孟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二位嘉宾做客节目，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的，上半段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交流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不少朋友呢对我们直播台前的特色产品呢也都有所心动哈、这个有咨询好做法的，有咨询产品的。那么咱们节目呢还是要接着和大家来聊，刚才呢上半段节目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共富共访。哎，听到这个词儿呢，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啊。那么我们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要和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哈，就比如说像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么古锦方食品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共富项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孟总来给我们大家说说公司的详细情况。孟总。
3: 好的，主持人。临沂古锦方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呢2022年6月份，是咱们临沂市河东区供销社的下属企业。公司啊，总占地面积100亩，具备标准化的加工车间，现有常温、低温库各储存能力达到10000吨，合作种植基地100亩，具备标准化的加工车间，现有常温啊、低温库各10000吨，合作种植基地呢是3000亩，拥有农产品检测、分拣加工，以及速冻面食、调理品、五谷杂粮自动化的生产设备，重点呢是打造从田间到舌尖的产业链发展模式。公司的产品呢纳入以及配送呢纳入供销社三级流通服务体系，未来呢将进一步提升冷链物流服务这一环节，提升农村流通三级网络服务水平。咱们古锦方的吸收行业先进的运营模式，坚持以人为本、科技领先，加大产品研发和保鲜配送技术保障，始终不渝地坚持做源于自然、 品质领先的农业产业链执行者的品牌发展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健康、美味、新鲜的食品，致力于发展成为行业标杆领军企业。
2: 嗯，那咱们公司的这种产品还是很多类的哈。刚才说到我们拥有农产品检测、分拣加工以及速冻面食、调理品、五谷杂粮，这种自动化的生产设备等等，就是打造从田间到舌尖产业链的发展模式。那我觉得那产品应该很多了，是不是？
1: 嗯，就像我们今天摆在直播台前的这些特色产品啊，就是我们合作社这个下属的我们这个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可以说呢，发挥了咱们供销社作用，通过像种植管理啊，加上后续的深加工啊，提高了咱们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哈。我看孟总您今天带来了咱们公司生产的很多很多特色产品，这样很多朋友特别感兴趣哈。咱们怎么来介绍一下呢？先介绍哪个，后介绍
2: 先从左边还是先从右边还是随机？
3: 我先从中间给介绍。
1: 中间来。好
2: 好的，
3: 第一个系列呢，各位听众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速冻面食系列，你像我们的手工水饺，我们的馄饨，我们的粽子这一类产品。今天因为那个展示条件有限哈，我们仅带来了几个单品。你像我们速冻面食呢，还有我们的豆腐卷，我们临沂河东区的特产特色面食，你像馒挂子，包括锅贴这类产品。
2: 我打断一下，这个馒挂子是什么？
3: 馒挂子呢是一个发面类熟制的一个产品，是用手工啊把它做成哈，就是U 型锁那种形状。
2: 哦，你看我是临沂人，我都不知道门挂子是什么。
3: 一个缩小版的 U 型锁，然后把它熟制，把它速冻起来。我们到了餐饮店里边，或者到拿到家拿回家，把它简单的煎一煎或者蒸一蒸，就直接可以上桌了。
2: 哦，它里边有馅儿吗？
3: 里边我们是做的椒盐口味。
2: 哦，椒盐口味的，哎，下回回老家尝一尝哈。
3: 欢迎。
2: 那其实因为条件有限哈，如果要把咱们的产品就是速冻类的要都展示好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大展柜或者一个大冰柜哈。但是我们今天条件有限。
3: 是的，你像我们平常冷柜的话，需要10米左右。才能把产品展示齐全。
2: 就是光速冻面食我觉得就很多了哈。
3: 是的，
2: 就是过两天这个就可以吃粽子了嘛，是吧？哎，然后还有这个我喜欢吃的这个水饺、锅贴、馄饨，这都是我很喜欢的。也都是我们的速冻类的主打产品哈。
3: 是的，是的。
2: 我听说卖的还很好哈，就是您节目开头给大家讲的，卖到了北京、上海啊，这个新疆、西藏啊等等一些地方哈。就是这是水饺，那其他的也能卖到这么远的地方吗？
3: 你像那个我们这些客户啊，他不光订的水饺，还有我们的馄饨、豆腐卷。你像这个馒挂子呢，外地的客户也有很多订货，然后摆到自己的餐饮店里面销售的。标准化比较统一，然后加工环节呢又比较简单。
2: 那这一类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主打产品，就不光有水饺是主打，其实这一类的都相当于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3: 是的，是我们的主打产品。
2: 下次回去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门挂子。你知道门挂子是什么了吗？
1: 门挂子我终于知道了，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尝到哈。地道的门挂子，
2: 下次回老家喊着你哈。
1: 好嘞。那么刚才介绍完了这个水饺，咱们还在介绍什么？
3: 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的调理品。预制的一部分调理品，你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临沂的特色美食，临沂炒鸡。还有呢就是在那个我们那个桌子左侧这个哈。还有左侧呢还有我们的小酥肉。这是近几年比较火的一个产品。你像我们那个这两个产品呢又比较有代表性。临沂炒鸡呢，我们做团购啊，包括这个礼盒、走访串门了，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产品，而且口味非常的好。也是地道的临沂味儿。外地的朋友通过这种礼盒，能够非常方便的品尝到地道的临沂炒鸡。
2: 是，这个一说到临沂炒鸡，也是满满的骄傲哈。就是你比如说我回老家，我来了朋友来了亲戚，我都会让他们尝一尝我们临沂的炒鸡。我感觉是山东这么多众多这个炒鸡品类当中，或者说这个门派当中最好吃的。 哎呀，就是那个味道呀，吃了忘不掉。
1: 这一个礼盒，我替消费者问一下啊，因为我也很感兴趣，这一个礼盒里边是有几包？是只有鸡呢，还是说也有一些配料的，比如说像配的一些饼啊什么的？
3: 我给店老师介绍一下。咱们的炒鸡呢是里边是一个铝箔盒，里边呢是2斤多的一只炒鸡，一只完整的炒鸡，咱没有配饼，然后外边呢是一个泡沫箱，然后外边是礼盒、手提袋，这样的发外地的时候啊，三天左右也不会变质，因为速冻这种存储条件呢，它最有利于还原口味。你像做了杀菌之后，可能口感上面就会变，用速冻还是保存还是比较好。
2: 就是拿回家直接加热就可以吃了。
3: 解冻之后把它入锅翻炒3-5分钟就可以。
2: 哦，
3: 喜欢吃的也可以放点青红辣椒段。3-5分钟出锅即可。
1: 它里边有菜吗？还是只是说单纯的一个炒鸡？
3: 我们就放了简单的大料，也有个别的辣提味的辣椒。您加工的时候如果喜欢吃这个青红辣椒啊，甚至黄瓜条啊，都可以放。
2: 什么土豆条什么
3: 都
2: 可
3: 以
2: 哈。
3: 是的。
1: 这个现在销量怎么样？
3: 这个非常好。你像我们作为外地客户一些团购啊，这个产品非常的畅销。
2: 好，就是走亲访友啊，送朋友啊，这个有里有面儿哈。你看包装也很好看，然后这个字儿也比较吉利哈。就是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1: 这个之前的时候啊，我是在网上见到过枣庄的炒鸡。就是这样的，算是预制菜的类型吧，但是呢，我今天是第一次实打实的见到一个食物是临沂炒鸡，展示在了我的面前哈，所以说很感兴趣。这一箱多少钱？
3: 我们零售价，你像这种小公斤的话是128，也有158的
1: 啊。
3: 像老公斤的话，我们零售价呢是268，这是全国包邮的价格，
1: 很实在哈。这个鸡不同，价格也不同。
3: 是的。
2: 对，这个小酥肉也是回去加热一下就可以吃吗？
3: 是的，这个已经浅油炸过的。回去之后不用解冻，这个放到175度的油锅里边，浅炸个2到3分钟，3分钟左右，金黄酥脆，就可以，就可以出锅，吃了。
2: 那如果是像，就是烤箱啊，或者是那个空气炸锅这样，
3: 这个
2: 也
3: 完全可以。这个比较方便一些。
2: 好的好的，这是我们调理品系列哈。我们还有五谷杂粮
3: 是
2: 吧？
3: 第三个系列呢就是五谷杂粮，因为这个我今天带的样品相对来说少一些，我们有那个挂面，也有我们的长粒香米，也有珍珠米。你像我们把河东区的太平镇的大米，那个把它那个米香味呢特别浓郁，比较适合熬粥，我们做成标准装的产品，用彩色红袋包装。这个产品呢作为一个团购产品非常的畅销。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麦片，有黑麦片、白麦片，包括你像这个玉米糊，这个玉米糊，这个标准呢，这是已经熟制的，我们定这个标准跟胖总来的产品质量标准是一致的，相对来说咱们供销社把关所有的产品都属于品质上面都属于中高端以上。
2: 就是咱们把关也是对照着胖东来的这种管理体系是吗？
3: 它的产品标准
2: 啊，产品标准
3: 标准，
2: 所以是值得信赖的，是不是？
3: 是的，是的。第四个系列呢，就是干果干货。今天呢样品那个没有带，你像我们那个供销社系统呢有援青援疆的责任，我们把新疆啊、青海这些地方的干货，通过我们河东区供销社盛业超市联采过来。然后我们通过供应房再进行分包，再配送到我们的连锁超市里面去，配送到我们供销社的连锁系统里面去。这个产品呢，也是古井坊食品呢承担政府责任所做的一项具体的一个措施。
2: 那我们众多的产品大概加起来有120多个是吧？
3: 是的，款款。
2: 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渠道可以购买呢？
3: 你像我们那个，因为速冻食品呢，它对这个冷链要求比较高一些。一般是通过你像我们在本地的超市，你像部分的银座，社区团购呢也有一部分城市也开通了， 这个呢可以通过那个很多将来呢，你像吉兰青岛省内的一些城市，我们会逐步的拓展一些销售渠道，把它摆到冰柜里面，方便消费者购买。
2: 好，那接下来我们主动的跟孟总说说哈，我们还要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就是刚才说完了水饺了，其实也没有说那么透彻和明白哈，就咱们的水饺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特点，就是皮儿薄
12: 馅
2: 儿大。这个好像就是我们消费者给它冠的一个名字，就吃了之后真的是这种感受哈。那这个皮薄馅儿大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给主持人介绍一下，还有各位听众介绍一下。你像我手里边拿着一袋水饺，我们这一袋呢是450克，里面是有20只饺子。我们的每只饺子呢，举个例子哈，这个重量，你比如说是20克，它的馅含量呢是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12克的是馅儿，这个8克呢是皮儿。它怎么做到呢？主要是我们做这个擀这个皮儿的时候，我们这个饺子皮儿它是个圆形的皮儿，然后它这周圈是比较薄的，最薄处仅有1毫米，中间呢略微厚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把60%的馅料包到水饺里边的时候，这样饺子皮儿既不容易破，而且饺子的边缘就是饺子的翅子还不厚。这是一个硬性要求。第二呢，就是也是确实比较考验包水饺的一个技巧，那个要把这个充足的馅料包到饺子里，而且这个皮不能破。你像我们的水饺工，从一个新手到老手要经历2个月的时间培训。
2: 他如果做不到这样的一个手法，达成不了这样的形状和这个薄的程度，他就不能上岗，是吧？
3: 这个就属于次品了。这个就不能上市销售。
2: 是。那我们这样的一些好的产品到市场上应该是很受市场欢迎，是吗？
3: 是的，非常受欢迎。我来介绍一下具体的一个市场情况。
2: 好，
3: 首先从销售数据来看，2024年我们固件房销售额同比呢是增长了65%，特别是刚才介绍这些产品，其中的水饺系列，在临沂本地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已经接近30%。在销售渠道方面呢，我们是建立了3位一体的销售网络，传统渠道是第一个。你像我们已经进入了临本地的9州连锁、部分银座、盛业连锁、东方连锁，以及众多的一些社区连锁便利店系统，覆盖临沂及周边5000多家门店。这里面门店呢有连锁超市，也有的社区便利店。第二个渠道呢就是特通渠道，你像我们在临沂本地学校系统，我们月销售超过50吨，服务学校系统呢接近100家。第三个渠道呢就是我们的餐饮渠道，你像为我们临沂的炒鸡连锁，你像半鸡小跑、王府大院、宁宇快餐、平衡粥店、香宝疙瘩汤这些餐饮连锁呢提供定制手工产品，年供货量呢总量也超过了300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产品已经进入全省多个供销系统的连锁商超，让外地消费者也能比较方便的买到固金坊高品质的水饺。市场反馈最让我们自豪的呢，就是在最近的消费者调研中，我们的水饺在两个维度，第一是馅料好、口感好，这上面都超过了90%的好评。很多消费者反馈就说，吃固金坊的水饺呢，能够尝到小时候妈妈包的水饺味。下一步呢，我们也计划在济南、在青岛，包括其他外地的一些城市呢，开拓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现场体验我们的产品。同时我们也会加大线上推广力度，让更多的消费者呢通过线上能够比较方便的购买。
2: 好，
3: 谢谢主持人。
2: 那孟总刚才说了，我们这个系列产品是深受市场的欢迎，那可以说消费者是受益了哈。那我特别想问问，就是在我们前端种植端呀，这些当地的群众哈，有没有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共富项目，通过我们的水饺啊等等这些产品 参与进来这种环节哈，能够实现支付增收，这个情况是否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感谢主持人关心这个问题。古今坊作为河东区供销社的企业，在带动群众支付方面，主要是采取了三种模式。第一种呢，是通过订单农业，河东区供销社与农户合作种植等方式，定向采购本地农产品原料，像每年我们现在超过300吨，带动古今坊使用的原料哈，带动农户增收150户，人均增收1500元。第二种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款款提到的共富工坊模式。
2: 嗯，
3: 你像我们在乡镇呢，设立这种精菜的加工点，让那个这些种植户呢，把这些蔬菜啊简单的浅加工一下，去去叶呀，去去根儿啊，然后我们这些精菜加工点呢，优先是吸纳当地留守妇女和低收入群体就业，这也是我们带动群众致富的一个措施。第三种呢，就是产业链分红模式，通过我们河东区供销社领办的合作社，农户不仅可以获得土地流转费用和工资收入，还能够参与二次分红。主持人，
1: 那么刚才提到了那么多哈，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食品安全了。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咱们在这个食品质量安全方面有哪些好的措施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食品安全呢关乎消费者的生命，食品的品质关系企业的生命。咱们古今坊作为河东区供销社的企业，承担的政府责任，在这个方面尤其重视。你像我们主要采取了这样几种措施，第一个是从源头严控，筑牢这个安全防线，对待一些原料呢是零容忍。我们100%的选用优质的原料，严格执行三步的标准，像不新鲜不用，没有检验证明不收，有隐患不投产。我们的原料供应链透明化，建立全链条的质量追溯体系，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查、可控、可数。第二个是生产精益，坚守匠心的标准。工艺的规范化，我们主要是采用食品安全的管理体系。你像我们的车间是净化车间，智能温控，包括包装环节呢也是无菌包装，严格的遵守那个严格的控制这个菌落的一些滋生的一些那个不良的一些影响嘛哈，确保生产过程中做到零污染。检测方面呢，我们也是双保险，批次产品呢，第一是通过企业我们自己的实验室呢进行自检，第二呢就是找第三方的权威机构检验，双重保障，确保我们食品的合格率达到100%。我们因为我们深知哈，每一只水饺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口每味啊都是安全的承诺，古今坊将认真守护每一位消费者的健康与权益。
1: 那其实在带动群众致富方面，企业做的也是非常的好哈。你们也开展了这个畜牧养殖，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呢？
0: 好的，主任，这个问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2019年，河东区供销社与省供销社进行了一个纵向的一个联合，成立了鲁盛农牧科技公司，打造了集饲料的研发与生产、生态环保养殖、畜禽屠宰加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的一个农牧企业。公司控股了一家年产能20万吨的饲料加工企业，三处总占地面积是1100亩的现代化的一个生态养殖园区，还有一家年加工肉鸭是1500万只的食品加工企业，实现了实行原料端、养殖端、加工端和市场端一体化经营，形成了以畜禽养殖为核心，以肉食食品为终端的产业链条和服务经营体系。这几个产业链能够带动530人就业，年助能增收达到了2000多万元。
2: 那其实我们河东区供销社围绕主责主业也做了很多啊，效果也非常好哈，但是时间关系哈，不能够展开让您给大家介绍了。那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下一步咱们河东区供销社在为农服务方面还有什么计划和打算，跟大家说一下。
0: 好的，主持人。河东区啊，供销社一头连的是农民，一头连的市民。下步呢，我们重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上下功夫，在流通服务方面新建一些供销惠农的社区店，开展常态化的一些供销大节一些活动，减少中间环节，让农民多挣点，让市民呢吃的也放心，用的也舒心。在生产环节呢，深化土地托管服务，进一步完善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这种服务体系，切实做到农民外出打工，供销社呢给农民打工。社有企业发展方面呢，要锚定供销社企业就是惠农服务的核心这种定位，精准落实惠农政策，加强与省社、董社的这种系统内的联合合作，增强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切实增强我们社有企业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这种系统性支撑力。
2: 节目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哈，请孟总再给我们大家说说，就简单说几句吧，就是下一步咱们这儿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3: 好的，主持人。第一呢，是我们要做产品的创新与产能升级。第二个呢，就是建设的供应链，我们还要进行深度整合，实现一些核产品原料100%可控。第三呢，就是市场，我们进行精耕和渠道裂变。第四呢，就是做品牌赋能和精细管理。我们古金坊呢将始终坚守供销社企业使命，以经营实效为核心，以品牌升级为引擎，通过管理打造品质渠道品牌发展链条，全力打造速冻食品行业标杆企业，为供销社系统经济发展贡献坚实力量。主持人。
2: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哈。我们的网友还正在继续留言当中哈。这位叫朱富梅的朋友他说古金坊的饺子味道好极了啊，那下一步我们也尝一尝哈，到我们临沂来支持一下咱们河东区供销社哈。另外呢，还有这位朋友叫仰望，他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哎，真的是这样哈。相信在供销社系统的抱团发展下，咱们临沂市河东区的特色农产品必将走向更加广阔的市场，让更多农民朋友共享发展成果，助力乡村振兴。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的两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再见。
2: 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12: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5: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12: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5: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12: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森林很大， 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4: 现在是凌晨四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耿孙珠，
1: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在能量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带动乡村的全面
5: 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200年奋斗目标迈进。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 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徐良等老少英雄40多人 冒着生命的危险大破九兽朝天庭，结果亭子也破了，也没见着八王赵德芳，这才知道上了郭长达的当，把一个个气得紧咬牙关，怒满胸膛， 要找郭长达去辩理，哪知九兽朝天庭咔吧一声来了个全封闭，东西南北四个门全被铁栅门给封死。这铁栅的门粗细比鸭蛋还粗，一根挨着一根， 3道铁箍，你就是有千斤的力量你也掰不开呀。大伙一看坏了，这怎么办？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就听见正东的房坡上有人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哈哈。
7: 无量寿佛，蒋平、徐良、白云瑞，我叫你们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现在你们身困牢笼，谁还能跑得出来？贫道要把尔等一网打尽！
6: 说完了就见唰啦，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是照如白昼，把九兽朝天庭这个院子照的这个亮劲儿就甭提了。老少英雄隔着铁栅栏往外一看，房上转圈的墙上都是莲花观的群贼， 约有500名小道士，手中都拖着强弓硬弩，完全对准九兽朝天庭。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在他身后站着飞剑仙朱亮以及莲花派的群贼。 就见这帮贼人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喜上眉梢啊。

0: 蒋四爷挤到最前边，隔着铁栅栏大骂郭昌达：“呀呀，呸！”我说：“杂毛啊，你小子那么大个门长，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拉屎往回坐，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使小人之计，把我等困在朝天庭，你就不觉着良心上有愧吗？”郭昌达冲着蒋平嘿嘿了几声：“水耗子，这年月良心卖多钱一斤呢？你们在平山灭岛杀我莲华派门人弟子的时候，可想到良心二字吗？贫道不为别的，就是以赵德芳为诱饵，让你等上钩，把你们一举全歼，给死去的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蒋平，你就是把死人说活了，今儿个你们也出不去。来，放火箭，叫他们去找火神爷。炸！是。就听墙头上梆子一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紧跟着是开弓放箭，人家这箭头上全抹了硫磺烟硝，叫风这一吹，箭风就着，这玩意儿就叫火箭。五六百人同时放箭，真是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下可坏了，九兽朝天庭乃木质结构，沾火就着啊。这火箭一支挨着一支，刹那间这亭子就着了。有那么句话，水火无情啊。蒋四爷一抖了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众位看看这怎么办。”山西燕徐良白眼眉都立起来了，撤出青龙宝剑：“各位，大家往后闪一闪，我把这铁门劈开。”白云瑞把金子龙鳞闪电劈也拽出来了：“四伯父，大家往后退，我也豁出去了，看我们哥俩的。”南侠展雄飞一晃巨雀剑也跳过来了：“还有我一个。”幸亏他们带着宝家伙呢，这个宝兵刃到了现在发挥了威力，一般的钢铁架不住宝刃削雪呀。再看徐良举起青龙剑来，左右开弓，嚓啦啦啦啦嚓啦啦啦啦嚓啦啦啦啦。白云瑞抡宝刀也砍，南侠举宝剑也削，时间不大，把铁栅了削开一个大洞，人们分批从这儿钻出去了。外头箭如雨发，射上就活不了。头一个出去的徐良，紧跟着的是白云瑞。这哥俩背对着背，有多大能耐使多大的能耐，把掌中的宝刃抡开是拨打凋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俩人在前面开道，确保了众人的平安，大伙儿这才逃出朝天庭。刚下了台阶，这亭子就塌了，呼隆咔，烈焰飞腾，惊天动地啊！要晚一会儿，就把大伙儿就捂在底下了。多悬呢！到了现在无话可说，大伙就得想办法逃命。 郭长达在东边指挥，因此徐良跟白云瑞一商议，咱们从西边打个缺口闯出去。就这样，他们是边打边退。到了现在，大伙的心非常齐呀，全都拨打凋零。尽管这样，也有不少受伤的。铁面金刚沙龙、浪里波条十万魁、霹雳鬼韩天锦、打虎太保斩果冻都受了伤，别人还得搀着他们，背着他们，且战且退，就来到西墙。西墙顶上密密麻麻趴着都是小老道，手中端着弓箭，一看老少英雄来了，他们要在这儿跑，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寺外的箭全集中到这儿了。徐良一看不好啊，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寸铁就指的是箭头，能耐再大，也架不住弓箭射你。稍微有点俗神，这条命就得搭上啊，因此必须立在速上。金背罗汉武身，逃一个冲出去了，手中晃定混铁大棍，对着西面这个墙啊，他就下了手了。他打算用掌中的棍把墙给砸塌了，但是他一个人怎么能行呢？有劲儿的人全冲到墙根底下，用兵刃的，用靠山背的，其他人舞动兵器拨打凋零，保护众人。今天晚上来的可没有饭桶啊，会硬功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欧阳爷不用后背，用大肚子拱，这肚子还真有劲儿，三拱两拱，西墙晃了两晃，摇了三摇，揉揉揉揉，呜，坍塌了两三丈，一道缺口。上面的小老道噼里啪啦全掉下来了，有的摔死，有的摔伤，有的逃走，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众人冒着尘土闯出缺口，这才逃进树林。到树林一看，受伤的十几个人都超过了。徐良和白云瑞断后，北侠欧阳春和风僧醉菩提凌空开道，大家是边战边撤，好不容易撤到安全地带，怎么办吧？回去找郭长达玩命，这会儿还这么多伤号，另外呢，没救出八王来，再打个败仗，大伙士气低落，看来这个仗没法打，必须回去重新整顿，然后再回来找郭长达算账也不为迟晚。因此众人逃回开封府。包大人一看呢，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本来他抱着很大的希望，众位去了能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救回来，这是至关重要的。把佛堂都打扫干净了，也派人到安庆宫下了通知，安庆宫也做了迎接八王的准备，甚至连皇上都知道了，结果没把八王救回来，反而伤兵损将。包大人把蒋平叫到近前，从头到尾一问，蒋四爷一跺脚，哎，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把包大人也气坏了，可事到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 蒋平赶紧吩咐把校卫所的西房腾出来，把受伤的人抬进去，马上找医生给众人调治伤症。好在一样箭头上没毒，有的就是重点儿，上好了好药，歇个十天半月的也能下地，轻的那就更没问题，上上药之后也可以走动。好在没死人，这就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好嘛，这一回来互相都埋怨上了，打胜仗绝没这事儿，谁也没想到山西燕徐良发的脾气比谁都大。他指着鼻子质问蒋平：“蒋四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弄的把八王爷丢了，引出这么些麻烦来？”梁子，那会儿你不在开封府，你不知道内情，连我都胡了八秃的，就因为我们捉拿冒名顶替的那个白云瑞，谁也没在开封府，舒安在家呢，也不怎么的跟八王商量商量要化妆私访，结果落到魔掌之中。你说这事儿究竟怨谁吧？是怨八王啊，还是怨方叔安呢？到了现在咱也就别争这事儿了。
1: 山西燕徐良扭回身来盯着方叔安：“
0: 方叔安，你说究竟怨谁？”
1: 方叔安脑就嗡的一声，他一看徐良真急了，腿肚子就有点转筋。嗯，干郎，我有下情回禀，我看到了现在也甭埋怨了，您说怨谁？他八王爷关心我老叔白云瑞，因此要化妆私访，非叫我保镖，您说上知下派，我敢不听吗？我要不去叫抗旨不遵，掉头之罪，没办法我才保着他老人家去，那谁知道他能丢我？
0: 徐良一瞪眼：“你个王八绿球球，我看毛病就出在你身上，你为什么不加阻拦？”“
1: 哎呀，我的干老啊，我把嘴唇都磨薄了，你怎么知道我不阻拦呢？我好话说了八大车，人家八王爷就不听，那我有啥法儿？”“
0: 放说，我看你这个人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就应当先到开封府找老少英雄商量商量，大家同意你再保护，大家不同意，无论如何你不能陪王半价，你看惹出来多大的娄子。”“
1: 我干老啊，人们都不在，我找谁商量去？
0: 那包大人呢？包大人也不在吗？你为什么不请示请示？”“
1: 哎呀，对了，我干老当时啊，我沾事则迷，把这茬给忘了。”
0: 可叫徐良把方叔安这顿骂呀。
1: 方叔安这人脸皮最厚，这回也有点吃不住劲了，觉着脸上火辣辣的不是滋味，他低着大脑袋从校卫所退出去了，找没人地方靠墙一蹲。方叔安心里很不是滋味，心说徐良这个人太叫人下不来台了，你看包大人为这事儿没责怪我，连皇上都没说别的，你说你这是何苦的？你破了九寿朝天庭，没救出八王来，谁不着急？你怎么拿我撒气？ 哎呀，真倒霉呀，看来这碗饭真吃不得了。
0: 可方叔安冷静地又想想，也难怪徐良发脾气，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1: 我们开封府上百人，瞪眼把个八王丢了，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呀。再者一说呢，都跟我干老不错，不是同辈就是老前辈，他能说谁？唯独我是他干儿子，他当然得拿我撒气。也许他这叫指桑骂槐，我别往心里去。哎，正这时候就听见身旁响起脚步的声音，他一看呢，正是金背罗汉武身。方叔安赶紧站起来，大师傅，您不在屋，您出来干什么？
0: 阿弥陀佛。
1: 叔安呐，你干老骂你，你是不是生气了？
0: 没有，爹教训儿子那是天经地义的，那我怎么敢生气呢？我爹还不是为我好吗？
1: 但愿如此。我方才在旁边听了，骂你呀、是有点过分，但是确实是为你好。如果咱俩换个个，我绝不冒这个险。你说现在没找回八王爷来，怎么向皇上交代？包大人虽然没说什么，心里能痛快得了吗？追根寻源就得追到你头上。叔安呐，你这个人鬼点子是最多呀，我怎么看你有点发傻呢？你不行跟你干老争这口气吗？你怎么摔倒的再怎么站起来，你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来多好啊，有这能耐没？我说大师傅，你说着容易做着难呢，这么些人都救不出来，就凭我能救得出来？那也不见得，你小子足智多谋，想想办法嘛。到了现在就得多动心计。
2: 有道理。我大师傅，容我好好想想啊。
1: 武深上厕所了，是在这路过看见的方叔安，顺便说他几句，哪知道无意之中这么一说，给方叔安很大的提示。老方一想，我这鬼点子是不少啊，怎么都没了？莫非我真傻了？不行，我得好好想想。他把巴掌亮出来，照着脑门子啪啪啪连击了三掌。
2: 这回清醒多了。喂，
1: 哎，方叔安想，我们这次大破九兽朝天庭，光顾了打仗了，还不知道郭昌达他们暗地之中干些什么，他们把八王千岁挪哪儿去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鸟飞也有个影。我呀，不如去趟莲花观，我要能把这个底给摸来，我干老就不骂我了。就这么办。方叔安打定主意，跟谁也没说。到了第二天，他也不问别人都忙活什么，怎么计划的，他自己按着自己的计划行动，把小片刀收拾好了，回到自己那屋里头，从铺底下掏出个小箱子来。这箱子老也不使唤，上头落满了尘土，这里边装的都是方叔安不用的东西。这回他要出门，忽然想起来了，把锁子打开，箱子盖周开，从这个破东烂西当中掏出个包来。方叔安打开包往里头一看，这东西是原封没动。那位说什么东西？熏香盒子。他跟圣手就是冯渊一样，出身在绿林，当初当过贼，跟老师学满了徒了，老师留给他一份纪念，就给他个熏香盒子， 这玩意儿就是为作案使用的，还有不少熏香蒙汗药。用的时候谁要闻上这玩意儿，当时就昏迷不醒。自从他到了开封之后，蒋平、徐良都严禁他用这种东西，叫他把这个熏香盒子给毁了。方若安觉着有点舍不得，一想啊，我留着做个纪念吧，反正我不使就得了呗。所以连这熏香盒子再要包到个小包里，锁这箱子塞床底下了。这回他要夜探莲花观，又把这熏香盒子想起来了，在关键的时候这玩意儿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方若安把熏香盒子拿过来，经过仔细检查一看，崩黄消息全都好使。他又叫了点油，把那蒙汗药拿出来试了试，也都没实效。这玩意儿就怕潮，他这地方比较干。方若安心中挺高兴，把熏香盒子盖打开，里头上足了药，他又扣上，又带好了解药，把箱子照样推到床底下。方淑安这才离开校卫所。人家别人都有事，谁也不注意他。他收拾完了就溜出开封府。张龙、赵虎正在门口值班，一看他出来了，方爷到哪边去？奉我干老所差到外头办点事。
0: 哦哦哦，
1: 谁也没注意，所以没深问。方若安溜达来溜达去，出了封丘门，心中暗自思想：
2: 干老啊，你儿子可要给你增光露脸去了，你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这回让你知道知道方若安是何许人也，绝不给白眉大侠丢人现眼。嘿，但愿神佛保佑，这人们走了，顺着大道赶奔西山坳。来到山边上啊，有个小饭馆，支着棚子。方若安一想，连歇歇腿儿，再到这吃点什么东西，他就进了小饭馆了。唯恐被贼人发现，他把帽子尽量往下拽，有时候呢用袄袖子挡着五官，深恐被别人发现。这个饭馆卖羊汤烧麦，方若安吃饱了之后又要了3斤好叉烧肉，又买了50个烧麦让人家包好了。他一看栏柜上还有葫芦，这葫芦是可以装酒，方若安又买个葫芦装满5斤好酒。那位说他带这么多吃的干嘛呀？老方做了长久打算了，心说这次我进莲花观，也许3天5天不出来，到时候我上哪儿吃饭去？所以这个凉台我得带足了，哪怕到时候不用把它扔了也没什么可惜的。就这样的给了钱，出了饭馆了，背着东西进了西山。咱们说过呀，莲花观就在西山坳里边，这个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古木狼林。方若安顺着盘山道往前走着走着，忽然想起件事儿来。方若安呢，你他妈是傻了，你怎么顺这条道走啊？这离着贼就不远了，倘若贼出来办事儿，来个顶头胖，我岂不前功尽弃？干脆
1: 那走小道得了。就这样自溜一拐弯，都钻了毛毛道了。他没有道，那荒草长得都一人多高。方树安低着头哈着腰往前爬行，正爬着他就听头顶上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
2: 你什么呀？
1: 仰脸一看，我的妈，吓死人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房叔安要夜探莲花观，走进西山坳，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结果抬头一看，遇上一个上吊的人。这人呢还没死，正然手刨脚蹬，把这树枝震得哗哗直响。老方一瞅，他妈真倒霉，怎么遇上上吊的了呢？有心不管，天底下也没这种事儿，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尽管自己身上有事，也不能不管呢。房叔安镇定镇定，赶紧站起来，看看左右无人，把上吊这个人给救起来了，轻轻地放在地上，活动他的四肢。老方这才发现，上吊者原来是个老头儿。这老头穿得土里土气的，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土黄布的袍子，补丁摞着补丁，腰里还系根带子，穿双洒鞋。一瞅这老者颧骨突出，两腮深陷，一把胡子都赶了粘了，好半天才把这老头救得缓过这口气呢。哎呀，行了，我老头，哎，醒醒醒醒醒醒醒醒。老头慢慢把眼睁开了，这阵天已经黑了。借着蒙蒙的月色，老头就一愣，啊，我死了，这是。肯定到阴曹地府了，不然的话怎么遇上大头鬼了呢？方叔安看出来了，我老头，你别疑神疑鬼的，你根本就没死，我把你救下来了。看你上吊那绳还在上头挂着呢。我没死，你把我救了。你一点都不假，我在这儿过路发现你上吊，我说你这老头真有意思，360行你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想起上吊玩来了？恩公，你别拿我开玩笑了，上吊还有玩的吗？我是走投无路才寻此短见。哎，别哭别哭别哭，老头，为什么呢？怎么就走投无路呢？ 是受儿媳妇和儿子气呀，还是家里缺钱花，还是为什么？你跟我说说。
5: 恩公，其实说不说没用，丢人现眼呐。不说吧，您是一片好心把我给救了，干脆我也不怕丢人了，我就告诉你们。
1: 哎，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你跟我说说，凡是我能帮助你的我是尽力而为啊。把眼泪擦擦，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5: 哎哎，
1: 就在这棵树底下，房叔安背着小片刀蹲在老头的前边，这老头活动活动筋骨，靠着树坐下，一五一十就讲开了。
5: 恩公，我就住在这山里边，往前走不远有个屯子叫靠山屯。
1: 嗯，我听明白了，往下说。
5: 我老伴儿早就死了，给我撇下三个女儿，大姑娘嫁到洛阳了，姑爷是个木匠，小日子过得不错。二姑娘嫁到南省了，姑爷也是耍手艺的，居盆居碗居大缸，也能维持一口饭吃。就剩下小三儿叫春花跟我在家挑门过日子。可这孩子当初啊不错，稳稳当当的，哪知道今年他就学坏了，跟些不三不四的人狗扯羊皮。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发现了，我能不生气吗？谁当爹娘的不望子成龙？哎，就这么我就说他劝他，无奈儿大不由爷，他根本就不听，表面上答应了，趁我不在家还跟那些猫三狗四的胡扯。我说恩公，谁家摊上这事儿不生气？一怒之间我就把他打了。可打我的姑娘她不学好，这有什么奇怪的？好嘛，她把她那相好的找来了，把我用绳子捆起来，这顿锤巴呀，好学没把我打死，最后把我压到空房子里头，一天就给我一顿饭吃啊！你想这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些人还说，告诉你老头，你女儿就是我们的，她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人了，你胆敢再打你女儿，我们就剥了你的皮。我一看我活不了了，就这样，我用砖墙把绳子磨断，我在后窗户跑出来了，兜里的一个老钱都没有，想回家回不了，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尤其家出了这件丑事，我也没脸见靠山屯的乡里乡亲，故此才寻此短见，了此一生。
0: 房叔安一听也挺生气。
1: 哎，老头，你姑娘多大了？
5: 十七。
1: 哎，你说十七就学坏了，你早给他许配个人家就好了。贵姓啊？
5: 姓段啊。
1: 台谱怎么称？
5: 哎呀，山里人，又没念过书，所以我排行在老五，人家都管我叫段五。
2: 我这么办吧，老段头，你遇上我了你就甭死了，我可以替你教训你的女儿，叫她改弦归正，把你送回家去，你看怎么样？
5: 那太好了。
0: 老头说完了又犹豫上了。
5: 不行啊，恩公啊，您的心我领情了，不过您管不了。
2: 何以见得呢？
5: 因为啊，他最近又找了个相好的，这个人能耐才大呢，您要去了不但管不了，或许把您这条命还得搭上，
2: 是吗？
5: 啊，这家伙这么凶，你认得他是谁不？我倒不认识，我听他自己报过名。
2: 他是哪儿的？你跟我说说。
5: 他还不是咱们一般的人，他是个出家的老道。他说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叫什么飞云道长，郭长达。
0: 王叔安一听，蹦了三蹦，把老头也吓了一跳。
2: 不是，你说什么？这人长什么模样？
5: 长大个儿，宽宽的肩膀，头发胡子都白了，看那样的岁数比我还大得多呢，是个老头子。
2: 对呀，说话是哪儿的口音？
5: 不像咱们本地的，好像南方什么地点的，这我说不清楚。
2: 哦，他说他叫郭长达。
5: 对，就是他命人把我捆起来的。
2: 他使唤什么兵刃你懂不？就是打人的家伙，你明白不？
5: 明白，我还看得挺真呢。他背着一对黄乎乎亮堂堂，好像买布那尺柜似的，不过比那可大的多，背着那么两条。
2: 哎呀，
0: 西巴大头鬼一想，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哎，没想到郭长达还走下道啊，勾串良家子女，做出这种风流的事儿来。我方叔安今儿个要不走这小道，还真不知道底细。看样子这老头绝没说瞎话。
2: 我说老头，你敢叫准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
5: 那当然了，他跟我对面讲的嘛，要不我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呢？
2: 好了，
5: 他经常到你家去吗？
6: 今天我跑出来那会儿，我听见我们丫头又收拾院子又剁菜，高高兴兴的，大概今天那个姓郭的老道就上我们家去。
2: 哎呦，太好了。
5: 呵，我们家摊着逆事儿，你怎么还说好呢？
2: 哎，我没说你。老段头，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5: 不清楚。
2: 实不相瞒，我是倒坐南衙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我是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姓房，我叫房叔安呐。大概提我你不知道，再提一个人你能有耳闻，知道白眉大侠徐良不？
6: 那谁都知道，
2: 我就是他干儿子，他是我干老。
6: 您姓房？
2: 哎，对了，房子的房，我叫房叔安。
6: 哎呦，房大老爷，恕小老儿眼拙，我给房大老爷磕头。
2: 不必不必，老头，今天这事儿太巧了，我既救了你，我也可能把这老道给抓住，
1: 既为国除害，也给你们家免了灾了。
2: 问老头，
1: 你能不能领我到你们家去一趟？
6: 哎呀，方大老爷，就你一个人恐怕够呛。
1: 哎呀，你放心，开封府的人呢，一个都盯十个，你就放下心去。你告诉我你们家在哪儿，就没你的事儿了。
6: 不过方大老爷，我还有个请求。
2: 你说吧。
6: 倘若把贼抓住之后，您就高个手把我丫头给饶了吧，别把她带到开封府去，包的人一生气再用狗头铡把她铡了怎么办呢？
1: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你这女儿拿你没当回事儿，到了现在你还挂念她，罢了罢了啊！你女儿年岁还不算大，这是受了坏人的拉拢，一步走错了。她只要能幡然悔悟，不失为是个好人，这一点我还可以做到。
6: 多谢方大老爷。
1: 别死了，哎，吃饭没？
6: 吃了。
1: 多能吃的？
6: 前天吃的。
1: 哼，废话，饭得天天吃。来，我这带着烧麦呢，这还有酒，你先吃点儿。
6: 是啊，您看您救了我的命，我还得吃您的东西，我觉着于心不忍。
1: 哎呀，天下人管天下事，吃吃吃吧。
2: 方叔安真是热心肠，把叉烧肉、烧麦、酒全递过去。老段头也不客气，虎咽狼吞呐、啊。时间不大，把方叔安带这点东西吃些多一半去，大概把这些日子的本儿全捞回去了，把老头撑得直翻白眼儿。
1: 我吃饱没？
6: 饱了，再吃我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1: 行了行了，起来活动活动，天儿也不早了。在头前给我带路。
6: 哎，
1: 老段头收拾收拾东西在头前走，房树安在后头跟着。简短解说，翻过两架小山梁，登高一望，在山沟里真有一个小屯子。这屯子哩哩啦啦有那么二三十户人家，因为天晚人们都熟睡了，没有灯光，也许有，叫树挡着看不清。他们从高坡上下来，顺着山沟往前走，就走进靠山屯。老头用手一指：“
6: 方爷，您在这往里走，第三个黑门楼，就是我们家。”
1: 我这进黑门楼，我要走错了。
6: 不能，我们家院里的有柴火垛，您看着哪个柴火垛高，哪个就是我们家。你往前走，就那个门。
1: 好嘞，我去抓贼啊，你就在这儿等我，可不行上吊了啊！我召集你们妇女团圆。
6: 哎呦，方老爷，我要死我还是人吗？实在您办不到，我再死也不晚呐。
1: 那对了，你找没人地方就在旁边这蹲扎，不管出什么事儿，你不要乱跑乱动，你也不必担惊害怕。
6: 哎哎哎，
1: 房叔安交代明白，手提小片刀一低了腰，就进了靠山屯，按照老段头指点的方向来到一二三，第三座黑门楼前。他一看土墙不高，敲着脚往院里看清楚了，果然里边有个大柴火垛，比别人家的都多得多。哦，这回看清了，三间房，屋里头有灯光。
0: 不但有灯光，还有人影晃动。
5: 大脑袋一想，这叫该着啊！郭长达，你老小子这叫恶贯满盈，我真要把你给抓住，要算一笔总账啊！
0: 房栓想到这儿，从地下捡了块小石头，吧嗒扔到院去了。一听没有狗咬，他心才放下，站起身来，两腿一飘，唰，飘落在院中。你别看房栓能耐不大，对于这一套也不含糊，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台附近，见左右无人，用舌尖运湿窗棂纸，点了个小窟窿，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中观看。屋里点的是蜡灯，照得挺亮，有一女子正对着镜子描眉打鬓，一边收拾一边乐，然后把箱子开开，又取出几套衣服来穿穿，这件又穿穿那件。
5: 方叔安心中暗想，甭问，这就是老段头的三姑娘春花了。嘿嘿，心说这女孩子要学坏了还没治呢。还
0: 你看她这个价，正在等野汉子，你爹的死活你是全然不顾，都丧失了人性，等我要把你抓住，得好好教训教训。就见这个女子收拾完了之后，把围裙系上，到外屋去了，然后端进一个托盘来，上面摆着好几样菜，就摆在桌上了，搁了俩吃碟，两双筷子，又放了一壶酒，然后摘耳朵听了听院里的动静。方叔安知道今天晚上肯定来人，这不都准备好了吗？肯定等的是郭长达呀。他心里正在想着，后窗户响了一下，这女人听得清清的，呀，是师父吗？无量寿佛，是我，快开门。房栓一听，吓得脑袋嗡了一声，赶紧离开窗户台，一转身躲到柴火垛后头去，露出半拉脸，暗中窥视，就见黑影一闪进了屋了。
5: 老方一想，是不是郭长达呀？这我得看准了，然后再下诏来。第二次他又到窗台附近，从窗户上的小窟窿往里看，这个老道正好脊背朝着窗户，看正脸看不着，但是从背影上看就是郭长达。尤其他挎的那个兜子，身后背的那对量天尺是一点不差呀，听声音也是他。方栓就觉着热血沸腾，激动的要命啊，心说王八蛋，我这会儿把你抓住才好呢。又一想，忙中有错，可千万要沉住气呀。尤其我这种能耐，要想抓郭长达是谈何容易，就得使熏香盒子，看来我带这玩意儿还带对了。就听老道问春花，你爹呢？
0: 我爹在空房里锁着呢。
5: 你去看看他。
0: 哎，房栓赶紧又躲到柴火垛后头去了，就见门一开，春花出来了，老道在后头跟着，奔那个屋去了。一会儿他们俩又回来了，老道就骂，饭桶，连他你都看不住，什么时候跑的你都不知道呀。
7: 可不是怎么的，今天我就疏忽这事儿了，一天没给他送饭，要送饭我也就知道了。我说他这一跑要禀报官府怎么办，你还是带我走得了。
1: 别怕，他叫禀报官府也不敢对我如何。今天晚上先这样，明天我可以带你回庙，在庙上一住，管保平安无事。
7: 我今儿个就觉着心惊肉跳的，不能出事儿。
1: 哎呀，出不了事儿，他们也找不到这儿来，就找来有个百八十个的，我也不惧。说着他们又进了屋了。房叔安刚想过来，那老道又出来了，背着手往院里看看，又往房上瞅瞅。春花在后头跟着，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进屋？
5: 哎，你爹这一走，我也有点恐惧。我得先看看外边有没有人。
7: 哟，说的怪吓人的，那你得好好找找。
5: 是啊，
7: 出。老道上了房了，扎着背膀四外观看。
1: 一看没什么变化，又飘落到院中奔柴火垛来了。
7: 房叔安一瞅，妈的妈，我的老了，这怎么办？
1: 他轻轻地往后一退，扑通，好像没掉坑里头。闹了半天，在他身后是狗圈，当初这养着一条大黄狗，因为这狗碍事，来生人他叫唤，所以头几天把这狗给勒死了，杀着吃了肉了，光剩下这狗圈。房叔安栽在里头就没敢动，把身子靠在狗圈的土坯墙上，眯伏着眼睛是闭住呼吸。老道到这儿往四外看看，一瞅没什么变化，长出了一口气。
5: 没事儿，该喝酒咱就喝酒，该欢乐就欢乐。
7: 哎，我这就准备。房叔安就认为这老道走了，哪知老道不但没走，把裤腰带解开，尿了泡尿，这泡尿是又长又骚，整个都浇到房叔安脸上了，大脑袋也没敢动弹，心中难想，我他妈倒了血霉了。好你个郭长达，你他妈损透了，你这是故意冒坏呀、啊、还是无意之中的？其实老道不知道这有人，要知道能不抓他吗？尿完了把裤腰带系好回屋了。房叔安找个没人的地方这一顿干哕呀，把脸上的尿都擦净了，心说然后咱们再算这笔总账。他在外头等啊等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屋中是灯光纸灭。房叔安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把消息检查检查，完全好使，又掏出解药来，自己闻到鼻孔上。那位是不没鼻子，没鼻子也能闻着味儿。闻完之后端着熏香盒子二次进了院，要捉拿郭长达。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山河。

0: 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一起抵押借款执行案件引发父子争房大战。
5: 我这房子我是坚决不搬的，搭建材是他的事情，
6: 但是这个房子确实是我的。
4: 为争房，儿子状告父亲，又牵扯出怎样的家庭积怨？
5: 钱呢不够，我又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又从银行贷了一些钱。
6: 偿还贷款都是由我来偿还的，房子借的钱大部分都是我出的钱。
7: 诉讼的焦点主要还是就是个房子具体是由谁来出资理。
4: 双方仍旧剑拔弩张，法官多方奔走，能否让亲情回温？
6: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不仁在前，我才不义。
5: 但是我们呢也很着急的，也是想帮他的呀。
8: 家事矛盾往往是这样，最主要的是情绪上的疏导。
4: 执行工作困难重重，法官如何权衡利弊？法治天下之房断父子情，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俗话说啊，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知道呢，基层法院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与家事矛盾有关的案件。可以说呢，这一类案件啊，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帮助当事人来化解彼此的矛盾，做到案结事了。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起执行案件。那么在执行过程当中，我们的执行法官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5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再一次来到林春明家，目的是腾空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准备公开拍卖。而林春明一家人的态度却依旧是拒绝腾出房屋。
5: 戒指是拿不出这么多，是拿不出钱来的，所以的话呢，就是看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4: 这栋房产位于平果县码头镇民生街，是一起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让执行法官感到为难的是，执行工作几个月来毫无进展。与此相反，林春明一家人对执行法官的敌意却日渐加深。
5: 我这房子我是坚决不搬的，搭建材是他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你们要找找他去吧。
9: 画面中的这家人为什么态度如此的强硬？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陆桂业，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件当中的种种纠葛。有请。
4: 陆桂业，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曾被评为全区法院执行案件集中清理月活动先进个人，群居法院第二个执行月活动先进个人。
9: 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画面当中这个老人说的他又是谁？
8: 这起案件是一起借款抵押执行案件。画面中的这栋房子就是抵押物，我们的执行工作就是将房子腾空用于拍卖，拍卖所得的价款用于偿还被执行人上建的贷款本息。老人口中的那个他是其大儿子，也就是本案的被执行人。由于这栋房子是他父亲一家人唯一的住房，一旦搬离，他们将无房可住，我们不可能采取强制措施。
9: 儿子为什么要把父亲一家人的唯一住房作为抵押物呢？这一家人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015年1月20日，林春明的大儿子林建伟用其名下位于平果县码头镇的一处房屋及土地作为抵押物，向平果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借款。
10: 偿还能力的话是当时经

0: 我们讨论分析的是没有问题的。
1: 2015年3月5日，双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借款合同，由苹果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向林建伟提供90万元借款。然而，到了2016年3月19日，合同到期，林建伟却未能如期还款。
0: 经过我们都是上门催收的话，他是也是没有这个履行偿还这个责任。
1: 2016年5月26日，苹果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将林建伟诉至苹果县人民法院，要求其偿还借款本金90万元及利息38,406.61元。2016年9月7日，经苹果县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林建伟偿还苹果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限于2016年9月8日前一次性付清。苹果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对于被告林建伟位于苹果县码头镇的房屋及土地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0: 对方的话是，明面上是说配额，但是的话是没有实际上的，还款行动。
1: 直至2016年10月25日，被告林建伟仍然未能履行还款义务。随后，苹果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向苹果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这个案件进入到执行阶段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我们接手案件了以后，跟被执行人进行了沟通，被执行人当时态度非常配合，然而当我们上门张贴拍卖裁定书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其实被执行人并不在我们要执行的房屋内住，住在里边的是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妹。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态度非常强硬，既不配合我们的执行工作，而且被执行人的父亲提出了一个属于我们意料的观点，他认为房子和地皮都归他所有。
2: 被执行人的父亲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被执行人林建伟的父亲林春明告诉前来执行的法官，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有了在县城买地建房的打算。为此，他托在县城上班的侄子帮忙物色了一块地皮。
4: 刚好他们单位有那个地皮，然后我就买了。
1: 然而，买地皮几乎花去了他所有的积蓄，盖房子的钱从何而来，难住了林春明。
4: 钱呢不够，我又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然后呢，现在呢，又从银行贷了一些钱，所以才能要这个地皮，为了挤这个房子。
1: 房子建成的第二年，需要办理宅基地所有权等相关手续。由于大儿子林建伟在县政府上班，一直是父亲林春明的骄傲，因此林春明毫不犹豫地把这件事交给了大儿子来处理。几年后，房子所在位置成为了县城的黄金地段，林春明和租户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这让林春明又有了新的想法。
4: 我觉得生意挺好的，所以我就跟儿子商量，我说咱们筹点钱吧，再把它再多加3层上去，几层、5层。
1: 让林春明感到高兴的是，大儿子不仅支持自己的想法，还表示愿意出资帮他把房子盖起来。
4: 结果呢，儿子也拿了一部分钱，我也拿了一部分钱，结果几层了、5层，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1: 房子建成后不久，小儿子林建业结了婚。为了照顾小儿子，林春明做了一个决定。
4: 考虑当时的人流量，结果呢，我们就把它改成旅馆。然后呢，当时考虑到小儿子呢没有什么这个工作做，所以呢就给他来管理这个旅馆。
1: 后来女儿一家也来到旅馆帮忙。就这样，林春明老两口、女儿一家、小儿子一家，三家人一起经营旅馆，一做就是多年。
2: 那么抵押房产到底归谁所有，对案件的执行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这起执行案是因借款抵押合同纠纷引起的，此处的房产就是抵押物，从房产证上看，房屋简属是被执行人单独所有。就本案来说， 这款抵押合同是有效的，他的父亲应该搬离房屋，移交拍卖。父亲主张房子归他所有，除非他有充分的证据，并且经过法院审判得以确认，否则不影响案件的执行。
1: 多年来，被执行人父亲林春明对大儿子十分信任，但凡涉及到要办手续的事都交给他来处理。直到法院执行人员登门后，林春明才得知大儿子竟然背着自己把房产证和土地证都登记在了他自己的名下。更让林春明生气的是，大儿子明知一大家人的生计都靠这栋房子在维持，还私自将房子拿去做抵押。
4: 确实心里面都已经很生气了，你那么多年了你都瞒着我们，而且呢瞒着我们拿着这个钱去银行抵押90万块钱了。
1: 然而对于父亲这一说法，大儿子林建伟却是矢口否认。他认为这么多年来父亲和弟弟或多或少都会分钱给自己，其实就是默认房子是自己的。
5: 但是这个房子确实是我的，当年去办房产证的时候是他交代我去办的，而且过了这么多年这本房产证一直在使用，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2: 我们看到父亲和大儿子都说哈，这个房子是自己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呢？
3: 虽然这个房产证上只是大儿子的名字，但是修建这房子的出资人是谁目前并不明朗，因此不能草率地判定房子归谁所有。
1: 执行案件尚未了结，儿子却将父亲告上法庭。
4: 现在呢，你叫我们搬出去，难道叫我们住大街上吗？
6: 我们也很生气，关系因此闹得很僵。
1: 家庭闹剧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破碎的亲情又能否复原？
7: 诉讼的焦点主要还是就是个房子具体是由谁来出资的。
3: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既要想办法实现案件止结，又要想办法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
1: 房产拍卖遇上家事纠葛，法官将如何兼顾情理与法理？法治天下之房断父子情。林建伟告诉执行法官，当初自己无力偿还借款的时候曾找到父亲和弟弟寻求帮助，然而结果却让他很失望。
5: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帮着家里面，现在我遇到了困难，他们不帮我，我心里面是很不是滋味。
1: 然而对于大哥林建伟的说法，弟弟林建业夫妇却并不认同。
6: 当时他来跟我们借钱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没有钱，不是不想借给他，我们也很想帮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呀。
5: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房子的地段那么好，他们说没钱那是纯属是假话了，纯粹是不想帮我。
1: 林建伟认为父亲和弟弟当初不但不帮自己，现在还拒绝腾空房屋，阻碍法院执行工作，如此一来自己极有可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不仁在前我才不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对他们一直都很照顾，但是当我遇到困难后他们袖手旁观，我觉得我不狠心是因为我太伤心了。
1: 2015年5月22日，林建伟将父亲林春明和弟弟林建业起诉至平果县人民法院，要求他们返还房屋。原本已经心存芥蒂的一家人因为这起诉讼关系降到了冰点。
4: 当时买这个地皮的时候已经把老家的房子也卖了，现在呢你叫我们搬出去，难道叫我们住大街上吗？
6: 爸爸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很生气，住院了好几次，我们也很生气，关系因此闹得很僵。
2: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哈。这起执行案件还处在一个停滞状态的时候又出现了一起诉讼，
3: 这个情况确实很棘手。如果这起诉讼不能够结案，我们的执行案件也是无法进行的，所以我和这起诉讼的审判法官进行了沟通。我们认为这家人的矛盾看似这栋房子，其实主要是一种程序上的不满。在和被执行人弟妹的沟通中，我们了解到这家人以前是很和睦的，相互之间也比较融洽， 所以我们认为还是存在调解的可能性。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3: 一方面，案件要按照正常的程序审理；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的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争取调解结案。
1: 案件进入审理程序之后，承办法官与原被告双方进行了沟通。
7: 诉讼的焦点主要还是就是个房子，具体是由谁来出资理，就然后是这个房子归谁所有。
1: 对于房子的出资情况，双方当事人有着自己的说法。
4: 我当时买这个地皮，我是有跟他有标记往来的。
1: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林春明找来他的侄子林建新作为证人。
8: 出钱以我的名义买都有票据的，地买下来之后起房子，他也是委托我让我帮他起房子，包括买材料找人工也是我经手来处理的。
1: 然而对于堂弟的证言和证据，林建伟并不认同。
5: 这个是他胡说的，但是是以他名义要的地皮，但是出资都是由我来出的。
1: 父亲林春明表示，当年为了加盖房子，自己还向银行贷了款，经法院查实林春明所言属实。然而对于这一点，大儿子林建伟又有不同的看法。
5: 贷款这个是我是清楚的，但是偿还贷款都是由我来偿还的，房子借的钱大部分都是我出的钱。
7: 根据我们查明的事实，他自己也认可他父亲是出资的，但是他认为他父亲出资比较小，主要还是他来出资。
2: 可以说双方对这一处房产都是有所投入的。那么对于这个所有权的比例究竟该怎么来确定，怎么来划分呢？
3: 具体双方所占的比例是多少，一时间很难确定。我们跟双方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林建伟，其实从他内心深处他是不想起诉的。我们和他多次沟通，为了不让家庭矛盾加剧，也为了挽回亲情，他最终涉诉了。
2: 那么接下来这个执行案件又该怎么继续呢？
3: 大儿子林建伟虽然涉诉了，但和家人的关系并没有缓和。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既要想办法实现案件止结，又要想办法解决双方的矛盾，达到案结事了。
1: 执行法官屡屡献策，却为何连连被否？
4: 所以的话呢，现在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钱借的，
5: 我心里面确实挺不平衡的。
1: 一波被平，一波又起，执行法官如何突破重重难关，做到案结事了？
3: 其实家事矛盾往往是这样，最主要的是情绪上的疏导。
1: 一场房产引发的纠纷，法官能否顺利破冰？法治天下之房断父子情。为了推进执行工作，同时又解决林家人的矛盾，执行人员多次展开讨论，最终得出三个方案。一是按照法律程序，父亲林春明及其小儿子一家搬离执行房产，房子用于拍卖，拍卖款用于偿还欠款。二是动员父亲及其小儿子借款帮大儿子还款。三动员父亲和小儿子将房子买下，大儿子用这笔钱偿还欠款。然而对于执行法官提出的几种方案，父亲林春明却全盘回绝，不仅不愿意搬离，而且拒绝借款。
4: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经营这个旅馆呢，在这个小县城里面是收入不了多少的，而且呢要管这一大家子的生活，所以的话呢现在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钱借的。
1: 得知父亲的态度后，大儿子林建伟心中的不满与委屈一下子爆发了。
5: 这些年呢基本算是由我供养着他们，这次我偿还不了银行的贷款，父亲和弟弟一分钱都没有帮我，我心里面确实挺不平衡的。
1: 在林建伟的诉说中，执行法官了解到了他曾经为家庭付出的种种，也感受到了他对家人的关心。随后执行法官再次找到林春明，向其释法明理，林春明的心终于软下来了。
4: 现在大儿子当中这个事了，但是我们呢也很着急的，也是想帮他的呀。
1: 最终 通过执行法官的努力，父亲林春明同意自己和小儿子买下房子，帮助大儿子还债。
4: 毕竟也是自己的儿子，也是想办法叫小儿子呢去借一点，找朋友借一点，然后到银行再贷一点，把那个房子呢盘下来，然后呢把钱呢想办法尽快的还吧。
2: 看到这儿哈，我们终于是松了一口气。经过大家的努力呢，这个执行案件又往前走了一步。
3: 其实家事矛盾往往是这样，最主要的是情绪上的疏导，事情说通了，矛盾也就化解了。
2: 那么既然矛盾已经化解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案件应该说就会顺利的执结了吧？
3: 事情并没有那么乐观，当我们认为案件可以顺利执结的时候，林建伟提出了异议。
1: 由于房子为自己和父亲共有，因此林建伟对于父亲买房一事并不完全赞同。
5: 卖给他们，我也担心到时候房子交给他们以后，父亲扣除了他应得的那部分购房款，这样到时候我得的钱也还是不能够去偿还银行的贷款，所以我是挺有顾虑的。
1: 考虑到自己的赡养义务，万一父亲因为买房没钱生活，自己又要出赡养费，林建伟认为以自己现在的情况对此根本无力承担。
5: 毕竟作为儿子要有赡养父亲的义务嘛，可能到时候我更没有钱去偿还银行的贷款。
1: 执行法官将大儿子林建伟的顾虑传达给父亲林春明。此时思想转变过来的林春明夫妇不仅没有生儿子的气，反倒很是理解儿子的难处。
4: 没有必要担心我们老了以后要你大儿子要什么样来给我们赡养啊什么的，这个也不用担心的。说实在话，我们老人这么老了还要花多少钱呢？再说你小弟弟媳妇对我们也是挺好的，没有必要有这个担心的。当然你有时间常回来看看我们，这次我们就满足了。
1: 最终在执行法官的努力下，大儿子林建伟同意将抵押房产卖给父亲和弟弟，由他们向银行偿还100万元的借款本息，剩余部分由林建伟与银行协商解决。
5: 他们同意购买这套房子，也不用扣除抚养费，我也是挺满意法官的调解工作的。
1: 2017年5月25日，在法院的主持之下，三方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而林家人也终于找回往日的平静。
5: 从内心里面，我还是挺感激父亲跟弟弟，毕竟血浓于水吧。
6: 现在我们跟哥哥的关系也稍微缓和了一些，就希望哥哥以后能多回来看一下爸爸妈妈。
2: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9: 本案呢，这个执行法官的做法呢，非常值得称道。他一方面解决了他的执行中的困难，完成了他的执行工作；另一方面呢，他还解决了这个家庭中间的纠纷。我们现在看到呢，有些那个经济纠纷案件呢，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所以处理这种案件，从裁判到强制执行，它不是跟一般的商事案件呢，其他的民事案件呢一样的规则，它还要考虑到一个这个家庭的亲属之间呢，他们的那个家庭关系的问题。家庭呢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家庭关系呢也关系到我们社会关系和社会风尚的问题。所以法官呢处理这个案子呢，双方法律和亲情之间都得到了充分的考虑，然后法官呢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使这个问题呢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2: 感谢专家说法。我们都说啊，亲情是弥足珍贵的，但是当亲情遇到了金钱拷问的时候，您又会怎么做呢？这起案件当中的一家人，相信他们经历过这样的考验之后，他们一定会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尊重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位亲人，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份和谐，多一份真情。感谢陆法官来到现场，谢谢。法治天下，再见。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 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1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12: 这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12: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一笔50000元的拆迁款让两姐妹对簿公堂，
4: 就让这个五查呗，爹公口的了，爹见识的，我没有口的，
5: 我说八点吧，就把我去找手了，反正就在上四五的，你们把我拉走，然后来叫我帮你们办理能吗？
3: 房子究竟是借用还是买卖？双方各执一词。
6: 这个房楼我最终一年以后把它谈好了，请我赶紧卖给我。
4: 他到哪里干的？他到我干干我要义务就行了，我晃了晃把他脸嘴巴。
3: 产权证是真是假？原被告再起争执。
6: 我在来了以后，在九五年办房产产权证，我现在产权证在。
7: 这个上面可以看出。这几份证据，无法确认是否满足这宝宝的产权。
8: 庭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应该对房屋买卖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了，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3: 难以平息争议，法庭将会做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房断姐妹情。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江苏的淮安呢，就有这样一对亲姐妹，原本呢是和和睦睦的两个人，因为呢一栋拆迁房几度对簿公堂，导致亲情破裂，甚至呢是反目成仇。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承办法官是如何审理的呢？最终的审理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8年3月14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一起姐姐起诉亲妹妹的案件。
4: 现在买三房就三十五套，一天到晚买房了，都两口子盖的房子，不老那个大山站的，他说钱低够了，低到完蛋。
3: 画面中正在说话的是原告姐姐金振梅，坐在对面的是被告妹妹金振琴和妹夫张少富。姐姐说房子是借住给妹妹的，没有做过任何的交易，但是妹妹却说存在交易。
6: 我出有出债，因为是欠你的，没有打手续，所以就是我的房子，我凭什么管得住啊？
9: 我们看到啊，两姐妹呢在法庭上呢，为了争夺同一处房产，闹得是面红耳赤。那么这处房产究竟属于谁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谭云云，让她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谭法官。
3: 谭云云，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南陈旗法庭审判员，曾多次被评为淮阴区人民法院办案质量之星、调研宣传先进个人。
9: 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你是从哪里开始着手的呢？
8: 这是一起排除妨害的案件，原被告均主张争议房屋悉其所有，而且原被告是亲姐妹，均在争议房屋中居住过，所以案件事实比较复杂。案件审理阶段，首先我们对房屋悉谁所建进行了调查。
3: 两姐妹诉争的房子位于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码头村三组。姐姐金振梅说，这个房子建于1974年，由于当时自己的能力有限，隔壁的三个邻居就帮他一起盖了这四间房。
4: 我那房子，他那个租金一干一干都是我金振梅的租金，一个人啊就是木匠、瓦匠，听不看盖房子，那都在这呢，他来就来过去了。
3: 为此，曾经帮助金振梅一起盖房的邻居给出了证明，村委会也出面证明房子最早的确是金振梅建的。
10: 老二有四间嘛，是金振梅给的，应该来有20年了。
3: 既然房子是姐姐金振梅盖的，那么为什么妹妹金振琴要说是她的呢？原来金家共有四个女儿，老大、老二、老四都在淮安，只有老三金振琴远嫁他乡，生活艰苦。1990年， 二姐金振梅决定让三妹金振琴搬来和自己住在一起。对于最初住姐姐家房子的说法，金振琴夫妇并不否认，而且也很感激姐姐的照顾。
11: 我们一家人就走过来了，他的房子呢都租在谈好的，说你现在没得地方住，就租我的房子吧。过来大爷看好了，
12: 姐姐也看好，反正说不好的话要去病，那老话像你啊的人做美名，要去菜饼抱着他，要去不饼拉给他，要去吃小妹妹寄给他。
3: 姐姐说，1994年之前，妹妹住在自己的房子里。1994年以后，妹妹落户在这个村里，自己有了宅基地，并建了房子后，就不在自己的房子里居住了。但是这期间，姐姐也是时常回去看看几个姐妹，在自己的房子里住上几天。

0: 2017年，自己再回村里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我走的时候，我房子是我姐的。
0: 妹妹关于锁房子的事情没有回避，承认是自己锁的房子，但是锁房子的背后却是另有原因。
2: 本来就是我房间，我他锁的时候是几天而已，我一边从来没有回。本来说我的房子卖给你，我说哎，就那你锁，你锁多少钱就多少钱，我说我一分钱都不还你。
0: 那么，按照妹妹的说法，姐姐是在1991年将房子卖给了妹妹。这十几年来，两姐妹之间对于房子归属都没有异议，为什么在2017年突然就有了矛盾呢？妹妹说出了背后的原因。
1: 就这就起诉群了，他连开发商连买房子，但那种他国王谈价钱。
0: 妹妹金振琴说，以前姐姐的这个房子不值钱，也无人问津。2017年，码头镇来了一波人，计划在镇上打造98一条街。姐姐的房子正在被规划的范围内，预计有50000元的征收费，所以姐姐就想把房子要回去。
3: 那一方说卖了，一方呢又说没有卖，那在法庭上你们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4: 经过我们的调查了解，原被告双方对房屋是原告所建的均没有异议，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买卖的法律关系。庭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告应该对房屋买卖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了，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0: 被锁房屋究竟有无买卖协议，又是如何约定？
5: 暂时给的4500块钱。
1: 他到哪里给的？他到我这给我，我有义务就信了，我晃了晃了把他捏嘴巴。
0: 法官走访证人，不一样的说辞，究竟谁是谁非？
6: 像那些多多几种承诺，让你不愿意死，讲理的好，不讲理呢，或者这个服务员都会骂人。
7: 按照呼叫那个文件，应该是这个自己本啊，是老师老二的是吧？他也卖股份卖什么，都属于老三的。
4: 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了被告所有的主张都是口头陈述。
0: 相互纠缠不清的官司，到底是谁在说谎？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房断姐妹情。法庭之上，涉诉房产究竟是借用还是买卖，成为了本案的争议焦点。姐姐说，当初与妹妹说好的是借住。
1: 什么时候
8: 借的？使用
1: 借的使用年龄多少？哪个记得了？记得到了，后来我还每天用，使用拢共30年。
0: 姐姐说，妹妹从1990年住到1994年初，1994年妹妹自己盖了房子就搬走了，之后老房子是一直空着的。妹妹却说，刚开始确实是借住，但是在借住的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上半年，姐姐就提出了要把房子卖给自己。
2: 这个房我最终一年以后搞得谈好了，4500块钱卖给我。
0: 妹夫张少富表示，1992年上半年，双方协商好了房子的转让总价为4500元。张少富在1992年年底、1993年清明节、1993年年底分3次付清了房款。每次的房款，张少富都是以现金方式亲自在老房子交给了姐姐金振梅。
5: 暂时给的4500块钱，他是亲姊妹的嘛，哪个好意思问他要什么证据什么东西的？
0: 但是姐姐金振梅说，妹妹妹夫从来就没给过自己钱。再有，如果房屋存在买卖，姐妹之间的事情怎么可能是妹夫来办呢？这就表明妹妹是在回避问题。
1: 他到哪里给的？他到我这给我有义务就信了，我晃了晃了把他捏嘴巴。到哪里给的？你告诉我有钱呢？
9: 首先你要证明房子是你的，被告这边抗辩说房屋是买过去的，还是怎么怎么的，他要就相应的也要举证嘛。
0: 对于姐姐的说法，妹妹并不认可，认为导致今天所有矛盾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当初做交易时没打收条。
2: 但是他也是个房屋，哎，已经就是我钱给他，就是我房子，这个我出就出在因为是欠你们没有打收条。
0: 妹妹说，其实姐姐早在2008年就开始想着把卖出去的房子收回来，只是其他的姐妹都没有支持她。

0: 这才做罢。
1: 这点说的概括的，说今天我爱，我若逢了五二六回头，一提问题都没得。说五二姐弟在总结室的，因为没补户，儿媳，各区，没人接济，没人在主任。后头我们家那个妹妹就说的，五二姐啊，你就是亲姊妹啊，你是亲儿媳啊，你不配做总结室的。
0: 金振琴口中所说的妹妹是金家的老四，如今这个四妹因病过世很多年了，对于是否有过金振琴所说的那些话也无从考证。但是金振琴说还有一个人可以给他作证，就是金家老大，他就住在金振琴隔壁。
1: 老大就说的，当时说你说话有凭良心呐，后头旁人就底下呢有报关打的手机录音，都在那种的。 就说的，说今儿说一去多一万，你不花钱，你那房子那是不合理。
2: 他现在走确实有点过分了，哪有亲姊妹现在走的？你说呢？不就为这几万块钱吗？哎，以前他现要这房子的，现要这房子呢，他大几个了解情况，说他现在恐怕先开两万块钱就要搞嘛，这房子拿去就上几年时间。
3: 为此。 法官走访了金振琴的大姐，但是金振琴的大姐明确表示不参与二妹和三妹之间的矛盾纷争，即使知道内情，也不能出庭作证。为此，法官也走访了村委会了解情况。村委会的书记说出了背后的隐情：
4: 像那些多多几种，成都人也不愿意死，那个后来你死了，然后想讲理的话，不讲理呢，这个胡老二他妈骂人。
5: 哎，那一般人家本应肯定个浑水啊，门呐、啊，那肯定是以前的时候他罗山说的，一开始就他租的，也说过了，说过了就是说，特别说一开始谈好多少钱，他没给他母亲。
3: 码头镇码头村的生产队长就住在金镇梅家的隔壁，对于金镇梅家房子的情况，他也是知道一些情况的。
5: 按照国家那个文件应该是这个自己的本啊，是老二属于老二的，是吧？ 他也没雇我们什么，都属于老三的。像一般我们这边要买卖，反正我现在房子我没有那个证嘛，他找我们村委干部签个字，这个租个证明，租个啥的，是吧？他因为没做，我们就是。
6: 那根据调查的情况，法庭能否认定他们之间是否存在买卖这一事实呢？
7: 当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了被告诉的主张都是口头陈述。 我们也调查了一下村委会和相关的邻居，但是他们可能证明房屋有可能买卖的事实，但是他们均不愿意出庭作证。而被告在庭审中不仅没有提交书面的买卖合同，也没有提交收款凭证，甚至短信、微信这样的证据都没有。所以法律上推定买卖的客观事实是不存在的，但被告随之出示了房屋的使用权证，我们围绕房屋的使用权证开展了进一步的调查。
3: 产权证土地建设使用证是非法盗用还是合法获得？
4: 现在，那人这些房子就是，他只要把这个把那个三级证明证给了，他提供了来正当的收入，那说明是吧？那这里面就有那不少的问题。法官走访村委会，能否还原案件事实？
7: 他这个肯定已经。
3: 有一种买卖，
4: 不然那买卖他能怎么能拿到那种执照呢？
7: 从原被告的亲情角度出发，及原被告身体状况，希望双方的亲情不能因为这个案件而终止。
3: 法庭的调解能否平息姐妹之间的怒火？法治天下为你讲述防断姐妹情。法庭上，被告方提交了涉案房产的建筑执照和宅基地用地许可证。 上面归属人的姓名写的都是妹妹金振琴的名字。
1: 我在来了以后，办就我也办房产证了，我现在产权证在此。这人这房子就是我的。
3: 姐姐表示，涉案房产是七十年代盖的，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筑执照和宅基地用地许可证一说。至于妹妹突然拿出的证件，她从来没见过。
1: 然后呢，我来了房子就买了，他就一天一天一天。
3: 然后呢，就弄假方案呢，说是他方。72年批的才是我的房。72年我们盖房子不得着急。姐姐金振梅的代理人在法庭质证认证时认为，妹妹金振琴提供的证据是有瑕疵的，也可以说是无效证据。
8: 从这个建筑证和。
0: 这是李永一、徐汝珍，这个上面可以看出，这份证据上面也没有标识土地证号以及房屋的市值，无法确认是否为本案出征房屋的产权人。
1: 原告方表示，被告一家在村里有自己的宅基地，也盖了房，有自己的建筑执照和宅基地用地许可证，按照规定不应该有第二套证件，所以他们提供的证件是有问题的。
2: 那是我了解了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个宅基地这个用了那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发行，他只要把这个宅基地名字给了，他提供了来正当的手续，那说明他，那这里面就有内部嘈杂问题。
1: 然而妹夫却说房产证是自己亲自办理的，如果是假的也不会拿到法院当做证据来展示。
3: 这两个是我们村里的，就是邻居的，有时候我是假的呢，
4: 就
3: 政府的账。
1: 妹妹和妹夫坚持认为建筑执照和宅基地用地许可证是村里颁发的，是国家给的，原告也无法证明他们提供的证据是假的。他们认为村委会能证明这些证件是真的。村委会表示，姐姐金振梅当时是下房户，但是她在村里盖的四间房是属于宅基地，而且政府的确给金振梅的宅基地颁发过一个老证，后来金振梅搬到城里居住，也没有跟村里说宅基地是如何处理的。
5: 那新疆农乱也是，农乱有宅基地，他到城里买房那里住了，对不对？这个宅基地还属于他家宅基地，你国家不好，我们不好收人家宅基地。
1: 村委会表示，大概是在1993年的时候，国家要求统一拿旧证换领新证。那个时候，由于姐姐在城里，很久不回村里，不便通知，于是就通知了妹妹。
5: 我们通知这人，通知他老三，老三说他家里边到青楼就行了。
1: 村委会就对金振琴的建筑执照和宅基地用地许可证予以了肯定，证明那些证是真的，不是假的。
5: 真是这么说的，因为当时慌的时候，他家土地证已经拿到在人家老汉手里了，而老汉就拿这个老道跟我们慌着了，是吧？
6: 他这个肯定已经有这种买卖，不然那买卖他能怎么能拿到那种执照呢？这个办房产证那是不是到村里办？国土就办。
8: 像金振梅呢，曾经呢是农业户口，那现在呢已经转成了非农业户口，那他是不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宅基地呢？
7: 党的18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宅基地进行了试点改革，在宅基地试点地区，宅基地可以有偿的转让或者是退出，但本案发生地华阴区为非试点市区，我们仍应适用宅基地的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原告金振梅退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后，就丧失了取得宅基地的资格，但是根据滴水防走的原则，本案争议房屋系原告金振梅所建，金振梅可以继续使用房屋至房屋的灭失为止。当然，原告金振梅也可以将房屋出售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
8: 那金振琴所持有的产权证是否能够证明他有使用争议房屋的这个使用权呢？
7: 被告金振琴虽然提供了房屋产权证，但是该证并无具体的四肢范围，我们无法确定该证就是涉案房屋的使用权证。
8: 那目前来看呢，案件的调查结果呢已经非常明确了，那是不是法院呢就应该进行判决结案了呢？
7: 我们认为原告必定是亲姐妹，如果判决结案的话，将不利于消除他们的隔阂，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消除双方的矛盾。
1: 法官经过走访调查了解到，其实两家在案件起诉前也有过协商，只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双方不欢而散。
9: 不容二啊的，1万块钱差一角钱都不行。你要那拿几些狗的武器啊，就拿来不提了。那就放在东南了，我就搞他一万上法庭，就搞他准备上法庭。
1: 庭审后，法官采取背对背的方式进行调解。刚开始调解的时候，双方还是互不让步，价格也一直在升高。
3: 他回来拿我买49，他还给我49，后来那我就给他了。
10: 我
3: 这是多年事情了，现在我听说这8万块钱嘛。
9: 他想让呢，我不可以让步。开发商卖10万嘛，他就现在50万哦，老头儿气也不让了。
1: 经过承办法官的再三调解， 双方的态度都有所缓和，但是谈到姐妹的亲情能否修复，两个人都说很难回到从前的感情了。
9: 这样回来的把学一半爹亲的尽一份钱都要打进去，就像这个五茶杯爹公口的了，爹进去的我不用口的，这个说保定话就把我记在手里，反正记在手是我的，你们给我拉走，然后来叫我帮你们办，我能吗？
1: 承办法官了解到，姐妹俩之间更多的是怨气，对于价格上并没有那么坚持，所以决定从双方曾经都认可的5万元开始调解。
4: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纠纷呐，给它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嘛。
1: 最终姐姐同意以45000元的价格从妹妹手里买回房屋所有权，妹妹表示同意。然而，最终妹夫却并没有在调解书上签字。
3: 我跟法院谈的，我说我不让，我认的。这房子就是我的，除了它的公害，但是公共场合，赶上这房子我拿钱买过来，现在我来让步。
8: 我们看到这个妹夫的态度呢是非常坚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调解还能进行下去吗？
7: 张少富的态度确实使安妮的调解陷入了僵局，但是我们从希望双方的矛盾能真正化解的角度出发，我们又单独做了张少富的工作，从原被告的亲情角度出发及原被告身体状况，希望双方的亲情不能因为这个案件而终止。通过我们的工作，被告张少富终于在调解书上签字，案件终于得以圆满结束。
1: 2018年3月14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经过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告金振琴、张少富于2018年9月15日前腾空并搬离涉案房屋，将房屋交付给原告；二、原告自愿给付被告45000元经济补偿。
8: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在民事诉讼里面，任何人主张对自己有利的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得提供证据来证明。你认为你买了这个房子，那你就拿证据来。那么证据不外乎什么呢？要么就是书面的购房协议，要么就是这个有见证人看见了你们谈判的过程，或者呢，要么就是你们有录音、录像等等。总之，甭管是什么样的形式的证据，你都能拿证据出来证明。如果没有的话，那你的主张是不会让法官什么呢？信服的。对于这个亲人之间的那种纠纷，我们还是主张或者说提倡，尽量通过调解的办法来解决。最后呢，既让这个纠纷得以解决，同时呢，也让心理对抗不存在，让亲情得以维系。
8: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亲人之间呢对簿公堂，这种事呢总是让人唏嘘不已。法律呢可以明辨是非，可以呢定分指争，但法律弥合不了亲情。所以呢，就算是家人之间，如果呢涉及到了利益分配，那最好也是亲兄弟明算账，以免呢到了最后一笔糊涂账里外说不清。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谭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夏季人们喜欢到海里游泳，但是却可能因此引发眼疾，所以泳镜就显得尤其重要。佩戴泳镜能够最有效地隔离开病菌和海水的刺激，避免海水与眼睛的直接接触，从而起到预防感染眼疾的作用。
13: 夏天大家到海里去游泳呢，可能以为这个海水的流动可以帮助我们稀释这个传染性眼疾病毒，从而忽略了戴泳镜。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呢，首先海水的高盐分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方面呢，大海的开放性，那其中呢，它就含有各种各样的病菌、生物、杂质，这也容易引发感染。那如果是不注意保护好眼睛的话呢，很可能会因为眼睛受刺激而出现酸涩、红肿、流泪的现象，从而导致非传染性结膜炎。
12: 在海里，泳镜就是灵魂之窗。一副好的泳镜不仅能有效预防眼疾，并且有舒适清晰的视野，可以使你更好地享受大海的乐趣。但是如果泳镜的选择或使用不当，不但不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反而会可能因此伤害眼睛。 一副性能良好的泳镜绝不只限于不漏水那么简单，选择一副可心的泳镜要从多方面去考虑，最主要的还是要从健康的角度出发。
13: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呢，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光学性能和医学标准。那如果一副泳镜它的表面是凹凸不平的话，我们戴上这个泳镜呢，在水里面感觉像戴上了凹透镜或者是凸透镜，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那所以呢，大家在选择泳镜的时候，首先要注意观察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晰度和透光度。那一副好的泳镜呢，它的视野开阔，而且呢看东西是清晰并且是不变形的。那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那种半球形的泳镜，因为半球形呢在水中不容易产生波折，这样的话呢看东西更具有真实性和清晰度。
12: 除了视野的角度，还要考虑泳镜的妥帖性。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一番波浪之后，泳镜漏水甚至挂到了脖子上，或者不知所踪，根本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决定泳镜妥帖性能的主要是眼罩是否与眼窝紧密贴合，鼻桥长度是否合适，以及头戴的弹性和质量。
13: 那因为每个人脸型的大小不一样，要想选择舒适妥帖的泳镜呢，就一定要去亲自的选购和试戴。首先泳镜的垫圈吸力很重要，因为吸力大的话呢，可以有效的防止进水。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把脸朝下，然后呢把这个泳镜贴在眼睛上，感受一下它的吸力是否有哈。另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戴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它的松紧度。大家有的人可能怕进水呢，把这个泳镜戴得过紧，这样的话会挤压我们的眼睛，从而导致头晕目眩。但是戴得过松也不行，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漏水。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下水游泳之前呢，最好是把它的松紧度调好。那其实像这个鼻桥啊，还有就是头戴啊，都是可以进行尺寸调节的。
12: 当我们下水游泳时，因为泳镜周围的水比较凉，游泳镜内的空气容易在内壁上冷凝成水，从而起雾，影响到游泳者的视野。所以在购买时选择具有防雾功能的泳镜效果会更好。
13: 有了防雾功能的泳镜呢，当然是好，因为视线可以变得更加的清晰。但是啊，这个泳镜的防雾功能一般呢都只有三个月的有效期，三个月左右。那么再好的泳镜呢，它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它这个防雾功能都会大打折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先用洗涤剂把泳镜的内侧清洗干净，然后晾干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鸡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蛋清倒出来，让这个蛋清呢倒到这个泳镜的内侧，并且让它能够在里面呢均匀的分布之后呢，再把泳镜晾干。那么等下一次你在游泳的时候呢，你的泳镜就可以具有防雾的功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一：防止泳镜起雾，还可以在入水前往内侧镜片上吐点唾液，涂抹均匀，再用水涮一下。这样处理后就可以保持游泳眼镜在一小时内不起雾。二：不要把游泳镜和硬物放在一起，那样会损伤防雾层。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大热天防晒成了大家出行的常见防护方式，但如果防晒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护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甚至安全隐患。我们先来关注大家

0: 都选素质越高的。
1: SPF 50较 SPF 30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我们应该根据合适的场景选择合适的防晒系数。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 15-30 PA 2+/3+。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 50 PA 4+。
2: 夏天出门除了涂抹防晒霜，很多人也会选防晒衣。那这防晒衣该如何挑选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3: 目前市场上防晒衣品类繁多，防晒参数也让人眼花缭乱。其实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主要通过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日光紫外线 UVA 透射比值两项核心指标综合判定。依据国标 GB-T18830-2009 规定，正规防晒衣仅有 UPF40+、 UPF50+ 两个合规等级， UPF50+ 为国内防晒衣最高防护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 UPF200+、 UPF500+ 甚至 UPF2000+ 等超高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4: 选购防晒衣先看吊牌，认准 GB-T18830-2009，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 UPF 值的防晒衣，贴身款选 B 类，婴幼儿选 A 类，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性看待价格。
2: 夏季骑车出行，为了不被晒到，有的人呢会穿着带有大帽檐的防晒衣，有的佩戴全包式防晒面罩，还有人会使用这个防晒装备啊，甚至会存在着遮挡视线、影响操作等情况。我们继续来看。
5: 夏季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使用全包脸的防晒面罩，容易遮挡我们的视线，影响我们对这个路况的观察，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穿着过长的防晒衣，在骑行的过程中，衣服的下摆也容易卷进车轮，造成危险。
3: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负担。
6: 像上次的话，有一位女性啊，她就是因为既涂了防晒霜，然后又戴帽子戴口罩，就出现了皮肤发红发烫起疹子的问题，就是说过度防晒。其实在我们夏季皮肤科门诊也是比较多见的。
3: 医生提醒，夏季防晒无需过度叠加防护，日常尽量选择轻薄透气、符合国标的防晒装备，骑行时尽量避免佩戴全包式过长的防晒用具，防晒也要兼顾出行安全。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应聘保安假装晕倒，两男子流窜多地碰瓷诈骗，到底啥套路？
7: 4S 店车辆的展示的车辆上假装说要开车了，精神病犯了等等这种情况。
2: 电梯故障，女子被困半小时后昏迷，事情该咋解决？
8: 是就是在负二信号不好，也发不出信息来，也打不出电话来，我就开始念那个警报嘛，他那个监控室里没有人值班。
2: 六岁男孩看恐怖 VR 竟拿刀捅弟弟，如此 VR 游戏谁来监管？
9: 然后爷爷奶奶肯定第一时间先把刀夺下来，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你是要捅死弟弟吗？他说是的。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呢，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起发生在上海奉贤的诈骗案件。两名犯罪嫌疑人应聘保安，上岗第一天就上演晕倒索要赔偿的戏码。
10: 我刚刚说你不是你上班的地方，你讲你怕什么操？ 画面中这位四十多岁穿着保安制服显得十分愤怒，用手拍打着桌面，和身旁的人争吵。

0: 理论的，就是今天的主人公杨某。
1: 哎，我们上班上班，
2: 那你报警呀！违纪查的，你报警啊！抓什么？
0: 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杨某突然转身冲出办公室，径直跑向商场一楼的车展现场，坐在车里继续大喊大叫：“
2: 我们红色开闸，是我们的公司啊！我们求助无成啊，威风色！”
0: 一个身穿保安制服的男人，一边让人报警抓自己，一边又坐在展车里喊着没有工资，他到底在干什么？而他身边始终有一个人举着手机全程录像，这个人又是谁呢？要弄清楚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2024年12月初，上海奉贤某商场通过线上招聘网站发布保安岗位信息，两位男子杨某和邱某前来应聘。在办理入职手续时，二人向人事部门明确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只上夜班。当时的保安公司也没有多想，只当是个人的作息习惯，爽快的就答应了。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夜班要求，正是他们精心策划的第一步棋。
3: 应聘一些类似短期的保安啊、仓库分拣员这样的一些比较轻松的、来钱比较快的一些工作，然后呢，利用自己的一些精神疾病，在工作期间假装晕倒，然后呢，再通过拨打120，反复的拨打110的报警电话，给企业呢造成一定的压力，索要高额的赔偿款。
0: 12月3号凌晨，商场内一片寂静。这是杨某和邱某正式上岗的第一个夜班。凌晨时分，杨某突然在商场的厕所里晕倒了，随后拨通邱某的电话，暗示对方计划开始。接到信号之后，邱某迅速冲进厕所，第一时间打电话向保安队长报告。保安队长闻讯之后，立即拨打110急救电话，民警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4: 这个是怎么了，让你们同事啊？
5: 晕倒了。
4: 你是之前有什么那个病知道吧，还是什么
6: 心脏病
4: 啊？嗯，
0: 在警察询问的过程当中，躺在地上的杨某突然开口说话了，他让邱某用手机开始录视频。
4: 你可以录他们的，好吧？我现在说了，你现在叫了没有？我确认一下，你没叫，我帮你再叫一下120。
5: 问他们。
4: 那我们这边帮他叫一下吧，指挥中心再叫一下吧。
0: 明明已经晕倒在地了，怎么还能指挥同伴拍视频呢？这个细节像是一个问号，悄悄埋在了民警的心里。更让人不解的还在后头呢，110急救车到了，要把杨某送去检查，杨某却死活也不肯上急救车。
2: 你们民警把我骗出来不管我了。
4: 什么叫把你骗出来？你说话说的，
2: 我有足够的证据，我有可能怀疑他把我骗出来不管我。
4: 干嘛不去检查呢？
2: 我没钱，我怎么检查？我检查个船长。
0: 面对民警的好意，杨某不仅不领情，反而倒打一耙，指责民警骗他出来。此时民警已经调取了相关信息，发现眼前这个杨某在浦东有过8次同类报警记录，每次都是发病晕倒，每次都是索要赔偿。民警隐约感觉到这可能不是一场意外。
4: 你在2024年11月26号在浦东也有相同的报警，报了8次，也是跟某个物业有纠纷。
2: 对，因为我有精神疾病。
4: 不是有精神疾病，
2: 我这里查得到，我现在是8年了监外执行，你可以抓我，是你的权利。
0: 一个自称监外执行有精神疾病的人，却在短短几个月内反复晕倒索赔，最终都以企业与员工调解结案。而如今这起报警呢，也是报警说有人晕倒求助，因为杨某拒绝去医院检查，民警只能提醒杨某和邱某不要做可能涉嫌犯罪的事情。等到天亮上班后，杨某和邱某直接闯进了物业办公室。前一晚还昏迷不醒的杨某此刻精神十足，一屁股坐到了办公位上，把脚直接就搁在了办公桌上。他声称自己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且有精神分裂症，要求保安公司支付赔偿。
2: 我们是30号来的，
6: 刚上的夜班，
2: 第二夜班的，
6: 上了一个夜班，
2: 对，
6: 690，6个班，
2: 嗯，
6: 那然后现在你是说要多少？
2: 就3000块钱，这3000工资，3000吉利数，
6: 你要3200，
2: 对，哥哥你也同意了，就不用找借口。
0: 上了一个夜班就要3200元，保安公司负责人不同意，于是两人开始吵闹。负责人不愿付钱离开了现场，于是杨某开始更加激烈的表演，随后又转移阵地，来到商场一楼的车展现场，拉开一辆展车车门钻了进去。
3: 他们到这个商场的一楼公共区域，有这种 4S 店车辆的展示的 车辆上假装说要开车了，精神病犯了等等这种情况，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然后来来往往的一些顾客啊也都是看到了。商场呢基于对这种经营秩序的一个扰乱，也是迫于无奈把赔偿款交付给了对方。
7: 看到这儿大家应该已经看明白了啊，这个杨某和邱某的生意经呢，就是上班晕倒闹事儿拿钱，四步走环环相扣啊。从广东到上海，他们用同样的套路屡试不爽。不过这次杨某和邱某踢到了铁板上，上海奉贤的这家保安公司在给了钱之后报警了。
0: 警方接报之后迅速展开调查，最终确认杨某伙同邱某、黄某等人在广东省深圳市、东莞市以及上海市共计实施敲诈勒索十起。杨某说他们在广东把名声都搞臭了，所以才会到上海继续行骗。
2: 他现在的情况肯定很有下意，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当时的理解能力，我确实的疾病，他有些时候的理解能力不完善。
0: 杨某试图将自己的行为归结为理解能力不完善，以此来逃避法律的追究，但在证据面前，杨某的辩解苍白无力。2026年3月19日，该案在奉贤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司法精神鉴定，杨某在作案时处于精神疾病缓解期，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他所谓的精神病只是在需要博取同情时才会发作的工具。
8: 首先将被告人在涉案地区交通、住宿、银行流水记录与各地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进行逐一比对，同时各地被害人单位提供的一些证人证言、辨认笔录均指向同一作案手法和人员特征，通过这种时间、空间、手法的三重锁定，最终确认被告人在广东省深圳市、东莞市以及上海市共计实施十起敲诈勒索的完整犯罪事实。
0: 法院综合各被告人在每一起犯罪中的作用、获利多少，依法做出了宣判。
9: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杨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万元。二、被告人
7: 挺能演的，而且尝到甜头刹不住车了。这个走歪门邪道啊，最终结果不用说，指定是把自己搭进去。对于用工单位而言呢，同样是提醒，遇到类似情况，主动被动，与其去被动的妥协，不如主动固定证据，依法报警，才能让这些戏精无处遁形。近日有人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视频，在这个视频里，一名自称龙虾店老板的男子头部和手部缠着白色的绷带，绷带上呢还渗着淡红色的痕迹。这名男子在视频当中激动地讲述自己被顾客殴打，到派出所调解，最后顾客赔偿了10万元。这样的画面迅速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眼球。那在视频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接到线索之后，浙江临海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10: 这就是一下还我几个，这啥都没干了，人家反应速度，我一直在那飞一飞，我这个安没这个。
11: 收到举报后，浙江临海警方对视频以及店主相关的账号进行了分析，结合视频中提及的纠纷地点以及时间，民警调取了6月19号的接警平台的数据，逐一进行核实。
12: 我们对视频提及的纠纷当天的纠纷类警情进行了查询，既没有发现涉及龙虾店老板和顾客的纠纷警情，也没有相关殴打案件的调解记录，同时也浏览了发布账号的历史数据，发现这个店主的往期视频基本都是在宣传自己的龙虾店，宣传的方式呢也是比较浮夸的。结合整体的视频细节，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这个视频内容是虚假的，它是属于谣言性质的。
11: 当晚21时，浙江临海警方对该举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在涉事龙虾店里找到了店主蒋某。
13: 根据蒋某交代，他因为经营的龙虾店近期门店客流量下滑，他就想靠虚假的恶搞的短视频博人眼球，为店里争取一些线上流量，进而达到提升客流量的作用。
14: 我们对店里的监控也进行了调取，就发现这个蒋某是在6月17日让店里的员工帮其缠上绷带，滴上红药水，进而完成了视频的拍摄。
11: 警方调取了该龙虾店的周边监控，确认了该龙虾店内从未发生顾客殴打店主的冲突事件。视频中编造的店主和顾客发生肢体冲突到派出所调解等情节全部为虚构的不实信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民警与蒋某谈话后，蒋某也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及时删除了相关的视频。该视频截止删除前，浏览量已经超过1.9万次，评论200余条。
12: 临海市公安局依法将蒋某行政拘留，对其他参与人员根据性质情节也做出了相应的处罚。
7: 刻意编造虚假案情博热度，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换来法律的惩罚。平台也应该加强内容审核，抵制摆拍虚假类博流量的乱象。随着反诈意识的提升，大家对陌生电话可能都会选择不接听了，但如果是本地单位的固定号码，大家可能就会放松警惕了。近期浙江西赣州警方呢，成功打掉了一个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技术支持的涉诈团伙，查获了多台可能将境外电话伪装成本地固话的设备。
15: 今年四月，江西赣州安源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监测线索，辖区内某酒店固话线路出现异常，短时间内集中向外拨打了数百通电话，疑似被用于电信诈骗。民警迅速赶赴现场，查获了一套 VOIP 设备，不法分子正是通过远程操控这套设备，将境外来电伪装成国内座机号码，向受害人拨打电话或发送短信。
16: 接到这上面，
17: 然后另外一端的线，它就会找到房间的这个互联网的端口，连接起来之后，有境外的电诈分子自动拨打电话了。
15: 警方立即对该设备的来源展开侦查，很快锁定了从外地流窜至安源县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廖某，并成功将其抓获。
18: 我是通过网上认识的商家，他说只要我找个地方安装这个设备，每装一台会给我几百块钱嘛。
15: 嫌疑人廖某对架设 VOIP 设备为境外电诈分子拨打诈骗电话提供帮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廖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安源县警方也加大对酒店等商业经营场所、弱电警房、通信机房等重点区域的排查力度。截至目前，已排查重点场所74处，整改安全隐患15处，抓获涉及 VOIP 设备助诈犯罪嫌疑人5名。
7: 那么这个小小的设备究竟是如何被境外骗子轻易利用的？我们又该如何防范此类诈骗呢？继续往下看。
15: 据反诈民警介绍，通过非法架设的 VOIP 设备，境外信号可以伪装成本地固话号码，受害人接到电话时看到的是本地区号开头的号码，很容易误以为是本地正规机构或企业的来电，从而放松警惕。
19: 一方面 VOIP 设备体积小，易安装，可以快速架设，快速撤离，不易被发现；另一方面，设备由境外诈骗分子远程操控，国内架设人员仅仅负责安装，作案链条非常隐蔽，架设人员每安装一台设备就能获得数百至上千元的报酬，受利益驱使，不少人铤而走险。
15: 流窜作案的电诈分子盯上酒店等人流密集的行业场所，利用管理的漏洞偷偷架设 VOIP 设备，盗用酒店的固话线路，境外诈骗团伙1小时内就能拨打数百通诈骗电话。
18: 我上设备的时候专门挑那些门禁不齐全、没人看管的酒店、商户的弱电警房，接上网线和电线通话设备就会自动那个工作。
15: 据警方介绍，除了线下安排不法分子在公共区域偷偷安装 VOIP 设备，诈骗分子还冒充工作人员，专盯独居老人、留守妇女下手，以免费升级宽带、信号检修为由预约上门，然后在固话终端偷偷安装 VOIP 设备。警方提醒，凡接到宽带维修、免费升级等电话，务必拨打官方客服核验身份，遇到工作人员直接敲门的，要求出 出示工单，并致电官方确认。
20: 只要涉及转账汇款、索要敏感信息，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及时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行业场所经营者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堵塞管理漏洞，不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7: 接下来您将看到电梯故障，女子被困半小时后昏迷，事情该咋解决？
21: 是就是在负二信号不好，也发不出信息来，也打不出电话来，我就开始念那个警报嘛。他那个监控室里没有人值班。
7: 六岁男孩看恐怖 VR 竟拿刀捅弟弟，如此 VR 游戏谁来监管？
22: 然后爷爷奶奶肯定第一时间先把刀夺下来，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你是要捅死弟弟吗？他说是的。
7: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盐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家住济南济阳利高未来城的业主肖女士给我们反映说，小区电梯突发故障，她被困在电梯里接近半个小时。她按了电梯的紧急呼叫按钮之后呢，始终没有人回应，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
23: 电梯困了五分钟了，人这个紧急呼叫也没人理。
24: 5月12号19点左右应该是，我从负一到负二坠楼，电梯坠落以后开不开嘛那个门，当时就是在负二信号不好，也发不出信息来，也打不出电话来，我就开始按那个警报嘛。他那个监控室里没有人值班，不那几天正好热嘛，电梯里没有那个排风，导致我在里头昏缺氧昏迷了。假如要是监控室要临时间有人，那不可能导致我昏迷在里边。
25: 你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24: 就是我打不开电梯的时候，我也放上群里发，也给那个管家打电话，也打110了，反正不一定哪个信号发出去，就是知道了，就是开着电梯。
26: 这个具体原因的话，是那个电梯老单位，然后已经出具了相关的一个报告，给了咱这个质量监督局，包括相关单位也已经发送过去了。
25: 就是电梯运行中出现问题了。
26: 哎，对，没有应答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的话当时完了之后，我们这个五方通话我们也试过是好的，我们包括他的医药费用已经垫付完成，全部总体的一个赔付金额是960元。
24: 我就说吧，就是把我的那个精神损失费和那个误工费你都补偿我就行，我就要5000块钱。
27: 我们吧已经从这个我们街道的找了一个调解员，然后想着跟这个肖女士联系，想跟他一块调解来着。
7: 这真是妥妥的电梯惊魂呢，电梯厂家可要好好的检查一下，不能再困人了。既然社区介入调解了，我们也希望事情能尽快解决。好的，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去查体，很多人发现自己的颈动脉里长了斑块。据了解呢，我国60岁以上人群颈动脉斑块检出率高达100%，几乎是高达100%啊。那颈动脉斑块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查出来后怎么办？斑块能不能逆转缩小？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平，给大伙来答疑解惑。你好，张主任。
28: 你好，主持人。
7: 首先呢，请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颈动脉斑块到底是什么呀？
28: 好的，主持人。我们颈动脉是向我们大脑供血的主要的通道。当我们血管内皮受损的时候，血液中的脂质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么逐渐累积形成这个斑块。早期颈动脉斑块呢可能不会带来不适，但到了后期随着斑块的逐渐增大，引起一些颈动脉的严重的狭窄，甚至呢斑块出现脱落等等的，导致我们脑缺血或者是脑梗死的发生。那么轻者会出现头晕头痛手脚麻木无力，那么重者可以出现偏瘫、失语、口角歪斜，甚至意识障碍等等。主持人，
7: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听说，谁谁谁脑梗了，可能他脑梗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刚才您说的这个进入到了这个血液当中进行堵塞造成的，是吗？
28: 对对对。
7: 好，那这个颈动脉斑块它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呢？
28: 好的，主持人， 那么我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一个多因素的长期累积的一个过程，那么核心是我们血管内皮损伤与脂质代谢异常的一个恶性循环。具体原因可以分为不可控的危险因素、可控的危险因素以及其他诱因，那么三类。第一类我们看一下不可控的高危因素，首先是年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弹性下降，内皮更容易受损，从而出现这种斑块。那么40岁以后血管就开始老化，55岁以上的男性、65岁以上的女性，斑块发生率显著的升高。其次是性别，那么男性出现颈动脉斑块的风险远远高于同龄的女性，这是体内激素水平相关的，那么尤其是雌激素。所以当女性绝经以后雌激素这种保护作用消失，那么风险快速追赶上了男性。然后是遗传家族史，当我们直系亲属年轻时就出现了心梗、脑梗或者颈动脉狭窄等等这种问题说明我们存在着家族的这种早期发生颈动脉硬化的易感基因。那么最后是个种族的因素，你像我们黄种人相较于欧美人或者是非洲人更容易发生颈动脉斑块。第二类呢是可控的高危因素，也是最主要的致病原因。那么第一个是血脂的异常，它是颈动脉斑块的原料，也是头号的元凶。比如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坏胆固醇，它的升高。再一个呢就是甘油三酯的升高，还有我们说的好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降低。第二个是高血压，它呢是损伤血管第一道推手。那么长期的高血压持续的冲击我们颈动脉内膜，造成了微小的破损，这给脂质进入我们血管壁造成了一个缺口，那么为脂质的沉积提供了条件。常年控制不佳斑块狭窄的风险是会翻倍的。第三个呢是糖尿病，那么高血糖持续腐蚀我们血管内皮，同时升高了血脂，促进了炎症，全身动脉广泛硬化，动脉斑块形成进展加快，更容易破溃形成血栓。第四个是我们吸烟，包括二手烟同样有害。那么尼古丁直接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升高血脂，加速了血管的炎症。吸烟者斑块它体积更大更不稳定，脑梗风险是显著上升的。第三类呢是其他的诱因，比如我们饮食不健康，高油高盐高糖饮食水果蔬菜这个粗粮摄入不足，久坐缺乏运动，长期的大量的吸烟饮酒，还有熬夜精神压力大等等的。主持人，
7: 刚才说了具体的一些原因不管是从这个基因上来说，还是说从生活方式上来说，那这个地方呢就不得不提到说从基因上来分析，或者说从生活方式上来分析，肯定是有一些人群他是更加容易得这个颈动脉斑块的。
28: 对对，
7: 那具体展开说一说哪一些人群是比较容易得的呢？
28: 我想这些人呢更容易得这个颈动脉斑块，比如三高的人群，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再一个是年长的人群，就是年龄越大血管老化越严重，那么更容易出现斑块。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的人群，比如抽烟喝酒饮食上偏咸偏油偏糖等等的。主持人，
7: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早发现自己可能存在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有没有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警示，它会有一些头晕或者之类的什么症状吗？
28: 对的，主持人。那么目前我们颈动脉超声检查是首选的一个无创的检查方法，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颈动脉块的位置大小性质和血管狭窄程度等等的。那么建议我们前面说的那些高危的人群每年查一次。如果超声提示斑块不稳定或者是狭窄程度较重，那么医生可能进一步安排一些检查，比如我们头颈部动脉的 CT 血管造影，或者磁共振血管造影，甚至我们数字剪影血管造影。这些检查呢各有优缺点，医生会根据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治疗需要的程度进一步安排检查。那么我们发现这个斑块之后呢该怎么办呢？生活方式呢这种干预是首要的选择。比如我们合理的饮食，地中海饮食模式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么吃一些富含蔬菜水果谷物豆类和健康的脂肪。再一个是规律的运动，那么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再一个是戒烟限酒，避免烟草和过量的这种酒精的摄入。控制体重，将我们的这个 BMI 值维持在健康的范围之内。另一个呢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 比如他汀类的药物治疗啊，可以降低我们的这种有害的胆固醇，稳定斑块，抗血小板药物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再一个控制危险因素，规范治疗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再一个就是对我们这种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啊，这种颈动脉狭窄程度比较重了，那么就建议进行手术治疗了。那么手术治疗之后包括两种方式，一个是我们说的开刀，就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它是通过开刀呢，我把我们的颈动脉切开，直接剥离我们这些斑块以及增厚的内膜，恢复我们血管的通畅。这种手术是治疗颈动脉狭窄的经典术式，也是首选的治疗方式。那么术后啊，可以显著降低我们脑中风的风险。但对于手术技术啊，要求比较高，存在一定的手术并发症的风险，比如我们颈动脉的出血或者脑出血、神经损伤等等的。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微创技术，就是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就是把支架呀送到我们这个颈动脉狭窄的地方，然后撑开。那么撑开之后啊，我们这个血管壁就会直径扩大，恢复了这种正常的血流。该手术呢就是一种微创的手术，就是创伤比较小，恢复比较快，适合于这个身体基础条件比较差的，比如合并一些严重的心肺疾病的、年龄比较高的，还有我们这种斑块位置比较高，我们难以通过开刀手术来解决的这种患者。但是这种手术啊，术后需要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药物，预防支架内形成血栓，那而且呢存在支架内再狭窄的风险比较高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建议啊，要定期的复查与监测。无论采取哪种的治疗方式啊，定期复查都是管理我们颈动脉斑块的关键环节。对于这种没有症状而且斑块比较稳定的患者呀，我们建议每年进行一次颈动脉超声的检查，监测斑块的大小啊、狭窄程度变化等等。那么对于有症状或者这种斑块不稳定的患者呢，我们还建议这个复查的勤一点，比如说3到6个月复查一次，必要时呢再结合 CT 啊或者 MRA 进行评估。对于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呢，术后第一个月、6个月需要定期的复查，后续啊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延长至每年复查一次。主持人，
7: 那在这个复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现有一些患者，去年还有，今年没有了，或者说这个它变小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逆转缩小啊？
28: 好的，主持人，其实想让血管里的这种斑块退一步，那么关键在于强化降脂治疗，调整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你比如通过有效的降脂治疗啊，和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呢，控制好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斑块有可能会逆转的。那么既往研究显示啊，斑块逆转时间大概需要1到2年，这个过程中呢，还需要定期的随访观察。具体来说呢，想缩小颈动脉斑块，努力做好这4件事。第一件事啊，就是饮食的两多两少。两多呢是多吃蔬菜，每天吃够大约500克的蔬菜。那么多吃含糖量低的水果，每天吃够250克的水果。那么两少呢是什么？是少吃动物油，可以用植物油来代替。再一个少吃碳水化合物。第二件事呢是合理的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规律、适量、循序渐进的进行。第三件事呢是戒烟戒酒。第四件事是控制好血压、血糖和血脂。主持人，
7: 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是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脑梗，也就是脑卒中。那发现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就得赶紧上医院了。
28: 在这里我建议大家牢记着中风的120。那么一是看这个一张脸对称不正对称啊，嘴巴有没有歪斜、流口水等等的。二查我们两只胳膊呀平举，看一看一侧的手脚是不是出现了这种无力的症状。再一个是聆听，说话不清楚啊，我们或者是说话他听不明白了啊，这种情况。再一个，另外的一些的还有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呀、突发剧烈的头晕头疼啊，失去平衡感等等的。如果有任何的一个这种症状突然发生，建议立刻拨打110，快速的送往距离最近的有这个脑卒中救治能力的医院。主持人，
7: 好的，非常的感谢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颈动脉斑块虽然说很危险，但是通过早期的筛查，明确病因，针对性的治疗，包括我们调整生活方式啊，提早的药物治疗啊，还有这个及时的手术治疗，并且呢关注最新治疗研究进展，是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中风的风险的。无论处于疾病的哪个阶段吧，早发现、早干预、长期管理，那才是我们保护脑血管这个健康的核心原则。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六岁男孩看恐怖 VR 竟拿刀捅弟弟，如此 VR 游戏谁来监管？
22: 然后爷爷奶奶肯定第一时间先把刀夺下来，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你是要捅死弟弟吗？他说是的。
7: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扬州的向女士反映啊，她6岁的儿子在 VR 体验馆看了恐怖 VR 之后受了刺激，晚上回家竟然拿刀要捅弟弟。向女士认为，恐怖、血腥、暴力类的 VR 游戏不应当向未成年人开放，她要求行政部门予以整顿。然而相关部门却表示管不了，究竟怎么回事？来看报道。
0: 向女士的孩子今年上幼儿园大班，平时经常到当地韩江区的一家星际空间 VR 体验馆玩游戏。向女士告诉记者，这家 VR 馆的内容既有低龄游戏，也有恐怖类型的游戏。此前孩子想玩恐怖类游戏都被她制止。今年6月12号，孩子由爷爷奶奶领着来 VR 馆玩，又提出想玩恐怖类游戏。
1: 然后他的店员居然让他们看了，然后让他爷爷充值。
0: 孩子体验的是名为《怨灵》的僵尸类游戏。向女士说，当晚回家后，孩子突然拿起水果刀要捅弟弟。
22: 然后爷爷奶奶肯定第一时间先把刀夺下来，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你是要捅死弟弟吗？他说是的。
0: 经过安抚，孩子情绪慢慢稳定。此后几天虽然不再有过激举动，但晚上睡觉常常惊醒。向女士认为，过于恐怖、血腥、暴力的 VR 游戏不应当向未成年人展示。她拨打了12345政务热线投诉，要求 VR 馆退还充值费用，并要求类似 VR 内容下架。经过扬州市韩江区文旅局的协调，星际空间 VR 体验馆退还了充值费用，但其售后人员表示，他们已经事先告知过孩子的爷爷奶奶，因此不存在过错，也拒绝下架恐怖类内容。星际空间 VR 体验馆没有独立门面， VR 设备摆放在商场空地上经营。记者6月24号走访时看到，怨灵等恐怖类内容仍然在游戏项目名单上。6月12号当天值班的店员告诉记者，对于恐怖类内容他们事先会提醒。
2: 我作为营业员，我肯定我要讲这个片子你最好不要看。他如果说我就要看，你不让我看，我肯定我家长如果同意的情况之下，我会让他上去看。
0: 向女士表示，她向孩子的爷爷奶奶问过，当天店员没有提醒。退一步说，这类内容即便孩子想看，经营者也不应该给孩子看。根据国家文旅部制定的《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游戏游艺设备的内容要经过审核后获得电子标识才能投入市场。这家 VR 体验馆的游戏内容通过了审核吗？记者来到韩江区文旅局了解情况。
3: 必须要经过省级文旅部门进行那个备案，才能向市场进行投放。
4: 这家有吗？这个 VR 有吗？
3: 没有。
0: 不过这名负责人表示， VR 游戏近几年才兴起，没有纳入游戏游艺设备范畴。如此一来， VR 游戏机无需申领电子标识，他们也无权管理。
3: 但是他这个不带标签的话，就是根据这个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我们还没办法对他进行一个审批啊、什么发证啊或备案。
0: 该负责人坦承，他们也觉得向未成年人展示恐怖 VR 不妥，因此向星际空间 VR 体验馆提过建议，但不能强制要求整改，有证的能管，没证的反而不能管。韩江区文旅局方面表示，他们是依规办事，对此也很无奈。
7: 记者注意到，不仅仅是这家星际空间 VR 体验馆，国内许多 VR 体验馆都有恐怖血腥类内容。那么其他 VR 体验馆对于恐怖血腥类内容是否有年龄限制呢？
0: 走访中，扬州的一名从业者表示，作为虚拟现实 VR 体验的真实感和冲击力远远超过平面游戏，他们此前也向未成年人开放恐怖类内容，但后来禁止掉了。南京的一名从业者告诉记者，低龄儿童心智不成熟，往往受不了恐怖类 VR 的刺激。
5: 我们也不能确保他玩完之后晚上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们都是在14或16岁以上才能玩这种恐怖类型，因为这边是很恐怖，会突脸嘛，然后也比较血腥。
0: VR 从业人员表示，这些限制主要是出于经营者的自觉，至于行政部门对 VR 游戏内容的监管的确还处于真空状态。
6: 主管部门就是行政部门，他现在对内容有审查或者有要求？
8: 没有。
6: 都没有？
8: 没有。
6: 整个行业都没有？
8: 没有。据我们所知 ，VR 这个行业还是草莽阶段。
6: 这些部门，政府部门，
8: 政府部门吗？
6: 报备吗？
8: 这种我没什么印象，
6: 没印象。就是每天说要报备或者干嘛的。
8: 哦，那没有，上面没有说要过来。
0: 主管部门没有出台规定，是否就意味着无法监管呢？
9: 我们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有明确规定，是关于这个暴力啊、色情啊，或者是有封建迷信的，这是不适合是向这个未成年人是或者是无明显行为能力的人去展示的。
0: 律师表示，有类似内容的图书、电影、电子出版物、网络信息等都不得发布传播。VR 游戏可作为电子出版物来比照管理。
7: 恐怖类游戏有其市场，但显然不适合向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传播。希望各地主管部门行动起来啊，该出手时得出手。立足齐鲁文脉，拥抱数字创新。7月6号到7月8号，由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烟台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在烟台蓬莱举办。大会将高规格举办开幕盛典、成果发布、主题演讲、座谈研讨、创作采风等特色活动，日程紧凑，精彩纷呈。行业大咖齐聚烟台，以视听为桥，以文化为魂，共同为网络视听产业注入更多活力。暑期很多热门的演出是一票难求啊，特别是临近暑期了啊，很多热门的演出呢甚至刚开售就秒空，而在社交平台上却有一些所谓的票务公司在兜售着高价门票。那么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飞速抢到演出票的呢？近日，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揭开了门票秒空背后的玄机。
10: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2024年10月，当时一场持续4天、吸引10几万歌迷的演唱会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
11: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10: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 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12: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座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10: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13: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7: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上万元。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更多的暴利，李某还发展代理，形成了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盛某就是最早被发展的一名代理。
12: 李某习惯自己在平台上接单，盛某呢则正好相反，他加入了多个黄牛票务群，群里会发布大量需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客户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叫做料子，每条料子都是一个订单，内容还有演出场次、观影人员身份证号、手机号、票价、加价金额。盛某在群内看到黄牛发布的购票需求后，会使用李某制作的抢票软件，开票瞬间软件自动抢票，过程中需要盛某先行支付票价，抢票成功后，盛某加黄牛微信，将抢票成功的信息发给黄牛，黄牛再按加价金额转账给盛某。
10: 像盛某这样的二级代理，李某共发展了10个人。为扩大业务，盛某又陆续发展了3名下线代理。
13: 盛某向这3人提供李某的抢票软件，并组建了2个微信群，用来发布抢票任务。下线抢票成功，盛某收取利润的40%作为分成，自己留下一部分，再把25%转给李某。
10: 2025年1月。公安机关在江苏、浙江、湖北、陕西等地将该犯罪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并扣押手机、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
13: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至2024年12月，李某及其团伙通过抢票软件，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6万多张，非法获利1600多万元，其中李某个人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10: 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外，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今年3月，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李某、盛某等5人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刑罚。因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出各自违法所得共计934万多元等情节，法院依法判处5人有期徒刑3年至2年6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共计94万元。
7: 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如何使用技术决定了它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在破坏秩序。打击科技黄牛，正是为了让演唱会购票更公平，让每一次开票都真正属于那些守着手机真心期盼的歌迷。夏季各类驱蚊用品被广泛使用，但不规范使用存放驱蚊用品极易引发火灾。近日，消防部门做了一组实验，模拟日常生活中的不当使用驱蚊产品的情况，我们来看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14: 不少家庭没有配备蚊香的专用阻燃托盘，一旦蚊香重心偏移，燃烧段掉落，接触到可燃物表面，虽不会立刻燃起明火，但持续的高温炙烤会慢慢引发阴燃，如果周边还有其他可燃物，极易引发火灾。
15: 经热成像仪实测，正常燃烧的盘式蚊香头部温度可达500度以上，足以引燃家中各类轻质可燃物。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居家无人看管的场景下，阴燃火情会因隐蔽性强而难以及时被发现和处置，危险悄然蔓延扩大，极易转为明火，酿成火灾。
14: 经热成像仪实测，燃烧的艾草棒温度也超过500摄氏度，如果只用清水覆盖艾草棒表面，只能熄灭表面的明火和烟雾，其内部仍残留高温热量。
15: 我们将浸湿后的艾草棒放入可燃物当中，仅五分钟左右便出现明火，火势变大。
14: 喷射状态下的花露水与杀虫剂均能被明火引燃，其中杀虫剂燃烧的火势会比花露水更为迅猛。消防员在一个容器内喷洒大量杀虫剂，模拟在密闭空间内杀虫剂遇到明火的情况。实验显示，当明火靠近容器的瞬间，内部挥发的可燃气体被迅速点燃，火势猛烈向外喷射。
15: 花露水的主要成分为乙醇，杀虫剂则含有烷类、酯类等有机溶剂。两类产品中这些成分都属于易燃物质，一旦接触明火即引发火灾事故。
14: 消防员用铁丝接触电蚊拍，模拟电蚊拍通电工作状态，此时电网会产生电火花，将杀虫剂喷雾对准通电的电蚊拍喷洒，喷雾接触到电火花后被瞬间引燃，立刻窜起明火。
15: 该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也明确提示，电蚊拍禁止在存在易燃气体、可燃粉尘的环境中使用。
7: 炎炎夏日里，不少上班族喜欢点一些冰凉的刺身寿司当做午饭，可是拿到手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冰袋已经融化，食物摸上去有些温热，于是心生顾虑，那脱离了冷链的生食寿司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吃呢？
16: 寿司一般是以煮熟并加醋调味过的米饭为基础，搭配生或熟的海鲜蔬菜、熟肉或鸡蛋等食材制成的冷食，有些采用海苔包裹，刺身通常是未经烹煮的即食生食海鲜食物，比如三文鱼、金枪鱼等，属于国家标准中的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它们都属于高风险食品。
17: 比如说刺身，它可能水分啊，然后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然后像寿司呢，它的水分和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高，本身在常温下就比较容易发生腐败变质，同时呢，它们的制作的这个过程，它们制作完之后也是没有经过高温杀菌这个步骤的，所以对于这个产品本身而言，它是属于那种高危易腐的这个食品。常温下长时间放置的话，微生物就会大量的繁殖，容易引发食源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6: 专家提醒，消费者外卖下单刺身、寿司时，可以优先选超市或品牌店卖的预包装食品。刺身类认准标签上的 GB101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和可生食标识。寿司外卖尽量避开含生食食材的款式，下单前可以查验商家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项目必须含生食类或冷食类制售，优选能堂食接入名厨酿造的店铺。另外也可以留意一下其他顾客的评价，了解卫生、新鲜、温度等信息，
17: 是否有这个叫什么保温箱或者是保温袋，然后是否还有这个足量的冰袋。在收到这个外卖之后呢，也可以用手去触碰一下这个食物的外包装，特别是直接接触食物的那一层，如果它的冷藏措施做得比较好的话，就是会有冰冰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6: 还要提醒的是，夏季高温点生食外卖，优先选3公里内30分钟达的订单，且配送时间越短越好。孕妇、幼儿、老人及免疫力低下人群，尽量不吃或少吃外卖生冷食品。
17: 通过这个色味型去判断，如果鱼肉发灰发黏了，或者是闻到有一些异味了，那肯定就不能食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建议呢，就是保留相关的这个证据吧，可以去可以拒收，也可以呢向平台投诉啊，或者是拨打12315电话进行这个投诉。
7: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1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13: 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19: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13: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9: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13: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9: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

0: 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 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儿。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十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 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膏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 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病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胡家老高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十种病，千万不要吃十种药去治它，吃五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 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糕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熬这个糕，药效最好，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所以木、火、土、金、水五行都在这个膏方当中，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 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咱们胡家老高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高，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 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这是我们的军药，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 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 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
3: 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4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

0: 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徐良等老少英雄40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大